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韩阳啊。
0: 来到了礼拜一哈，
1: 嗯，
0: 但是有没有觉着这几一段时间的星期一，交通路面上并没有这个那么的紧张？
1: 嗯
0: 嗯。
1: 那是放假了吗？
0: 哎、嗯，这一下真是差不少哈，
1: 差太多了。
0: 哦、嗯，这个随着中高考的落幕、
1: 嗯，
0: 一下子觉得早晨都不那么的紧了。
1: 对，一是赶上毕业季，
0: 嗯，
1: 二呢是赶上这个都放暑假了，差不多
0: 啊，也是
1: 到点了吧？
0: 嗯，对，中小学反正都已经
1: 最晚最晚16-17号呗。
0: 那不知道啊。
1: 嗯嗯。
0: 那反正我们这边的，就以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来说，那早已经撒花了、
1: 嗯、啊！
0: 这、哎、呀，这一周撒花撒的，哎呀妈、
1: 啊！
0: 嗯，
1: 先写作业呀，再撒花啊！
0: 妈呀，你小的时候能做到一放假就先把作业先糊了完呢？
1: 啊、我能啊！
0: 啊
1: 啊！
0: 糊了半片的，到最后开学前两天的时候，连夜熬补，不也是你吗？
1: 前
0: 总、
1: 啊、
0: 总觉得差点啥。
1: 前两天。
0: 头一天晚上。
1: 头天晚上。一个人一支笔创造一个奇迹、
0: 嗯、反正也不知道写的都是啥、
1: 嗯、
0: 哎最后哎你有没有就是、
1: 嗯、
0: 你们是光留还就是暑假大本吗还是额外还有的、嗯、
1: 有小时候除了那个大作业
0: 嗯
1: 我们那个叫大作业、
0: 嗯、
1: 那个大作业刚发下来当天我就能写完了
0: 嗯
1: 那一是少二是那个小学的那个时候那个题基本上都画画的呀、啊、或者什么地的、
0: 嗯、
1: 我老爱写那个了
0: 嗯
1: 然后留那些小作业
0: 嗯
1: 很烦
0: 啊，
1: 就是这个语文得抄诗，
0: 有写小楷的，
1: 抄字，抄小楷，
0: 还有写日记的，
1: 对，数学，
0: 嗯，
1: 先发那个自己买那种大本的题，
0: 嗯，
1: 做，
0: 嗯，
1: 得做那个，
0: 是、
1: 嗯，
0: 中间没有偷摸的撕下去两片吗？
1: 没有，咋撕啊？但是直到后来，
0: 嗯，
1: 我小学时候我就开智了，
0: 啊、嗯。
1: 我发现收上作业他也不看呢
0: 谁说的
1: 我们那直接他也不看呢
0: 那有课代表是干啥的
1: 我是课代表
0: 我跟你说就这个才误事儿呢、我现在寻思寻思就是因为 我这各科的成绩我这么一总结因为啥有拉胯的呢、就是因为是那科课代表作业从来也没写这闹人儿、
1: 哎、你看
0: 来吧礼拜一哈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周末之后呢、不知道大伙儿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生活总结
1: 嗯
0: 包括呢和我们一起呢来今天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心事
1: 是的
0: 啊都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我说啊有的时候呢也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一到周末的时候、所有的上班族会不由自主的松了一口气儿、哎觉得呢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会得到一个缓冲、因为呢身体或者是大脑思维意识已经通知你说哎你已经进入到假期了这两天呢甭管你有没有加班安排哈但是反正呢是人家放假了
1: 对
0: 啊、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额外的一些爱好来说好多的一些娱乐项目你看都是在周末的时候特别的频发
1: 嗯
0: 啊、基本上上班第一天这个新的一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纷纷的来这个互相的宣告一下说这周末你上哪儿了
1: 那干啥去了、
0: 这周末就是昨天晚上又干啥去了
1: 啊
0: 或者是哎这个最近又有什么样的喜事了啊有没有什么狂欢了
1: 是
0: 虽然说这两天这个雨水啊对于东北来说呢雨确实是不小
1: 嗯
0: 下的也挺频繁的
1: 对
0: 啊成天成宿这么的下其实个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好像还挺好的啊反正此刻长春呢、是这个目前看挺好
1: 我感觉好像要出太阳了
0: 啊是啊、就是今天看天气预报基本上全天是多云的状态
1: 是
0: 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东北啊、东北其他的城市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像我们刚才放那首歌你听过那歌吗
1: 听过
0: 啊你小时候也听过呀
1: 听过肯定听过
0: 那我们呢都是小的时候这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偶像这姐姐你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在东北超那家似的东北地区又被燃起来了
1: 这哪像这岁数人呢
0: 是吧不像就主要是这样

0: 带热起来
1: 啊、那简直了。那你看所有的不论是大的小的，就是因为那个球场特别的大嘛，
0: 是，就那个感觉都撒欢了，
1: 那简直真是太欢脱了，
0: 撒欢真的就差打滚了
1: 就是它每一个区域都有不一样的团队在进行展示哈，各忙各的，有颠球的，有这个跳舞的，还有这一次的决赛或者是整个赛期的现场呢，各地的啦啦队特别的出彩
0: 啊。
1: 除了这样的一些全明星，就是东北明星阵容之外呢，你看啊，各地区的啦啦队，每一个呢都说这个随便的拎出来，人说哪儿的小伙最帅，哪儿的姑娘漂亮。你看不看咱们延边的那个啦啦队？
0: 是拿的那个鱼，
1: 明太鱼。他问说这群漂亮的姑娘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呀？以为一开始以为是扇子呢，
0: 一看就好吃
1: 啊。后来说啊，拿的是明太鱼，
0: 多有特色呀，
1: 真有特点啊，一下子就出圈了哈。
0: 对。
1: 反正呢也是都在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宣传我们的家乡。辽远下大雨呢，此刻辽远，
0: 辽远。
1: 今天早上我也看到有一些城市正在这个直播嘛，就是那个雨水在市区当中啊，那雨水已经都挺深的了。所以呢，如果要是遇到特殊的天气的话呢，你像有一些这个底盘低的这种小型香轿车啥的，真的不太适合，不建议大家那个，第一是如果有地库的啊，从地库里面运出来，然后再有呢就是你就别去涉水了。
0: 是。
1: 这个时候咱不适合，就普通工薪阶层的牛马真的不适合用这种要承受着高昂代价
0: 对
1: 来检验一下自己的车技，
0: 坐公共交通吧、
1: 哦、
0: 啊，咱这个地铁呀、轻轨呀也都方便，
1: 安全非常重要啊。
0: 是啊，所以说就千万不要冒这个险，也别觉得自己是老司机夸夸开着没事啊、
1: 这时候跟车技都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对，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大家一定安全最重要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3号，礼拜一。
1: 农历来到了5月29。啊，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这值得祝福送上啊。
0: 人们说嘛，我看微信平台上有这个观天而调整自习作息的哈，你说说这大雨天儿，或者阴天呼啦的，就适合在家里边闷觉。
1: 那肯定的呀，
0: 别的好像也干不出来什么样，提起任何的兴致哈。
1: 这种天气适合啥呢？
0: 嗯，
1: 适合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有点阴凉，啊，那就是

0: 涮火锅啊，这时候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两天，
1: 嗯，
0: 我不馋火锅，
1: 嗯，馋啥烧烤？
0: 嗯呢，不知道为啥。
1: 不是不知道为啥，就是到时候了。
0: 啊，
1: 哎，就是各地方特色。那天你看没看着？就是在那个下高速的时候，进入到东北地区的话，你但凡你如果下那个高速口，我没记住是具体是在哪个口啊，反正下来之后就有啥呢？就烧烤节正好在进行。
0: 啊，
1: 完了就道边就都拿着小肉串在等你，随时随地的递入到你的车厢当中，甭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是回老家还是来东北做客的，
0: 免费吃吗？
1: 免费吃啊，就直接给你送到车厢当中，
0: 哎、
1: 就怼你嘴上吃。
0: 哎呦我的妈！
1: 必须尝尝。
0: 哎呀呀、哎、呀！
1: 好像是黑龙江那边的，应该是吧？我记得就是看那一眼，因为这个太有地域特色了。
0: 嗯。
1: 只有我们这个东北地区觉得自己的烧烤那绝对是无敌超牛，
0: 而且咱这个东北咱这个三家、
1: 嗯、
0: 对吧，都觉得自己的烧烤好吃。
1: 嗯嗯，
0: 然后你不是比如那个再细分，
1: 嗯，
0: 咱吉林省这块
1: 儿满那都打的热火朝天的，
0: 各个市各个县都觉得自己的烧烤一绝、
1: 哦、啊，对
0: 对，都不一样，而且确确实实是每一家的味儿它都不一样。
1: 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主打、
0: 嗯、
1: 比如说有的地方是烤豆皮儿的，有的地方烤腰子，
0: 有的烤鸽子，
1: 有的烤心管啊、
0: 嗯
1: 啊，就还是各式各样，反正就是觉得我们这
0: 是
1: 好吃。
0: 对，基本上每一家都有一个独门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见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嗯、
1: 哦、
0: 嗯，反正就是好吃。
1: 所以就练就了作为一个东北人随便拎出来一个，你给他点，给他一根签，给他一嘎子肉、
0: 啊嗯、
1: 他都能给你烤出来这有滋有味的小肉串。
0: 对，那我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跑。
1: 可是哈，有一个非常必要的提示是啥呢？最近一段时间、
0: 嗯、
1: 因为进入到夏季了、
0: 嗯、
1: 吃的呀喝的呀也比较随性一些了、
0: 嗯、
1: 然后在家呢有一些这个假期这个时候就是、
0: 嗯
1: 这个松懈呀，就是也神经也不绷得那么太紧了。
0: 嗯，
1: 这几家呢，这哥几个邻居的就开始凑在一块吃吃喝喝了
0: 啊。
1: 但是也引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隐患呢？最近呢，据说也别人比不是据说，就是我这两天的感受，就我们在那个就是医院的那个科室嘛
0: 啊，哎呀，
1: 完人家说了说这。昨天你说又是一个周末的时候，这昨天给人家值班的大夫和护士都忙坏了，说、
0: 嗯、
1: 哎呀这一天我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上呢，
0: 哎呀妈
1: 天哪，说都忙死了，说又收住进来一个，说咋了呢，说最近这反正吃烧烤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但肯定是因为跟这个吃着喝着头一天晚上喝酒，
0: 喝凉啤酒了，
1: 喝凉啤酒然后吃啥玩意儿有关、
0: 嗯、
1: 导致肠胃啊或者各方面的就马上就出现反应了，
0: 哎呀我，
1: 而且都是一些急性的，
0: 急性肠胃炎，
1: 那急性肠胃炎就是小事儿了、
0: 啊、
1: 你想都到我们那一科都收住院了，那得啥情况啊，
0: 哎呀我的妈，
1: 是不是
0: 啊、
1: 哦、
0: 啊，
1: 所以就不要认为说，就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就是你不要总觉得说疾病这个事情是跟岁数有关，我才30出头，所以、嗯、无所谓、
0: 哎、
1: 然后呢每一年的体检呢也觉得说、
0: 啊、
1: 哎呀反正我这儿也不疼那儿也不痒的无所谓、
0: 啊、
1: 可是呢等到你真真正正的比如说你最近有去看病人或者家里面谁谁谁有这个情况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就是30加出头的这样的一部分中青壮年、
0: 嗯、
1: 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
0: 哎、
1: 还有好多就是啥呢，就是我就跟着、啊要不然就是单位体检，哎，我这大帮红一下，哎妈，查出问题，必须开刀住院了。
0: 嗯，
1: 还有的就是纯粹是凑热闹，然后陪着亲戚朋友、家里面的人谁去体检，说那我顺道来都来了，我也检一个吧。
0: 嗯、对，真不一样、哦。而且现在你看这个，为啥都叫脆皮年轻人？
1: 哦，
0: 咱这时候这20-30岁，跟咱父辈20-30岁那时候可不一样了。
1: 哦
0: 啊。
1: 哦，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一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吃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你今儿个想吃顿烧烤吃顿烧烤，明儿涮火锅就涮个火锅，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男生啊、
0: 嗯、
1: 就是男士的你像这个脂肪肝，
0: 嗯、
1: 像血糖，
0: 嗯，
1: 这些都是你但凡身体有哪一方面不舒服你都得先把这些指标给降下来，
0: 是，而且咱就说很多人都是尤其是瘦人，
1: 嗯，
0: 他说那肯定脂肪肝跟我没关系，现在可不是啊、
1: 哎、嗯，
0: 现在有的时候这个体检，我那前两年我前两年体检不是一直就说我是轻度脂肪肝、
1: 嗯、你是轻度脂肪肝，
0: 对，
1: 还有之前谁血脂高、
0: 嗯、
1: 血脂高就是嘎瘦嘎瘦的，
0: 那也不胖啊、
1: 哦、
0: 对不对，那然后那个大夫说这个前两天我正有一个说110多斤的、
1: 嗯、
0: 啊，也是这脂肪肝比你都严重，我说这咋整，他说要吃那种劣质的这种油，
1: 过油的，天天吃油炸的，
0: 太多了。他说你那油再好，你哐哐天天吃油炸的也不行啊。
1: 对，
0: 他说这老吃快餐外卖啥的。
1: 那可不咋的，就这些可真不是危言耸听啊，
0: 真
1: 是，这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经历的也是比较多了。身边的惨烈的实例啊，一个个的。
0: 对，
1: 嗯，
0: 身体一定要保管好啊。
1: 哎呀，等你要是真就是。当身体给你的信号已经让你不得不卧床的时候，那一切都来不及了，都晚了。
0: 是，那可不。
1: 但是也有一点是什么？作为陪护家属来说的话，有一身肥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你看我多紧凑。哎呀，
0: 老话讲身大力不亏嘛。
1: 但凡要是像小智姐那样似的，那就完了，那就干巴瘦似的，让他在那块陪着两天，他就得说，哎妈呀，不行
0: 了。你现在天天得过去啊。嗯，
1: 反正那我可不咋的，比上班都勤快。
0: 反正也是，咋整？
1: 哎呀，反正吧，就是谁家都得会遇到点事儿。那个就这么过吧，挺呗，那咋整？
0: 是，反正
1: 这不就是人生吗？
0: 对，你看，这就是这个为什么说让大家这个把身体保管好？你首先一自己不遭罪，二一个家人不跟着你陪着遭罪，是不是？
1: 但是吧，就是当你身强体壮的时候，真是得该吃吃该喝喝，
0: 对，
1: 对自己好一点。
0: 那可不。
1: 但是你要吃的时候，我们不说吗？像一些大的油盐的什么的，你克制一些。可是有一些，比如说它本身这个食材，它就是高蛋白，对身体的补充有营养的。再有它的烹饪过程的这个方法，也把这个好多的油脂已经都给脱离了。
0: 是。
1: 那这样的东西，你吃起来，喝个小酒啊，朋友聚会野餐的时候，你给它弄上啊，哎，就非常不错的。
0: 老话讲，药补不如食补嘛。
1: 啊，
0: 哎，你好好吃点好，你真正吃点好东西。
1: 我听听有啥好
0: 吃。
1: 吃
0: 点好东西，咱真你不比吃药强。
1: 这个东西我老得意了。
0: 太得意了。
1: 哎，我单独一根大刺儿，平时你买的时候就得八九块呀。
0: 这谁不得意？
1: 一根刺儿就八九块。
0: 那可不啊！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呢？哎，港子大。大叔的烤鹅，
1: 哎呀妈呀，
0: 担心大鹅处理麻烦的啊，就是或者是这个觉得怎么样吃又营养又健康呢？这款烤鹅开袋即食，撕一撕就能装盘，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鹅皮润而不腻，肉质紧实软烂，轻轻一咬都脱骨，炉烤香气入骨，处理干净无腥味，吃着放心。老话说得好，夏吃鹅胜补药。夏天天热湿气重啊，咱们大伙总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没胃口，还容易燥热上火。鹅肉性平不燥热，蛋白质丰富，既能给咱们补充充足的营养，它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了上火，还能够帮着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天热没食欲的时候吃点鹅肉，哎，补虚益气。不管是年纪大体质弱呀，还是平时容易疲惫啊乏力啊，都特别适合。天气闷热不想做饭的，哎，撕上一盘烤鹅，配上白粥啊，配上面条啊，蛋白质拉满。中午卷点薄饼，配点黄瓜葱丝儿，哎，你看，直接变成卷饼，美味的卷饼。炒菜的时候呢，你加几片，提香下饭。亲友聚会，野餐携带也很方便，好吃体面还省事儿。市场大品牌好吃的烤鹅呀，咱都不说这个烤鹅了，你正常你抓一只生鹅皮的多少钱呢？啊，给朋友们送全网最低的福利价，能够保证高品质的同时，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一只净重3斤到3.3斤的烤鹅，只要159块钱，自己家吃选这个就行了啊。只要吃过觉得都不错的，哎，说给我朋友啊这或者是这个伙伴啊送一只啊，咱也有配送礼盒包装的烤鹅组合，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仅仅189块钱，我觉得这个更合适一点啊。美味配齐了，你细算算账。首先咱们这个是非遗的品牌，纯纯的原产地特产，好吃呢都不用多说了，最主要的是干净。再对比市面上啊或市场上网上他们的烤鹅多少钱，关键是不知根知底儿，到底好不好吃。相信我，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是你绝对会复购的美味。那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鹅就能够下单了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款烤鹅呢， 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
1: 啊，
0: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咱之前都说过，好吃健康的东西它保质期都短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没有添加剂，
1: 因为零添加嘛，
0: 保质期只有短短的十天，所以说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自己家里的食用时间，想清楚了再拍，咱们是不退不换的啊，理性下单，放心尝鲜，福利限量限时只有80组，抢完了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鹅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还添加客服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3到3.3斤重的仅需159块钱一只，加上这个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啊，一个烤鹅的组合啊，组合装礼盒只要189。
1: 我跟你说，这选的这个鹅呀，本身的食材就是它的基础，都比我健康。
0: 咋呢？
1: 青山绿水溜的鹅，自然放养，日行万步。哎，这个我现在天天能够达到。日行万步，它体魄强健。哎呀妈！而且它在这个说它的这个熏烤方式嘛，这种炙烤式的啊，280度的悬空炙烤44分钟，零添加，自然上色，有三木果香来交融，苹果、梨、枣木，哎，你吃的鹅的时候，不光能吃到它那个鹅肉的香，
0: 对，
1: 里面呢还能够渗透出这种果香。
0: 是因为咱们这是先卤后烤的，
1: 是的
0: 啊、
1: 哎，
0: 因为它这个卤的话是传承了10多年的这个老卤汤，卤料啊，它是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秘方，味道醇厚浓郁，关键是急不得，小火慢卤整整4个钟头啊！为啥说它都脱骨了呢？不靠香精，不靠各种这个调味料，让卤香一点点的渗到肉里面，卤透了之后咱们再去烤啊，苹果木啊、梨木啊、枣木3种果木一起来熏烤的，靠着果木的这个烟火气自然上色，一点色素咱们都不加啊，所以说你看之后一开袋那个食欲蹭一下就上来了，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鹅，赶紧下单吧。
2: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8楼晚试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体检如果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啊，很多人都会疑惑，说是不是要中风了，要不要赶紧吃药啊，需不需要做手术啊。有人说这斑块很危险，有人说有很多人说这个都不用管，那到底听谁的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培训，从业以来呢，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啊、面神经炎呢、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如果查出颈动脉斑块的话，到底该怎么办呢？有请黄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颈动脉斑块在中老年人群中很常见，不等于马上就会中风。我们关键要看两点，一是斑块稳不稳定，二是血管狭窄了多少。先看斑块稳不稳定，稳定斑块就像一块硬化的老疤，以钙化为主，不易破裂，相对安全，但也不能完全放任，仍需控制好危险因素，定期复查即可。不稳定斑块在医学上叫易损斑块，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破裂。一旦破裂，斑块里的内容物暴露在血液中，血小板会迅速聚集成血栓，顺着血流冲入大脑，堵塞脑血管，这就是脑梗死。所以判断斑块稳定性比单纯看大小更重要。通常医生会结合超声下的回声信号、斑块形态等特征来综合判断，低回声或混合回声的斑块往往需要格外注意。再看血管狭窄的程度，斑块稳定狭窄程度在 50% 以下的，可以先调整生活方式，戒烟戒酒，低盐低脂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同时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每半年到一年复查颈动脉超声。若同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吸烟，或是斑块属于低回声易损斑块，即便狭窄不足 50%， 医生也会评估后启动他汀药物干预。如果斑块不稳定或狭窄超过 50%， 通常需要启动药物治疗，核心是他汀类药物，不仅能降低胆固醇水平，更重要是可以稳定斑块，防止破裂，同时可能需要联合抗血小板药物来预防血栓形成。当狭窄达 70% 以上，伴有脑缺血症状，或者没有症状但超过了 80% 到 90% 时，单纯靠药物治疗就不太够了，需要医生评估是否需要做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或支架植入术来解除狭窄。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现斑块后一定要规范随访，别放任不管，也别过度恐慌到处乱求医，定期复查，规范用药，大多数斑块都是可控的。
0: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团，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不光是说近期有什么样好吃的水果能够给大家送到家，如果说像我们说的每一天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日常，有什么样的这个报喜，甚至在我们这儿也可以报忧。哎，对，有一些好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啊，成年人的这个来分解压力的方式呢，其实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的人都选择自己默默的消化。
1: 是为啥说这个以前不理解，说成年人是为什么老喜欢小酌一下子？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可能是这个成年人发泄的一种方式。
0: 就是你没觉得吗？你生存的这个环境当中哈，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家人也好，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听话听音儿。即使这样的一个听话听音儿，你表达的中心思想，旁人也不一定能够瞬时的 get 到。
1: 是那个
0: 阅读理解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强的。
1: 对，而且就是这个人跟人他的这个相对于理解他的这个模块他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呢经历的事情不一样的话，你说的一些东西和他来分享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去跟一个树洞来说呢？其实并不见得说我这个吐出去之后一定要有得到一些回应。有的一些回应还莫不如不回应。你就像说啥叫听话听音儿呢？现在我才发现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说，咱们小的时候没觉得说语文有什么难学，但现在你没发现吗？中小学开始都非常的狠抓语文了。阅读理解非常的重要。你像这个有一句话，看你接收的时候怎么接收。特别是对于医患之间哈，医生的一些医嘱来叮咛你的时候，你看病人就是啥理解方式都有了。人说让你一天这个药嘛给你开出来之后，说让你饭前吃一天几次几次那样的。有的人就是会说哎妈，本来是都可以不吃饭的，结果因为对，确实也是有一些人是为了吃药然后按时按顿的来吃这个饭了。其实这也挺好的。还有说那个是啥来着，说睡觉说这天儿这样的天儿呢，你就睡一下午觉吧。睡一下午觉，这是打个盹啥的。有的人就说睡一下午到晚上天黑起来，说让你睡一下午觉，没让你睡一下午觉。你看这不就是吗？
1: 那你看这重音的问题吗？
0: 那你看这是说出来的。那要是文字上的话呢，那每个人的理解方式肯定就不一样了。
1: 肯定不一样
0: 了。你让我睡一下午的。还有就是说小时候玩，说因为啥小时候玩一到放假的时候不上学了，我妈非得在早上6点钟甚至是不到7点就非得把我薅起来呢。就非得让我起来干啥呢？就非得吃那一顿饭吗？你说就无忧无虑的你就让我睡去呗，你管我干啥呀？
1: 我看你应该躺着闹心
0: 啊。这是咱们那一代的父母，就我们那一代的父母是这么的。不管咋地，你早上呢全家人都起来了，你都得起来，
1: 咋子吃？
0: 现在是啥样呢？等到我们这一代的人成长到父母的时候是啥呢？
1: 咋的了？
0: 窗帘都得拉得死死的，寻思说你别起来了，你晚起来一会儿我就少做一顿饭。窗帘但凡露个缝，你看今天要是眼瞅着要放晴了，这阳光马上要透出来了，赶忙的拿大掐子把窗帘都给掐得死死的，寻思乖儿子再接着睡啊，再接着睡睡睡睡睡睡，把晚就直接睡到吃晚饭得了。少做一顿是一顿，
1: 省一天的饭了。
0: 那可不咋的，真省事儿啊。你就在那睡着吧，你也不用出去胡桃去，你也不用出去干点啥，你也不用起来运动，没有活动量，既省了饭，然后呢又不造害屋子，又不用来洗洗涮涮。哎呀妈，这一天家务活都少干不少。
1: 是
0: 你看
1: 陆然说小时候我们班主任说中午要眯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专门眯一会儿，眼睛大概眯5分钟就起来了。那你人说眯一会儿是睡一会儿，
0: 睡午觉呗。
1: 他就专门就是那个刻意眯了一会儿，但是这也算是休息，闭目养神嘛。
0: 就是为啥我们小的时候要做眼保健操呢？一到那个点儿的时候，你看吧，就有那各式各样的，就不珍惜这个时刻了。各种小动作的啊，睁眼的干啥的。其实现在一看，哎，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特别的像现在的中小孩子那样，中小学孩子那样，就早早的戴上小眼镜，是不是跟 我们认真做眼保健操有关。
1: 我当年就不认真。
0: 哎呀，你这是代表着学识高、
1: 啊、
0: 嗯，往往是家里边那个最不乐意学习的、
1: 啊、
0: 早早的就把小眼镜给架上。
1: 我是工作以后戴眼镜。
0: 这事儿你别跟我说，上主任办公室说去。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1000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的话，就可以及时的第一时间联系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咱就说呀，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有一部分家长真的是很头疼。像我刚才说的是一种情况，说天天窝在家里面，还得给他顿顿做饭，还得管着他，看着他写会儿作业，少看会儿手机。
1: 关键是你说孩子可以在家，那你到上班点儿的，你得上班啊。
0: 那可不咋的，
1: 根本看不住他。
0: 过这一个周末，真的对于好多的一些工薪阶层家里面，平时你再勤快点儿的，看不得一点的，忙了吧摊儿的，这个皮儿的片儿的。东北话的精髓就在这儿，那你不得紧着收拾紧着忙活吗？
1: 那可不，
0: 太累了。什么时候就是还是像这个无比的盼望着能够开学，或者把这段时间我想歇一歇，把他们都散养扔出去，找个妥帖的人给看着
1: 带着啊。来吧，咱们这次带来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呢，就是专门为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为咱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一个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是什么呢？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是什么呢？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的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就可以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大巴，出车前呢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

0: 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名额了。
1: 嗯，你看一到暑期的时候，大家都会制定很多的一些安排计划哈。嗯，那么对于一些现在还没有制定特别的特定计划的，只是有一些茫然的，那梦不如抓住我们这样的一次机会。
0: 嗯，
1: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不光是能够让孩子走出去，也能够呢在我们这个在家门口得到一次不一样的这种体验。
0: 嗯，
1: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广电进到直播间的那种心情吗？
0: 啊，第一次来，
1: 就是第一次进到这个，也是来
0: 第一次进到直播间。
1: 嗯，
0: 我看到的主持人是你，
1: 真假的？
0: 真事儿。
1: 你那是跟着什么节目？怎能看着我呢？
0: 好人帮吗？
1: 哦，
0: 啊，当时我是过来参加那个什么，每个学校不都有吗？然后过来的时候答题还是怎么地的？
1: 哦，
0: 嗯，
1: 那叫哎呀，我想想啊。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说对，我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是，
0: 对吧，
1: 一下都给我说懵住了。那段时间做的是啥来着？
0: 下午的，
1: 对，下午是好人帮，就那个点儿吗？但我做的是其中一个板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针对于各高校的大学生
0: 的
1: 一个活动。
0: 对对，都志愿者嘛。
1: 啊，对对对。
0: 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志愿者协会嘛。
1: 哦。
0: 那当时我坐这边答题，我坐在这边。
1: 那天的战况怎么样啊？
0: 我们赢了。
1: 妈，那还是不够帅，没记住。输赢无所谓，主要得帅。
0: 是，但是那一次就是觉得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
1: 哦，但是你那时候想过说有一天我要入主这个直播间？
0: 那时候不敢想啊。
1: 嗯
0: 啊，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这个种下了一个萌芽了。
1: 啊，
0: 哦，
1: 嗯，埋下了一个种子。
0: 那时候是大二吧，完了大三就来了。
1: 哎呀，真励志啊。你看进到广电之行真的是会激发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愿望的种子。
0: 嗯，对，都不一样。
1: 嗯
0: 嗯。

0: 七零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4度到26度，吉林小雨23度到26度，延吉阴转小雨22度到31度，四平小雨25度到25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21度到29度，辽源大雨转中雨23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24度到29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3度到27度。
9: 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8: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9: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遇到大雨天气，控制车速，减少变更车道，保持行车间距。这两天呢也是受台风的影响，那这两天的雨呢也是各地区也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中雨啊、大雨啊、小雨都有啊，连续性的降雨，大家已经做好了雨天行车的准备，但是依然要提示大家，在突然间遇到的特别大的雨的行驶的过程当中，就保证一定的行车间距，掐着自己的道慢慢的去开，基本没问题啊。
8: 今年的天气我感觉是我报天气以来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你比如说我在报

0: 哦，长春的天气的时候，我就感觉挺惊讶的。
1: 嗯，
0: 长春是24度到26度。
1: 嗯，没有温差。
0: 对。然后呢，等我报到四平的时候，我感觉就更惊讶了。
1: 嗯，
0: 它是25度到25度，
1: 一点温差没有。
0: 对，我说这个是不是头一次遇到？
1: 嗯，
0: 哎，这个台风的影响，
1: 嗯，
0: 让昨天的晚上和今天的早上各位出来的时候，你有一种闷热的这个感觉，
1: 啊，一直湿乎乎的。
0: 对，非常的明显。所以你看，这个温差几乎就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啊，这个天气的影响，各位在出行时做好准备，同时各种预警也给各位都发了啊，尤其是我们车辆有可能停在低洼路段的朋友，千万要记得晚上回去停在家的小区，如果小区这块属于低洼路段或者是地下车库，经常会有可能容易出现这个漏水啊，或者是灌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各位千万要记得这两天的天气需要咱们注意，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路段。
1: 嗯，所以一定提示朋友们，在大雨天行车，想减少事故的发生，就记住一点，切记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行车间距，减少变更车道的次数，这个就是你在大雨天行车相对来讲非常安全的一种操作方式和方法啊。
0: 哦呦，这小车这能整吧整吧就整吧整吧。这个前杠叶子板，
1: 嗯，
0: 大灯机器盖子这个位置，主要的就是轱辘这个右前角左前角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被怼进去差不多了，每一个位置都受损，
1: 嗯，
0: 一根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绳把大灯和这个前杠这块一捆，基本上还在用。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伤一看就是老伤了，
1: 嗯，
0: 这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伤了。
1: 张月胜发来的图片啊，
0: 嗯，啊，来我看一下啊，看一下，发的这个是
1: 这
0: 不行啊，
1: 这
0: 啥也看不见呢，
1: 这简直了，
0: 太短了，
1: 7秒，然后行车，这就没了，
0: 哦，
1: 啊，你看
0: 对面的摩托车吗？
1: 是晃的吗？我没看清。
0: 对，你看一下啊，是应该是对面来了一个摩托车，是
1: 啊，是摩托车，
0: 是摩托车，
1: 嗯，
0: 在摔倒的过程里跟他之间发生的碰撞，
1: 我估计他把电话打进来，
0: 电话应该打进来了。
1: 张月胜，你打电话啊，
0: 明白了。
1: 嗯，
0: 有一台车从这边要进行左右转弯，
1: 嗯，
0: 然后摩托车正常直行，
1: 嗯，
0: 在右转弯的车辆影响之下，摩托车出现了一个摔倒，
1: 嗯，
0: 骗倒了，随即呢把这个摔就摔到他这边来了，
1: 嗯，他是一个正常行车的状态，看着也应该没压线吧，看不出来压没压线，
0: 这个伤应该不是这次撞击导致的吧，这如果是这次撞击导致的话，这人可伤得不轻啊！
1: 来看看张先生电话进来了啊！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
0: 哎，
2: 我是张先生。
0: 哎，啊，
2: 那个我发的视频
1: 看见了，
2: 发了一个小视频啊。那个就是我上个月5月末6月初打过一次电话了。
0: 嗯
1: 嗯，
2: 咨询这个事故也是那个小智老师解答的。
0: 嗯
1: 嗯，
2: 这个责任下来了。
1: 嗯，
2: 原来他们家就是说测我们超速，是完了就说不是想找个测小人啥的吗？
1: 嗯嗯。
2: 完了，鉴定下来我们也没超速。
0: 嗯，那不可能超速，那个速度明显搁那摆着呢。
1: 嗯，
2: 对，完了也没那个什么，也没分心驾驶，也没抽，也什么也都没有，都是正那啥的。
1: 嗯，
2: 对方那个摩托车就是那个电，属于电瓶车吧，电瓶车，但是它悬挂号牌了。
0: 嗯，
2: 它是有这个号牌的。
0: 嗯，
2: 是一个16岁小孩驾驶的。
0: 嗯
1: 嗯，
2: 他是为了躲避从胡同里窜出右转上道的一个车吧？
0: 嗯，
2: 是他前边还一个电瓶车。
1: 嗯，
2: 前边那个躲这个汽车完了刹住了，他没刹住，后边这孩撞完他就撞的我的前车叶子板撞，
1: 嗯，
2: 完了这小孩已经受伤一个来月，当时就送医院去了，
1: 嗯，
2: 挺反正伤的可能也挺重的吧，
0: 嗯，
1: 你现在认定下来了吗？
2: 认定责任的时候头两天下来的。
1: 啥责任呢？
2: 是后边这个撞我车的小孩，他是全责，不是全责，他是占主要责任，
0: 嗯，
1: 给了你次要责任。
2: 前边驾没我没责任。
1: 嗯，
2: 撞前边那个驾驶摩托车那个电瓶车小孩呢，他是次要责任。
1: 嗯嗯，
2: 他前边那电瓶车的次要责任是因为他无证，属于那个酒驾车型与那什么不符吧？他是吸票的驾驶，就是这个摩托电瓶车他也是那什么了？
0: 嗯，酒驾车型不符。
2: 后边那小孩是骨折，这么判的。
1: 嗯，
0: 那个右转弯的车辆没责呀？
2: 右转弯的车辆没责，因为右转弯的车辆嘛，他是为了。那什么，他转弯上路吧，是他前边那个电瓶车没撞着他，刹住了，后边那个那什么了。
0: 哦，给的是相当于后边的车辆，后边这个电瓶车撞你车的这个电瓶车是跟前面的电瓶车之间的责任。这右转弯车辆的行为呢，并没有影响到后边这台电动车，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嗯。
0: 你的左前方的这个伤就是这个电瓶车给撞的吗？
2: 对，他撞到那个撞的左叶子吧。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挺大个力，
0: 这可不轻啊。
1: 嗯，
0: 你那个伤我看了，你那又捆又绑的，那不都是吗？
2: 就这一个来月我们干活吧，交警没扣车，就是用。

0: 那个那么酸的那么什么，就是最不干活。
1: 前杠叶子板、机器盖子这个位置，这整个人的身体摔到了上边，这确实是伤得不轻。
0: 伤得不轻，胳膊折了，面部塌陷。完了
2: 哎呦。
1: 那你想
0: 小孩的下身
2: 那可不，
1: 这全是人撞的，
2: 那可不。
1: 当时看完这个伤之后啊，就我能够看得出来，这不是机动车撞的，
2: 嗯，
1: 因为他的伤成不规则状，
2: 对，
1: 他没有一些这个特别明显的受力点，是一个软体的东西撞的，
0: 嗯，
1: 所以一看这个位置，这如果是人，你瞅瞅这前面，
2: 那可不，
1: 这把这人全拍在这个，
2: 嗯，
1: 这个车上了，
2: 对，
1: 这伤的确实不轻，
0: 16多岁的小孩撞的，
2: 嗯，
1: 这起事故你无责任啊，
2: 对，
0: 我做鉴证书下来的无责，
1: 啊。你无责的情况下，你所有的这个修车的钱，再加上你修车的时候所耽误的营运的损失，都要包括在这起交通事故里边，都由对方来承担。
2: 嗯，
1: 那对方的车呢，虽然是有号牌，但是对方是未成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对方被界定为机动车，可以有交强险，他在无证的情况下也很难去启动。
2: 嗯，
1: 所以呢，都指望着对方的当事人来进行赔付。对方的伤呢又这么重，对方可能在出这个钱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痛快，但是呢，这没办法。你不管伤的，哎，你伤的多重，咱们心里边表示理解的同时，你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责任。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对方给钱费劲，你就可以考虑拿着交警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等你的车修好之后，然后跟对方去探讨这个车辆的维修的费用，再加上你维修期间车辆不能够移动所导致的营运的停运损失，
2: 嗯，对，
1: 这些呢都是可以找对方去索要的。
2: 哎呀，不错呀，张先生，你至少绑吧绑吧，你还能一直开，要不然你天天损失都是有的。
0: 这么事儿吧，人家乘客看着车辆就不上车了。
1: 说的就是，那你抓紧修车吧。
2: 你赶紧修啊。
0: 啊，就是对方保险公司拒赔了，说那个无，他是无证。
1: 刚才我说啥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嗯，
1: 是不是？
0: 拒赔了，那说我们就得打官司要还是怎么？
2: 你先修车呀。
1: 你先修车。
2: 嗯。
1: 你修车的时候呢，找一个稳妥的地儿修车。第一，你在修车之前可以跟对方的家长先沟通，说我要车辆定损，你们需不需要参与？如果对方说不配合，要么呢就是说我不用参与，那你呢先找地儿给你车辆定损，定损下来之后呢，把这个价格跟对方说一下，你说我也没，这车也不是新车了，我就找个地儿差不多就修，然后修车多少钱，预计多少天，你就跟对方去说，你说修完之后你把钱给我就行，你给我买单，然后我呢把车开走。如果对方这些都不配合，你就先找地儿修车，修完车之后自行交款垫付，垫付完毕之后拿着你的维修发票，拿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你直接走诉讼程序，告他的同时别忘了你修车耽误几天，看着你这个车啊，要都整利索的还不得小六一周左右啊，因为这受损的位置比较多，所以呢你就按照这个天数再乘以你每天的营运损失向对方去索要，这就是你该得到的所有的钱。
2: 你最后一步就是起诉。
1: 对，
2: 最后一步之前跟他协商，看看家长什么态度。孩子呢一个月了，这个重伤的状态呢令人焦急闹心巴拉的呢已经过了，
0: 是
2: 已经过了这个劲儿
0: 了。说对方有强险，完了说也够了，说你至于误工费你们就考虑考虑，我说误工费我们可以不要，不要也行，但是能走强险修车就我就完全同意了。
1: 他16岁走啥强险呢？
0: 走不了，因为保险公司已经拒赔了。
1: 对，
0: 保险公司没毛病，是不是？
1: 没毛病，那无证驾驶保险公司的交强险是完全可以拒赔的。
2: 是的。
0: 那他起诉保险公司也没用了。
2: 你起诉人干啥呀？
1: 而且还好。你的车瞅着伤的不轻，咱指的是造成的人员伤害，因为咱这车呢，不得不说啊，你这车年头也不少了，是吧？然后
0: 应该下线了。
1: 对呀，所以你找个地儿修不修吧？一个叶子板，一个前杠和一个机器盖子。机器盖子，你要是说想对付对付，
0: 机器盖子不用修就行，
1: 顶吧顶吧，回来就完事儿了，是不是？所以修车的钱，而且大灯好像没咋地儿，因为它是软体相撞。
0: 对对，灯没咋地。
1: 嘿，所以你看，其实就是一个叶子板和一个前杠。这加在一起呢，还真就是差不多2000-3000的，没多少钱，
2: 够
1: 还好。
0: 我找地方定损，那得找谁定呢？就是
1: 你平时修车在哪儿就行了。
0: 保险公司
1: 你平时修车在哪儿？你在去之前，你给对方当事人打个电话，你给家长打个电话，你说我这车要定损了，可能钱也不是会太多，你们呢过来咱一起瞅一眼。对方如果好说话，说呢你不用了，兄弟，你说你这事儿呢，我们也忙活差不多，也没多少钱，你就找地儿修吧。然后你就跟他说，那我去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修配厂，大概修车金额是多少钱，你通知他一声就行啊。
0: 对方家条件不好，再有一个问题是，我还想说那个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我也报保险公司了，事儿出了之后我就报保险公司了。万一是怕我们的四小人啥的，保险公司背上了。
1: 那也不行，你没有车损，你也走不了这个代位求偿，这个也没办法。
0: 不是代位求偿，我不需要代位求偿。保险公司说可以给他做一个，他不是伤者吗？
1: 11100元的无责赔付。
0: 对对，有个无责赔付。
1: 这个是可以。

0: 然后我这个车呢修也不过多少钱，你该赔赔，你看对方咋说，先商量呗，谁也不愿意走最后一步的诉讼，你看你自己得明白的，你说我修几天车耽误钱呢，我都不打算把他要了，他真把修车钱给我呀，那损失就损失了，你说我因为这点损失我还起诉的。
1: 昨天跟他家长打电话了，家长说今天他要咨询交警，我说咨询交警没用啊，家长他对保险，
0: 你让他咨询呢，
2: 人家得了解了解，
0: 你得让他咨询，他不懂，你让他咨询啊、哦。
2: 你告诉他咨询我们好了，
0: 嗯，咨询谁都行，就怕他不咨询呢。他咨询完之后得到了专业的解读，他不就能配合你了吗？
2: 对，
0: 他也不愿意被你起诉到法院，是不是一个道理嘛？
1: 嗯
2: 啊，没啥问题。看来呢，你刚才的担心应该必要性都不是很大，
0: 是
2: 因为金额不高。咱的修车的价格也不会太高。不用着急，你就、我按照我们刚才给您指导的这个角度，您就一步一步的来啊。
1: 那好，谢谢老师。
2: 没事，别客气啊。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大哥。稍后呢，快要到广告了，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吧。下方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魏大哥说敬业呀，大勇啊，下午出差了，上午还来上节目，
0: 应该把他撵回去，
2: 这不是多看一眼搭档，这心里边不还踏实一点吗？
0: 早点把他赶到机场跟听众去见面去，是不是应该这样？
2: 我现在坐在这儿，应该就是此时此刻应该正在欢迎着来自于我们第十州的这些听众朋友，因为他们此时此刻正在路上。不知道是不是都采取了驾车的方式，如果开车这个点应该正是往长春市赶的这个途中。欢迎各位啊，一会儿相见，咱们一会儿到了机场就找我就行了啊，全程呢都给大家陪的得得劲劲儿，舒舒服服，这一波走的朋友大家心里得劲儿了，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有点信心啊，看贵州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武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2: 请讲。
0: 请讲吧。
5: 那个我是一个出租车，我是由东向西直行右转，与那个与一个那个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是直行，他带着16、17岁一个小孩，
2: 他是由东向西直行吗？
5: 对，同方向。
2: 同方向，你右转的时候把人兜进来了是吧？
0: 应该是这样。
5: 他撞在我那个车的后保险杠上，就是刚磕个印儿。
2: 后保险杠上。他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5: 踏板式那种的，带着孩子。
2: 踏板式的带着孩子，很有可能被界定为机动车。他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
5: 他走的是非机动车道。
2: 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这里边呢要看车辆性质。如果他是机动车，他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他所带来的风险是他的行车的速度和我们对非机动车的判断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一点呢对您来说是比较有利，虽然听起来呢您是右转弯把直行车给兜进来了，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严格的角度来说的话，对方的责任其实也小不了。这个事儿呢要看现场怎么判。我跟你说点实话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不这么较真的去分析的话，你的责任就会大，但如果较起真的分析的话，你的责任可能会小。对方是一个两个轮的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他和四个轱辘的机动车走在非机动车道，最后得到的结果还不一样。如果你跟右边的一个四个轱辘的车发生碰撞，这个事儿你完全有可能无责。但是对方是个两个轱辘的，你要说想达到无责的可能性呢，不是很大。可能你现在心里边有点担心，说对方直行我转弯呢，这是不是我的责任会大呀？不尽然啊，完全有可能对方的责任大。或者说差不多有没准给个同等，考虑到双方实际情况。
5: 报案时候那个警察说我全责。
2: 我不认可。
0: 那如果对方要是一个非机动车，人家走的没毛病，
2: 那你就是全责。
0: 交警这么说法，可能觉得对方是一个非机动车，人家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走在非机动车道上，那非机动车走在非机动车道就是太正常不过了，那你一定是全责。
5: 那个踏板那种的，他没戴头盔的，
0: 那就得去鉴定，让交警鉴定。
2: 你高眼睛扫一眼，是大踏板小踏板？
5: 那个我把我的相片我发你那个抖音号上能看着不？
2: 抖音号上你发出来，你发吧，你发吧，我试试。
0: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肉眼也未必，你最直观的就是让交警鉴定他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你鉴定。

0: 了，交警能鉴定。
1: 我报案，那交警没出现场，我就说这种情况，他就说我全职。
0: 没出现场是因为要你们比较明晰，他觉得你们走快赔就行。那你跟他说呀，你说我不同意走快赔，啊，那对方到底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你就可以问交警了。
1: 我妈还没上交警队，人家伤者住院呢。
2: 啊，伤得重吗？
1: 嗯，那个锁骨骨折，他就是他自己那个电动车车把怼了一下。
2: 啊。电动车你目测一下，电动车是大的还是小的？
0: 对，大电动小电动，
1: 就是大的那踏板那种的，东号踏板那种的，
2: 就长得跟摩托似的，没有脚蹬子。
1: 啊，没有脚蹬子，
2: 那基本上就是机动车。
1: 速度相当快。
2: 如果是机动车，他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这是他的大毛病。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这样的话，那有可能对方的责任会大。
1: 那要是交警要就说，就他就认为是交警说是电动车呢，
2: 那你就不认可，走简易程序呗，咱们就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对对方的车辆性质进行界定。
0: 对，
2: 啊，这个是可以的，你直接跟交警这么说就行。
1: 啊，那我就直接不同意呗，哈，我就复议呗，是我的意思。
0: 不用复议，
2: 不用复议，
0: 你就跟他说我不同意走快速理赔。
2: 对，
0: 我怀疑他是机动车，他不是非机动车，麻烦交警同志，请对他的车辆进行鉴定，到底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完事儿了。
1: 啊，那这有费用吗？
2: 没有，
0: 没有，交警自己就能鉴定了。
2: 不需要，
1: 啊，那我现在是就是等那个伤者，我打电话上交警队做那个开始认定呗，哈，
2: 也可以，
0: 这都行，
2: 不耽误事，你就先该干啥干啥，该干活干活，然后什么时候找你，什么时候去配合，什么时候去就行了。
1: 啊，我车也没坏，但是就是车把那个就把我后保险杠上了，它卡了，它骑得快，它倒的，它不大眼孩的话，它就应该它就能站住。他就是非他要是非机动车的话，他也还是不应该有责任。
2: 是的，非机动车是不允许拖人的，所以
1: 对呗，他不应该花我全责，是不是？
0: 他要机动车带人，他就允许了。
2: 啊，对，但是呢，他得戴头盔呀。然后
1: 他要是机动车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大责任了。他要是非机动车，他带人，他不应该有责任。
0: 那责任也不会太大。
2: 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给个次要责任是可以的啊。
0: 对。
2: 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
0: 嗯，
2: 如果是机动车的话，我觉得那可以让对方承担到一个主要责任。当然了，如果对方的伤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可以解决的话，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事儿。你就按照这个角度去考虑吧，行吗？
1: 啊，反正我是那个强险、伤险都报了。
2: 嗯，
1: 我是出租车，
2: 该报，该整，这是肯定的啊。
1: 嗯那我就等那伤者电话呗，哈。
0: 可以。
1: 哎，那好嘞，
2: 好嘞，再见啊！
0: 来，我们看下一位是王先生，您好啊，王先生，
2: 请讲。
3: 哎，你好，勇哥。
2: 哎，
3: 那个我是有着前两天一个事故，我是正常直行吧，进胡同。进胡同后我直行，然后我刚走没一会儿，你的喊压我东西，压我狗了，我压你狗了，我就停靠边停，我下来，我一看，我在哪？在胡同口，就是他的店门口吧，他在胡同口，在前台一小白的啊，在那一小不大点小狗是高手捧。就那么大的小狗，
0: 嗯，
3: 我一说这不就说，你看怎么能说你去正方看他看病，我你正方看病，是不是？我留的电话，然后呢，我就是中午，也就是将近下午吧，他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狗又是比如说什么尾巴折了，完了，一大堆事儿，又得拍的片儿，又什么？我一看，我就回头我就报的案，报的交警，122事故科的都报完了，然后以后人那边交警他们就调了监控，告诉确实是怎么呢？你过去以后就你执行。狗就从你旁边叫唤就出来了，确定是你压了，但是呢，他们只能给我开具那个交通
0: 证明，
3: 对，只能证明你那个你在这发生事故，这是没有用啊。我告诉不呢，我开具不了那个就是事故证明。我告诉你，我说那怎么整？告诉你要不就起诉，让你让对方起诉我。我说啊，我说那他是走的民法典嘛？我又问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告诉意思你没有这个。分出来这个我没法给你赔。
2: 你没有认定书啊，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所以不能赔付。你有一纸证明，证明不了你有多大的责任。
3: 对，证明不了咱有责任。完回头嘛，这不昨天给我写，刚好那个狗这两天之内看病花了3000。刚好我也不打算治了，就是意思你赔我3000块钱。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查过民法典，正常的我是你没有拴绳，狗没拴绳。我说我这么我也没注意到你，也看不着，因为你太小了。我说应该讲是我无责。我这不寻思问一下你，问一下勇哥，你这个东西是我看的对还是 它这里面还有什么插头？
0: 你无责可能性不大。
2: 不全对。
0: 嗯。
2: 如果这条小狗，这只小狗啊，是从你的车侧方，就是从你的中间的位置钻进去的，比如说我们正您听我说
3: 啊，
2: 我们正常行车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小狗，但是呢，小狗从我的两个轱辘前后轱辘中间窜过来了。钻进去了，这是因为他没拴狗绳，没能够控制好自己家的小动物所导致的意外发生的这个事故。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无责，因为作为驾驶员，我已经瞭望得很清楚了。但是如果你转过来的时候，小狗就在这儿，而你是因为对路面的观察，不够透彻，然后把人的小狗给压了或者给碰了，你要说无责的可能性，这就微乎其微。所以你会承担个责任。这个事儿呢，就在于如果你要拿到一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就好一点，因为交强险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是可以对小狗的这个看病进行赔付的。但是由于你拿到的是交通事故的证明，证明了发生交通事故，而你的保险公司没有办法拿着这个证明给你进行赔付，所以就轮到了目前的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程度。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认可赔偿金额，你就可以让对方走法律程序。就可以了。如果走了法律程序，认定你有毛病，你就可以拿着认定你有毛病的这个判决去找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了。
3: 这个我跟他说了，保险公司告诉就是让对方起诉是把我和保险公司一并
2: 对
3: 起诉，
0: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2: 你就只能跟
3: 已经说完了，
2: 你就只能这样跟对方去说。
0: 那目前你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法，也就是保险公司给你说这个方案。
2: 对
3: 啊，那我就明白，因为我又咨询了一下，您告诉就是达标你占责。也不会占很大的责任，而且
0: 不一定，不一定，有很多的时候，一般把狗，比如说狗当场就压死亡了，几乎都是俩人一人一半的责任，
2: 对，一人一半吧，就如果这小狗确实在路上，你过来的时候人家就在那儿，虽然它确实它该拴绳，它不该上道，这一切都不应该，但是呢，作为驾驶员，你对路面应该判断清楚，你只有看清楚了，你才能通过，
0: 对，
2: 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给个同等责任呢，也都可以考虑，
0: 这是常见的呀。
2: 你到最后判决的结果很有可能一家一半。
0: 嗯，
3: 哦，那我就明白，
0: 你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行啊。
3: 好嘞，好嘞，
0: 好嘞，再见。大多数协商的时候是一人一半，走到法院呢，很可能也一人一半，
2: 基本上
0: 各打五十大板，
2: 都有毛病。
0: 你比如说，咱也没法赖他太小。对吧，它就是小，你手捧那么大，人家就这么点的小狗，那你说路上那要是一个石头子儿呢，
2: 对，
0: 一个石头块呢，你也往上压咯噌一声，
2: 哎，所以作为驾驶员，我们要观察路面，这是肯定的，就是转弯的时候，尤其是转弯的时候，对路面的大物体小物体，我们都要做这个考量，都要做仔细的观察。
0: 是，
2: 顺便给各位养宠物的朋友提个醒，这个养宠物啊，是一个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的方式，挺好的。
0: 我也养。
2: 哎，对呀，但是咱们对宠物得负责呀。
0: 嗯，
2: 你但凡让它去到有可能发生风险的地儿，你都得拿绳拴上点啊。要不，再一个，你说再小的狗都有可能把别人给吓到。
0: 对，
2: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个事儿，虽然不是交通事故，但是也听到过我们听众表达这个事儿。家里边小狗很小，用他的话说，这狗能会咬人吗？都开玩笑了。但是他从这个小那个空里边窜出来的时候，把老太太给吓倒了。老太太，你说实话，那晚上黑乎的时候，真又窜出来一个，一下子把老太太给吓倒了。
0: 那要是心脏病的就更麻烦了。
2: 对呀，你说这事儿，你说闹心不闹心？你说是，他不咬人。甚至也有的说了，说那狗连大声叫都不会，那你说能咬着人吗？
0: 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事儿。我和孩儿俩下去遛狗。咱们家的小狗狗呢，从能带出去遛开始，就一直是标准的胸背加上这个可伸缩的小狗绳。见到老人，见到小孩，我们永远保持着半米的位置，就贴着腿儿，随时能把它抱起来的距离，就是走。只有到空旷无人地方，才彻底撒开这个绳。那天来了一只大狗，黑色的大狗，什么品种我忘了。人家的狗绳那拴的，我跟你讲，真是你都猜不到咋拴的，就是一个套套在狗的脖子上，没了，就这么一个套，然后一根绳牵就走。正常来狗是有胸背的，把这几个爪然后都粘扣的，这种
2: 能薅住了啊，
0: 对吧？它不的，那么大一只狗，它就一个脖套。这个狗看到咱家的小狗了，它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哐藏就奔着来了。哦哟，这我也没想到，赶紧我就收啊收啊收，我都收都收来不及，因为没有人，就它突然间窜出来，从草丛里下来的，还是我收完了。我也收到腿上了，哼，这个大狗也来到我的身边了，直接奔着咱家的小狗耳朵，康仓就来了一口，这把我吓了。
2: 哎呦，
0: 你知道那个大狗它为什么能窜出来吗？是因为它那个脖套就那一个套，直接那个就嗖 狗绳在这个套在主人手里，狗已经跑掉了。
2: 嗯，
0: 我就说，我当时我就跟那个主人一点也没客气，我说这个狗啊，好在他那个嘴没下重口，然后再加上我提的速度比较快，就那一瞬间我就把它提到腿上了。然后呢，我就跟那主人说，我说这个狗要是受伤了，赔钱不用讲，这玩意儿是应该的。还有我说我必须给你提个醒，你们家是大型犬，没有人一个大型犬不带胸背只带个脖套的。我说你牵出去，这是遇到了我，遇到了这只小狗，我说你要是遇到了一个小孩儿，
2: 嗯，
0: 他吭藏一口，我说你要知道的那个代价你都付不了。
2: 那动物就是动物、啊、
0: 我说我友情提醒你，
2: 他再乖再听话再聪明，他毕竟是个动物、
0: 嗯、但也把我吓够呛。
2: 对呀、啊、那你说这谁能不害怕呀、
0: 嗯、
2: 是吧。所以真是啊，这是这种事儿，其实在生活当中经常出现，因为这个闹点矛盾的也经常出现。一个小区住的都挺好的，这因为这么个事儿呢，就整得急挠挠的，或者真的受伤了，然后你还得去赔付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就千万要记得要注意：一、注意宠物的安全；第二、注意养宠物时你的安全方式，这些都需要注意了。好了，各位在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同时呢，您还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或者搜索 FM1038-1038。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确实啊，人说要出发要出发，今儿就出发，什么时候出发？我们下午2点多的飞机，所以我们是中午的12点，我可能在12点吧，就会到机场去等候着我们这一波的各位听友。这一次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运气还不错。虽然昨天跟咱们的这一次的导游，叫一飞啊，和我们的金牌导游一飞在聊天的时候，我在说，我说看起来贵州这边天气还不错。他说：“大杨老师，你不要这样盲目的去相信呵呵啊。最近因为台风的影响啊，包括我们这个贵州的这个天气来看，它时不时会有一些阵性的降雨，所以一定要提醒客人们去准备好这个雨具。”我刚心里想，你是不是不太了解我们东北的天气啊？
0: 我们天天都下。
2: 我说，我想了解的是，我们这儿最近每天都在下，或者一下就一天，是不是此时此刻是不是这样啊？他那这倒是没有，他说以昨天啊，我们昨天聊天嘛，他说以今天为例吧，今天上午是艳阳高照的，今天下午的时候忽然之间下了一阵的雨，我说那现在已经不下了，他说就这样的天气，所以我要提醒咱们的客人一定要带好雨具啊。我说啊，我这心里边还拖点底，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今天早晨起来，我又看一下贵州以贵阳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哎，今天是晴天，明天是晴天，这两天的天气都是阵型降雨很短，到了偏周末的时候可能阵型降雨会稍稍多了一点点，我一看这天还真不错，所以这一波咱要去贵州的朋友啊，我提醒大家，咱们有可能赶上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候，那我们底气不敢那么足，如果没有这次的台风影响，可能我们心里比较有数，但是这次可能啊有那么一点点，
0: 这也正常啊，因为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这个月份，你全国各地咱东北最不爱下雨的地方，咱这现在都包月了，
2: 最大
0: 咱都包月了，都不是包天儿，不是包周，咱都包月了，就网上有各种段子说东北的雨包月，什么时候结束，
2: 挺好，
0: 不想续费了，
2: 对，
0: 我真不想续了，
2: 停不下来了哈，
0: 大家说我一点儿不想续费了，
2: 所以就是我还是把它归结于我们的努力吧，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团期的时候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 我让不同人通过不同的天气软件进行了查询，然后我又问了当地的咱们这些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当地的地接社的这些导游们，我们也在沟通，就是在季节上来说，在七月中旬会不会是个稍好一点？大家都说，这如果往后了看，这是最好的时候了。我说那肯定就得选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还是做出了努力，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那这一波呢，带着大家走完之后回来，其实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将着带着大家走第二波，就是8月6号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一次呢，我们把行程上做了很多的详细的调整。如果各位您也想跟着我们一起享受这种品质之旅，首先我们向您强调，这都是高品质的旅行。整个这个团行里边的设计，包括我们人员的参与，包括我们景区景点的选择，包括我们的住宿啊，吃饭呐、啊，包括我们的车呀，这些选择都是高标准的选择。所以各位呢，您不用担心啊、整个这个行程里边，有我全程陪着您，您都可以大可放心。这一次我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是8月6号出发，目前呢报名的人数也不少，名额还有。各位老团友和新朋友，如果您感兴趣，不管您是带孩子还是不带孩子，这个团都是适合的。你说这个团是亲子吗？它不是，因为在我们的团型里边，目前报名的里边孩子的量是比较少的。你说它不是亲子吧？我们中间安排了像圣淘沙岛上可以选择环球影城这样的地方，它是有亲子元素的。然后孩子们去了之后呢，在车上也会跟孩子有很多专属的交流，因为我们要把这种听友见面会带到移动式的方式，带到我们的车厢里，带到我们的景区景点里，跟大家的沟通的每一个细节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和普通的商业团和普通的旅行社走的团是完全不同的一些团，所以我们每次带着大家走完之后的感受都特别好。这一次我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七天的行程，不是您所查询到的那种，就是六天、五天左右，然后在国内还要你转机住两晚，最后到了新马只是走了一个三天多行程的那种小团。那种团的品质相对来说，其实不知道您住的吃的怎么样，就是你的时间会很短。首先我们敢确定时间会很短，所以我们所选择的都是这种七天的大团。如果您能去一次，能够把新加坡，能够这个马来西亚，把这些主要的景点都能走透的地方。第二个特点是我们在新加坡安排两晚的住宿。基本上 90% 大多的团吧，就是走新马的团都是在马来西亚住的多，新加坡住的少，因为新加坡的酒店会贵，马来西亚的酒店会便宜啊，所以呢很多旅行社都安排了马来西亚的住宿，他们两个车程又不是很远啊，所以就是新加坡住的少，马来西亚住的多。但是呢，因为我一月份带了咱们听友去过一次，当时我们就是在新加坡住一晚，去完之后人家说这就是标准的安排，我说这标准的安排感觉，我个人感觉就是新加坡少了，你住两晚和你住一晚就走，它是两码事儿。就你在新加坡待了两天一晚和你待了两天两晚，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新加坡的这个行程增加了一晚，而且增加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的景点，我们撑开了圣淘沙岛上，尤其是大家玩环球的这个时间，一般旅行社到了下午的四点半左右集合，然后吃晚饭，晚上带你去另外一个地儿，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当天在那玩透。如果不去玩环球的，大家在外边什么海洋馆呢、圣淘沙岛上其他的一些娱乐餐饮这些设施都非常的齐全，特别适合，而且你在那逛上一整天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好玩的一个地儿。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应该说是非常的符合我们旅行者的这个角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做了一个一周左右时间才调出了一个精品线路，这个精品线路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然后再说价格，我们现在这种高峰时段走的价格是10888的价格是所有的税费小费全包括在内的，您不需要自己再掏钱。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跟着我一起去转一转。8月6号啊，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的时间，我们带着您畅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包括住宿安排的都是四钻五钻的酒店。新加坡在吉隆坡，我们安排了吉隆坡的希尔顿酒店，五星级的酒店，带泳池的五星级的大酒店，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豪华。大家如果感兴趣，咱们一起来一次品质之旅，全程陪着您，不管您带孩子还是不带孩子，这个团都非常的适合。您放心，我们不会忽悠您，就您带孩子去了没什么可玩，或者不带孩子感觉都是就是孩子玩的地儿呢，不是的。我们就是一个可甜可咸的这么一个行程，你带不带孩子都适合。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都是可以的。8月6号 7天的行程，新加坡、马来西亚，价格是10888，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
0: 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哈，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有事儿的朋友打电话，想互动的朋友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或者你的事故路段的事故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都可以随时互动来哈。
2: 嗯，
0: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产品？
2: 哎呀，
0: 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
2: 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给各位上了一款烤鹅，大家都是给大家现做现发的一款好东西啊，各位可以感受感受。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烤鹅的组合装，一只烤鹅啊，再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仅需要189元，美味配齐，给你算了一笔账啊！这笔账是非常划算的。这个烤鹅不是普通的，是非遗的品牌，纯纯的原产地的特产，好吃的不得了，而且收拾的特别干净，比这个市场上那个烤鹅其实你没有多花钱。因为原产地的好物，各位可以发送一个鹅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去感受感受。这两天各位你要看球啊，晚上在没事给自己这个增加点这个小这个下酒菜啊，或者补一补身子呀，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烤鹅是非遗老店啊，如果说您感兴趣，您想感受一下非遗的标准的烤鹅，您可以试一试这一款，而且给您把这个鹅款式配的比较多，159块钱，您得到了189，哎，不对啊，是优惠完159元，159元，您能拿到的是礼盒的一个烤鹅，一只净重3到3.3斤的，3到3.3斤的烤鹅，仅需要159元。
0: 三斤多
2: 啊，
0: 有的时候你可能是3斤，有的时候3.3斤，
2: 对，
0: 3.2斤、3.1斤，这都有可能哈。
2: 那就看这鹅多不多，那2-3两。
0: 对，不知道它长在哪儿了。
2: 对，
0: 反正一直净重3到3.3斤之间的烤鹅，159块钱，还有鹅蛋和鹅肝肠是吧？礼盒包装，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一个字儿“鹅”啊，到 FM1038 1038拼手速啊。
2: 鹅蛋、鹅肝肠都配齐的情况下是189。单买一只烤鹅是159元、
0: oh.
2: 哎，这个是分两个标准。
0: 嗯，
2: 我建议如果要买的话，就是试试这189的，因为买一回这种非遗的品牌，您尝一尝，锦州义县的特产。
0: 嗯，
2: 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烤鹅的一个品牌。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鹅”到直播微信啊，不管平时你下个酒啊，来个帖啊，招待招待人啊，啊，还是自己在家解解馋呢，这个烤鹅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鹅肉，各位有很多爱吃的，那真是觉得人间美味啊，真的是不错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嗯，
2: 发送一个“鹅”字到直播微信就行了。
0: 他这个是古法匠心的老手艺的传承啊。
2: 嗯，
0: 比如说他第一道工序精心挑鹅。
2: 嗯，
0: 这鹅还不是一般的鹅哈。只用当地农户家散养的溜达的大白鹅。
2: 嗯，
0: 天天在外面跑着找食吃的，这叫溜达鹅。身体呢，身子骨结实，肉呢紧实不松散，每只净重都6斤左右的啊，肥瘦是刚刚好的。这是人家第一道工序，挑好鹅之后呢，工人在18度的恒温车间纯手工给你拔毛，
2: 嗯
0: 啊，纯手工拔毛，然后修整淋巴、肥油清理干净，你就吃着放心。收拾妥当的鹅，再放进传承了十几年的老卤汤里面，这个卤料。那不简单，33味的中草药配出来的秘方的味道呢，就香醇浓厚。关键是急不得，得是小火慢卤4个钟头啊，4个小时啊，不靠香精，不靠这些调味料调味儿，就让这个卤香一点一点的渗进肉里，卤透了，然后人家才烤。用啥呢？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起熏烤，靠着这个木的这个烟火气自然给你上色，一点色素不加，前期处理的干净到位，所以完全没有恼人的鹅腥味儿。
2: 嗯，
0: 先卤后烤做出来的烤鹅， 外皮金黄焦香。
2: 哎呀，
0: 这么想吃了呢！突然间，
2: 你在这说的时候啊，我就看着咱们这个
0: 图片，
2: 这个图片上面这个鹅看起来又紧致又亮堂，包括旁边的鹅蛋和这个鹅肝肠啊，看起来都很有食欲。各位听我们说没有用，您可以尝试尝试，百十来块钱吃不了亏上不了当的，是不是？您尝一尝，看看这个东西的效果如何。如果真的符合你的标准，你可以买完一波再囤上一波。但凡能够经过我们严选的，各位请放心，绝不是那种糊弄人的东西。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啊，可以发送一个鹅字，发送一个大鹅的鹅，大鹅的鹅。

0: 鹅，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非遗的手法。可以说从严选这个原材料啊，包括加工的这个过程啊，所有的这些细节吧，都已经做到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鹅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下单。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在路面开车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去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好了，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8154、1188154、1188154。主要主打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希望你们都没有事啊。
0: 嗯，有事的也吱声啊，别自己闷头搁那块去处理。
11: 嗯，
0: 处理的不当的话，有可能会让你很不舒服的。如果把这事处理好的话，至少咱们在这里边不吃亏。咱不想去占便宜，但是咱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不吃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各位不发生事故最好，发生了事故之后就不要客气了。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抢线。那有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的朋友，您也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我们这一波出去，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抖音平台的粉丝们都说看看能不能多发一发视频呢、包括能不能做一做直播呀，我尝试一下吧。如果一切都符合条件，那比如说网络也都可以，从时间上不影响大家的行程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做直播，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云游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这两天您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啊，可以关注一下，万一呢，万一带着大家一起玩一玩，这不也挺好的一件事吗？你在家坐着，你就能看看现场的情况，是不是？你也能领略一下我们带着您出去的这个标准，这不是嘴上说的，是我们每一个回头客大家检验出来的。在我们这一波的行程里边，现在有一半过半了，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是我的回头客。这一个比例我觉得越来越吓人了，呵呵，这个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了，你都是新人，呼噜呼噜那就得了。能不能？
11: 你是想把自己砸了是不是？
0: 那这玩意咋说都行，你感受好就行呗。
11: 反正前几波都有了，我想砸也砸不掉了。
0: 砸也砸不了了，就是如果都是新人，我就糊弄糊弄你们，你们也不知道之前的标准啥样。那可不是啊，这一波全是过半的老团友啊，真是，我这比例我都说少了，那过半都已经过了，快奔大半了，全是老团友，第一时间就锁定名额的这些老朋友们，今天我们又能相见了。所以呢，你说会在每一个细节上去糊弄大家吗？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目前提前锁定名额的 90% 全是老团友，然后老团友已经开始锁定，就是你只要一说什么地儿，他只要有时间立马打电话，两人三人报名，还有急叨叨的给家里边现在安排这个公司的事儿没安排完的，也自己都急得要命。本来说自己预计是9月份的行程，他说大雄老师咋整的，你们安排到8月份了呢？9月份我这正常，我9月份走没有问题啊，这8月份我还有点难，我把公司的事尽快处理啊，你等等我的信儿。我们的傅大姐都让我在等信儿呢。这个我们很多很多老朋友都是这样的，因为他走过了之后，他体验过了，他知道中间这些细节是什么样的了。所以呢，在

0: 次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咱真有这个时间，不管是孩子放假带着孩子出去玩，还是呢想跟老伴啊，或者是跟自己的爱人出去有一个度假的时间呢，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啊，价格合理，性价比很高，而且我们安排的标准真的很高。不细说，各位就记得我们每一站都能够让团友们满意，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啊，043185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姓名电话加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关键词，然后您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回拨电话。
1: 大家可以关注啊，热线电话持续梳理当中呢，0431858154、1158151533，来关注王先生遇到的事情。您好，王先生。
0: 王先生，请讲。
2: 你好，大杨同志。
0: 请讲。
2: 我咨询一下，我是天线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十字路口多少有点错管，但是啥呢？路口都写的是右往路。
0: 路口都写的什么？
1: 让右啊。
2: 不是，就是都是十字路口。路口多少有点错管。错管的路口，两个路口都写的是夜光路，
0: 都写的什么？
2: 夜光路，
0: 夜光路，
2: 对
0: 啊，我听明白了
1: 啊，
0: 就是你从这边过去之后，这两条路呢不是正对着，但是呢
2: 对对
0: 这两条路呢它的名字都是一样的，是这意思吧？
2: 对对，都是夜光路
0: 啊，好了，都是夜光路，好，
1: 这家伙呢，你接着说呀，
0: 接着说，
2: 对呀，我就问他算不算十字路口？
0: 啊，错开多大？这个路口还是一个，就是只有四个方向的通行，是吧？
2: 对对对。
0: 啊，然后也都是带停止线、带斑马线的，是吧？
2: 嗯，它不是，就是正常的十字路口，没有那个吧，就是
0: 十字路口是这样。我说的停止线，你应该能明白，就是我们的行车道前面有个横线，这个都带横线的，是这样的路，是吧？
2: 不是，它就正常十字路口，完了那个双黄线带虚线。
1: 不是，有没有停止线？有没有那一横线？在路口的时候，
2: 没有。
0: 那算啥？
1: 通常的，
2: 通常也没有，
1: 通常也没有，
0: 通常也没有。
2: 对，
0: 那没有停止线、
2: 就是、
0: 算啥十字交叉路口？我说的停止线，大哥，你能听明白啥意思吧？
2: 我是开出租车，我知道。
0: 对呀、啊，你肯定知道啊。
2: 红绿灯就像红绿灯，你到停止线不得停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没有那横，
2: 没有，
1: 它都没有横。
2: 就是、
0: 中间的线，你比如说这个月光路哈，这个月光路中间是虚线一直在连接连通的吗？
2: 对。
0: 那不叫十字交叉路口啊，
1: 那不是路口，
0: 这不叫十字交叉路口。
1: 嗯，
2: 啊，不叫十字路口。
0: 十字交叉路口，不管有信号灯没信号灯，绝大多数都是有停止线的。
1: 它不是四个方向都有，它也得有两个方向左右是有的。
0: 中间是断开的，中间是有公共区域的。
1: 嗯，
0: 这样的叫做十字交叉路口。
2: 就是双黄线，它都是断开的。
0: 断开的不是。你不管中间是实线还是虚线，咱指的中间的分道线啊，不管分道线是实线还是虚线，分道线只要处在连接的状态下的，它都不属于十字交叉路口。
2: 啊，
0: 明白了吧？
2: 啊，明白。它就是没有像你说，就是红灯底下的停止线就不算十字路口呗。
0: 不完全不绝对，但绝大多数都这样。但是有一点我能确定的是，中间只要分道线，不管是实线还是虚线，只要是连接的没有断开的，这绝对不是十字交叉路口啊。
2: 哦，知道了
0: 啊，
2: 谢谢大勇。
0: 你是遇到啥事儿了，还是想了解这么个知识点呢？
2: 我就想了解这知识点。我
1: 你那四个路口到底，你所谓的十字交叉，他们能错到多大一个状态？错到这条路通常的二分之一？
2: 也就那样
1: 啊，一半。通常的一半。
0: 那你咋的？你是要穿越这条道，然后给你责任了？你认为应该让右，是见过这事儿吗？
2: 我没责任，他骑双黄线大回给我撞了，他全责。
0: 啊，
2: 我就问一下，他算不算十字路口？
0: 啊，不算，不算。
2: 我待站不站的，他给我撞了。我这走完道西了，我往道东穿吧。他大回回来给我撞了，完了交警断他全责。我就咨询一下，他是算不算十字路口？
1: 你那都已经窜二分之一位置了。
0: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出租车司机呢，到现在十字路口都没整明白。
2: 但是你不用十字路口，但还有一个，我一个哥们在那个也比这错位还大，基本上就是俩都不对的，他也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个认为十字路口也是没有斑马线停止线。
0: 斑马线和停止线不一定是十字交叉路口的绝对判断，但是中间的这个分道线。不管是实的一根实的还是双实线，不管是单虚线还是双虚线，只要这条线是连着的，那绝对不是十字交叉路口。我只能这么跟你确定。
1: 这回能听懂了哈。
2: 能听懂了。
1: 哎，
2: 谢谢啊。
0: 行，好嘞，
1: 好嘞，再见哈。
0: 跟您说再见啊。
1: 哎。

0: 他说你一说这个停止线，
1: 嗯，
0: 我昨天在路上遇到一位司机师傅，
1: 嗯，
0: 这位司机师傅呢绝对是大姐，就是年龄偏大的，
1: 嗯，
0: 啊，能感受到面部的那种偏大的这位叫阿姨呢，我就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哈，
1: 嗯，
0: 看得不太清楚。我走什么路的，我突然间就悟着了，我想不起来了。那条道特别陡，它前面有一条停止线，但是距离那个红绿灯呢还得有个二三百米，红绿灯底下肯定是有这个停止线的，
1: 嗯，
0: 哎，它巧不巧就在路中间这嘣来个实线，这位大姐一脚刹下了，我就在她后边，我一想不对呀，这里红绿灯那么老远，她停着干什么，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在她旁边你知道吗，我不是跟她俩同一条道线的，
1: 嗯，
0: 然后她刹那儿了，我本能她把脚缓了一下，哎，对吗？不对，我应该走红绿灯的前头，前面停止线。哎，他为什么停了呢？我用倒后镜看，后边的车在他后边就啊开始摁喇叭。这位大姐，走不走？走不走？我前面红灯啊，我站那儿了，我俩二三百米的距离，我就等倒后镜观察。后来他受不了后边的摁，他觉得我也走了，旁边的也走了，后边还摁他，他想我也得走，于是乎他走了。
1: 嗯，
0: 哎呀，
1: 没看明白这根线是啥？
0: 提醒大家啊，在马路上要注意着，你不能临时扛一下就杀下了。
1: 哎呦，那有一定的风险啊。
0: 他觉得红绿灯到了，
1: 尤其是以长春市这样的行车速度，长春市的市区里的行车速度是不慢的。
0: 对，
1: 在省内来说，在咱们吉林省来说，这行车速度真的是不慢的一个城市了，所以各位要加点小心啊，这种忽然性的你看错性的这种刹车其实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0: 那条道是挺奇怪，距离那么近，他拉一条停止线，你是一般的朋友们不常开车，他一看也是新手，他肯定不懂，他就停那儿了，大家以后路过这样的线看清楚看明白，要不明白的也确实挺难受的事。
1: 看好了每一个灯管到哪儿，你比如说生态大街和天宫路啊，天富路，这附近的这几个信号灯，有好多朋友就有点看懵了，
0: 他们管的就不一样。
1: 这几个路口的信号灯比较密实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别说大伙儿，我第一次从这个口这块走的时候，我也有点脑瓜有点嗡嗡的，这满天都是信号灯，我得看哪一个呀？啊，后来你捋顺清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几个路口挨得比较近，那就是一脚油都用不上的事儿，就能碰到下一个的信号灯了。所以好多朋友在这看的都需要后边提醒，您，哎，你这灯已经亮了，哎，你走啊，到了这个程度了。行了，各位如果有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考额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个额字到直播微信。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考额是一个非遗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咱们从原材料的甄选呢，包括加工的工艺啊，包括从口味上啊，大家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问题都没有，非常好吃的一款烤鹅，两种销售方式，一呢只买鹅159块钱买一只烤鹅，各位想一想，在平时咱的大市场里边，你可能都买不到一只烤鹅，是吧？而且还给你匹配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综合的礼盒包装，里边包括了鹅蛋，里边包括了鹅肝肠，都配在一起是189，这两款产品您自行选择，相差30块钱，体验到的美味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来一个非遗的烤鹅回家尝一尝，给自己解解馋。如果您想得到这只烤鹅，您就可以尝试一下，发送鹅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0: 关键这只鹅是选用的，精心挑选的，溜达散养的当地农户家的大白鹅。
1: 哎，
0: 这大白鹅天天出来溜达，身子骨就结实，肉就紧实不松散，每只都净重6斤左右的，肥瘦刚好。然后人家给你挑，18度恒温车间纯手工挑毛，修整淋巴肥油，统统去干净，收拾妥当之后，人家放在传承了10几年的秘制的老卤汤里边，开始给你卤。那卤料据说有33味中草药配出来的配方，所以味道不一样哈。卤完之后，人家开始烤了，人家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块给你熏烤，这就是这个鹅不一样的地方，这就鹅比较好吃的地方。所以大家抢购发送一个字儿鹅到 FM1038 1038抢购啊！
1: 哎，不管是烧鹅还是烤鹅还是卤鹅，鹅的味道真的是非常不错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不用现制大铁锅，不用现去烤大鹅，咱们直接来一份烤鹅，味道非常不错，而且是非遗的传承的手法。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么着，再次的欢迎各位啊，跟着我一起去今天出发的啊贵州。如果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别着急，我也准备收拾收拾，咱们就机场相见了。各位到了机场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啊。那咱们一会儿机场见，希望能够开启咱们这一周的这运气还是非常不错，行程安排的你就放心啊，整个吃住行什么都不用惦记，哎，咱们一周高高兴兴的行程即将开始。当然，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我会。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实力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4: 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到众诚连锁去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然后呢，众诚连锁呢，现在95号汽油呢特惠日，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呢，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可以把一些想买车的一些问题啊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周末去我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现场的朋友们啊，
4: 有没有
5: 有没有去过的，
4: 打声招呼。
5: 然后呢近期呢可能会跟各位汇总一下呢关于长春汽博会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啊。然后呢先还是要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中国一汽，对不
4: 对
5: 啊？
4: 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一下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也是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我们的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联袂启幕。来看一下啊，今年呢是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

0: 建70周年，70年来
1: 大事啊！
0: 对，70年来，中国一汽始终是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与中国汽车工业同向同行，扎根吉林，服务全国，走向世界，在产业报国征程中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嗯，本届的长城汽博会呢，中国一汽呢携旗下的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呢亮相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会中心的 A3 馆，啊，然后呢有12款全新的产品首次亮相咱东北地区的车展。
0: 嗯，
1: 而且呢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呢各品牌的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最新的成果啊。
0: 对。
1: 这次呢其实像红旗品牌呢，比如说有红旗的天宫和红旗的金葵花三大品牌，共19款21台车型重磅的亮相。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像燃油的、插电混合动力的、增程的、纯电的多种动力形式，覆盖了从家用、年轻个性和超豪华等多个细分市场，全面展示了品牌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最新的成果。
0: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一届汽博会的车展过程当中呢，全新的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919 4款全新车型首次亮相东北地区的车展。
1: 嗯，
0: 其中呢，像备受期待的全新红旗 H7 即将开启预售，它是为广大用户带来全新升级的中式智能豪华的驾乘体验。安全智慧大五座家用纯电 SUV 全新一代的天宫08在7月1号正式开启预售，官方指导价格19万9千8，叠加了一些定金的膨胀、购置税补贴等现实权益之后，可以下探到17.98万。
1: 嗯，那如果来到展台，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红旗的 G919 这个车型啊，这个是红旗现在目前的全场景的这样一个智慧、豪华的越野 SUV 车型。在性能层面上，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它有100万级的越野底盘，配备了3把差速锁和什么呢？这个4电机，最大的扭矩啊是达到了18500牛米啊，
0: 18500牛米。
1: 对，而且呢是属于高强度的非承载式的车身，而且这个车呢其实也经过了770万公里的这样一个测试，这里面有吐鲁番啊，包括还像海拔最高的5200米的高原，还有呢-40度的这个极寒雪域，包括-70度的酷热的沙漠，都进行了严格的军工级的这样一个测试，达到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品质啊。
0: 嗯，大家如果到我们的展馆当中，可以来到 A3 展馆，也是咱一汽红旗的这个展台，去看一看红旗 G919 这样一个性能豪华越野 SUV 的车型。好啦，今天呢1038知天下跟大家主要就是汇总一下关于本届汽博会的一些信息，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或者是说您有哪些车型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如果说您这次来到长城汽博会呢，一定要看这款车型，这也是我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一款啊，就我认为能成为爆款的车，而且在整个长城汽博会的展台上，很多人对它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0: 什么车？
1: 就是中国一汽越野08这个车。
0: 对。
1: 然后7月12号，昨天的这个是全球上市的发布会。正式进行了，也推出了565公里和650公里纯电的2种动力选择，然后价格也公布出来了啊，比我当时想的可能还要
0: 下探一点，
1: 对，下探了一点。
0: 官方指导价格99900到139900。
1: 嗯，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最大一个卖点是什么呢？整车和3电的终身质保。
0: 嗯，
1: 包括呢终身的动力电池的衰减，如果超过30%，直接给你换块新的。
0: 嗯，
1: 还有它现在目前推的521的一个 Plus 的服务权益啊，所以就是这个车以后未来使用体验上来说，就什么呢？嗯，不限制你。
0: 嗯，
1: 然后呢管你。
0: 嗯，
1: 这是我的一个总结啊。而且在现场我看了这个车以后，我发现。好看呢，这车长得真挺帅的啊，
0: 就是它整体的感觉是属于那种宽体低趴的一个姿态，
1: 对，
0: 越野08的车型。
1: 你看那天我录段子的时候说，这个整个大灯就用了216个 LED 的灯源，然后它还支持6种灯语
0: 啊，
1: 包括呢就这个车型呢，它其实风阻系数是0.198，
0: 嗯，
1: 是宽体的低趴的造型设计啊，就是哎呀，那说越野车造的好看，
0: 好看
1: 啊！你不管是我觉得，老少通吃，
0: 全家出行，每个人坐的都自在舒展。
1: 这车真挺值得关注的，包括坐在车里面呢，它这次采用的座舱也不一样，
0: 嗯，
1: 叫什么呢？双 C 位的非对称的设计，
0: 嗯，
1: 包括呢这个座椅呢通风、加热、按摩全给你配备到了，
0: 啊，
1: 到了啊。当然了，动力方面呢，其实这个车呢100公里加速是5.9秒，底盘方面一定要强调一下，是德系车的豪华底盘的调教团队来进行调教的。
0: 嗯，
1: 5连杆的后悬和 FSD 的自适应的减震，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配合非常的默契，
1: 嗯，
0: 能带来什么呢？专属的防晕车的技术，
1: 这个，
0: 包括过弯不晃，
1: 嗯，
0: 刹车不点头，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这个车呢，在补能速度方面是6C 的超充，我特别了解了一下，就是一分钟能充1公里呀，啊，啊，
1: 这个很厉害了。
0: 百公里电耗呢11.4度左右，就是如果加充情况下呢，每百公里不到6分钱。
1: 智能带感更舒适，高通骁龙 8295P 的一个双啊芯片全系标配，而且呢它有23扬声器杜比全景声的一个音响，还配合了一个无麦 K 歌，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和激光雷达的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的辅助驾驶功能，让您能体验到什么长途不累、泊车不难、窄路不慌，每一次出行都省心的从容。
0: 嗯，其实跟各位汇报和汇总一下，如果你现在就想买一个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的轿车啊，这款车型一定严重关注一下。中国一汽的悦翼08真的是太棒了，
1: 整车终身质保，三电终身质保，不限里程，前3年不限过户，终身动力衰，但电池衰减人都管你。
0: 对，包括在公里数上，565公里、650公里，作为家用来说绝对够用了。
1: 也在 A3 展馆 啊，大家如果到我们的本届展会当中去 A3 看一看一汽悦翼08的车型。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小胖孩先问的问题哈，他说峰哥，新款的传祺 M8 HEV 就是油混的，可以和格瑞维亚两驱高配进行比较吗？
0: 嗯，其实如果我这么说啊，就这两款车如果你放到一起的话，你会更喜欢哪个？
1: 更喜欢。
0: 如果把这个车的车标或者是一些细节蒙上的话，你不知道这是哪一台车的情况下，你更喜欢哪一个车的设计和它的装备？
1: M8
0: 你心里去问一下，
1: 大气，
0: 问一下自己，
1: 嗯，
0: 对不对？你就知道了。因为 M8 在整体的设计风格上，在内部的这个比如说设计上，包括在整体的用料和装备上，它是不是更好？
1: 嗯，
0: 而且如果说在很多年前你说它整个卖的不好的情况下，在 MPV 还是以 GL8 和这个塞纳垄断的时代的时候，那咱不说啥，但是现在其实传祺整体的 M8 的销量、口碑、认知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了，
1: 嗯，
0: 大家对它都已经非常了解了，你说你为什么还要去选择格瑞维亚呢？我只能说你是个在整个购车方面的理念上来说是一个老人，
1: 嗯，
0: 是一个思想陈旧的人，
1: 嗯，
0: 是一个停留在以前品牌的人，明白吧？现在的买车都已经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了？更新迭代的速度，甚至厂家都已经卷不过来了。
1: 嗯，
0: 在这样一个卷的时代，那其实你要更多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你能花同样的钱买到什么。当然了，其实有一些人还是比较注重什么呢？就是最早的，比如说像很多老车企的一些稳定性，包括有的时候你得承认一点，丰田真正你买的是什么？它其实不是看它的装备，不是看它的，比如说各个方面，它其实看的更多的是人机工程学。
1: 嗯，
0: 你得承认一点啊，我说过丰田开车就是一种毒，你开过你才知道，丰田有很多的设计，它真的是做的很好的人机工程学。你包括我就说过，我说都在做什么的航空座椅，但你发现有一些丰田的航空座椅，它做的确实比别人更舒服，功能性可能没人想。你比如说你这个功能按摩都能有各种按摩方式，泰式的什么的，但也没有那些花哨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它的乘坐感体验和感受它就会不一样。丰田真正独到卖的是什么呢？人机工程学，驾乘的体验会让你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贴合。但是啊，我们说传祺 M8 在整体的以前的造车背景上，就这车从开发那一刻起，我告诉你，我跟各位分享过，它其实就吸引了两田的设计理念，对吧？空间方面和魔术座椅方面，它其实用的是本田的，技术层面方面、人机工程学方面用的是丰田的，所以它借鉴了两田的优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就是你不要质疑这个车以后未来的稳定性和使用的贴合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市场已经帮你认证了。所以小胖，你要问我这两款车哪个好啊，你想想你买个格瑞维亚高配的多少钱，买个 M8 多少钱，一目了然。当然买 M8 了，传祺 M8 HEV， 而且呢它作为一个油电混合动力来说的话呢，它以后未来体验上来说它的油耗也非常低，
1: 嗯，
0: 啊，强烈建议 M8 的 HEV 啊，非常不错。
1: 番茄酱说，地址应该是哪里呢？您是问我们此时此刻直播的地点是吗？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啊。如果你想问汽博会的地点，东北亚博览会 就是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新车型共同探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

0: NPS 领跑央企新能源的品牌。那什么是 NPS 呢？它主要就是衡量用户满意度、品牌忠诚度与主动推荐意愿的核心的一个指标，所以大家把它称之为叫 NPS 这样的一个定义。然后对于成立不到四年、产品矩阵只布局两个系列的猛士品牌而言，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市场当中榜单位于前列，说明了市场和广大用户对于猛士汽车产品的实力还有服务的体系的认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多少钱。全新猛士的 M817 6月27号已经正式的上市了，这次展会当中有它的身影，售价是从29.99万到39.99万。那猛士汽车有什么样的优势或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呢？这次它是与华为乾坤深度共创的战略车型，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鸿蒙座舱6等五大智能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依托的是军工越野的基因和华为智能科技双核的驱动，突破性破解了极致越野的性能，还有全域的高阶这种智能，全家舒适驾乘，还有兼顾行业，就是不可能三角等等啊。上市以来，所以它凭借的是什么呢？豪华智能越野的定位和均衡全面的综合能力，然后呢收获了市场的关注和用户的这种口碑。还有呢，同台展出的一个大个头的车型，如果你们到展会现场 A2 展馆可以看到，就是猛士的917。这款车型呢，它是依托于猛士智能越野的架构，融合了电动性能和极限越野能力与豪华的驾乘体验，也是树立了中国高端电动越野的标杆。然后大家可能一直认为有军工背景这样的 SUV 是不是内饰啊感觉很糙，或者是说呢感觉很粗犷啊，就没有什么细节的内容。不是，当你坐在车内的话，你会发现它整体的感觉就是跟你们知道了解的猛士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吧，如果你喜欢这样极度越野，或者说喜欢这样个性外形的越野 SUV 车型的话，你可以到 A2 展馆我们的猛士展台去关注一下。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格解答就是嘎巴脆。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到众诚连锁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7: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众诚连锁呢，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呢，立减1元钱啊。嗯，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此时此刻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就是抖音号，您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看一下叛逆老登说的哈，他说峰哥呀，魏牌的 V9X 值得入手吗？还有没有可能价格调整了？入手的话要选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呢？
7: 嗯，说到这个魏牌的 V9X 呢，可能很多人可能在印象当中或者说在节目当中都很少能听到的一个车型，
0: 刚上没多久。
7: 对，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其实也就一两个月吧，差不多。但是呢，就是这个车呢，确实关注度非常低，可能我们节目当中都没介绍过啊。其实呢，如果你了解过现在目前的长城、两厢的魏牌，它现在目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自己的平台名字叫桂园 S。
0: 对，
7: 这个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啊。
0: 嗯、
7: 现在反正各个品牌都愿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呢？平台的名字。
0: 嗯。
7: 那其实这款的魏牌的 V9X 呢，就是属于桂园 S 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定位是什么呢？叫 AI。

0: 豪华六座的旗舰车型，说的旗舰可能也就到顶了，甚至这么说，这么说叫九系的，这不现在不都要七八九嘛，对不对？到九系的基本就到顶了。但是这个车呢，现在是九系的装备，八系的价格。
1: 啊，
0: 是这么个理解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车呢很有意思一点呢，就是它分为这个两个版本，就是第一个版本呢是短轴版的，是达到三米的这样一个轴距。
1: 嗯。
0: 然后还有个长轴版的是3.1米的轴距。那这个呢就是两个不同的属性了，比如说标轴的它能是什么呢，满足家用的需求，长轴呢就是更多适合比如长途啊或者商务需求，这个就是它划分的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这个车现在目前我了解到呢，就是它也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纯电续航也能达到310公里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综合续航1600多公里。其实说实话就是从整体的比如说装备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技术亮点上，都差不太多，没有说你能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或者你能超出比如现在的一些车系的一些东西，只是说可能在定价上它定到了3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格。现在我说过一句话，就是34-35万的车都不好卖。这不是光我说，是我通过今年整体的市场分析，现在目前排行榜的这样一个数据上，我告诉各位，就是新能源现在花了35-36万，这是最难卖的车，这是现在很多大品牌包括像理想华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魏派能解决吗？魏派能不能解决？就是你看前段时间我在这次车展当中还拍了一个车，叫什么呢，就是那个蓝图的泰山，泰山有一个 S8 的车型，它是5座的，泰山是6座的，你看看它的车多少钱。包括刚才还有一个人问到 智己 LS8 多少钱，就这些车你发现它其实定价都是这个价位的，但你发现销量都不好，卖不动。
1: 就是它这个价格区间哈很尴尬，你要么可以再上一点，就可以干到40万以上，买大个头的那样的，像问界啊 M9 系列。但是如果说你再下它一点，可能就20多万这样的车型了。
0: 那我就说一句话，就是这个车现在目前从数据上来看，你比如说你买一个，就是是它车长是5.2米的，轴距是3米吧。你现在如果说你买一个，比如说问界的 M6，或者是理想的。刚刚今这个月上市3天以后的上市的 L6，其实尺寸上是差了一点点，但是你从个人的体验感上有太大差别吗？当然那车多少钱？20多万呢？所以我为啥我说的东西都点到这个市场的这个
1: 痛点
0: 上了？就是现在新能源20多万已经作为家用来说足够了，新能源。因为你作为家用，从空间体验感到驾驶体验方面，各方面都完全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多花将近快10万块钱买一个更大的，甚至稍微大一点的车呢？没必要啊！你的体验感、你的豪华性增加到什么了吗？但你的钱却花到位了。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多花钱就是在浪费，就是浪费钱。为啥？因为以后未来你的车就肯定不值钱。尤其现在，我告诉各位，你的车现在如果说是那种当年买的就是特别贵的新能源车，还有什么呢？就是带油的。不管你是增程的或插混的，到二手车市场基本都不保值，甚至比电车掉价还快。所以就是我说这个车，我给大家只是介绍一下这个车现在目前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它的功能性什么样的。说实话，我现在看新能源车都一样，半斤和八两，你差不，你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分。你现在电车你有太大区分吗？甚至那天我看了一个相关的一个采访，采访的是谁呢？蔚来的老板李斌。他其实都自己都很苦恼，说实话他都没想到现在目前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卷到这个程度，卷到什么程度，不出新车没市场，出了新车没人买，但是你还得去不停地造新车，你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这个车可能现在还没有卖呢，或者说上市刚没多久呢，马上就出新款了。所以就是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新能源车你记住这句话，作为家用来说，20多万的新能源已经足够了，你就听我的，就买20多万的新能源，你不会错的，不用花30多万，没必要啊。
1: 好吧，那给你做了解答啊，让你再看一看其他。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啊，青念说的，峰哥，那要是沿河 M8 和智己的 LS9 这两款咋选？都是四驱的。
0: 银河的 M8 什么车？
1: 银河 M8 我怎么蒙住了？你问的应该是 M9 吧？银河的 M9 如果跟智己的 LS9 这两款车型，是不是这个意思？都是四驱的，要怎么去选？
0: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了解到，就是智己 LS9 它就是应该从价格从定位上来说，那。

0: 碾压 M9 的，
1: 嗯，
0: 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级别的。包括智己 LS9， 其实我也去看过车，包括我拍过相关段子，我也给各位分享过。就这个车，我告诉你，该有的全有了。就是咱别说尺寸和，就是这个尺寸方面了和长相方面了啊，就这个车后轮转向，包括激光雷达都是最先进的。就这车这么说，别看车大，开起来相当舒服，但是你看，就装备这么强，价格还不贵的车，为什么市场没人买？
1: 品牌不够硬。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第一，品牌价值；第二，就是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级别消费者，就像我说的，现在你卖的贵的新能源，三四十万以上的新能源卖的都不好，都卖不动了。这是现在厂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智己 LS9 呢，这车还贵。没必要，
1: 等等，
0: 没必要买啊！我觉得，银河 M9 这个级别已经足够了。
1: 别等
0: 了。但是我说了，银河 M9 这个车有短板，对吧？我介绍过吧？
1: 嗯、
0: 就是你实际体验，你会发现用电体验不好。现在你会发现，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了。之前买过第一批、第二代的这个所谓的新能源可油可电这些产品的消费者都后悔了。为啥呢？尤其是个头越大的那个 SUV 产品，续航本身就200多公里，有的100多公里，实际在驾乘的体验上来说，车体太大，能耗太高，其实用电体验并不是很好，也可能就100多公里左右。其实你够不够跑也够跑，但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它得频繁充电。
1: 嗯，
0: 而且一旦用油，心里就闹挺。
1: 嗯，就这么回事。
0: 用过电的，你发现你在用油，你心里就像割肉一样。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增程也好，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的 SUV 都在干一件事儿，把续航提上去，对不对？200公里现在就是200公里、240公里、260公里，这你都不用说了，你都排都上不了排面。
1: 200以下你都看不上眼。
0: 310公里、400多公里的现在目前的新能源可油可电的车是不是大把大把的刷？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了，银河 M9 这个车肯定下一步它要换款，它要改变，它不改变它市场就没有了。它现在光靠价格去打动市场，它已经没有优势了。那我想问一下子，那你要如果看价格的话，我买个华境 S 好不好？那玩意儿更便宜啊，而且那个如果说在整体的智驾的装备上来看，比你跑高速或者是在低速的智驾水平还要高啊，包括智能座舱都是华为的。那你银河咋做？银河你其实吉利银河你最大硬伤不就是你的智驾体验吗？对不对？智驾体验别说你不好，这几年也改变了，也优化了，但是你只能满足一部分小的诉求，你真的有点高级的感的，它那玩意儿就不行了。所以就是银河，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什么呢？智驾这块咱不说了，可能这一部分消费者还能对你容忍，但是你纯电续航方面，你如果不提高不行啊。包括你造这个车的当时的理念，你就是以用油为主的，那现在这个时代，你用油谁干呢？我买一个电车，我买新能源，我为了省钱，我用油，它再省的油，它我也心里不得劲儿啊，是不是？所以就是银河 M9， 你记住了，反正我预测这个车必须得改变，而且改变应该是在核心的思想上改变，必须你不能以用油为主啊，你得用电为主啊，这我的一个想法啊。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来到了我们23届就是长春汽博会啊，因为此刻不正在进行当中吗？当您看了很多。咱说插电混增程的也好，当您去问的话，首先第一点，你纯电能跑多少啊？人家告诉你能跑300多，或者基本上能告诉你我跑400左右啊。这个你当时都觉得啊，400公里呢纯电够用，那满油满电基本上都是1500左右。但是当你问了一台车，说你这个纯电能跑多少啊？我这纯电能跑120多，我纯电能跑150多，你心里肯定会咯噔一下，你就在想，都已经人家纯电300了，你这车为什么纯电才跑120、130、150？所以你自己都不太满意。就是像峰哥所说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哈，或是您来到长春的话，汽博会去看一看车型，咱别说买不买，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嗯，而且我刚才说了，我说为什么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像所谓这种增程的也好，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产品卖的都不好，知道为啥吗，老邢？
1: 啊，
0: 因为电池是要衰减的，就像咱如果你要真不懂情况下，你看看你的手机就知道了。
1: 嗯，
0: 一年和两年的手机、三年的手机，你电池整个的健康度是一样的吗？
1: 肯定不一样。
0: 健康度是什么？代表是什么呢？可能你充电还是那样快，但是你会发现你的使用，它是不是它掉电也快呀？
1: 对。
0: 那汽车也是一样的，它电池是有那个健康度的。
1: 嗯，
0: 本身你这个车它的这个能耗就高，然后你的电池就小，你的续航里程就低。比如说你当年能买的175公里纯电续航的第一代很多产品，那已经算到头的了。
1: 嗯，
0: 对吧？你会发现你两年以后这车可能就跑到100公里，然后你冬天可能跑50-60公里。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的二手车卖给谁？谁能买？也买的新能源，你这玩意儿纯电根本就不够用， 而且最担心一点就是，如果你电池

0: 坏了我还得给你花钱换，我问一下你那玩意儿是不是值钱了。所以现在整个的新能源市场、啊、又出现了呈现出一个理念了，而且我的风向也要转变了。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新能源，你能买电的你就别买那些油电的，你真正体验是用电。其实这句话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现在买车你真正了解完以后，你发现我说这句话可能这个时代现在必须得去这么
1: 应用
0: 应用了，因为它真的就这么发展了。
1: 买纯电
0: 最好是以纯电为主，像买这种可油可电的，所谓里程焦虑的是你们没开过电车，开过电车没有什么焦虑，没有任何焦虑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1: 张快乐说，峰哥，那买X5是买现款还是等新款？
0: 新款多难看呢，
1: 买现款吧。
0: 新款第一多难看呢，是不是？
1: 别等。
0: 而且就是什么呢，就是唉，我还是这句话，我特别想说，我就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想说，就是买现在你要知道买传统的燃油车是一个好时机了，我们要感谢新能源、
1: 嗯、
0: 新能源把现在老豪华的二手车都打下来了，但是一定买二手啊，二手的现在新能源不是二手的，现在目前的豪华的这种燃油车太便宜了，
1: 嗯，
0: 便宜都不敢想象了，真的不敢想象了。
1: 嗯，
0: 没必要买新车，什么年代你燃油车你买花那么多大价钱买一个新车呀？二手车你扒着这选，甚至这么说，二手车现在你想买新的，人家半年三个月左右的，你看看那些车也都有。真的，听峰哥一句劝，没必要啊，没必要。你就是现在什么呢？是入手豪华燃油车的好时代了，感谢新能源啊！当年我们喜欢的车，我们高高在上的车，我们高不可攀的车，现在我跟你说，
1: 拿下。然后X5的车型啊，在展会看不着，因为这一次展会当中呢，没有奔驰和宝马啊、如果你要看的话，你自己到店。但是我们推荐你，非得买新车，买现款吧。
0: 对。
2: 燕窝发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京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1038车天下，
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把他们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新款的 H7 这个车怎么样啊？因为这个车是这次长城车展这个正式亮相的一个车型。
1: 对，马上要开启预售了，现在还没开启。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数据，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0: 嗯，
1: 你看它智能方面搭载的是红旗思南的组合驾驶辅助，它可以应对环岛复杂的环岛进出，然后什么泊车场景啊，这些就是告诉你我智能方向很够。然后呢，什么 BOSS 专属的音响啊，这些我也都带。亏电油耗能达到4.4升，嗯，这样的一个车型。
0: 对，红旗其实我觉得最大卖点就是外形上。我一直我觉得很多现在汽车企业啊，做尤其做新能源的汽车企业都在做那种尖头巴脑的外形，但红旗依然在我行我素的在做自己。我觉得这就应该是啥呢，真正的企业，
1: 大气的前列。
0: 对，就是你这是辨识度，这是你自己。有些企业你以前有的前脸你都没有了，都改得
1: 面目全
0: 牛头马面了都。
1: 真的
0: 是不是你自己的标志你都做没了，你这个企业你还做啥呀？你是随波逐流的企业。所以我就觉得红旗有一点佩服，你卖的好不好我不管，最起码人的外形还是高山流水啊，
1: 长得好看，
0: 高山流水啊，大气啊、
1: 嗯、
0: 你要说中国什么车最大气，你必须得是红旗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如果说那你要在这次车展你看个金葵花，那你那不一样，那就那个金葵花，我真的作为中国人看着金葵花这个车、嗯、我真的有一种骄傲感。
1: 对，
0: 油然而生的骄傲感，就像每次我们看国旗上升，就是升国旗那一刻，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你知道吧？
1: 是的，
0: 你就到长城车展，你一定看金葵花，你看红旗金葵花，你才知道中国人真骄傲。
1: 就是我觉得你来。

0: 来到红旗的展台，看到金葵花的那个标志，以及看它展位当中那三款车型，你都觉得嗯，这三台车一看就注重，
1: 是不是、啊、
0: 对，很贵。
1: 最后一个问题，极客的 8X 车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极客车你记住了啊、
0: 嗯、
1: 吉利的极客就是以什么呢，以驾驶为极致，就这个车驾驶体验感非常棒。就甚至这么说，就是现在你在很多新能源当中，你别看它吹的这个那个的，你真正要底盘要驾驶的话，你就得买极客，真的好。但是峰哥说了一个什么话，什么话记不记住了？
0: 贵。
1: 这车卖多少钱？30多万。30多万的新能源都推沟里去。就是很多人可能看了我的直播说，哎呀别看这主播说车了没意思，
0: 嗯，
1: 新能源反正30多万都不让买。你可能觉得我现在说的很多东西，你就说，哎，这主播其实没啥意思，推荐啥呀？那玩意儿何不都不让我们买，不推荐。但是我告诉你，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很短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说的话，就是让你在省钱，就是让你在避坑。
0: 嗯。
1: 因为你可能是图新鲜，你看车，因为你第一次买车，哎呦，这玩意儿啥都有，这玩意儿空间大，这玩意儿坐着怎么样，没意义。
0: 一年以后，自己问一问，后没后悔。
1: 就是我说一句话，那天你看我录那个段子，我说的非常好，就是有多少买六座、七座的朋友，你们通勤代步就是一个人在拉七把椅子，天天跑。
0: 对，对，是这么回事、啊。
1: 你实际使用高吗？
0: 拉七把椅子，
1: 你向往都老美好了，我整六座，我这全家老小纯，你有那机会吗？有那时间吗？没意义啊。花30多万，就是现在我不说了吗，20多万现在新能源到头了，你买 SUV 现在也都够，完全够你选了，啥都够了，
0: 够用，
1: 家用的话来说都够用了，没必要你再挺一挺，你记住了，肯定有春天。就这车不是说不好，对，听我的没错，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听我的话，很多都是通过很短时间就验证了，它就是事实。就咱拉出来说，新能源哪个我认为值30-40万？你说说吧，就是你看二手车行情就知道了。就是理想 L 九，你们现在花40-50万买理想 L 九的，你们看看现在25万能买的什么理想 L 九？就包括你说的问界 M 九，问界 M 九，咱这么说，花30多万、35万左右，你能买的哪年的问界 M 九？顶顶配了，都是嘎嘎新的，跑不了多少公里的，这不是事实吗？你认为它值钱吗？之前为什么二手车卖这价呢？所以就是听峰哥一句劝，别脑子一热进坑，咱有那消费能力，咱省一省也没毛病啊。有很多20多万的车，从空间尺寸已经够你用了，没必要啊，就听我就完了。
0: 听峰哥准没错哈，感谢张快乐。然后呢，这个青年也说，我还是开校车吧。辽源想买一个格瑞维亚，去吧，在 A，在 A3 展馆，A3 展馆啊，
1: 对，
0: 一汽丰田的展台。
1: 那玩意儿不便宜啊，不便宜。我个人觉得没啥意思，不便宜啊。
0: 上哪儿买？上丰田，上一汽丰田店呗。你要如果说来到展会的话，反正你也得回店里去。
1: 就是现在，如果说你现在的车开着非常好，然后呢？我建议各位啊，不是刚需，没有必要折腾，而且没有必要脑子热，甚至你这么说，就是现在如果你要是脑子热的阶段，就别听节目都，真的，我们节目可能天天说车
0: 啊，
1: 勾搭你啊，你本来说我现在想换车，然后你天天说那天花乱坠特别好，这时候又出那个，你说你现在你这样借节目，借节目吧，别听了，别听我，别了解车，跟车有关系的直接屏蔽它，忍着。现在有车开的，你车还行，都没问题，不用被洗脑，没有必要。你该开油车开油车，费点就费点呗，能咋地？除非你一年跑35万公里，我特别支持你，马上闭眼就换电车去，对吧？明天你就再省钱。但你就是一年就18000公里的，或者是5000-6000公里的，你寻思都不用寻思，别管你的车哪年的，只要不坏，不给你操心，你就开就完了啊！你再挺一两年，你试试，你看你看看，你现在再去买车是啥状态？还花30-40万买这个新能源车，哎呦我的天哪，
0: 大件儿，
1: 不理解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那同时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汽博会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在1点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带大家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逛一逛。然后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你好，卢蒙。
2: 哎，西姐，峰哥好。
1: 嗯，你好啊。
0: 去没去展会啊，卢蒙老师？
2: 我没去，没去啊。
0: 还没去呢。
1: 他肯定不带去的。
0: 他 只喜欢自己心中的那几款，是不是？
1: 嗯，明白人不去展会。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
1: 不是你真正买车人不去展会，啊、真正懂车人不去展会，
0: 那谁去呀、啊？去溜达，
1: 咱这种有报道任务的必须得去呀、啊，是不是？完了也有给你票，你不用白瞎的，你得去呀、啊，是不是？你像那鲁莽这种懂车，他能去吗？他就主要看啥去？
0: 看他自己心中的车，
1: 看车模。
0: 没有，
1: 有有有
0: 有吗？
1: 那人家妈呀！
0: 啊，奔腾加油！
1: 你闹笑话，哪个没车模啊？都有车模、
0: 啊。那我去时怎么没看着呢？
1: 都有车模
0: 啊，都有啊，
1: 这都有车模啊。行了，今天咱还是聊聊关于维修养护的事儿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车跑了一定公里数了，到一定年限了，你还不知道该如何保养，你还没保养过，你这样时间您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呢，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鲁莽老师啊。
0: 嗯，大家呢如果说保养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比如说这变速箱油啊多少万公里来更换呢，或是正时皮带应该多少万公里来更换，随时可以和我们留言，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或者是也可以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85815411043185815422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这个时间这样，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一个特惠的活动，是关于动态清洗的。这个呢，主要清洗的是什么呢？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明码标价300块，如果是六缸发动机，明码标价就是500块钱。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比如说您的爱车两年左右没有洗过积碳的，您就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啊，然后去找卢莽老师提前预约都可以，18004445858，18004445858。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宝马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莽老师，他说最近发现这个发动机啊加速无力，想问一下鲁莽老师该怎么解决？
2: 啊，像宝马车开着没有劲儿的话，要检查检查缸涡轮增压器这方面啊，就是看增压器这块压力够不够，然后同时也要检查油压这方面，就是高压泵这方面压力够不够，一般都是这两方面的问题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宝马X1，发动机在抖动严重，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抖动的话，要看它是就是挂上档抖动啊，还是说就是平时就是像缺缸那种抖。如果是挂上档有抖动的问题的话，一般是机爪胶的问题啊。如果是说就像缺缸那种抖，那就检查那个火花塞呀、点火线圈、喷油嘴啊这三方面的问题、啊。
1: 嗯，对，这是两个部分啊，这是两个，一个是底盘部分，一个是发动机这个部分。你看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他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判断。如果说你可能离得稍微远点，今天还没时间，你可以远程，让鲁莽老师帮你判断一下。现在视频也非常方便了啊，是不是？你可以直接加一下鲁莽老师的联系方式，
0: 是的，
1: 然后跟他视频就可以了啊。
0: 18004445858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变速箱油，豪车会的变速箱油是可以来更换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60000公里就要更换。比如说您的爱车现在已经跑到了100000左右了，那您就要考虑要第二次来更换变速箱油。没有更换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很多朋友就说，那我的变速箱油是不是终身不用换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变速箱油按理来讲都需要换，但如果说您的就是使用期限比较长，比如说80000公里，去检查检测一下有没有发现变黑呀、变质啊、变颜色呀、去关注一下变速箱油很关键。
1: 嗯，来看一下阿伟问的，这是15年的2.4的 CRV， 9.5万公里，凉车打火呢怠速不稳，热车呢正常 D 档等红灯600转，轻微的抖动，想问一下这两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啊？
2: 冷车有怠速不稳的这个情况，还是要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节气门太脏了，节气门如果特别埋汰的话，像这个容易产生这个有喘气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2: 然后它包括这个转速低，应该都跟这个节气门
1: 这个
2: 埋汰有关系。因为节气门它这个太埋汰之后，就会导致它发动机进气量少，进气量少的话，发动机转速就变低了。
1: 对，其实阿伟，您特别适合做一下我们这个豪车会的项动态清洗的项目啊，它是对于节气门、积碳和喷油嘴都会清洗。而且像您这车四缸的，就是300块钱，洗完以后会让你立竿见影。就如果说你不是机械部件的问题啊，如果洗完这个，基本你的怠速不稳的情况都能解决。而且呢，就像你加速，比如说没劲儿啊，或者是费油啊等等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就是来了解一下动态清洗吧。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城市的。如果说你近期能来长春的话，先预约一下，2个小时就洗完啊。然后找一下鲁莽老师，18003-4-5858。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

0: 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
10: 这位朋友是一个帕萨特，他说启动以后呢，这个胎压报警灯的闪烁啊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1: 啊。像他这个情况先检查一下，看看这个轮胎有没有缺气的啊。然后再就是，如果轮胎都不缺气的情况下，就需要检查一下胎压传感器了，有可能胎压传感器内部的那个电池没有电了啊。
10: 还有一个北京现代的途胜，这个车呢，在用空调的过程当中，感觉那压缩机声音特别大，太响了。想问一下，这个是压缩机坏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11: 有这个可能啊，压缩机前面有一个那个，就那个轮上面有个轴承，那个轴承愿意有这个异响，就是用时间长了之后会有这个问题。当然，压缩机如果内部拉缸了，也会有这个异响啊，这个还需要具体听一下判断一下啊。
10: 压缩机内部还能拉缸哈？
11: 对。
9: 好，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它不会自己好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带下八块，不用像以往老的那样的程序还得拆卸，不用。现在呢，它只需要一个机器啊，外围是以盘缸的方式啊，就可以把它治理好。然后我们治理完了以后，在豪车会是有质保的，治完了以后管你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一下龙门老师，18003-45858。很多朋友可能分两种，第一个怕治理起来很贵，第二个怕麻烦。我跟大家说好，如果您那一车是四缸发动机，咱以奥迪E38那个发动机为例，治理费用大约就是2000左右，根据您的车型还有看有没有渗油的情况，就是左右啊。如果说您的缸比较多，咱以6缸为例，可能就是4000左右，所以说建议大家趁早去处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是4缸发动机的话，1天就可以治理好，早上你走的时候把车扔在豪车会，扔在卢蒙老师那儿，晚上可以取走，或者是第二天就可以了。如果是6缸发动机，2天左右也治理好。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怎么发现我这个车是否烧机油了呢？最明显的两个症状，第一个，您的爱车在跑着的过程当中，2000公里你就要往里添加机油了。第二个，打火冒蓝烟，这个就是烧机油典型的代表，所以也建议大家趁早及时去处理一下。有需要联系卢蒙，18004445858，18003-45858。很多朋友就犟，就说我就不治，我就不管他啊，看一下最后他能怎么样。卢蒙老师告诉大家，如果我真就不管烧机油，未来能怎么样？
11: 像这个烧机油如果严重了哈，这个大家不治的话，会一个是引起短期，就是近期会引起三元催化这边包括障码，因为烧完那个机油啊，会影响这个三元催化的一个使用寿命，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再严重的话，可能导致发动机拉缸了啊。如果真的要拉缸的话，那就是没有啥，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大修发动机了。这个成本呢，各方面费用、时间呢，这个都会很长。
9: 嗯，
11: 所以就犯不上啊。如果大家想把这个车长期持有，就是还继续想使用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趁轻整，这样的费用的话能更低一点。
9: 嗯，第二个，如果说真的就是出现了拉缸了，您要大修的话，您花费的费用会更贵，对于这个发动机未来，比如说你这车要卖的话，它的保值率也会下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也建议大家趁早去处理一下。
10: 嗯，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北京的 B 勾 80， 这个车仪表上有一个什么灯呢？就是侧滑的指示灯亮，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11: 像没有侧滑灯的话，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像转向角度传感器啊，包括发动机这块，如果动力有限制的话，就是发动机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侧滑灯亮啊、或者是这个转向角传感器报故障的话，也会导致侧滑灯亮啊。
10: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宝骏的 RS5， 他说这个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踩刹车呢，有的时候发动机会灭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1: 像他这个车应该是缺乏保养啊，就是说行驶当中一踩刹车的话，发动机负荷要偏大一些，偏大的话容易把发动机憋灭了，就是它自己调节能力变差了。
10: 嗯，
11: 就是因为它这个保养不到位导致出现的问题啊。
10: 就是该保养哪方面呢？
11: 重点还是要清积碳这方面，主要就是积碳这方面啊，进气门的积碳、缸内积碳和节气门啊。
10: 嗯，你看我们其实说豪车会推这个动态清洗呢，对于咱们燃油车来说真的是特别有用的这个项目。
9: 对呀、
10: 对不对？就是有一些老车型它没有除积碳，它生百病啊。
9: 嗯，
10: 这个东西它影响到你的油耗，影响到你的抖动，
9: 嗯，
10: 影响到你加速，包括你看有的时候你看像这种情况它自动的熄火它都影响。所以就是建议各位，你的车长时间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你没做过积碳去除的，你就洗一把，一般洗一次都能挺一年到两年，
9: 是
10: 对吧？10000到20000公里再洗一次都行。这个洗完以后你的效果非常明显，就车也不抖了，然后加速也特别顺畅，包括声音也特别好听，节油性方面也突出啊。4缸机300元，6缸机500元啊。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动态清洗是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这三项也都给你起到了，
9: 就是福利、
10: 啊、
9: 纯纯的给大家拿出的福利。
10: 对，
9: 然后有需要的朋友您就联系一下鲁蒙老师，他会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开到豪车会就可以，1800044458 就可以了、
10: 对，大家联系一下鲁蒙就可以了啊。好了，我看到今天后台好像是好多人在发鹅这个字儿，是不是
9: 鹅？
10: 我刚才好奇我打开了一下，这今天要推荐吃的了，
9: 有食欲吗？
10: 哎，这太好了，后面还有蛋呢的，还有肠呢。
9: 对呀，因为都可以买
10: 啊。
9: 太
10: 好了，
9: 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啊、今天主要跟大家就是卖鹅啊。此时此刻这样，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一个字鹅啊、您就可以看到刚刚峰哥说的看起来非常有胃口的一张图片。
10: 咱说话太标准，大鹅，你说大鹅大鹅是不是？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呢？烤鹅的组合装。
9: 对，
10: 就是刚才我说了嘛，它有蛋还有肠、啥意思呢？是一只烤鹅，两个鹅蛋，还有两根鹅肝肠。哎，这个都给你配好了，
9: 只要189。
10: 对，是189吗？
9: 189
10: 啊，180啊，就是组合套餐是189，是不是？
9: 如果说您说我不想吃鹅蛋，也不想鹅肝肠，也可以，你就可以直接拥有的是礼盒包装的烤鹅，这个一只净重呢是3到3.3斤啊、就3斤多，然后呢仅需要159块钱。如果说哎，我还想加一个礼盒的套装，加鹅蛋，加两根鹅肝肠，189，两个供大家选择，看自己个人的口味。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一个字鹅啊，就是大鹅的鹅啊、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港资大叔的烤鹅。
10: 对，其实鹅这个东西我听老人说叫大牲口、是大牲口，就是他吃这个东西它是这个食补的好物啊。比如说你看像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天气当中呢，它可以什么呢？比如说就是益气补虚，
9: 营养价值高，
10: 对不对？
9: 嗯，
10: 尤其一些中老年人呢，他可能这个乏力啊，湿气重啊，胃口差呀，这些人吃完以后他特别好啊。而且咱这个烤鹅我特别看了一下，就什么呢？就是它
9: 现做现发。
10: 对，你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是不是？
9: 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它就是最大程度锁住了刚出炉的原汁原味，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您近期能不能吃完。如果准备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建议可以带一单
10: 整一只啊。
9: 你整一只，哎，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十天以内吃完就可以。
10: 对，很多人说那个咱们的礼盒装的烤鹅它是多大的，净重是3斤到3.3斤的，
9: 对，
10: 这是159元的。
9: 嗯，
10: 然后如果说你想买套餐的情况下呢，套餐礼盒是再给你加两个蛋，然后两根鹅肝肠，就是189元啊。
9: 对，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鹅这个字，就回复一个字啊，鹅就能下单。
10: 我整饿了都。
9: 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品质有保障。然后再一次跟大家说，咱们是不退不换的，所以理性下单，放心去尝鲜，绝对不会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放心买，放心购啊。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学的事儿啊。这一次呢，我们夏令营专属的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带领大家去北京，然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原价一个人6999，每个人啊现在低至5699。如果两个孩子结伴同行的话，还有一个特惠，就每个人5599，一站式包含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想要去北京，您自己又没有时间的话，想让孩子去北京，您就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步伐，我们的主持人会有带队啊。然后呢，现场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这次活动的时间呢，开设是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大家可以关注。家里面如果有8到16岁的青少年，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10: 好了，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下午1点呢，我们将会通过交通广播的抖音这个账户啊，然后进行一场的云直播，就是来报道一下我们这个23届的长春汽博会。然后呢，我们两个呢也会带领各位啊，在线上足不出户，能了解到这次整个汽博会参展的情况，包括一些价格政策的情况啊。但是当然了，价格政策其实在现场你问也没有用。其实你真正买车还得到店里，是不是？
9: 是的。
10: 大致的，因为没有人。
9: 昨天我去现场的话，就是基本都是小蜜蜂。
10: 对。
9: 然后他就会说：“姐，你要是如果想问哪个车型的话，我得给你找销售。”
10: 对，想看热闹的话呢，下午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走一走，云上给大家看一看，足不出户你就能关注到啊。下午一点，咱们在抖音平台上，是抖音哈。
9: 抖音平台。
10: 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可能也都有我们那个抖音号。
9: 账号。
10: 哎，
9: 对
10: 你没有的话，你加一个吉林交通广播抖音号，你关注一下。
9: 下午一点，
10: 今天下午一点肯定开播啊，然后能看到我们两个对于长春汽博会的一个报道和一个介绍吧，好不好？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快手吉林交通广播当中来看到我们直播的视频画面啊，这样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多多互动。另外呢，大家进群啊，像刚刚王老师所讲的整个啊2026年上半年长春的整个这个房地产的走势的一个详细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在群里发布啊。想进群的话，大家直接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就好了。那么我们就请王老师给我们破解一下啊，为什么二道居然啊变成了长春市的这个4个房价过万的区域之一呢？
7: 哎，那行，咱可以先说二道啊。二道是均价是10100，刚刚过线啊，10100啊，其实，也是因为二道区有一些房价这是勾出来的。你要说原来就非常贴近这个10100的价格是谁呢？是万锦都会荣光
6: 啊，
7: 但是呢，其实它已经房基本没有了，
6: 对，
7: 所以呢，对于上半年的这个价格，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6: 嗯，
7: 那么好，那贴近的没有了，那是不是肯定是有高的，然后也肯定是有低的？那如果是比它高的，那么谁呢？我们上半年也经常提到的绿城桂雨汀兰，
6: 嗯
7: 啊，包括昨天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上半年它集中备案了好多的房源，
6: 嗯，
7: 而绿城桂雨汀兰呢，一直以来都是，我认为啊，它是有一些，尤其是它这个，早期开始卖这些房源，它价格是比较高的，
6: 嗯
7: 啊，大概是12300到12800，
6: 嗯，
7: 这样一个区间啊。然后，但是如果是你要把这个均价再勾一下，肯定还有低于这个均价的。那谁呢？应该是万科博悦湾，
6: 嗯
7: 啊，它的价格呢，比如说8000多、9000多，就会把这个价格往下勾一勾。
6: 嗯，
7: 所以呢，最终呢是二道区的它的价格呢是在也是过万了，10100。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同的楼盘有价差，然后勾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特别贴近的，然后还能热销的，其实并没有啥啊。当然，二道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便宜楼盘，但是主要的呢，其实重点楼盘还是这两个，一个都在伊通河边啊，伊通河沿线，只不过一个在东新路这一块，一个呢是在北部快速路那一块。啊，两个区域呢，伊通河给大家的这种感受和景观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6: 嗯、
7: 啊，博悦湾那块呢，其实我认为它会更好一些啊。但是这个我们说桂雨汀兰啊，包括小鹏映业啊，包括银兰水榭啊这一块的河道呢，它就是人工干预的痕迹要更少一些。
6: 嗯
7: 啊，偏自然或者是偏日常一点。
6: 嗯，
7: 这是二道啊，是因为有这样的绿城桂雨汀兰它。备案的数比较多啊，所以把这房价拉上去了，是过万了。接下来还有过万的就是高新区啊，这个杨老师猜对了，是10520，确实高新区呢也是还比较怎么说呢，价格是相对在长春来讲也比较高的。高新区呢你要说 单独过万的话，那其实再贴着一万走的啊，你比如说新区发展九径，
6: 嗯
7: 啊，还有呢新区发展润月流光，一个是金地代建，一个是华润代建，
6: 嗯，
7: 润月流光要更高一些，大概得往11000那奔了，
6: 嗯，
7: 再有呢就是高新区比较热门的楼盘，上面就是中海春和九章，
6: 嗯
7: 啊，在全市它也能排到前十，也是中海的一个在长春呢以高端的改善型的楼盘啊，所以呢这几个楼盘目前是高新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包括新区发展九径，其实是把这个均价相对往下拉一点的。你要说它能达到10500，那得是非常好、不错的一个楼层了。9000多的可选的房源也不少，
6: 嗯，
7: 啊，这样呢，他们构成了高新区上半年成交的一个主力。接下来呢，说一下第一个被你猜错的静悦区吧。
6: 对，
7: 静悦区。成交均价是9571，
6: 嗯
7: 啊，对于过万来讲，还说实话还差不少呢，差了一平差400多块钱，
6: 嗯，
7: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呀，所以呢，静悦区上半年的比较典型的楼盘是锦逸静悦辰苑和锦逸方塘里
6: 啊，怪不得
7: 啊，这因为它上半年我们看啊，备案的数量很多，而且呢，它也是静悦区。唯二能别说静悦区了，全长春市能使用房票子的、
6: 嗯、
7: 啊，就这两个楼盘，锦逸静悦辰苑和锦逸方塘里，但也恰恰是因为它有能使用房票子，所以呢让它的价格显得非常的混乱，
6: 嗯
7: 啊，你可能不知道该买多少钱能买到算是合适啊，因为有的是直接用钱买，有的是，但大部分应该是都是通过拆迁协议啊，或者通过房票子这种抵扣啊来买这个楼盘，所以呢每一个跟前期的购房者相比，它成交的价格差别会比较大，所以呢这是静悦区，咱它这个价格呢是肯定是往下给拉低了，
6: 嗯
7: 啊，同时静悦区成交还数量比较多的，咱典型的楼盘比如说绿城静悦华城，
6: 嗯，
7: 也是从3月2号吧，我记得3月2号的时候，静悦区也发过一个公告，说绿城静悦华城、伟丰东林府不会参与那个访票的活动了啊，然后打消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或者叫顾虑，
6: 嗯、
7: 正好赶上春晓月，所以绿城静悦华城就有点是一飞冲天。
6: 嗯，
7: 说实话，在这之前也开盘了，也卖，
6: 嗯，
7: 但是一直呢，好多人心中有疑虑，
6: 观望，
7: 观望、
6: 嗯，
7: 疑虑。啊，是你甚至说，你说促销月是在我记得2月12号开始的，
6: 嗯，
7: 然后14号过年嘛，但是等到一直到3月2号这个官方消息确认之后，啊，销量真的就是原地起飞呀！啊，我去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去跑盘，就好多那个。就比如说营销负责人的，还有策划部门的人啊，
6: 嗯，
7: 就跟我唠嗑都显得很仓促，
6: 嗯，
7: 因为那个置业顾问不够用了，他们还总得给接待客户，给客户讲解一些东西，
6: 是
7: 啊，所以呢，就是能看得出来，在那之后，绿城静悦华城它的成交量确实是很可观，
6: 嗯，
7: 同时也多次进入排行榜的前列，它的价格就是9500，
6: 嗯。
7: 啊，它的小高层，基本上好多的房源就是9500，是非常贴近静悦区成交均价的，成交均价9571，
6: 嗯，
7: 啊，静悦华城就有很多是9500的房源，当然它也有一些洋房的产品，毛坯呢是，在10000到11000，
6: 嗯，
7: 那所以你要真是卡着静悦这个上半年的平均线，最贴切的就是静悦华城的小高层啊，9500的价格，当然静悦区在它成交量也是全长市是最突出的，
6: 嗯，
7: 南临河街也有一些楼盘啊，当然是价格呢就参差不齐了，当然有一些大部分楼盘呢都是已经相对已经卖了好长时间了，
6: 嗯
7: 啊，比如说保利朗悦进入尾声，它已经卖了大约5年了，
6: 嗯
7: 啊，有一些价格特价的房源就会低于这个均价，
6: 嗯，
7: 尤其是它上半年会又推出了一些抵约产品，因为地下呢，
6: 嗯，
7: 算面积，所以呢有的单价能干到6000左右，就5000-6000块钱，
6: 哎，嗯，
7: 啊，就是6000或者啊6000到7000，你是这个数，然后你要是说其他的，你像比较南临河街比较新的楼盘，那就是伟丰的东林府，
6: 嗯，
7: 东林府的洋房和小高层都有。 它的小高层呢大概就得11000多，
6: 嗯，
7: 洋房呢得在个13000左右吧，
6: 嗯
7: 啊，所以呢它是相当于往把这个整体均价是往上拉的，
6: 嗯，
7: 除此之外啊，大家嗯订阅比较集中的啊，就是今年呢是在这两个片区，东林府呢这个月的预计31号还会开放它的示范区啊，这是在南临河街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楼盘了。当然在南临河街呢目前也有一些开发商准备在研究一些新的地块啊，也有传言说原来拿的地块呢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上市，但是如果再新拿地的话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就很难了啊。如果今年想在南临河街买房的话，基本上就是现有这些房源来选择。当然近月下半年的房价呢可能会再走高，因为在下周末伟丰的芳华府就正式开盘了。
6: 嗯，
7: 芳华府的价格呢那大概是13000到16000吧啊，毛坯的价格，所以呢这是
6: 这又可以价
7: 哎，未来
8: 等咱等
7: 等你年底再猜的时候
8: 啊，咱下半年再见，
7: 哎，年底再猜说房价过万的你再猜静月很可能就实现了啊。对，这是静月区目前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包括一些未来可能存在供应的情况。朝阳区呢也不用说太多，因为朝阳区的数量房源数量非常的少，
6: 嗯，
7: 大概呢也就是上半年整个半年成交94套啊，所以朝阳区单价过万
6: 也没什么房源，
7: 这很正常啊，因为主要供应就像吴中府12000、13000呀等等啊，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低价房源给它拉齐了啊，因为有我们看了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其实它也统计纳入朝阳区，对吧？所以呢这么一勾，它是单价是过万的。然后我们可以再说一下一些重点的区啊，比如说啊，刚才姚老师猜到的鹿园区，
6: 嗯，
7: 哎，你为啥猜鹿园区呢？
6: 因为有
7: 保利景阳河序，
6: 景阳河序嘛，
7: 哎，你猜鹿园区有保利景阳河序，然后它的房价可能过万，但是实际上鹿园区的成交价是7357。
6: 哎呀，那在长春市区内就算比较低的，
7: 完全没想到吧？
6: 嗯，
7: 7357。
6: 那应该是还有别的项目就
7: 拉低了，
6: 会
7: 拉低了一些均价，嗯，啊。因为保利景阳河序呢，它是那房子基本上都在11000到13500，是在这么一个区间，嗯，啊。但是保利景阳河序咱也不止一次说过，它上半年房源就相对比较少了，越来越少。那现在我昨天还又问了一下。保利景阳河序连住宅带商铺加起来应该都不到100套，
6: 嗯
7: 啊，所以它数量非常的少，那个在整体的整个鹿园区的成交里呢，其实它的占比呢就会不像是去年，因为去年是销冠嘛，不像去年那么多。那么鹿园区呢还有谁呢？中海同心湖境，
6: 嗯，
7: 那中海同心湖境呢上半年是属于说同心湖境轻尾，然后御湖远境刚刚推出，
6: 嗯。
7: 啊，刚刚推出也指的是6月份才推出，
6: 嗯
7: 啊，咱实际上正式推出也6月份，所以呢，但是备案的有一定的迟滞性。那么这个统计里呢，大多数都是同心湖境轻尾的房源，它轻尾的房源有一些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也会超过这个均价。当然，鹿园区也有一些明显低于这个价格的啊，或者是比这个价格也比较贴近的。你比如说那个万盛书院。它有一些房源是要低于这个成交价的啊，但是呢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对比好啊，不要完全就奔着低价啊。其他呢比如说哎呀，咱刚才是说到一个误区，是鹿园区的统计其实不能算保利景阳河序，
6: 保利啊

0: 80多平是两室的。如果是你要说奔着这个楼盘，你选一些你要不看重说楼层啥的，能6000多就能买到房源，你看80多平64850万，总价50万。贵的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5: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快手经济交通广播当中来看到我们直播的视频画面啊，这样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多多互动。另外呢，大家进群啊，像刚刚王阳老师所讲的整个啊2026年上半年长春的整个这个房地产的走势的一个详细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在群里发布啊。想进群的话，大家直接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就好了。那么我们就请王阳老师给我们破解一下啊，为什么二道居然啊变成了长春市的这个四个房价过万的区域之一呢？
0: 哎，那行，咱可以先说二道啊。二道是均价是10100。刚刚过线啊，10100啊，其实，也是因为二道区有一些房价这是勾出来的。你要说原来就非常贴近这个10100的价格是谁呢？是万锦都会荣光
5: 啊，
0: 但是呢，其实它已经房基本没有了，
5: 对，
0: 所以呢，对于上半年的这个价格，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好，那贴近的没有了，那是不是肯定是有高的，然后也肯定是有低的？那如果是比它高的，那么谁呢？我们上半年也经常提到的绿城桂雨汀兰，啊，包括昨天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上半年它集中备案了好多的房源，而绿城桂雨汀兰呢，一直以来都是，我认为啊，它是有一些，尤其是它这个，早期开始卖这些房源，它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大概是12300到12800，这样一个区间啊。然后，但是如果是你要把这个均价再勾一下，肯定还有低于这个均价的。那谁呢？应该是万科博悦湾啊。它的价格呢，比如说8000多、9000多，就会把这个价格往下勾一勾。所以呢，最终呢是二道区的它的价格呢是在也是过万了，10100。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同的楼盘有价差，然后勾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特别贴近的，然后还能热销的，其实并没有啥啊。当然，二道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便宜楼盘，但是主要的呢，其实重点楼盘还是这两个，一个都在伊通河边啊，伊通河沿线，只不过一个在东新路这一块，一个呢是在北部快速路那一块。啊，两个区域呢，伊通河给大家的这种感受和景观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啊，博悦湾那块呢，其实我认为它会更好一些啊。但是这个我们说桂雨汀兰啊，包括小鹏映业啊，包括银兰水榭啊，这一块的河道呢，它就是人工干预的痕迹要更少一些，啊，偏自然或者是偏日常一点。这是二道啊，是因为有这样的绿城桂雨汀兰它。备案的数比较多啊，所以把这房价拉上去了，是过万了。接下来还一过万的就是高新区啊，这个杨老师猜对了，是10520，确实高新区呢也是还比较怎么说呢，价格是相对在长春来讲也比较高的。高新区呢，你要说单独过万的话，那其实在贴着10000走的啊，你比如说新区发展九境，啊，还有呢，新区发展润月流光，一个是金地代建，一个是华润代建，润月流光要更高一些，那大概得往11000那奔了，再有呢，就是高新区比较热门的楼盘，上半年就是中海春和九章，啊，在全市它也能排到前十，也是中海的一个在长春呢以高端的改善型的楼盘啊，所以呢，这几个楼盘目前是高新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包括新区发展九境，其实不是把这个均价相对往下拉一点的。你要说它能达到10500，那得是非常好、不错的一个楼层了。9000多的可选的房源也不少，这样呢，他们构成了高新区上半年成交的一个主力。接下来呢，说一下第一个被你猜错的静悦区吧。
5: 对，
0: 静悦区。成交均价是9571，奔着对于过万来讲，还说实话还差不少的，差了一平，差400多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呀。

0: 所以呢，这个月期上半年的比较典型的楼盘是锦逸净月辰苑和锦逸方塘里
1: 啊，怪不得
0: 啊，它因为它上半年我们看啊，备案的数量很多，而且呢，它也是净月期唯二能，别说净月期了，全长春市能使用房票子的啊，就这两个楼盘，锦逸净月辰苑和锦逸方塘里，但也恰恰是因为它有能使用房票子，所以呢，让它的价格显得非常的混乱，
1: 嗯
0: 啊，你可能不知道该买多少钱能买到算是合适啊，因为有的是直接用钱买，有的是，但大部分应该是都是通过拆迁协议啊，或者通过房票的这种抵扣啊来买这个楼盘，所以呢，每一个跟前期的购房者相比，它成交的价格差别会比较大，所以呢，这是净月区，咱它这个价格呢是肯定是往下给拉低了，
1: 嗯
0: 啊，同时。净月区成交还数量比较多的，咱典型的楼盘，比如说绿城净月华城，
1: 嗯，
0: 也是从3月2号吧，我记得3月2号的时候，净月区也发过一个公告，说绿城净月华城、伟丰东林府不会参与那个房票的活动了啊，然后打消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或者叫顾虑，
1: 嗯、
0: 正好赶上春晓月，所以绿城净月华城就有点是。一飞冲天，
1: 嗯，
0: 说实话，在这之前也开盘了，也卖，
1: 嗯，
0: 但是一直呢，好多人心中有疑虑，
1: 观望，
0: 也观望，疑虑啊，是你甚至说，你说促销月是在我记得2月12号开始的，
1: 嗯，
0: 然后14号过年嘛，但是等到一直到3月2号这个官方消息确认之后，啊，销量真的就是原地起飞呀，啊，我去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去跑盘，就好多那个。就比如说营销负责人的，还有策划部门的人啊，
1: 嗯，
0: 就跟我唠嗑都显得很仓促，
1: 嗯，
0: 因为那个置业顾问不够用了，他们还总得给接待客户，给客户讲解一些东西
1: 是是
0: 啊，所以呢，就是能看得出来，在那之后，绿城净月华城它的成交量确实是很可观，
1: 嗯，
0: 同时也多次进入排行榜的前列，它的价格就是9500，
1: 嗯。
0: 啊，它的小高层，基本上好多的房源就是9500，是非常贴近净月区成交均价的，成交均价9571，
1: 嗯，
0: 啊，净月华城就有很多是9500的房源，当然它也有一些洋房的产品，毛坯呢是，在10000几到11000，
1: 嗯，
0: 啊，所以你要真是卡着净月这个上半年的平均线。最贴切的就是净月华城的小高层啊，9500的价格。当然，净月区在它成交量也是全长市是最突出的。
1: 嗯，
0: 南临河街也有一些楼盘啊，当然是价格呢就参差不齐了。当然有一些大部分楼盘呢都是已经相对已经卖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保利朗月进入尾声，它已经卖了。大约5年了啊，有一些价格特价的房源就会低于这个均价，尤其是它上半年会又推出了一些抵约产品，因为地下呢算面积，所以呢有的单价能干到6000左右，就5000-6000块钱啊，就是6000或者啊6000到7000，你是这个数，然后你要是说其他的，你像比较南临河街比较新的楼盘，那就是伟丰的东林府，东林府的洋房和小高层都有。它的小高层呢，大概就得11000多，
1: 嗯，
0: 洋房呢得在个13000左右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相当于把这个整体均价是往上拉的，除此之外啊，大家净月比较集中的啊，就是今年呢是在这两片区，东林府呢这个月的预计31号还会开放它的示范区啊，这是在南临河街，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楼盘了，当然在南临河街呢，目前也有一些开发商准备在研究一些新的地块啊，也有传言说原来拿的地块呢，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上市，但是如果再新拿地的话，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就很难了啊。如果今年想在南临河街买房的话，基本上就是现有这些房源来选择，当然净月下半年的房价呢，可能会再走高，因为在下周末伟丰的芳华府就正式开盘了。
1: 嗯，
0: 芳华府价格呢，那大概是13000到16000吧，啊，毛坯的价格，所以呢，这是
1: 就又可以价格，
0: 哎，未来
1: 等咱等
0: 你年底再猜的时候啊，
1: 咱下半年再见，
0: 年底再猜说房价过万的，你再猜净月很可能就实现了啊，对，这是净月期目前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0: 包括一些未来可能存在供应的情况。朝阳区呢也不用说太多，因为朝阳区的数量房源数量非常的少，
1: 嗯，
0: 大概呢也就是上半年整个半年成交94套啊，所以朝阳区大家
1: 也没什么房源，
0: 这很正常啊，因为主要供应就像吴中府12000、13000呀等等啊，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下房源给他拉齐了啊，因为有我们看了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其实它也统计纳入朝阳区，对吧？所以呢，这么一勾，它是单价是过万的。然后我们可以再说一下一些重点的区啊，比如说啊，刚才姚老师猜到的鹿园区，
1: 嗯，
0: 哎，你为啥猜鹿园区呢？
1: 就有
0: 保利锦阳河序，
1: 锦阳河序嘛，
0: 哎，你猜鹿园区有保利锦阳河序，然后它的房价可能过万，但是实际上鹿园区的成交价是7357。
1: 哎呀，那在长春市区内就算比较低的，
0: 你完全没想到吧？
1: 嗯，
0: 7357。
1: 那应该是还有别的项目就
0: 拉低了，
1: 会
0: 拉低了一些均价啊。嗯、因为保利锦阳河序呢，它是那房子基本上都在11000到13500，是在这么一个区间啊。但是保利锦阳河序咱也不止一次说过，它上半年房源就相对比较少了，越来越少。那现在我昨天还又问了一下。保利锦阳河序连住宅带商铺加起来应该都不到100套，
1: 嗯
0: 啊，所以它的数量非常的少，那个在整体的整个鹿园区的成交里呢，其实它的占比呢就会不像是去年，因为去年是销冠嘛，不像去年那么多。那么鹿园区呢还有谁呢？中海同心湖径，
1: 嗯，
0: 那中海同心湖径呢，上半年是属于说同心湖径轻尾，然后御湖远径刚刚推出，
1: 嗯。
0: 啊，刚刚推出也指的是6月份才推出，
1: 嗯
0: 啊，咱实际上正式推出也6月份，所以呢，但是备案的有一定的迟滞性。那么这个统计里呢，大多数都是同心湖径轻尾的房源，它轻尾的房源有一些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也会超过这个均价。当然，鹿园区也有一些明显低于这个价格的啊，或者是比这个价格也比较贴近的。你比如说那个万盛书院。它有一些房源是要低于这个成交价的啊，但是呢，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对比好，不要完全就奔着低价啊。其他呢，比如说，哎呀，咱刚才是说到一个误区，是鹿园区的统计其实不能算保利锦阳河序。
1: 保利啊，对，
0: 哎对，
1: 保利锦阳河序不属于
0: 人家行政区，是七开区。
1: 对对
0: 啊，他虽然
1: 之前王老师讲过这个问题，
0: 对，他虽然在七开那个鹿园区政府旁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行政区划呢是七开区上面撅出一角的、啊、
1: 那么七开区的这个房价是，
0: 哎，来猜吧，我看一下啊，
1: 嗯，
0: 七开区
1: 也没过万，
0: 哎对，
1: 但是我估计也该贴着边儿，
0: 9160，
1: 你看
0: 啊，
1: 对，
0: 七开区的是9160的均价、
1: 嗯、
0: 那么一个呢是有保利锦阳河序，这是往上来拉的，再有呢就是一个往下拉的，把均价那就是豪邦天祥明颂啊，这两个楼盘是七开区比较重要的楼盘。那么豪邦天祥明颂呢，它是价格呢是6000多、7000多或8000出头，
1: 嗯
0: 啊，8000出头就能买到啥呢？买到带装修的现房了，80多平是2室的。如果是你要说奔着这个楼盘，你选一些你要不看重说楼层啥的，能6000多就能买到房源，你看80多平6848，50万，总价50万。那贵的房源呢，你像8897，贵的话70万带装修的啊，都是现房啊，所以是它的单价呢是在七开区也算是比较低了，在整个长春市，因为咱说长春市的统计的均价是8900多嘛，
1: 嗯，
0: 那豪邦天祥明颂带装修的现房最贵的，我估计啊，我们一套套房源去查，它也达不到长春的均价，大部分呢都是在7000到8000之间啊，这是鹿园区那个七开区豪邦天祥明颂的价格。其他的相对便宜点的经开北区其实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呢就是北湖也是成交的大头，北湖的 是6769，跟宽城比较接近，宽城是6848，大概是这样。而北湖这个均价呢，真的很均啊，就是跟中海商学府和中海盛世城的
1: 价格持平，
0: 非常接近啊。他俩的房源呢，基本上价格你就按照期限算吧。
1: 行
0: 啊，
1: 好吧，这是2026上半年长春房地产的一个分布。
0: 嗯，
1: 我们下半年再

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月13号，共同关注天气。长春小雨，24度到26度；吉林市小雨，23度到26度；延吉阴转小雨，22度到31度；四平小雨，25度到25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21度到29度；辽源大雨转中雨，23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24度到29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3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24度到26度。

0: 来，在节目的一开始先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啊，就是如果你在家里边热菜啊，一定要留个人，就是
1: 热菜不留人，
0: 你不要把燃气灶开了之后你人出去了
1: 啊，他可能就是没准整个鸡蛋啥的，
0: 你就忘了 啊。这个昨天
1: 呢，了，
0: 昨天楼下邻居，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看到浓浓的黑烟。
1: 是，
0: 于是呢，就有邻居就报了119，
1: 没毛病啊，
0: 很快来了，来了两车，来了两车消防员。
1: 嗯，
0: 结果呢，上级检查，这时候五楼的这个邻居也回来了。
1: 嗯，
0: 说是我们家热菜
1: 几点呢？
0: 嗯，
1: 几点的？
0: 10点钟，
1: 10点多热菜。
0: 嗯，
1: 是热啥菜？
0: 下班比较晚
1: 啊，
0: 下班比较晚，十点多热菜，然后就
1: 忘关
0: 火了，人就出去去接人去了
1: 啊，
0: 就刚下班，然后去接。这个老公爱媳妇儿很正常，
1: 你
0: 这老公给热菜，然后媳妇儿也是这个。

0: 加完班这个刚下班，然后就出去、
1: 嗯、
0: 去单位接他媳妇回来，一回来一看啊，怎么楼下全都是消防车呢？
1: 怎么回事啊？
0: 这时候我也到楼下了，
1: 是
0: 因为我也跑啊，我也呛呛啊，
1: 嗯，
0: 我正在那啥，正在书房这个古秀写文章呢，
1: 是，
0: 这是浓浓的黑烟就飘进来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叫我媳妇叫泡泡，
1: 是，
0: 然后那个我说泡泡快点走快点走，楼下着火了，那、嗯、咱们快点跑吧，
1: 嗯。
0: 泡泡这个三岁小女孩嘛，她的理解能力还没到那个程度，她就说爸爸，我才不要去火灾现场，我们不去好不好？太危险了。
1: 嗯，
0: 她知道危险，
1: 很好啊。
0: 她知道危险，但是她以为我们不是跑，她以为我们就是去看
1: 热
0: 闹。
1: 啊、
0: 嗯，我说爸，没有那么大的瘾去看热闹，咱得跑。
1: 是，嗯、
0: 还好有这个消防连廊这个东西，这个是谁发明的？太神奇了。
1: 嗯、
0: 我因为你看你楼下着火了，那你的。
1: 电梯
0: 你就不能走了，
1: 是一定不能乘坐的、啊，
0: 一定不能走了。
1: 嗯、
0: 我就顺着消防连廊走到了二单元、
1: 嗯、
0: 下去的。这个时候，楼下已经有很多消防员以及五楼的这个邻居也回来了。五楼邻居就看着我们是、嗯、看着我们就说：“哎呀，热菜忘了，
1: 嗯、
0: 还好不是什么比较
1: 没有发生火灾，
0: 对、
1: 啊，
0: 没有酿成很严重的
1: 啊，纯黑烟、
0: 对对，没有酿成很严重的事故啊。
1: 是
0: 但是呢，他们五楼的房子呢，肯定近期也是住不了了，因为那个满屋都是黑烟，
1: 是
0: 肯定这个什么、
1: 就是、清理一下，啊、
0: 对这个什么这个顶棚啊，什么这个柜子，包括四件套都染上这个烟味了，
1: 是、啊、
0: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1: 啊，所以我今天一看呢，我说怎么就一脸疲惫不想活的样子啊？
0: 对，这个，因为呢你。就知道没什么事儿，然后消防员呢检查安全走了之后，我躺在床上我就念叨，我就开始捣鼓，然后还做这个梦，
1: 害怕，
0: 嗯，对，你看我不有精神疾病吗？你懂，
1: 确实是容易这个有后怕的感
0: 觉，我就开始自己吓自己了，
1: 万一火很大呢？
0: 对对对，就还好，
1: 但是消防连廊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消防连廊太好了，我就住在消防连廊那一层，
1: 嗯，
0: 跑得特别方便。
1: 哎啊，那提醒大家这个，但最近下雨啊，这个大的火灾应该也是没有啊、但是提醒大家依然平时这个要注意好用火习惯，
0: 嗯，对对对，
1: 做饭呐、啊，热菜呀、啊。煮个啥呀？尤其是煮那种，比如说需要煮20分钟的啊，这个定好闹表。
0: 对
1: 啊，你说你不在那看着，你定好闹表啊。
0: 这个最近我不是在给我妈这个装修这个平房吗？
1: 是，
0: 我就发现还是得买一个防干烧的燃气灶啊。
1: 嗯，
0: 就是它在检测到异常锅异常高温的时候，它就自动切断。
1: 没错。
0: 或者是买一个这个燃气灶本身就带定时功能的。
1: 嗯
0: 啊，就是到10分钟，这燃气灶自己灭火，这玩意。
1: 现在这东西都不贵，
0: 对，
1: 啊、
0: 这回我高低我得整一个防干烧的，
1: 都是比较这个简单的科技水平。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说完这个提醒啊、
0: 嗯，
1: 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板块，
0: 哎，
1: 炫彩世界杯，
0: 炫彩世界杯
1: 也快结束了，
0: 那快，
1: 还有三场比赛，
0: 对，
1: 啊，哎，不止三场，应该有四场，他们那个季军。整不整一下？
0: 哎，这得整一下子。
1: 季军是被
0: 三四名决赛吗？
1: 那就还有四场比赛。
0: 对对对、
1: 啊，让我们期待一下啊！我其实总体上来讲呢，我们的预测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哎、
1: 首先呢，法国2-0轻取摩洛哥、
0: 嗯、
1: 啊，然后西班牙对比利时呢是加时赛进的，是不是加时赛？我记得
0: 加时赛进
1: 的。
0: 加时赛进。
1: 常规赛是90分钟也是踢平1-1啊。挪威英格兰加时赛进的，
0: 嗯、
1: 阿根廷瑞士加时赛进的。
0: 加时赛。
1: 其实这一比赛除了法国呢。都是平局，
0: 对对对、
1: 啊，我们说的是让胜，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啊、
0: 没毛病
1: 啊,
0: 啊！而尤其是英格兰对挪威这场比赛啊，
1: 是，嗯、
0: 我是在头一天晚上在上体育节目的时候进行了准确的预测，
1: 你
0: 说我说比分是2-1
1: 啊，你说最终比分，
0: 我说最终比分2-1，
1: 但你这个不符合体彩的，
0: 不符合体彩的购买思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中国体彩购买的足球比赛是90分钟的胜平负啊，
0: 嗯，
1: 跟加时赛和点球没有关系，
0: 嗯
1: 啊。现在呢，这个四强已经出炉了。
0: 对，
1: 传统强队，到最后应该还是拼的一实力，没有任何一个黑马。
0: 没什么问题呀、啊。
1: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
0: 对，这个我这个就在世界杯开始之前，
1: 嗯，
0: 我的预测真是太准确了。
1: 你就说是
0: 我说不是，我那没说
1: 啊，
0: 我说本届世界杯英法最有冠军相。
1: 没错啊。
0: 嗯
1: 果
0: 不其然，你看人家的，
1: 我们的预测在于哪里呢？我是觉得英那个阿根廷啊，在16分之1决赛之前就会倒下。
0: 哎，对对对，我没想到阿根廷走到这儿啊，
1: 磕磕绊绊、
0: 嗯、
1: 但他真是磕磕绊绊，
0: 真磕绊，
1: 他没有一场没踢到加时，
0: 对
1: 对不对？
0: 他没有一场让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要输，就包括昨天这场比赛，我也觉得 他要输。
1: 他甚至于在哪里呢？你这球队为什么说就很厉害呢？就他每一场都地下室，但是每一场都不会被人拖入点球大战。
0: 嗯、对对啊，大家别看什么阿根廷是3-1这样的比分，是不是轻取？根本就不是啊，
1: 非常难啊。
0: 如果不是瑞士那个哥们儿
1: 跳水，恩博洛吧叫，
0: 一个非常拙劣的跳水表演，
1: 不懂他那个第一个黄牌也非常。

0: 常的荒谬。
1: 嗯，
0: 那个动作很危险，但我一开始确实没寻思这个动作能给他黄牌。
1: 嗯
0: 啊，因为他如果看 VR 的话，他应该会给他一个这个黄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他在第一时间给他黄牌，我一开始觉得是裁判是想控场，
1: 嗯，
0: 啊，就是觉得这个双方情绪上来了，控一下子。但没想到他后来来个跳水，
1: 而且那个跳水吧没有意义，不是在禁区里边。
0: 哎，这边就很荒谬啊！你说这个球员啊，他首先他那个黄牌吧，裁判给他黄牌是没有问题的，他那个动作呢确实是个黄牌动作，而且呢裁判的想法我觉得他也是个前锋，前锋很少有背牌的嘛，那前锋给他个牌就让大家控制一下情绪是很好的一个一个判罚思路吧。结果他后来好死不死跳个水，
1: 跳个水啊，
0: 在现在这种 VR 的技术下呀，你跳水太难不被发现了。
1: 对，
0: 你哪怕有点身体接触，你跳个水他都不一定会给你黄牌。
1: 一点身体接触，一点身体接触没有啊，
0: 直接
1: 摔
0: 啊，直接直接
1: 非常拙劣的表演，
0: 一个黄牌，
1: 一个黄牌，两黄变一红，
0: 直接少人。
1: 那么瑞士变成十打十一，这就没法打了。
0: 嗯，
1: 要不然
0: 有机会啊，有瑞士也是有机会。
1: 这真是。
0: 我们重新跟大家这个捋一下这个，
1: 捋一下这几场比赛吧。
0: 这个第一场法国对摩洛哥，
1: 没啥好说的，
0: 这个没啥好说的，
1: 没啥好说的。
0: 法国硬实力就在这，摩洛哥
1: 姆巴佩、登贝莱都进球，这个咱俩都说对了啊。
0: 嗯，
1: 咱俩说就姆巴佩、登贝莱都进球。
0: 摩洛哥这个世界排名现在在我看来啊，有很大的水分啊。这个球队尽管不弱，但是踢强队的时候确实是
1: 踢不了，
0: 挺面子啊，
1: 踢不了。
0: 场面上没有，
1: 你这法国二队你怎么踢得过法国一队？
0: 没有悬念，就是你看不出来说双方有一些这个比较小的实力差距，然后这个双方什么都有机会打得越来越回，
1: 没有。
0: 法国单方面就是殴打他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也预测到了，我说法国跳起来打他啊，这个让胜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比分呢比我们想象中可能再少一点啊，我们觉得可能会踢个3-0、3-1啥的。
1: 对。
0: 然后第二场呢，西班牙踢比利时，非常可惜，
1: 非常可惜。非常可惜，
0: 因为比利时的门将
1: 库尔图瓦伤了。
0: 库瓦啊，库尔图瓦这个世界级门将啊，排得上号的，大腿在一次这个出击解围中呢，拉伤了，
1: 拉伤，
0: 嗯，
1: 可能是拉伤。
0: 赛后他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踢的，但是教练会觉得，哎，那你如果有这种伤病，我就是守门员嘛，非常重要，你就别踢了。万一哪天没登住，没扑到球，那就进门进一个球，那就很难撵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比利时的他替补门将啊，别看失误了啊，但那门将不弱。
1: 我不并不是什么菜子，
0: 那个也是五大联赛的主力门将。但是这个
1: 曼联的
0: 主力门将，
1: 曼联的应该是
0: 我记得是主力
1: 啊，曼联。
0: 是吧？
1: 曼联门将
0: 是不是首发门将？
1: 首发
0: 一号
1: 门
0: 将。
1: 嗯，
0: 你想一下，在英超曼联这种强队豪门踢首发门将，这个门将绝对是不弱的。
1: 嗯，
0: 他替补上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这个，如果我是教练的话，我也会换。
1: 嗯，
0: 我这门将，我尽管不是说我的一号门将，我二号门将，但在五大联赛也是踢一号门将的选手啊。
1: 嗯，
0: 那我上去一个全新状态，肯定比你库尔图瓦，年纪不小了，然后受伤的好啊。
1: 这个被评为英超赛季最佳引援啊，他进入这个加入曼联。
0: 对啊，但是
1: 哎呀，他一点热身没有，
0: 是
1: 他没热身，突然就是。
0: 但我觉得就是不跟热不热身真的没有关系。你这个门将，你正常有这个水平啊，你上去你就踢20分钟比赛，你赛前不热身他哈？
1: 赛前当然要热身
0: 啊，对，你赛前肯定热身啊。然后你看
1: 在场上一直坐，在场下其实是一直坐着的。
0: 不是，那你库尔图瓦也不是说我刚受伤就换你的，他不是那补水回来之后过了那个。休息之后才换下去的吗？
1: 是一般的啥，一般就是比赛当中很少就是直接换门将。
0: 嗯。
2: 欧亚商都年终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终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

0: 爱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珠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来来，欢迎来到这个炫彩世界杯的特别栏目。
1: 哎、是
0: 啊，刚才我们在说西班牙比利时这场比赛，非常遗憾，
1: 非常遗憾，
0: 比利时替补门将上比赛的这个一个脱手啊，让这个西班牙补射啊，2-1淘汰了比利时。
1: 对，
0: 这场比利时展现的竞技状态呢，比小组赛啊明显要强很多。
1: 好，太好了，
0: 好很多，但是依然暴露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
1: 老麦
0: 两个边路这个突破之后，传中确实现在不行啊。那俩叫多库吧，多库和那边那叫谁来着，也是俩字儿。他俩这个突破之后啊，有脚下有活，嘎嘎啪啪一顿盘运完突到这个底线，但是没有传中那下子。这个教练把他们这个叫德凯特拉雷啊提到中锋位置，我觉得
1: 上一场比赛进俩，
0: 这场比赛进一个，这个提的非常好。这个球员别看踢前腰了啊，踢中锋非常强啊，有这个水平，看着不太高，一瞅1米8 1米9 1米92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中锋支援，
1: 高前腰啊，
0: 回来这个身价估计得涨啊，好用啊，确实好用，但是确实是也是没有这个产生太多的进球机会啊。
1: 这个德布劳内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就这样
0: 结束了，
1: 包括这个卢卡库也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卢卡库能吗？卢卡库要保持点身体状态呢，他不大，他30来岁，30出头。
1: 那他跟德布劳内就是年纪相仿，
0: 德布劳内也是30出头吗？
1: 德布劳内34，他跑不动了都。
0: 34、38踢确实有点够呛了。那也不一定，你看那谁那个，
1: 你要说梅西啊？
0: 不是皇马那个，克罗地亚那个。
1: 那个莫德里奇
0: ，他不也他也三十大多吧？
1: 莫德里奇39，
0: 对吧？还能踢一眼。
1: 但你看卢卡库这小啤酒肚，他跑不动了。
0: 卢卡库
1: 33跑不动了。
0: 他是身体状态保持的不好。
1: 对，这小啤酒肚。
0: 但他怎么说呢？
1: 上来就能进球，上来就
0: 带着可以带着，
1: 上来就有用，
0: 可以带着。那一般你要碰到那种不是身材比较高大球队来练习，看看他吧，看看他竞技状态。但德布劳内确实是啊，德布劳内
1: 很遗憾，这样的这个世界级中场没有踢过世界杯的决赛。
0: 他真是有一阵是失一那啥呀，失一中啊，很遗憾，
1: 很遗憾，很遗憾，
0: 很遗憾，没办法啊，这就是世界杯的
1: 残酷性啊。
0: 对啊，这个足球嘛是圆的，一代踢一代，这个属于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
0: 你再厉害跟他帮人也没有关系了。
1: 希望这个
0: 下一代人
1: 像德凯特拉雷这样的年轻球员能书写比利时新的故事，
0: 很难。
1: 因
0: 为这玩意儿你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1: 对，
0: 你就不是说一个球员的努力。
1: 就像挪威一样，
0: 就像
1: 挪威就是一代人，就是上一代人，上一代就是爸爸辈儿，然后这些孩子们长大了，然后带着挪威又踢进世界杯了。
0: 但挪威这一场呢，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0: 不错，
1: 就是这个瑟洛特真是个大傻子。
0: 但你不能赖人家，我说实话，你真不能赖人家，因为你首先他没有这个能力，你说对不对吧？
1: 你没能力，你别在马竞踢球啊！
0: 他没有这种说，
1: 前场2-1分球他不会，
0: 世界级。就是他在这个1/4决赛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肯定比他去踢俱乐部要紧张。就对于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就你说你欧冠踢个1/4决赛，和你说你代表自己的国家踢个1/4决赛的这种心情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你这个球队已经多少年没进过世界杯的决赛圈，
1: 对，20多年，
0: 那你上来你很紧张，然后这个你踢的队伍而且是英格兰这种传统豪门，
1: 不是豪不豪门，那你当时英格兰后方没人，
0: 他肯定是紧张了。他关键他扛的那个单刀吧，他不是说我自己前头一个人没有，他有一个防守队员，
1: 有一个防守队员没靠上来，
0: 你明显能感觉到他是犹豫的，
1: 没
0: 他在想，
1: 他就
0: 是
1: 犹豫了，
0: 我是该自己突还是说我应该传出去？
1: 他根本就没想传，因为他都没抬头看哈兰德。
0: 哈兰德
1: 真是脾气好，要我是哈兰德的话，这个瑟洛特就是赛后我们就给他挂到那个船上当鱼竿吃，然后那个就回
0: 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这个走到这里，你不能说是哈兰德自己的功劳。哈兰德非常强，但是说你走到这一步，你不是说就靠哈兰德自己。
1: 不是，就是说作为这个球员来讲，应该知道我们阵容当中谁是唯一的
0: 核心，
1: 对，谁是核心，谁是这个，
0: 他应该觉得他怕自己传那脚没传好。
1: 就好像咱打英雄联盟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说我就是谁指挥我得听， 我得知道。
0: 对啊，
1: 嗯、
0: 但
1: 红毅指挥，那我就得听。
0: 但是很可惜，只能说很可惜，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嘛。
1: 生气，生气。
0: 啊、那脚石塞塞到哈兰德脚底下，我觉得十有八九啊，
1: 十有八九是进了。
0: 90%的哈兰德的终结能力肯定是进了。
1: 对，然后呢，这个瑟洛特呢，他是选择了向前带一步之后，然后又往左横移，
0: 然后一脚打门，
1: 一脚打门还打到别人身上了。如果你要是 C 罗的话，这脚打门也可能打进啊，因为那个向左横移再爆射的话，这个。在皇马时期的 C 罗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很可惜，
1: 他以为自己是 C 罗、
0: 啊，很可惜，他肯定是犹豫了。你明显能感觉到那个
1: 犹豫，
0: 他在运球的时候，在面对方队员的时候，他是犹豫的、
1: 嗯、
0: 啊。
1: 嗯，本来应该是从从容容，犹豫犹豫，
0: 正常一脚出球就完事了，
1: 结果是这个啥，连滚带爬的。
0: 那、啊、一脚出球，哈兰德拿球终结，这是正常的剧情。但是
1: 对你上半场挪威队1-0和挪威队2-0，这是两种。这是两种发展走向了。
0: 是、
1: 啊、对那个球如果给到哈兰德大概率进，然后就变成2-0了，那下半场就不好说了，
0: 那就不一定了。
1: 对
0: 啊，然后英格兰踢的其实一般，
1: 英格兰非常懒散啊，
0: 踢的非常一般、啊。
1: 这场比赛是不是因为就是太熟了，然后就他们都在犹豫，我要不要给哈兰德传球？因为都是队友啊，
0: 他这场英格兰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在哪儿呢？其实你大家看比赛应该能看出来，那个哈兰德没有接到接球，
1: 没接到接球。
0: 那英格兰对他严防死守，就是我确实是单就一对一可能防不住你，但是我不让你拿球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赛前就说了，就是不让你拿球，就恶心你，就贴你身上，然后你传球路线上我就站个人，你就别想给他。所以说哈兰德确实没怎么拿到球，这对于挪威来讲就是一种箭头人物，拿不到球，其他球员还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确实踢不过英格兰。
1: 对，
0: 尽管英格兰表现得很一般、啊、
1: 对，英格兰就感觉没正心踢一样啊，朋友们，英格兰感觉没正心踢、
0: 这个球队怎么说呢，就是好一场赖一场，你也不知道这球队到底强不强。
1: 英格兰经常在世界杯拉一个大的，比如说16强就淘汰了，但是这还好，这届世界杯还行，
0: 表现的就是
1: 进四强了，
0: 球队还是很强，
1: 进四强了。
0: 你比如哈利凯恩啊，这个有人说他是世纪中，但我觉得还是哈兰德啊。然后还有他这个哈兰德在多特蒙德时期的好朋友啊，贝林厄姆啊。但是你看他们踢球还挺有意思，就
1: 对
0: 都认识嘛，
1: 都熟人，
0: 你没有太大的动作，然后
1: 熟人
0: 就是竞就纯竞技嘛。
1: 对，就好像交通广播踢这经济广播，你
0: 全是熟人啊，
1: 都熟人。
0: 但这个也是他们对哈兰德针对非常好的情况啊。好像说10个人有场上英格兰11个人，10个人送哈兰德队友。
1: 对，我认识你，然后我还跟你熟，我知道你咋踢，你也知道我怎么防。
0: 是啊，恭喜英格兰，
1: 恭喜英格兰啊！
0: 但挪威也没毛病，挪威走到这儿
1: 已经可以了。
0: 他在16分之1决赛这些队伍里，他属于
1: 比较弱的，
0: 仅比瑞士强。
1: 比较弱，
0: 仅比瑞士强啊，很不错啊，也是这个新一代的。啊，这个造出了这个新一代的成绩。
1: 我在小红书这个压球的时候，我发现50%的人看好挪威赢英格兰。我说
0: 他看好不是挪威赢英格兰，
1: 他是看好哈兰德，
0: 只是单纯喜欢这哈兰德。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哈兰德来这个抖音好像是三天吧，还是30天呢？粉丝数已经超过曼城了。哈兰德还是非常招人喜欢的，
1: 非常招人喜欢。
0: 这个新一代的球王啊，新一代球王。
1: 啥时候能把他请咱直播间？
0: 改天的啊，我跟他聊聊，
1: 跟他唠、
0: 啊、聊聊。
1: 那下一场英格兰踢阿根廷，我认为阿根廷
0: 很难，
1: 踢不过英格兰。
0: 英格兰这几个铁卫给阿根廷这些人不得踹个懵了呀？阿根廷其实在这一系列的比赛中，他为啥踢瑞士这么艰难？说句实话，就是瑞士的身体这个上身体的强度很大，那阿根廷有点不舒服，因为他前头你看踢埃及踢佛得角，人没有那么大强度踢他，
1: 那都差点输
0: 啊。那你这踢瑞士，他不发一个人，我觉得真是有可能被拖进点球啊。
1: 对，
0: 你要踢英格兰那几个铁卫，给你上点咣咣两下子，给阿根廷前锋容易就造不完了。
1: 对。
0: 而且这个阿根廷在这几场比赛中还有几个黄牌啊，几个黄牌。有的踢阿根廷，这个毕竟梅西在啊，梅西在一切皆有可能，没梅西阿根廷早回家了，但是有梅西确实是球王啊。
1: 我们有贝林厄姆，我们也皆有可能，我们英格兰。
0: 我在跟我的朋友们预测的时候，我说今年的我觉得冠军有可能是英格兰。不是从纯实力啊，就是我觉得应该到英格兰了。
1: 到英格兰可以。
0: 这个东西这个球吧，就像去年他们问我谁是冠军，我说应该是阿根廷。去年阿根廷其实也一般，比今年要强，但是他没有法国厉害。但我说这个我以为是梅西的最后一舞。我说那就应该是阿根廷夺冠，就合情合理。
1: 没想到他没跳够，又来了一舞，
0: 又来一舞啊！但这回应该是最后一舞了吧？他再来，他不踢首发，
1: 他再来一舞就得43了。
0: 他不踢首发，他能踢世界杯吗？我觉得不能。
1: 嗯，
0: 没必要一个这种球队领袖，我说我在板凳席看你们踢，
1: 嗯、
0: 应该不至于啊。有的踢啊，这场比赛应该比较精彩。
1: 英格兰二比一，
0: 但我其实更看好英格兰。
1: 英格兰二比一，
0: 嗯，我更看好英格兰。
1: 凯恩进一个，贝林厄姆进一个。
0: 这场比赛应该是凌晨四点，
1: 助攻是赖斯，赖斯助攻的。
0: 赖斯挺重，说的，说发烧就不行了。
1: 哎，说那什么，说英格兰全队都有一些咳嗽发烧的情况。
0: 说那啥也是，那个诺贝也是，哈兰德说现在上场的时候还擤鼻涕呢。
1: 嗯，这高原地区还是那啥呀？
0: 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合办世界杯，说实话。
1: 对对对对对，
0: 要不你踢比赛就晚上踢，
1: 对，
0: 你整那大中午的两三点踢，那球员能受得了吗？一天
1: 我就看阿根廷踢这个瑞士这场比赛，阿根廷全队就像没睡醒似的，
0: 太热了。
1: 嗯。走路非常懒散，跑起来呢像这个脚下棍签一样。
0: 我觉得英格兰也是，应该踢挪威也是这样。那你想，就是哈兰德的这种身体素质，踢世界杯，加时没踢完下去了，太累了。
1: 嗯，我看哈兰德80多分钟的时候，感觉哈兰德也跑不动了，是。
0: 嗯，也是他踢英格兰强队，他全攻全守嘛，他跑回来跑过去，这种天气对于他的心肺是非常大的考验啊。
1: 行，这个好消息是挪威的厨子不用加班了。
0: 啊，
1: 也不用再去从北欧订货了。
0: 是啊，这个那个哈兰德度假去了。
1: 嗯，
0: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球员，可以关注一下，
1: 关注他的这个个人
0: 俱乐部的比赛，
1: 个人账号啊。
0: 因为这个曼城的球队呢，十一要他肯定是踢挪威，手拿把掐。
1: 嗯
0: 啊，
1: 而且曼城呢，还跟我们中国的球员有一些比较强的连结啊，像这个孙继海也是曼城名宿。
0: 是啊，然后可以关注一下他在俱乐部，在俱乐部踢的就会比他在世界杯踢的就是轻松很多。有很多给他输送弹药的球员，
1: 因为俱乐部的豪门俱乐部的这个强度要远超国家队，
0: 是，
1: 而且呢更加默契。其实国家队这些球员并不默契，
0: 平常踢的没有那么多。
1: 嗯，对，他们不总在一块儿。
0: 但他在挪威属于绝对一号啊，所有人都围着他呀，都知道给他球。
1: 那你瑟洛特不给？
0: 除了瑟洛特，
1: 瑟洛特不给。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在曼城新赛季的一个表现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第三场，第四场就阿根廷踢那个瑞士了，比分最后3-1，但并不是一边倒，在加时赛的最后时候又
1: 进俩，
0: 连换俩球。
1: 对
0: 啊，我一开始以为要踢点球呢，
1: 我也以为会有点球大战。我说
0: 每一场其实我觉得都是要踢到点球的。
1: 对对对，这几场比赛都觉得会奔点球去啊。
0: 嗯，
1: 我还觉得点球大战有可能瑞士赢，但是没想到这个
0: 瑞士这个什么来着？那仨字的
1: 恩伯洛，
0: 全责啊，
1: 全责，他全责啊，
0: 他纯属他的问题。他要是一个
1: 哪去了？瑞士这小子，
0: 他是中锋，
1: 恩伯洛，真的。
0: 伯洛，他如果
1: 他全责。
0: 他一个前锋啊，一个前锋被罚去，除了假摔，其实被罚去的几率非常低。
1: 嗯，对，
0: 这个届世界杯没有人假摔吃牌，他是唯一一个。
1: 嗯，
0: 连别人假摔，最起码有点接触，完裁判说你有接触，你这个摔不至于，但不至于给你牌。
1: 哎，当时这届世界杯有两个，已经出现了两个因为捂嘴说话而被罚下的啊。
0: 那你那个东西就属于不了解规则。
1: 嗯，
0: 那你假摔，你从小到大你踢足球，你不到假摔得吃牌啊？
1: 对。这是可能习惯了，
0: 这个球队瑞士，其实瑞士对阿根廷这场比赛踢的比西班那个英格兰踢挪威又精彩。
1: 嗯，
0: 他俩最近还能跑起来，有对攻。
1: 对对对对对，
0: 比利时那个挪威，我那天看我都不知道为啥挪威开始打传控了，不往里干了，在后面一直倒脚，
1: 是无效倒脚还有点多呢。这个挪威，
0: 你正常那个位置，你觉得差不多你就轮脚往里传，你就看哈兰德能不能顶去呗。
1: 对。
0: 绝对没机会，
1: 就找他就得了。
0: 绝对没机会，就开始往里倒两脚，往后倒两脚，没必要。你也不是这个球队，你倒两脚你也创造不出机会和空间，你就往里干呗。也可能是累了。
1: 也可能是这个什么呢？英格兰主动放弃，因为英格兰和阿根廷有点像，本届世界杯打法不叫防守反击，就是典型的转换。
0: 啊，
1: 这个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打的都是转换。
0: 那不一样，我看出来这个挪威这个倒脚，你知道为啥我说他不该倒脚吗？他倒了两脚之后，英格兰擅长高位逼抢，仨人往前一冲，马上失误。
1: 对呀，逼抢之后马上就变成转换了。
0: 原来在
1: 转换进攻，
0: 原来在中场附近倒脚，直接回到自己家禁区给守门员。
1: 对，
0: 那你这次进攻就白打，你白往这运半天运过来。
1: 就是突然的上抢，
0: 挪威就传不了啊，他不像西班牙，
1: 然后打转换。
0: 你看西班牙给他高位逼抢，一点毛没有，就人非常淡定。你高位逼抢对我是好事儿。
1: 嗯，
0: 英格兰也是，挪威也对英格兰上高位逼抢，英格兰两脚就出球了。
1: 嗯，
0: 这个只能说还是实力上有明显的差距啊，
1: 还是嫩的，还嫩。包括就上一场这个比利时在踢美国的时候，美国也要高位逼抢，但是比利时在面对美。

0: 美国这种程度的这个队伍的时候呢，就从从容容的，
1: 嗯
0: 啊，你美国上墙你抢不着我，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啊,
1: 啊，
0: 特别流畅，嗯、啊，
1: 所以说呢，这个阿根廷也是涉险啊，涉险过瑞士，现在四强已出炉，
0: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你更看好哪一支球队呢？
1: 这四场，
0: 这两场，
1: 这四个球队
0: 啊，
1: 每一个球队都可以、啊，
0: 都有夺冠的理由。
1: 我们看一下，
0: 但绝对不能是西班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北京时间12: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峰宏毅。
1: 确实啊，上了半小时节目都没自我介绍。
0: 没错。
1: 大家好，我是小瑞呀。
0: 小雅说再见哈兰德，下届世界杯来再来啊。这个
1: 法国冠军，
0: 阿根廷亚军。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你觉得阿根廷过不了？
1: 阿根廷过不了英格兰这关。好，那如果阿根廷能过了英格兰这关的话呢，阿根廷就是冠军了。
0: 阿根廷能踢过法国啊？
1: 那上届世界杯怎么踢的？
0: 那是不一样啊！阿根廷上届世界杯有迪玛利亚，你像阿根廷整个这个淘汰赛走的不磕磕绊绊的。你这届赛阿根廷太累了，但每场都踢加时啊。
1: 确实缺个迪玛利亚呀。
0: 你差老多，那不仅差迪玛利亚，那还差个前锋呢。
1: 嗯。
0: 上届那前锋叫啥来着？他这届前锋也不行啊。他差俩人，
1: 过不了英格兰，过不了英格兰。
0: 我觉得英格兰踢那阿根廷踢不英格兰的最重要原因是英格兰那阿根廷太累了。阿根廷从淘汰赛第一轮就开始踢加时，踢到最后一轮，你每场多踢半小时，差老些了。
1: 对，
0: 因为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阿根廷踢的这些球队啊，每个球队都不是强队，
0: 他都很拼命。
1: 对，每个球队都不是强队，然后但是你每一场你都踢到加时。
0: 我是觉得，他这个东西他不是说我上半场多15分钟，下半场多15分钟的问题。他是在你体力已经被榨干的情况下，再让你踢半小时。他只有5个换人名额，你剩下的那个11减5、6个人就是属于踢满120分钟嘛。再加上加时，你

0: 真的得在这届的补水加完，你得可能得踢到130到140。
1: 嗯，
0: 那老累了。那你歇个两三天，你能歇过来吗？你就正常人熬夜都得歇一天呢。
1: 对，
0: 马上这场比那个淘汰赛就要开始了，7月16号。现在多少号？7月13号。你说他就歇4天，你能歇过来吗？
1: 嗯，
0: 你不是说我一月踢一场啊？他是在前头就隔两三天就来一场，隔两三天就来一场。
1: 对对
0: 对，对于体力来讲是非常大的一种考验。
1: 而且本身赛程就比以前长了。
0: 嗯啊，
1: 因为本届世界杯因为扩军的这个缘故，这个赛程会比之前的世界杯变得更漫长。
0: 然后下届那个说还要扩呢，
1: 嗯，
0: 那下届还能扩，扩到64，中国队能进了吧？
1: 那得看亚洲名额。
0: 64那不得都、
1: 嗯、
0: 得多给咱不少、啊、
1: 嗯，得看亚洲名额，就是有、嗯、就是一开始就是给亚洲的名额就少，这个、跟扩不扩就没关系，亚洲名额就这么多，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那些就名额就比较多。
0: 但说实话啊，
1: 嗯、
0: 那给少没毛病，你踢也踢不进去，你给你多名额有啥用啊？
1: 是这样的，亚洲区没有什么特别强的队伍，但是他的在这个中档上的这个实力比较稳定，而你要把咱国家队放到。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是稳稳出现，那边都是鱼腩。
0: 那你不能这么说。
1: 嗯，
0: 那你看那几个非洲球队不也挺厉害的吗？
1: 嗯，
0: 那不也进淘汰赛了吗？
1: 啊，非洲那就不用说，那非洲不用说。
0: 那哪用说呀？
1: 嗯、
0: 哪个球队比？
1: 我说这个，我说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我没说非洲地区
0: 啊。中北美
1: 啊，
0: 中北美那是哪儿啊？
1: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就是海地那些国家
0: 啊。海地那人也没进淘汰赛呀、
1: 嗯，
0: 他那个名额不多吧？我不太知道他那个赛区有啥。
1: 虽然没进淘汰赛，但是进了世界杯正赛嘛。
0: 啊，
1: 嗯、咱说进世界杯不是就是说从这个地区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正赛？
0: 那他可能那边也是矬里拔大个拔出他们几个，
1: 嗯，
0: 他们应该也就那么几个球队，
1: 对，
0: 也就两三支。咱其实进不少。咱第一轮不都没输过吗？
1: 嗯，
0: 这老些，但是进淘汰赛就一个也踢不过呀。
1: 对，
0: 谁踢谁都淘汰。
1: 亚洲总体上就是这个实力在中档这一块就比较多，比较集中。
0: 嗯，但世界杯这玩意毕竟是就看头部嘛。
1: 嗯、但是没有这么扩的，上一次扩军还是98年还是94年？
0: 因为那个
1: 20多年前扩过一次。
0: 啊、那个这个非法那个老大说，他发现扩完很有意义。
1: 当然了。扩编之后，这个赛程更长，赚的钱更多呀。
0: 然后他说：“你看这些非洲球队，因为扩编之后，他们都没踢亚洲。他说非洲球队那个扩编之后踢出的这个球非常好看，
1: 对，
0: 实力很强，
1: 那是。
0: 然后让大家非常喜欢。他说扩编有意义，
1: 嗯、
0: 他在考虑就是继续扩编这个事情。
1: 对，其实这次扩编
0: 还我觉得挺好的，
1: 和上一次扩编就是90年代
0: 啊，
1: 在扩编的时候，当时那个媒体。”给出的评价或者说民间给出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
0: 嗯、
1: 一开始是相对负面的，等到大家发现这个球真踢得好看了，这个负面的这个评价就转变过来了。
0: 是啊，这些扩军我觉得扩得非常好，
1: 扩得好，非常好、
0: 啊、
1: 要不然你怎么看到佛的脚的这个童话？
0: 是，就怕下届再扩啊，我觉得再扩有点着急。
1: 不会再扩，不会短时间内再这么扩、
0: 嗯、他说下届就要扩、
1: 嗯、
0: 就扩64支球队，
1: 听他胡说八道。
0: 嗯嗯，然后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我俩都觉得英格兰能赢，而且我觉得英格兰应该赢的会比较轻松。
1: 我觉得是，
0: 我觉得会赢，
1: 我觉得是比较轻松。
0: 嗯，阿根廷后防线这个也累了，
1: 嗯，
0: 但英格兰这几个前锋我看一点不累，
1: 嗯、
0: 还挺厉害的。
1: 嗯、
0: 以这个凯恩呐、啊，还有贝林厄姆为首，还有那个戈登，
1: 嗯，
0: 我觉得我看踢都劲劲的。
1: 嗯，
0: 而且英格兰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前锋，咱们非常喜欢前锋没上场呢。
1: 而且英格兰什么呢？而且英格兰更年轻啊。他平均年龄要比阿根廷年轻啊，
0: 小很多，
1: 嗯，
0: 小非常多啊。我看英格兰那个前锋叫啥来着？
1: 你说谁呀？来来来，来，你说哪个？你说拉师傅啊？
0: 拉师傅对
1: 啊，拉师傅啊，
0: 拉师傅还没来呢，才一共才踢4场比赛。
1: 嗯、
0: 拉师傅那上来，
1: 快乐足球，
0: 整了两下子也挺厉害啊。然后萨卡踢的一直是踢的不错的、
1: 嗯、
0: 对，萨卡、戈登、凯恩就这仨人，
1: 对，就这仨人，
0: 那
1: 三人转
0: 中场贝林厄姆、赖斯那家伙也得给他们后顾呛，
1: 就是英格兰可以用替补上去踢，
0: 嗯
1: 嗯，
0: 然后
1: 包括法国可以把一队全休息，然后让二队踢去，然后也能踢进世界杯。
0: 你说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啥呢？是詹姆斯回来了。
1: 嗯，
0: 詹姆斯在踢这个挪威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记得他是替补出场的，
1: 嗯，
0: 就看来上期还可以，
1: 嗯，
0: 那踢阿根廷，他一上来，那给阿根廷的防线就得锁死死的。
1: 那你要这么一说，法国啊，本届世界杯这个坎特还没上啊，不知道在踢世界杯的时候，坎特会不会有机会上场、啊？
0: 坎特不上，不是说因为他受伤了，是因为他面。
1: 不，这不是他面，
0: 他现在挺面。
1: 坎特不，他要是真的面的话，就不会把他叫过来了。
0: 他就是属于那种大闸，你知道吗？就是。

0: 属于压舱石，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最后如果不行的时候上塔。
1: 对，
0: 但现在法国后防线没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问题，那就不用上塔。
1: 我在西班牙，在踢西班牙的时候，会不会这个轮换上一上？
0: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他毕竟年纪也大了，他也跑不了那么，也没法那么跑了。他都35了，
1: 感觉会有，感觉有门啊，看着会上去轮。
0: 你让35的一个球员上去踢干啥呀？
1: 感觉
0: 那么霍霍人呢嘛？
1: 我感觉有门。感觉有门，这个坎特会在踢西班牙这场会轮个10分20分。
0: 人其他人都20出头，
1: 对，
0: 最老的30岁，你上35上踢呀，那差5岁，他不是20、25的区别，那30、35你还不到吗？一年老一岁啊，一年老多了，是你说那差很多。英格兰和阿根廷，我觉得能跳下来打啊，英格兰，我觉得能给阿根廷收拾够呛。
1: 哎。
0: 全方位除了梅西，我觉得是全方位的碾压。
1: 嗯，
0: 尤其阿根廷除了梅西，现在整个球队的这个精气神很好。
1: 嗯嗯
0: 啊，但是身体的那种，你看他身体展现出来那种姿态啊，就是累，很疲惫。
1: 嗯，
0: 我觉得踢不过英格兰。
1: 嗯，
0: 法国踢西班牙，法国还是厉害的。
1: 我不要让西班牙再进一步，好不好？我真是不想看西班牙踢球。
0: 西班牙踢球确实没意思啊！
1: 我真不想看西班牙踢球。
0: 但法国，但西班牙挺厉害，你别说别的，西班牙还是厉害。
1: 法国踢球好看啊！
0: 嗯，
1: 法国踢球好看。这英这个
0: 法国那家伙
1: 真不好看。
0: 法国那前腰，我感觉跟前锋没有啥区别。
1: 嗯，对对，
0: 那家就好像是我踢实况似的，就除了后卫全是球前锋。
1: 对，就是拿球就往前跑，
0: 完踢球开始往里跑，
1: 嗯，
0: 完就一顿直塞，给谁都能踢两脚。
1: 你这么一说、啊，这个法国这个中场的替补席也非常强啊。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坎特啊，这个稍微年迈，但是曾经也是这个是可能是世界第一后腰啊，可能是啊。
0: 嗯、
1: 那么还有楚阿梅尼也没上，
0: 楚阿梅尼上几场？
1: 最近也没上。
0: 嗯，他主要上的是那个拉比奥和谢尔基。
1: 真强啊，法国。
0: 他上的后防线就比较稳定、
1: 嗯、真强啊，
0: 前头那五个人比较稳定。
1: 这你西班牙你怎么踢？
0: 你说那个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就这仨人，还有杜埃和巴尔克拉。
1: 对，
0: 那巴尔克拉就不用踢前锋，当前腰使。
1: 是，
0: 然后后面这个拉比奥和谢尔基就当好他的这个中场。
1: 嗯，
0: 完，别人上去轮一轮，别人上去轮换一下，
1: 嗯，
0: 后防线稳定一点，
1: 嗯、
0: 这球队就这么踢。他主要这个球队现在吧，他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他没有人碰，对他造成就是影响、
1: 威胁。你说，
0: 你想这几个球队来这儿，剩下三支哪支不磕磕绊绊的？
1: 嗯，
0: 他没有威胁，就对他威胁最大是巴拉圭。你像其他球队，他踢谁不、就是？
1: 在踢巴拉圭的时候，法国全队没受伤，还是不错的。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说其他谁对他踢造成威胁了呢？
1: 没有，
0: 他踢挪威也跟玩似的。
1: 嗯，
0: 挪威踢英格兰啊，但确实那场挪威也没上主力，
1: 嗯、
0: 轮换了嘛。
1: 法国对瑞典3-0，
0: 啊，
1: 对巴拉圭1-0，对摩洛哥2-0。
0: 他小组赛也是踢谁都跟玩似的。
1: 紧接着就要踢西班牙了，
0: 但这也证明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好像没有碰过那种特别强的强队。
1: 就是摩洛哥嘛，世界排名比较靠前一些。
0: 没看出摩洛哥强，
1: 世界排名第7。
0: 你这样你也看不出。
1: 你要说一路上没碰到强队，那是阿根廷是没碰到强队。
0: 啊，那确实。
1: 啊，瑞士排名第19，然后呢，上一轮踢埃及排名第30多，等再上一轮就是踢佛得角，排名第接近70了，
0: 60、64、62。
1: 对，这是一路上没碰上强队，
0: 但是他踢得很艰难。
1: 嗯，那对对，
0: 法国没碰到强队，法国就一路轻取。
1: 嗯，
0: 但这就要怕法国在踢一些强队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这种僵持的时候，
1: 嗯，
0: 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有些影响。因为这个法国的最大特点啥呢？年轻。
1: 嗯，对，
0: 所有球员都很年轻。
1: 对。
0: 那你这个在场上会不会出现心态上变化呢？是他失利的一种可能。他踢西班牙球不好踢，西班牙就跟控的，你肯定难受，溜你。
1: 嗯，就所以他不好看，
0: 不好看，
1: 不好看。
0: 但法国还是觉得法国能赢
1: 。
0: 我俩预测法国，
1: 我俩预测法国
0: 跳起来打
1: 英格兰，两人相遇在决赛，然后英格兰拿冠军。
0: 我俩预测都是跳起来打，我觉得不会出现1-0或者1-1这种平局的比分。
1: 然后我俩的预测全都是不负责任的啊，全都不负责任啊。
0: 买一手。
1: 英格兰胜阿根廷以及法国胜西班牙。
0: 没错啊，但这场比赛，一个是7月15号的凌晨3点，一个是7月16号的凌晨3点，也就是明天是7月14，后天凌晨。
1: 对。定个闹表，我4点多起来看吧。
0: 3点这太早醉了。
1: 太早醉了。
0: 当不当正不正的，你说。
1: 4点多起来看吧。
0: 这样我看一场，我看法国的场。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3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3号白天至7月14号白天，白山市靖宇县、吉林市

县、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通化市本级、吉安市、延边州、延吉市、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安图县、图门市、汪清县、珲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长白县、吉林市舒兰市、长春市双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团购好物啊！我来来来，我这个有些激动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很爱吃，就是烤鹅啊。咱东北这个在网上有个梗啊，说什么下雪天啊，什么要吃铁锅炖大鹅啊。其实我非常不太喜欢吃铁锅炖大鹅，因为这个非常讲究，这个非常看厨师的手法。因为你像我去铁锅炖吃啊，是这铁锅炖鸡肉，翻车的几率很小，但是铁锅炖大鹅翻车几率很高，很容易把这个大鹅这个肉啊吃着就是发柴或者发腥，不好吃。我个人很喜欢大鹅的另一种处理方法，就是熏或者是烤啊，一个熏一个烤。就我们前线啊，我们前线有一家很小的店做烤鹅啊，非常好吃，每到年节的时候都排队，我非常爱吃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鹅这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烤鹅。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港子大叔烤鹅，它是一个开袋即食的烤鹅，撕一撕就能够装盘了，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直接对接厂家。这个烤鹅净重达到了3到3.3斤，3到3.3斤啊，你可以自己在家吃，也可以拿着去串门。鹅肉呢性平不燥热，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能够补充充足的营养，而且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得上火啊。撕一盘烤鹅配白粥配面条都是非常好的搭配，也可以配这个卷薄饼啊，配着黄瓜葱丝啊，秒变美味的卷饼。炒菜时呢也可以加几片提香下饭，亲友聚会呢野餐携带都非常方便啊。市场上大品牌的好吃的烤鹅价格是非常高的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全网最低价的福利价格，一只净重达到3到3.3斤的烤鹅只要159块钱啊，自己家吃就选这个就行。您如果说吃的觉得不错，想要给朋友啊生意伙伴啊带一只，咱也有礼盒的包装。这个礼盒包装呢是一个烤鹅，两个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189块钱啊，就贵30块钱。您能得到的是一只烤鹅、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首先，这是一个非遗的品牌啊，这个港子大叔。然后呢，也是纯纯的原产地特产，好吃自不必说，而且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干净。你要是在菜市场买到的这个小摊卖的烤鹅呢，你也不知道是否卫生啊。不知根知底儿。这款烤鹅是厂家现做现发啊，现做现发的，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吃起来肉香浓郁，口感新鲜，那没有添加剂啊，所以它的保质期非常的短。朋友们啊，你到手之后保质期非常的短，到手就得吃，它的保质期只有10天，保质期只有10天。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在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比如说你现在你打开你的冰箱，你看一看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刚买的烤鸭呀烤鸡呀，如果有的话你就不要买这个烤鹅，因为你吃不完，它没有添加剂，它没有保质期的，它没有那么长的保质期，说保质期说3个月，保质期半年，它没有，它就10天的保质期。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再拍啊，这个烤鹅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退换的，理性下单也是放心尝鲜，真的没有办法退换，保质期也非常的短，只有10天，但是它非常新鲜啊，它非常新鲜。
刚出炉。

0: 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呢，您收到手之后，其实就是刚刚出厂的东西啊，刚刚出厂的东西，烤完之后马上给大家做好包装，直接发货，保质期您就十天，保质期就这么短，您收到手之后呢就得马上开始吃了，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啊。港子大叔烤鹅也是非遗的，这个非遗传承，港子大叔烤鹅现做现发，159块钱一只，还有这个精美的烤鹅组合套装是189块钱，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品质有保证。怎么购买？您来到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鹅，回复一个字鹅就可以了啊，鹅鹅鹅。这真好，非常激动，说的我的这个开始流口水了。我非常喜欢吃啊。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鹅啊，159块钱，这个净重达到了3到3.3斤啊，一个非遗传承港子大叔的烤鹅，现烤现发，但是您注意了，规划好自己这个食用的这个时间，看好自己的冰箱里面的这些东西，它的保质期只有10天，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再来关注一下重磅电台福利，也就是去到北京去研学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块钱每个人，现在专属早鸟价格5699块钱。那两名孩子结伴同行只要5599块钱，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等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游玩。也就是说呢，参加这个团之后呢，这些小朋友们可以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啊，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一期节目。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我们这个李季老师啊，季哥带队的，在路程当中那些研学项目，包括小组讨论呐，上台发言呐，勇敢表达呀，这个季哥还能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包括逻辑思维呀，普通话的正确使用啊，台风啊，站姿啊，这些他都能够进行分享。在这样的一个研学团呢，也是同样的给家长放假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孩子放假了，你也别管他了，你也不用去管他，因为你还上班，你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你就让季哥去管他就可以了啊。在这样的一个研学团当中，还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各项的项目呢也是专项的安全把控，旅行社也投保了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的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车，出行前全面进行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卫浴，这些都是齐全的啊。男女生是分层入住，管理规范。在餐厅方面，甄选安全等级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餐、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啊，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的矿泉水足量供应，不限量，你就喝去吧。那吃喝住行全都无忧了。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集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当中绽放。这个暑假让孩子体验体验北京研学，吉林交通广播带队北京研学夏令营。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一定要回复研学加上手机号啊，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研学两个字加上手机号就可以了。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2: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

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轻。

0: 经典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二选一，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我这拿下把五岁钢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热线0431-8581-5411，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分享你身边温暖感动的故事。如果你发现了身边有值得大家一起帮助的人，也同样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平台与我们交流互动。如果你想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这个周六，一汽大众一般材料采购部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了主题等日活动，参观了星星的色彩花园艺术展，也选购了很多孤独症孩子的画作和他们这个家庭的文创，支持孤独症群体。同时走进情暖至亲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陪伴他们一起做游戏，以公益实践淬炼党员初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部长殷玉龙以及参与这次活动的党员干部他们的一些感受。
1: 其实一汽大众吧，还是以央企为背景的一个合资企业啊。其实我们公司始终把这个生产经营和党建工作共同来推进啊，所以说我们通过党建这种来引领我们整个这个工作，同时也凝聚我们整个员工的思想啊。这一次我们这是相当于就是以党建活动为载体，来走进这个我们的青年心。整体来说，从这个色彩也好，从这个表达的方式也好，感觉这个孩子们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啊，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孩子这种乐观坚韧啊，这种热爱生活啊，这种心态，就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吧啊。在这个活动中，所有的这党员同志也亲身的能感受到就是特殊人群的一些需求啊，然后在我们实际和在关爱过程中，我们也能真正的能体会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真谛和内涵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回去以后，我们整个的这个党员队伍也能深切的领会啊我们践行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啊，同时也发挥我们的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啊。后续我觉得我们还会这个持续啊，发挥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吧啊，持续这种把这种亲情传递下去。
2: 大家好，我是一汽大众一般材料采购部营销服务与 IT 采购科的一名党员，我叫魏宇龙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党员活动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自闭症儿童。在此之前呢，我的认知就是他们可能都是天才儿童，但是呢，今天通过老师们的讲解也知道，其实在他们成为天才的这些路上呢，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员的陪伴与支持啊。那今天看到了各位老师对于自闭症儿童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深受感动，在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些弱势群体，不以善小而不为。
3: 大家好，我是一汽大众工厂与物流采购科的党员王岩。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党员活动感到非常的开心，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见到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很乐意和我们的去进行一个互动。未来也希望我们能够抽出来更多的时间，能够静下心陪伴更多的孩子，可以共同的成长。让我感觉到就是在我们忙碌的工作过程中，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么多的公益，然后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是特别特别让我感动的一点。这个活动还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通过义卖的形式，小朋友可以将自己特别优秀的作品展示给大家，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购买自己喜欢的这个产品，然后帮助到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这个形式是个很有爱的互动，也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参加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公益活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汽大众采购部一般材料采购部设备与机电采购科的一名党员，我叫陆宇。我其实是咱这一次志愿者活动的策划人之一，然后在整个策划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自闭症儿童是来自星星的宝贝儿，比较特殊， 所以也是前期准备了很多资料，在准备资料过程中也是很有感触，但都是浮于纸面上的。亲身参加这些活动可以体会到自闭症儿童确实是都非常的纯粹啊，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他们也都非常的善良，愿意跟你去沟通，但是他可能表达能力有限。然后过程中呢，也是跟很多老师啊，包括志愿者有过交流，发现这类群体的整个的社会服务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支持啊，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所以面向未来的话，我会首先如果有机会会多多策划之类的活动啊，第二的话也会主动去投身到这个志愿者活动中，然后在过程中呢也是发挥自己的一部分的光和热啊，帮助他们啊，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融入社会啊，更好的去成长啊，也希望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好的伙伴。
0: 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的创办人于明辉也向一汽大众一般材料采购部的党员干部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5: 于校长，那这个昨天我们一汽的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来到了咱们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啊，也给咱们孩子送了很多的这个物资，以及陪伴孩子们一起玩哈。那您说说自己的这个感想，以及表达一下对这些社会志愿者给予咱们这些孩子的这种帮助。
6: 一汽对咱们这种孩子关怀呀，这个我和孩子们都非常感激。首先呢，在上次他们这个参加咱们公益活动的时候，了解到有咱们这个机构，然后呢，他们就确定了把这个党日的活动啊，就放在咱们家，要对咱们家这些孩子进行帮助。同时，昨天他们过来呢，给咱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物资，包括米面粮油，包括孩子的各种球、各种玩具，对咱们孩子帮助非常大。第一，保证了咱们孩子日常生活需求；第二呢，也丰富了咱们孩子的生活。而且呢，昨天他们这些党员过来，在这领着咱们孩子在这个咱们机构内玩，那么让咱们的孩子的生活呢也丰富多彩了，而且呢，能够感觉到他们那种对社会的担当责任和对咱们孩子发自内心的关爱，他们跟孩子们就是那么亲近，也不嫌脏，也不嫌什么的。咱们的孩子呢，跟他们互动的那么好，这是我没想到。
5: 咱们情暖之心的这个孩子，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啊，和社会的融合，或者是说跟我们很多志愿者融合的都非常好，所有来的人都觉得他们很亲近，很善良，也很朴实。那么，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融合，才让这些孩子打开心扉，更愿意和其他人进行相应的接触呢？
6: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机构呢，对孩子照顾肯定是非常好。但是呢，每天都是在咱们机构内，孩子的生活相对的要封闭一些，跟外界接触少，这也是自闭症这个患者啊，社会融合的一个难点。那么咱们的通过好人帮团队、好人帮志愿者团队引来的大批的志愿者，每一次跟孩子们做游戏，都让他们能感觉到社会上对他们的关怀，同时也能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你看每次大家来，孩子们都非常开心，笑个不停。特别是昨天咱们这些党员同志带那些球，现场就领孩子拍球玩，咱们孩子撵球啊，一个一个高高兴兴的，非常开心。现在咱们的孩子跟陌生人能够瞬间的融合在一起，这全都是得益于这个咱们各种志愿者活动的开展，这样才能让咱们的孩子敞开心扉去接受陌生人，去接受社会上的关怀，这一点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是对咱们这些孩子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也是我工作当中的难点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总在想怎么能够把志愿者更多的请到咱们机构来，让他们呢更多的和孩子们进行这种有效的丰富多彩的沟通，让咱们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在这里我也这个邀请社会上所有的志愿者和 和有爱心的人士，愿意帮助这些孩子的人到咱们取暖之心来陪孩子们过一个快乐的哪怕十分钟二十分钟，让咱们的孩子生活幸福，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也让他们呢更容易融在这个社会当中去。我在这里呢先向大家表示感谢。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

0: 同样的这份感动也给予了我。比如说那天在这个一汽大众采购部主题党日活动现场呢，就让我收获了一份非常久违的感动。一位先生走到我身边说，洪明老师，小时候我跟着爸爸到电台找您给老兵捐过款。哎呦，当时我就使劲的回忆，后来我终于想起来了，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一汽的，我们曾经还认识，那个时候他应该才上小学，是个小学生，但是如今啊，他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懵懂孩童站在我面前的时候跟我说，他曾经也是来电台捐过款，做过公益，真的让我特别的惊喜，也特别感动。从前他追随着父亲向善，现在呢，他以党员的身份投身公益，慷慨支持孤独症家庭的手工作品。当时他就买下了我们这个孤独症孩子妈妈手工当中最贵的一款啊，就是那个好几层的这个钩织蛋糕，还买了一个星安安的这样的手工钩织玉品，因为他说他女儿就叫安安。真是岁月流转，时光之味，善意代代相传。这份跨越近30年的爱心接力格外让人动容。那我们也来听听他通过这次活动的一些感受，特别是真的是听着我节目长大的，那个时候还是小学生，如今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再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时隔20多年，真的是给我很多的惊喜，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原名是李奥南，就是原先我也是在汽车厂出生的嘛，然后那段时间那个就侯明阿姨她是在汽车厂电视台工作嘛，然后在电视上就有这个渊源，然后我跟我父亲应该在我初中的时候吧去做过那个捐款，后来就是互相也经常关注嘛，关注这个公益这部分，但是后来因为我当时是上学那会儿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联络方式嘛，就我这边是断了这个联系，但我父亲那边一直好像还是在有这个公益那个这个在沟通。
2: 嗯啊，那这一次我们和单位一起啊来到了一来一往美术馆，看到了这个心智障碍者，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那你对他们的这种认知和感想是怎样的？
1: 就是因为本身我有孩子嘛，就是看到那个他们那个小朋友正常他正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欢乐然后比较开朗的年纪，然后他们就是有那种就是好像就做在跟你接触的过程中总是有一层就是像有一层隔阂一样，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去怎么表达自己的开心跟不开心，看着感觉还是挺让人揪心的。
2: 那您又看到了他们的这个有才华的一面，他们的这个画作你又是怎样的感想呢？
1: 我第一眼看上肯定是很惊喜嘛，因为我的确是听说过这个有些孩子就是他可能在心智上发育不成熟的，有一些孩子他在艺术上因为他可能他关闭了一扇门，可能真就是可以给他打开另一扇门，然后看到但是基本上都在新闻上看见了，我是第一次就是看着实物啊，看着孩子自己画的一些作品，因为本身我太太她原来也是学这个油画的嘛，我大概也看过一些那个就是他给我看那些作品，我觉得这帮孩子画的就是应该是就已经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就是到艺术学院上学的那种级别了。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星安安啊一个小娃娃，还有一个双层蛋糕的一个置物盒，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米菲兔，也是那个孤独症那个家长啊他们去勾的。就这种形式首先它就是现在在公益里面它是一个比较挺流行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让你帮助这些孩子，同时还能让他感觉到这个孩子家长觉得我孩子真的是虽然说他是孤独症他有症状他没办法去像正常人一样去学习去学艺术，但是他能够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然后我们呢又能通过这种方式互相的去一个共勉，我觉得这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模式，既能我能通过这种我能帮助他的方式得到他的

0: 一个产出啊，又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非常有充实，而不是就是被动的，非常被动的去接受这个援助，而的确是通过自己已经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自己的社会价值了。首先还是祝福他们这个平安健康。这个孩子们他可能他对自己的一些做的事情他认知不够，希望他们还是能够身心能够平安健康，就是不要去受伤。再一个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未来的人生中真的找到能自己喜爱的事情啊，让把它坚持去做好。包括也祝福这些孩子的家长平时比较辛苦，但是有些孩子这些孩子在经过现在这个培训呢，或者说在经过这个大家的帮助下，也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吧。也祝他们这个家长们也都能够平安健康吧。
1: 你看第一次见到这个奥南的时候，他是初中生啊，我都记错了，我还以为他是小学生。他是初中生，那个时候还是个少年。然后现在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这时隔20多年的缘分，因为公益，因为善良，让我们再次相遇，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悦。所以做公益真的是让人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时不时就会带给你一些惊喜。那刚才奥南说他买了很多孤独症孩子妈妈的手工钩织品，包括这个蛋糕，这个蛋糕是300多块钱，也是我们这个孤独症孩子妈妈手工织这个手工艺品当中算是价格稍高一点的了。然后还买了这个米菲兔，还买了星安安，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这样的家庭。最近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志愿者组织走进义空间，选购文创和孤独症孩子妈妈的手工作品，同时呢，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像编绳啊这样的就业机会。家长们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黄艳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好，艳丽。
2: 你好，冯明老师。
1: 这一段时间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志愿者组织、爱心企业走进义空间，都非常喜欢咱们家长的这个手工钩织的各种小工艺品。艳丽其实也很辛苦，为了这些家长，也好几次到我们的这个义空间补货了，是吧？每次听我跟你说需要补货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
2: 啊，真的是特别感动，也特别激动，尤其是每次洪明老师通过朋友圈啊，或者是微信告诉我啊，又有我们的哪幅孩子的画作被爱心人士选购了，还有我们的，尤其是昨天、前天的时候，洪明老师说啊，我那个双层的大蛋糕被买走了，这简直是实时直播。今天是电台直播，然后那个每次卖出义空间的一幅画作，然后一件手工作品的时候，洪明老师感觉我也能从我的手机和洪明老师的手机中间这条线中间能感觉到，洪明老师也是无比激动和兴奋的。
1: 对，我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当有人购买咱们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咱们的手工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激动啊，特别开心。因为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庭实现自我价值，而且不是同情，是真的欣赏，真的尊重，真的喜欢我们的这些作品。所以每次我都迫不及待地跟艳丽分享，这一次卖了不少咱们孩子钩织的这个手工艺品，包括肖志涵又有2幅画出售了啊。这一次我们一汽大众的这个一般材料采购部的党员干部真的非常有爱心，除了肖志涵的2幅画呢，还有满山硕的4幅画都被他们认购了。所以这样一次一次的公益活动，让我们的这种手工也好，孩子的绘画作品流动起来了，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2: 是的，最打动我的不是大家买东西，而是大家是真心欣赏孩子的画，没有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心智障碍孩子，这份尊重比什么都重要。就是我也没想到孩子们的画，就是包括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创的一些这个手工作品，能有这么多人的喜欢，愿意带走，也让我们孩子能够增强一些自信， 然后我们家长也能缓解一些平时带娃的压力。尤其是刚才我也在广播里边听到了，而且是红兵老师特意分享了一个是从小跟着父亲然后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的一个少年，现在已经是为人父的一个人，我就特别的有触动。包括现在我们好人帮志愿者协会的各个年龄段的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志愿者伙伴都有，包括曾经红兵老师专门为我们组织过青少年群体的这个志愿者伙伴去参观我们的一来一往，或者是跟我们做一些公益活动，还有各行各业的，尤其是通过这个平台链接到了一些资源，也帮助到了我们一些不同的这个家庭。前一段的时候还有通过红兵老师这边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我们好人帮的也是一个志愿者伙伴，他自己有一个珠宝工作室，然后呢也得知我们家长有一些是会有这个编绳的这个手艺在这里边，然后能给他的珠宝工作室的一些这个挂件呀吊坠呀能够配一些绳结。那这样的过程我们大概有前后组织了五六个妈妈，然后来到那个珠宝工作室徐总的工作室去，然后也了解到徐总的那个需求，然后我们组织这个妈妈们一起去做这个编绳。可能有几位妈妈是成熟，有几位妈妈也是新加入进来的，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也是一个手工作品被认可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就是感触最深的就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行业的志愿者伙伴对于我们这个心智障碍群体的一些关注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1: 是不是也给你们更大的这个动力了？
2: 是的是的，也特别感谢红兵老师能够给我们搭建这样一个桥梁，为我们自闭症孩子发画展，给我们孩子给我们家长提供这样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1: 而且咱们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这些家长和孩子也深深的感动我，就是你们的这种向上向美的追求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的作品呢真的不是因为同情大家去购买，是真的很美观很漂亮，每一次艳丽拿来的时候我都自己都爱不释手，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买，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朋友过生日我也买了艳丽钩织的这个生日蛋糕的这种收纳盒，然后把礼物放进去，我的朋友收到之后特别感动特别开心，说这是有爱有温度的生日礼物，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蛋糕收纳盒，因为我特别给他发微信说明了这个蛋糕的来历哈。而且呢我觉得我们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妈妈们孩子们真的审美非常好，而且动手能力非常强，诚挚的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我们一空间看看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和这些妈妈们一针一线饱含着爱和对于社会上的这些爱心人士祝福的这样的手工。那艳丽，我们也期待咱们更多的作品好吗？
2: 谢谢谢谢，好的
1: 好的，再见。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我们也非常欢迎这个学校啊或者说各个组织啊可以带着孩子组织孩子们来咱们艺空间看看，同时呢也去看看这些孤独症的宝贝们。我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仅能够感受到爱还能感受到美好，每个人来了之后呢都觉得不虚此行，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的爱心单位爱心组织和孩子们家长们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
3: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4: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3: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 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

0: 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靠近
2: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3: 好，欢迎赴约好人帮。这个时段啊，我邀请了一位嘉宾，大家对他很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
4: Hello， 大家好，我其实正常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的节目主持人明天儿。
3: 嗯，明天儿，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主持人。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会很奇怪，今天明天为什么今天明天为什么会做客好人帮的直播间呢？明天你和大家说说为什么今天来到好人帮的直播间。
4: 是因为今年我做了一件我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讲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参加了第13届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我觉得其实我也很荣幸，是什么，我能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当天我记得讲完之后，其实红梅姐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讲完之后，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看见评委抬头了，然后我讲完之后，我看他们在拿手机拍孩子们的话，然后等我回到座位上，然后我们选手退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讲的挺好的。然后当时我在下电梯的时候，我就脑海里一直想，我说其实是故事写得好，就是这个故事真的是走进了心里。而且我当时准备这篇稿件的时候只有一个晚上，我记得我还跟红明姐那个取经，我说的我应该准备什么，红明姐给了我很多很多宝贵的意见。就是那一天晚上，就只有一个晚上的准备时间，第二天然后就是出评。我觉得我能这么迅速的就把整篇的稿件，应该是7分多钟的一个稿件，通篇全部给记住了，我觉得是因为故事真的走进了我的心里。我觉得很荣幸能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很荣幸我能有这样的一个好故事去分享给大家。
3: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明天会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好人帮节目了吧？是因为他今年呢，作为我们交通广播的代表，参与了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这样的活动。这是我们记者界的一个盛会哈，每一年都会有，今年是第13届。那么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呢，一共是13位记者参与了这个好记者讲好故事。那明天呢，他选择的故事就是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的故事。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讲述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感悟，有很多的分享，而且也非常优秀。因为我们先是台里的比赛，台里边呢一共是13位这个编播人员参与这个好记者讲好故事的这个评选，然后最终呢进入吉林省决赛的只有5位啊，只有5位哈，就是我们广播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只有5位能进入决赛，一共是13人，不到一半进入决赛。那明天呢，真的就是杀出重围，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决赛当中了。刚才他也说到，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在准备之前到讲述的过程当中，自己特别的开心，是吧？
4: 对。
3: 就和你平时参与采访报道啊，做节目，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4: 对，其实我觉得首先这个比赛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一起去参赛的很多的选手都非常的优秀，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紧张的，然后也有对自己的不自信，因为本身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么重大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我还有点说的，哎呀，我会不会给交通台丢脸，然后我就怕我表现得很不好，对自己还是没有自信的。其实当我拿到稿件，我真的就觉得公益的力量真的很大。就当我读了几遍之后，里面的故事我全部记住了。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件故事让你深深的理解了，让你走心了，让你觉得哎，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荣幸，然后我觉得哎呀，我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觉得我不可能把稿子熟悉的那么的快。
3: 其实我后来看过这个回放录像，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台里都做了这个录像，好像很少有备稿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准备比较匆忙，很多人都是照着稿在讲好故事哈，因为时间比较紧张。

0: 好像能够脱稿的张明天是不是就你自己呀、啊？
1: 有两三个
0: 、
1: 对，有两三个，
0: 有两三个是能脱稿的、嗯、所以明天当时跟我说，他说红明姐，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让我背一个七分钟的稿子，我一天晚上就记住了。然后那天呢，头一次这个参加台里这么大的活动，上台去分享，第一自己没紧张、
1: 嗯、
0: 第二呢竟然完全脱稿的非常流畅的讲述了下来。
1: 嗯，就是我觉得好记者讲好故事、嗯、这个故事一定是你感触你亲身去参与的故事。我真的讲到好几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想停下来，我说我今天就特别的想把他们两个的话就分享给你们看、嗯、
0: 他是特意讲了满山硕和
1: 肖志涵、嗯嗯、因为在其中选择了两个人的故事、嗯、然后选择了满山硕和肖志涵。就那一刻我是真心的，就是想说我们到这个讲到这个位置了，我不想说太多太多的一些华丽的语言，我就想让你们看看画，也许你们看到画的那一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故事。
0: 嗯，我们在讲故事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个故事，了解这个群体。那么明天呢也是特意到美术馆，之前呢我们乡村儿童画展明天就去过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
1: 嗯、
0: 做过直播、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呢又去星星的色彩花园，又反复的研磨他们的这个孩子的故事，包括也和志涵的奶奶有很多的这个电话的沟通交流、
1: 嗯、
0: 这个过程你自己是什么感受？
1: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有一颗公益的心，他都是有爱心的，但是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他刚开始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激发点，一个切入点，就是我应该，其实公益事儿有很多很多种，而什么样的公益事儿能够激起你的这一份爱心，我觉得其实这个点是恰巧的就击中了我的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次参加比赛，包括之前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去采访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我是真正的理解了公益，而且它激发了我想要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就像今天我在中午上节目之前跟红明姐聊天，我说姐，你坚持的真的太好了，坚持的很对，就是我突然间有一种特别理解你的一个心情，我说的哎呀，坚持起来很有意义。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美术馆，就是我们把爱心把公益做成了一个很美，就像是姐你之前说这是小而美的故事，但是小而美的故事是我们平凡人普通人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的故事，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身边的小故事，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看见他们。然后我觉得记者就是不光要发声，就是你要做到改变，真的是因为你的传播你的发声，让这件事情慢慢的有了更好的一个发展，让他的公益之路走得越来越远，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我瞬间就明白了姐你的坚持是来源于哪里了。真的就是很不容易，但是当你每每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坚持有意义，还要继续坚持。
0: 嗯，
1: 就是我整个参赛，我觉得参加比赛可能就是一个比赛，比赛完事了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能持续很多很多年，甚至是你之后的后半生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就是真的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哎，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个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现在我对于很多很多的生活，就是我觉得我本身对于生活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的高要求，然后现在呢我觉得更多时候真的让我精神上得到一个满足很难得很难得，但是做公益的这件事情姐，我觉得你精神上是极其的丰盈。
0: 所以明天呢从一个讲述者到我们这个美术馆，他未来他说想多参与、
1: 嗯、
0: 而且我特别感动，明天跟我说姐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开展公益活动，我给你对接点爱心人士爱心单位，我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公益空间真的需要更多的人走进来，日常呢它不是，因为是个纯公益的，日常它不是说常态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嗯、
0: 需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爱心企业能够走进来，所以从一个讲述者开始变为参与者和这个爱的链接者，这也是一个变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就这个变化就是我是 打心眼里去的第一天，我就说的，哎姐，这个有没有可能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公益的心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我要故意因为什么而去做，而是我就是看到了，感受到了。

0: 我真的是从心底里去开始改变的，我要去为他去奉献，就是你力所能及的一点力量。
1: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流淌，爱就是自然流淌的，到那之后就让你有意愿想支持他，想帮助他们，是不是？
0: 对，其实我参加过好人帮的之前的很多很多的活动，包括有一年我们一起去吉林，那个
1: 乡村儿童的，
0: 对，他的那个
1: 田野画展，
0: 对，当时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这一次这么的深刻，就那一次我就觉得，哎，乡村们的孩子的笑容好灿烂，然后他们的话真的很天真，但这一次我发现了，真的就像我稿子里所说的，真的让我读懂美术馆的是它里面的故事，它所能够承载的公益和它的爱心，是这间房子当中其实画都是它的一个形式，而是这个房子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它所以传播的这个故事承载的这些人，我觉得是真的是有无限的能量。
1: 说得特别好，这一个空间呢不只是有画，还承载了太多的爱，还有孩子们向上追求的这样的精神，所以这样一个很小而美的一个空间是承载着无数爱心人士的爱，还有这些孩子们向美追求、向上努力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是吧？非常感谢明天儿。那么明天马上就要参加这个省赛了，也祝你取得好的成绩，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冰姐。而且我觉得我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特别温暖的故事，我觉得我更有信心了。
1: 就像我们节目之前和明天说的，我们呢比赛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传播这种爱与美的这样的故事，传播这样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其实我想说，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然后我也想真的呼吁大家，更多的人在闲暇的时间可以走进到我们的美术馆当中，因为只有你走进去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读懂它、了解它和真正的理解我们做公益、做爱心的这一件事情。
1: 谢谢明天儿，我们也一起祝福明天儿能够在这个吉林省赛好记者奖好故事当中取得好的成绩，争取冲向全国，好不好？
0: 好的，我希望我也能够带着这个温暖和爱心的故事能够走得更远。
1: 好的，谢谢明天儿，祝福您。
0: 谢谢冰姐。
1: 好。

0: 三现起，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请我们的志愿者给大家分享发生在全国各地温暖感动的故事。
6: 在广西南宁，有一家格外温暖的特殊洗车厂，这里的员工是一群患有自闭症、智力障碍的特殊青年，人们温柔地称他们为小星星。而守护这群星星的人是退役军人魏杰荣。10年光阴出

0: 心不改。曾经年入百万的创业者魏杰荣，在2013年投身公益，目睹特殊群体生活艰难、无人照料的困境，他下定决心，倾尽所能，为这些折翼的孩子撑起一片天地，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体面生活。公益之路从无坦途，为了帮特殊青年习得技能、融入社会，魏杰荣尝试过多种帮扶项目，屡屡失败，唯有小星星洗车厂坚持至今。十年经营亏损数十万，家人不解，矛盾频发，数次濒临关顶，但他从未想过放弃。这群像孩子般纯粹的青年，学一项简单洗车技能需要百倍千倍的反复练习，工作中失误常有，设备屡损，但魏杰荣始终温柔包容，耐心教导，因材施教，分配工作，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价值，收获认可。十年深耕，步履不停。十年来，小星星项目累计关爱上万名特殊孩子，一对一帮扶300余人，从洗车就业、康复培训到筹备特色农场，魏杰荣不断拓展帮扶边界，打造全周期助残体系。曾经的孤军奋战，如今汇聚了无数爱心力量，家人也从不解变为并肩同行的志愿者。一句只要我在，小星星就在，是最动人的承诺。魏杰荣用10年坚守，洗去世俗偏见，治愈孤独心灵，以凡人之躯行非凡善事，让每一颗暗淡的星星都能挣脱桎梏，闪闪发光。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你用10年死磕证明，没有无法发光的星星，只有缺少耐心的星空。为折翼的生命洗去尘埃，让每一颗孤独的星星在人间熠熠生辉。只要我在，小星星就在，一句承诺，10年践行，一生坚守。致敬爱心公益人士魏杰荣。
2: 在温州大学的地下车库藏着一间特别的银行，这里没有金钱流转，只有2000多只不成双的鞋子，静静等待奔赴需要他们的人。这就是温暖全国的单脚鞋银行。从2017年创立至今，这个公益项目已经走过9年时光。温州是中国鞋都，每年有大量样品鞋闲置废弃，而生活中许多单脚残障人士却因市场鞋子成收售卖，只能无奈浪费，难求适配。为衔接这份特殊的供需，温大师生自发搭建桥梁，收集闲置单只样品鞋免费捐赠给全国单脚残障人士。9年来，2万多只单鞋跨越山海，温暖全国13个省份的追梦人。如今21岁的大三学生杨池溪带领团队持续这份温暖。最初误把公益项目当成金融社团的腼腆女孩，早已在一次次志愿服务中成长蜕变。团队挨家走访鞋企，打动10余家国牌鞋企长期捐赠，精准摸排需求，定期回访跟进，根据残障人士劳作换季需求优化配鞋服务，用心适配每一份需求。随着社会发展，假肢普及，让单只鞋的需求逐年减少。2025年项目仅寄出30只鞋，需求变少，但善意从未止步。杨志熙和团队坚持初心，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这间银行就永远营业。不止于送鞋助学、暖心帮扶，他们不断创新公益形式，策划手工义卖活动，教会残障人士制作文创作品，让特殊群体靠双手赚取收入，收获尊严。同时立足专业所长，研发残疾人生活辅助助学系统，整合下单帮扶、网课学习、情感陪伴等功能，用 AI 技术赋能公益，从物质帮扶走向精神陪伴。 从最初六人的小小团队，到如今46人的志愿队伍，从单纯捐鞋到科技助残赋能成长，这群青年用9年坚守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他们拾起被遗忘的单鞋，看见被忽略的需求，以微光之力护人间温暖。微小善以99为功，青春向善步履不停。愿这份温柔的坚守被更多人看见，也愿每一份孤独的期许都能被温柔的回应。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9年2万多只鞋，走过13个省份，别人看那是废弃的样品，你们看那是落单的人。当寄出的鞋从20000只变成30只，你们没有关张，而是转身教残障人士做手工、写代码、搭平台，把专业变成工具，把善意变成日常。一句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这家银行便不关门，是青年学子最郑重的承诺。你们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善意不在于宏大的宣告，而在于悲悯的注视，于无声处看见那些被忽略的需要，于无声处看见那些被忽略的需要，以青春之姿为每一个落单的人撑起尊严。
0: 他身披风雨，逆风前行，用颤抖的双手书写出最耀眼的青春答卷。他就是20岁的高三学子陈文杰。陈文杰出生在凉山州宁南县的偏远山村，自幼确诊脑瘫，5岁才能勉强独自站稳。肢体的不协调、不受控制的手抖是伴随他成长的常态。求学这条路于他而言，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幸运的是，奶奶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的奶奶，带着年幼的他远离家乡，县城租房陪读，一守就是10余年。初学写字时，陈文杰握不住笔，转不动手腕，奶奶便日复一日手把手带着他练习，整整3天，一点点帮他纠正姿势，终于陪着他画出人生第一笔字迹。时日在朝夕相伴，一针一线的陪伴，一点一滴的坚守，奶奶的爱为他遮风挡雨的靠安，照亮了他漫长的求学之路。身体的缺陷让陈文杰承受过异样的目光与无端的非议，但他没有沉沦自卑，而是坦然接纳自己，与生活、与生命温柔和解。学习与他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持久战，别人40分钟能写完的作文，他要花费1-2个小时。为追赶进度，他拼命精简书写，精准答题，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到极致。晨光破晓勤学苦，深夜伏案逐星光，日复一日的坚守，持之以恒的自律，让陈文杰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求学路上老师的悉心教导，同学的温暖陪伴，也让他的逐梦之路满是温柔。他乐观坚韧，从不抱怨，更不愿麻烦他人，还常常主动帮助身边同学，用善意温暖着身边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今年高考中，陈文杰凭借过硬的实力斩获物理类606分的优异成绩。屏幕上亮眼的分数是他对抗命运的最好答案，是10余载寒窗苦读的最好回馈。即便未曾发挥出最佳水平，心怀名校梦想的他依然坦然无悔，因为所有的付出都掷地有声。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生于梁山，不困于大山，你用10多年光阴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命运试图将你困于暗室， 你却一笔一画写出了满园春诗。那只颤抖的笔，沾满奶奶十

陪读的汗水与期盼，最终在高考考卷上写下606分。这不仅是一个分数，更是你对命运最漂亮的回击。文杰，你的坚韧不屈让无数人在深夜找回了拒绝摆烂、奋力前行的勇气。前路漫漫，愿你越过眼前的山，去见识更广阔的海。你的璀璨人生才刚刚开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 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浪费你很多的精力，浪费你很多的时间，也遭了很多的罪。所以各位不要发生，别发生之后再去解决。我们要为不发生交通事故做出一些努力啊，遵章守纪，了解法规，精力集中，这些都是在驾车的过程里边，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孩子们上课告诉他坐直了，听好了，别溜号，每个孩子也都知道。但是你让他每个孩子都能做到吗？这不一定啊。所以呢，我们尽可能努力吧。我们天天滴着耳朵告诉，也用这么多的交通事故的案例来跟您去探讨。但是呢，能够认真做到的呢，还是少数啊。但是能做到的朋友，您就很幸福了，因为您基本上这些年没有怎么发生过事故，尤其是平时违章次数较少的，可能您的事故，至少责任事故离您就会少一些。所以给各位再次提醒吧，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给自己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幸福。不要跟这个交通事故这些破烂事儿整到一块儿去。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处理这个事儿，还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非常好找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用视频直播的方式跟各位做以陪伴啊，这也是全新的一种模式吧。很多的朋友，老朋友，尤其去外地的朋友，可能平时呢就在车上听不到我们的广播了啊，所以现在刷着刷着，哎，好久未见啊，终于见面，这样的感受还是不错的，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就行了，直接提问啊，没有任何条件，直接提问，我会给您做解答。如果您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比如说有询问交通事故问题的，那我就会建议您不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了，因为通过广播热线可以把你的过程准确的形容，我根据每一个细节给你做一下分析，你将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做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给大家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如果需要的，您可以随时的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 FM 1038 1038，或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都可以加入，发送您的事故的照片、图片啊，这个互动也是比较方便。以上的几种方式，如果有需要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这个我是菲菲说不违章就会减少交通事故，那这个感触其实每个人真是道理都明白，但是你说要不违章，每天我们在开车时，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违章的车辆啊，不管是简单的违章啊，给我们构成影响不构成影响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开车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生活当中就是大大咧咧不太严谨，所以每年他都会出现很多的压线的这个违章。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你说他车吧开得很慢，很稳，这么多年呢也不发生事故，他的这个违章呢就是不讨厌，因为他不会跟别人去抢行，旁边这个路可能我这边说五台车在排队，旁边一台车三台车在排队，好多朋友的习惯就是我要到三台车那边去，要我受不了他给我留空间我不走，是吧，变更车道就会产生，他不会，他会依然在自己这个道里稳稳当当的走，这个全年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刮刮蹭蹭，车开的也不错，也挺稳的，但就有一点毛病，一年扣个七八分十来分，都有这个可能性，原因就是动不动就压了个线，动不动就是就拐弯的时候拐小了，或者是信号灯就没看见，就是心里马哈，就是有点大条，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他不对别人构成影响，但给自己带来一定的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类违法的。那么第二类违法的呢，就是讨厌型的，他就是为了空间，就是我容不得在我旁边有任何可以让我进行超越和提前的空间，我一定要把它拥有到，这就占有欲特别强，我旁边有空我就要过，我前面的车距离再前面的车空稍大一点，我就要需要给你晃灯摁喇叭，我就受不了，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呢就会对别人构成影响，所以你看同样是司机，在路面上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开车的方式，他可能达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虽然每天我们都是 AD 到 BD， 目的很简单，不管你是开车上班、送孩子还是出去办事儿，其实目的只有 AD 到 BD。 那每个人坐在这个上面去的时候呢，不把自己当做驾驶员，你会把很多的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送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个父亲了，对吧，办事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员工，或者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你就把不同的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你就没有注意开车的事儿。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如果你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你就把自己看作一个驾驶员，你就知道自己该从驾驶

员的角度去考虑了，而不是说此时我是个父亲，此时我是个工人，我是个员工，我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别的，你就当做一个驾驶员。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这个技术活虽然已经变得很简单，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让你拿到证就能上路了，那原来可不是。原来那时候一拿到证很不容易，对吧？价格也不低，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机会。拿到证之后呢，要通过不断的磨练，甚至有师傅带来带去的，然后才上路开车。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很简单，简单，面临的风险可能就会大一些。好了，一点点小小的提醒吧，希望各位都能够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我们的热线持续开通啊，各位电话正在梳理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全省各地以及通过抖音平台上正在观看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了。这是叫做什么？林林烧烤官方号，是吧？这么个号，他说主播可以曝光 S 店欺诈问题吗？可以的，我们汽车维权的问题也是可以关注的。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吧，我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用户9593嘛，发来信息，他说梅河现在没有信号了，收到啊。您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会和我们的技术部门取得联系，然后马上关注看看梅河是什么情况。0431-8581-5411，记好了吗？0431-8581-5411，如果各位遇到一些买车的过程里边啊，包括用车的过程里边的一些维权的问题，是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啊。您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您现在抢线就行啊。0431-8581-5411，其他朋友其实也可以考虑把我们广播热线记在自己的手机里。那一旦遇到点什么问题的话，就像我推荐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是一样的。因为直播呢，每天就算多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其实频次已经不低了，时长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都在这个节骨眼里，是吧？都在这个节目时间档里。那你可以把抖音加上，加完之后呢，遇到的突发的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发送这个抖音的私信啊给我啊。紧急情况可以发送私信，因为基本上私信我除了提问的，我一般呢会给回复的话。那其他的问候的呀什么的，我就不跟大家去打招呼了，因为量也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功能呢用在一些危难找崽上，是吧？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就可以了。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把这个号记一下啊。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了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等候着这位朋友的电话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是3月5号了，3月30号再有20多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开启我们芽庄之旅的第二次行程。我们在12月1号，也就两个月之前，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的芽庄的第一次啊。这第一次去完之后呢，我是念念不忘啊。回来没多长时间，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就联系，我说在寒假的时候，春节之前能不能再安排一场这个芽庄之行啊。他说可以啊，然后你等会儿我给你报价。然后我说好嘞啊。这边过来给我报完价之后，我当时就傻眼了啊，9000多。我说就这价了？当然了，就这价啊，因为现在属于这个春节放假期间嘛，春节之前嘛，价格是最高的时候。我说那还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看看三月末吧，三月份的时候。我说三月份的时候季节怎么样？他说那是黄金点，这个点呢其实也很，人流什么也很多，但是毕竟呢，国内的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呢，相对来说从国内往这边走呢，价格会好一些。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时间定在了3月30号出发。啊，4月5号返回，7天，一周的时间，而且这个价格，那就和我们12月份走的价格是持平的了，4980块钱，4980块钱带您出国一周的时间，吃得好，住得好。什么叫做吃得好？吃的全是特色餐啊，包括像什么燕窝的下午茶呀、滴漏咖啡呀、什么水果大餐呐、什么海鲜大餐呐，这些全程安排。哎，各种越南这边的特色美食，我们都将会给您做安排。那么早餐不用说了，因为咱们住的好，住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这个五钻的酒店提供的早餐不用多说，这种自助餐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想吃荤点的、素点的，你想吃洋一点的，还是想吃咱们自己口味更符合一点的，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吃得好，住得好，这是首先给各位做的保障。第二个呢，我们第二趟的行程其实也对第一次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啊，其中有一个景点我觉得没有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吧，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帕克斯海滩的这个更换啊，把之前我们所去的翡翠湾啊做

这个升级啊，升级为帕克斯海滩。帕克斯海滩本身我们的成本也会比翡翠湾要高，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走得更舒服吧，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的。所以呢，也做行程的升级，吃得好，住得好，行程做升级，全程呢我会陪着各位。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呢，就不用担心了，包括全程安全的问题啊，服务的问题啊，这些您都不用管。这个我会全程替大家操心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越来越有经验，23年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了，带着大家走了好几百人了，走了不同的地儿，不同的国度啊，我们走了不同的线路，所以我们的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个人，我觉得给听众所提供的服务也是能够越来越直接啊。原来呢还有点悠着，就是哎呀，大家是在出行，其实不一定希望有你呢。就是大家心里边拖个底，不希望你能参与到里边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收着点，也没弄得好像你说陪你来玩似的。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收着啥呀？一周的时间，那转瞬即逝啊，好时光共同度过呗，是吧？所以就非常的热闹，包括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红酒晚宴。啊，咱们所有人坐在一起，哎，看节目、看表演，然后红酒晚宴，非常非常热闹。哎，整个这个行程里边，我觉得你在普通的商业团里边你是感受不到的，这是肯定的。一，保障的问题你感受不到；第二个呢，中间的情绪价值的提升你感受不到。包括我们的当地的导游，我们锁定的依然是我们上一波的这个导游马帅，只是咱们旅行社的一个金牌导游，小伙非常厉害，你接触到了你就知道了。哎呦，哎呀。各种功能全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导游，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专业。行吧，就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一周的时间交给我，我还给你一个快快乐乐，这是一定要做到的。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上面有我们400的报名电话也是可以的啊，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或者发送旅游到公众微信平台。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询问的李先生，我们来迎进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李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你好，主持人，我是蒙毅 DJ151 的这个75长安 CS75 2017款的。
0: 嗯。
1: 啊，然后是这么个情况，我在呼伦贝尔长安大鹏 4S 店。
0: 嗯。
1: 1月22号出的这个事故，然后导致这个更换前脸机器盖。
0: 嗯。
1: 但是等我2月15号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器盖跟我这个原厂的原车的机器盖重量明显不符，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对比。
0: 嗯。
1: 相差了7到8斤。
0: 嗯。
1: 左右7到8斤左右。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带着秤去的 4S 店称的。
0: 碰到茬子了哈，俩带秤腰呢，你小样的，你给我斤数不对，我这当时买时候按斤买的，你给我偷缺斤少两了。4S 店怎么说的？
1: 现在就是 4S 店跟厂家反馈了，然后 4S 店说他这个都是从厂家调的，然后有这些什么复原编码什么的，
0: 嗯，
1: 这些我都不是太懂，然后但我就知道我在这修完了，这个钱我也付完了，
0: 嗯，
1: 然后在厂家告诉我回应的是

0: 但是我在长春也属于半个家。
1: 哦，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0: 我头段时间刚回来，我之前在二道，在二道住了。
1: 哦，
0: 在宋家那个华泰世纪。
1: 啊、哦，不用报那个哪个小区了，就是之前也在咱们长春这边生活了的哈，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边，
0: 生活了十多年。
1: 好，我们就这个问题啊，我们给你找个专业的人来给你分析分析。我们现在来连线施会长，咱们吉林省的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会长施威会长。我们跟施威会长来沟通一下，就这个原厂件跟原车件有没有可能出现，比如说最直观的金属上的变化。我修个车掉分量了，掉的六七斤掉哪儿去了？是不同的批次啊，不同的型号啊，产生这样的一个区别吗？还是说担心此时此刻给你换到的是个副厂件？只要它是原厂件，掉点分量没问题。但是如果确实出现了副厂件，这个可能就是问题。以你目前所进行到的这个程度来看，我个人觉得是副厂件的几率非常低。第一呢，4S 店敢于和厂家进行沟通，你知道吗？厂家对 4S 店的原厂件更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出现他们更换副厂件的话，这对他的处罚的力度其实是很高的，而且 4S 店的打分呢，包括很多方面都会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 ，4S 店但凡他敢于和厂家进行沟通，来给你说明这个情况，就说明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什么原因呢？我们找专业人士给你解读一下。来，我们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你好。
2: 勇哥好，大家好。
1: 嗯，李先生是内蒙的一位抖音的这个网友，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呼伦贝尔这边的一家 4S 店更换机器盖，这个机器盖更换完毕啊，他就感觉这机器盖轻了。哎，你说这也是有这个心思，自己带了个秤就到 4S 店去了，一腰说轻了七八斤。他就问 4S 店是什么情况啊？ 4S 店说我们厂家给的件啊，我们也是正常更换呢、啊、我们这也有编码的可以追溯的，这都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跟厂家联系，厂家给回复正常使用啊，没毛病，是我们的原厂件。但是李先生就在想啊，我同样的一台车，我原车件要比这个所谓的原厂件要重个七八斤，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减重到底是好啊还是不好啊？质量上会有没有区别啊？施会长给我们解读一下，像这样的配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2: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不光是现在，就是以前在这些相对中高端车，比如说 BBA 这个车上呢，也是经常出现的。就是说我们装车的时候，有可能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台宝马五系吧，那就说提个名也没事儿。车门子来的时候呢，我原车的可能是铁的，我后续发生事故之后，厂家给发的原厂件就是铝的了，有的是升级了，我就变成铝件了，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换了一个供应商，你就换了另一家供应商人的配件，然后就是另一个样了。只要它是原厂件，那人厂家肯定是做足了这个把关的，就质量把关，你肯定可以放心使用。
1: 在原厂件这一块，对于他来说，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说有码可以溯源的，可有编号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李先生相信这是一个原厂件？
2: 这个只能通过厂家来给个回复，因为如果厂家没给服务站，就咱做一个假设，和服务站说骗我们了，那厂家人家也不会跟他一起去骗你，
1: 对，
2: 不会因为一个机器盖发了自己的招牌。
1: 对，是这样的。而且刚才跟李先生也说了，从我们以往的经验上来说，如果 4S 店经营副厂件，这代表着啥？代表着这笔钱不进账，不入账。一呢 ，4S 店要中间承担很多很多的风险，还没有看到过说出现，而且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哈，很少很少能遇到过在 4S 店更换副厂件的。换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车辆的像这些减重，其实对车辆反倒是个好处，它省油啊，你每天比别人少拉个七八斤呢。所以李先生，
0: 哎，
1: 刚才经过啊，施会长的这一番解释呢，我相信你应该把这心呢先放下来吧，就是不用过于担心，这是一个常见现象，确实有可能出现。那你有问到 4S 店
0: 有没有一种？我打断一下，勇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在轻的情况下，我所担心的，你在轻的情况下，那个 4S 店为什么不告知我呢？就是我更不更换，如果我花的是我原车，但是我也查了一方面的相关知识，说法律它只认可说原车原质量原重量的这个配件。
1: 不，哥们儿，这玩意跟买白菜可不一样啊。就是买白菜的按斤腰，这没毛病，刚才我也跟你提到这一点了，更换零部件不按斤算，也不按克重算，那它跟买白菜买金子它都不一样，它不是按克重算的。

0: 它是按照厂家能够认可的零部件，您这个呢有编码，厂家也给你回复了，你正常使用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确实没有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
1: 但是他没给我出示，然后也没提前告知我，如果这个假如说换了，这个是升了七八斤，然后你需不需要更换，
0: 没
1: 告知我。
0: 不需要告知，这个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汽车三包法里边也没有规定要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什么分量啊，包括什么，它只需要有款式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标准使用是一样的，这些就可以了。而且最后盖的最大的一个最保障的地方就是原厂件，原车件，原厂件，这叫原厂件，原车件只有一件，因为只有你车上的件才叫原车件，别的都不叫原车件，那就你自己的车原车吗？原车原件，但是呢，原厂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把这心放下来就行了啊。
1: 哦，那行，好的，谢谢，感谢。
0: 心非常的细，好了，跟您说再见啊，再会。好了，谢谢石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你看，咱们就是这样，就是专业团队嘛。我们在我们的幕后有很多这些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边的佼佼者，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你可能我们听完之后说哟差七八斤啊，但是听完专业人士一解读啊，这没毛病，哎，很心细啊，这兄弟很心细，最重要的一点你能带着秤去我就很服气，呵呵，带着秤那能摆上去吗？摆不上去怎么办？绷着上秤，摇一摇，然后再去皮，呵呵，摇一摇机器盖子有多重。减重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个好事儿。你看现在大家看没看呢，这个飞驰人生123，作为我们曾经跑过拉力赛的车手来说，我们一定会看的。包括我身边那天遇到两个朋友问我说，哎，你去没去看飞驰人生啊？旁边的朋友非常认真的说，他能不看吗？然后说，你是不是把三个都看过了？旁边朋友继续说，那你说他能不看吗？是这样的，你看在赛车比赛里边，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重，要给车辆进行减负，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不是要减少这个零部件，而是要给它减重，对吧？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的车辆减重之后，其实带来的是啥？是油耗的降低，车辆越轻它的油耗会越低，这是一样的，空车跟满载它所消耗到的油量是不一样的，那重一点和轻一点消耗也是不一样，换个角度来思考还是省油的一个好事呢，所以厂家所认可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再来看一下，告诉一下质量不一样啊，哈哈，哪有原厂价还得告诉你质量一样不一样的，对，这个是不需要的，可能4S店不知道轻了七八斤，哎，这个也是完全啊，这是小瑞回复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就4S店本身可能也没要过这个分量，他们就是我这边厂家给我发件，我然后我给客户进行更换，有损坏的我更换，然后开始喷漆进行处理，处理完毕之后谁能想到说还能轻啊，当然也有可能知道轻，轻了因为这也不是存在着隐瞒，因为他不需要告知，他这东西他不按分量卖，他按件卖，我卖的是这个东西，我卖的不是分量，所以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担心，我还真是头一次，就是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头一次在节目里边真正遇到，尤其是头一次遇到我们的这个听众能够去拿秤量这个东西，哎，我这个很服气啊，呵呵，挺有意思的。这个再看一下，大家好，我朋友与别人的车发生了刮蹭，电子警察拍了违停，车开了双闪，复议说没有设三脚架啊，复议失败，合理吗？复议说没有设立这个三脚架啊，这个合理吗？哎呀，严格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车辆出现了故障或者出现了交通事故，如果我们需要占道停车，首先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双闪，同时在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这个呢是一个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严格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没有设立三角警示牌，它主要是还是想啥呢，想要让你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发生了事故。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这次复议没有成功，你可以考虑带着证据，这个证据是啥？当时当刻的报警的记录啊，交通事故的处理的结果呀，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据，可以到交警部门的复议窗口，到这块去试一试，跟他说明这个情况，我当时确实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但是呢交通事故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并且我当时当刻也进行了报警，也通过了警方进行了处理，这个证明车辆确实是因为事故而停放的，那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明，我相信还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可能不太好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是因为交通事故，或者不是无故的在路面上出现了违章停车。 小区内的僵尸车怎么处理，可以和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啊，跟他们进行一下报警，尝试一下。还有一个打什么电话，打您所在地的交警电话就行啊，打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的电话就行。这是第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跟小区的物业，如果没有物业呢，和社区取得联系，跟他们来沟通一下。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能处理得了的事儿，他们还得联系车主，让车主挪开，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事儿，但是呢，确实是个不应该的事儿。这僵尸车不应该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啊，这是确实也不应该，所以还是有机会把它处理的。应该是主机厂减配了，这个原叫压成本，可能性也存在，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减重其实多数可见的还是材质的升级吧，一般可见的是这个。当然你说要说减配减重减少这个原材料的使用，这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咱就只要人符合标准，咱就没什么可说了，行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81-5411-881-5422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取得联系。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随时的加入到里边来。如果咨询交通事故，把你的照片啊、视频呢、发送过来，这也很方便。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你慢一点啊。现在下午这个点，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你精神精神。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上的朋友，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哎呀，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跟着我们走南闯北的一位老朋友姐姐在问我说，今年上半年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行打算呢？国内的一些出行打算，目前呢我们有设计，但是也正在设计当中，有可能在四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在六月份，有几个设计的方案，我先挑基本上有谱的吧，比如说到了六月份会有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儿呢会给大家做一考虑，要看到时候咱们的相关的价格呀能不能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合理。那在六月份的时候，因为六月份走新疆和西藏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准备在六月份给大家安排新疆或西藏，也有可能前后脚两个都走，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再往前推的话，我现在没办法跟您确定，在打算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看中间的这些行程和环节，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价格，因为如果性价比不够的话，我觉得可能走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就是大家花这个钱也觉得性价比不高，就不做选择。所以呢目前国内的呢就是在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基本上要确定了，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要发团的。所以各位，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如果说您在六月份想跟着我们去走新疆和西藏的朋友，其实您随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尤其是这联系的多了，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些时间就直接就敲定，然后大家就开始组团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走国际线路呢，目前就是定的就是三月末四月初这一波，3月30号出发，4月5号回来，一周的时间啊，这是国际线路。也不知道你对哪一个感兴趣，看看你还有哪个没走，可能只有这几个线路，剩余的下半年的可能那就再过一个月以后，可能进入到四月份之后，我们就要筹划下半年的，比如说暑期会带大家去什么样的地方，再比如说过了暑期的高峰，到了九月份我们还将会去什么样的地方，包括到年底，这整个的行程都设计的差不多了。其实我们都按照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给大家安排差不多。我现在做这个带着大家出去玩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有这个需求，但是呢如果说让自己自行的进行选择，不管是在手机的这个 APP 端来进行旅行线路的选择，还是到线下的一些门店里面做出一些选择，大家心里边的顾虑会比较多。这个旅行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总会去想一些未知的，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一些隐患，或者自己所担心的问题。往往大家在这个犹豫的过程里边呢，就犹豫来犹豫去，这事儿就算了，就拉倒吧。但是跟着我们走，大家把这个顾虑基本上就放下来了。因为每一个人我在给回拨电话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勇别的不说，只要你走我就放心。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给我们更大的一种责任感，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设计这些线路的时候，不管从性价比上，从旅行的效果上，包括时间的安排上，我们都会做出一些调整。不太适合的，我们就要把它改变，改变到能够达到你一个最满意的程度。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呢，线路可能选择的没有那么太多，包括有的地儿，你像也有一些这个好的地儿，但是呢，价格会比较高，我们可能就不选择了。所以就多说这么几句吧。那么最近的一次，那就是3月30号的越南芽庄。如果感兴趣的，这真是一个海滨度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景色很美，海湾也很美，水也很清澈，海水很透了，透亮，这个大家去了之后不会后悔的，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12月份去的这一场，这所有人都玩嗨了，真的到最后一天我们要返程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时间这么快呀，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这个然后我那个西大哥就跟我说，西大哥说，哎，我感觉坐这个车上像咱们来从机场来那个酒店那一天一样，但是今儿不是啊，这离酒店越来越远了，这要走了。呵呵，是这样的，就是你玩得好，你会时间觉得过得真的很快。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第二趟行程，上一次没走上的，这一次呢，你就可以来参与了。我们3月30号到4月5号，一周的时间，带着大家再次的赶赴越南芽庄。越南芽庄海滨城市，在这里呢，很惬意。它是一个度假的方式，每天车程呢不远，而且呢都是到了地儿之后很休闲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沙滩上躺一躺啊，我们去参与一下这个水上的项目啊，同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的，你比如说快艇，我们要带大家坐快艇。除了快艇以外，在芽庄还有一个叫做簸箕船，就像个大簸箕似的，然后簸箕船，很有意思，在上面还有各种活动啊，表演呐，红酒晚宴，燕窝下午茶，粤式 SPA。然后滴漏咖啡这些都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团费内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都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还有越南非常有名的泥浆浴，哎呀，就是这个泥浆浴很有意思，这一个小池子小池子的里边就是泥浆，非常有特点，而且它这个泥浆浴它对身体特别好，它里边的矿物质啊什么各方面对皮肤对身体都挺好的大家都知道越南有两大特色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从泥浆浴这个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就是 SPA 越式 SPA， 这两个都是很大的特色，所以我们大家要去体验这就给大家安排的整个在休闲方面的景区景点方面呢，像珍珠岛、帕克斯海滩、五指岩、占婆塔，这些将会带着大家去。我没有一一的说到啊，我就挑这几个重点的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包括有很多的市区内的，包括周边的一些海滩、海湾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那从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选择了越南当地的五钻的酒店，这个五钻的酒店的标准呢就完全可以了，真的是不错，在越南普遍的都是就是高标准的，也就是这样的酒店。而且我们选择这家同样标准的酒店，我们选择的是在海边的，跟海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在房间里边看大海非常的漂亮，早晨起来的时候阳光洒在海面上，包括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夕阳洒在海面上，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这个呢我们把这个酒店锁定了，跟上次住的一样，因为我既然住过了，我知道它好，那就咱就锁定这个吧。而且这家酒店的早餐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就锁定了这家酒店。包括坐大巴车座位也很多也很宽敞咱们都不是那种挤挤叉叉的。包括我们地接的导游马帅，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很专业，而有能力而且情绪价值提供的好，这每天哈哈哈哈哈哈，所有人都天天都是快快乐乐的，这整个这个行程安排的吧，我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时间能抽得开，您什么顾虑就不需要有了，可以考虑报名啊。0431-8581-5411 8581-5422，您可以打这部电话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发送旅游，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您能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上面有咱们旅行社的400的电话，也可以直接进行拨打，这个也没有问题，您直接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出行的有朋友刚才在问啊，说需要护照吗？我再次的提醒大家，所有的出国都需要护照，只不过呢分成几种形式，有的国家叫免签，有的叫落地签，有的需要做提前的签证，但是护照是你的基础，所以只要出国必须有护照。现在没有护照想走的朋友，您直接办理就行了，一般您所在城市办理就是几天的时间就办理完毕了，费用也不高，也非常简单，不管大人孩子都需要护照，这个给各位提个醒啊，就必须得需要护照的，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好吧？各位有感兴趣的报名就行了啊，0431-8581-5411。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勇哥，
4: 请讲。
2: 啊，我是那个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今天早上在长白路东三条那个停车，我接一个网约单，然后吧，我收到一个短信提醒，就是我那个让我立即开走，要不然给我那个违章记录罚款。完，然后我收到短信，马上我就开走了。开走呢，我那阵我又收到一个短信，收到一个短信呢，让我交这个罚款。然后我去那个南关那个交警队。我去问了一下。他说这个好像是三分钟之内。指定是没超三分钟。然后我现在我收到这个罚款，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咱那个长春市这个临时停车呀是什么规定，我不知道他这个罚我合不合理。
4: 一分钟是个节点，三分钟也是个节点啊，也分不同的地方。这个短信的一个提醒呢，是增加了一个相对比较人性的服务，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着不对你进行处罚。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呢，确实收到过啊，包括我个人也收到过一条。但是我那条非常乌龙，我收到那条短信的时候呢，我的车在我家地下车停车库里边停着，我人不在长春，正带着咱们听友在旅行的过程里边，给我弄得还挺尴尬。我赶紧跟我爸爸联系了一下，跟我父亲联系一下，我说这老爷子咋的把我车开出来，因为钥匙什么都在家嘛，我说不想让老爷子开车。我爸说我睡觉呢，开什么车。我一听啊，我那条短信呢是一个乌龙，我曾经收到过的提醒就是提醒在这儿。这个呢确实它是增加了一项人性的服务，它希望你能够接到短信之后快速驶离，但是它不代表着提醒你了随即给你开出罚单，这就不合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复议呢，因为您是这个您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
2: 我出租车，我接
4: 出租车，交管1123上您应该是复议不了吧，是吧？你得需要到窗口。
2: 我没看那个啊，对，
4: 你可以尝试到窗口提出复议啊，倒是可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因为你也问到了交警部门，他们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正式提出复议呢，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出现了违停呢，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于临时停车呢，他们有这样的几点要求。比如说，该路段明令禁止停车的，不存在临时停车一说，就是路边有一个红圈、蓝底、红叉，这是完全的禁止停车的路段，在这样的路段里边是没有任何的临时停车的时间的。第二个是马路牙子的边上有一条橘黄色的实线，或者说这个马路牙子干脆就涂成了橘黄色，在这样的路段是完全禁止停车，不存在着临时停车停多长时间的理由，只要你车辆处于停止的状态，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拍照。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路段是符合了临时停车的，一般的都限制在三分钟以内，就是临时的上下客，这个呢他不做这个电子警察的摄录，超出时间要对你进行拍照。在一些车场站、重点企业等单位的周边或者是附近车流比较密集的严格管理的地方，有

0: 的允许临时停车，他把时间限定为一分钟的时间，有的也限定了，比如说只允许下课，不允许上课。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临时停车的一些相关的标准，就看你触犯的是哪一个。像您的这个呢，应该是禁止停车的路段所出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往这停没多大一会儿，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结果就给设路了。
1: 对，没超三分钟
0: 啊，对，所以就给设路了。所以你要是复议的话，可以尝试，毕竟呢，这200块钱跑这活也不容易，是吧？但是呢，没办法，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路况比较窄的地方，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地儿，它就符合了这个条件吧。然后可能这种临时停车对道路通行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尤其是已经影响了其他车辆通行的，那可能处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所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自行考虑吧，好吧？
1: 好，谢谢您了。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刚才的停车的这个标准跟大家去说一说，大家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边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能以我们自己为主，不能说哎呀你看我就停一分钟就停两分钟。大家有的时候不太理解，说这个管的是不是有点太严了，甚至有人撂出这么一句话，说你是不是就为了罚款而设立的。但是呢，我有一句话送给各位，大家就明白了。一个人在这儿停一分钟，多了都不用，就给你用一分钟来形容，这一天这一个路段会有多少台车经过。咱们一天的时间多了不用，咱就用50台车，咱都不用100台车，一天这一个路段过100台车没毛病吧。这50台车如果每台车到这都停一分钟，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极限考虑，那你说哪怕这10分钟之内有那么2-3台车临时停那一分钟，对不起，整个这个路就整个通行的状态都受影响。所以为什么要对市区里，尤其是一些在繁华的路段里边，包括一些老城区的小路段里边，要对临时停车做严格管理呢？原因就在这儿，是要保证整个交通的畅通和通行。所以给各位提个醒，不容易，不管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车，接一单不容易，跑一天活挣俩钱也不容易。但是呢，
2: 电视
0: 段
2: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1000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啊，可能有些听友已经听出来了，这期节目呢是录播，我是勇哥领航节目组小助理小瑞。那大勇哥呢带队去到这个周期应该是去的贵州啊，这个周期应该是去的贵州。那么这个团期呢又是七八天的行程，所以呢近期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啊，汽车的维权投诉啊等等，包括交通事故的处理方面有哪些没有抓手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呢就是在上午的九点，上午的九点游历走天下节目，那么小智姐小月姐都还在节目组上，都还直播着。那这个时候呢下午两点就不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了，上午九点依然是可以帮到大家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的。那勇哥在七八天之后回来，那我们的节目就会马上开始恢复正常的直播。那下一个周期啊，勇哥带队的下一个周期应该是去到的新加坡啊，应该是去到的新加坡。今天上午我还看到有朋友留言想去新加坡的，那您就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手机号，我不放心，我们不会给您打骚扰电话的啊，就是给您一对一的通过电话的方式去解答旅行当中的。

各种问题啊。如果说您最终不报名，这都没关系啊，不会给您打骚扰电话的。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个人信息、信息安全，包括在什么网站留下一个电话，然后就会反反复复的收到这样的骚扰电话。不放心，我们不会的啊。接下来的一个团期会带队去到新加坡。如果说呢想跟着大勇哥一起去到新加坡的话呢，您就留下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手机号加上新加坡就可以了，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那今天爱听原产地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烤鹅。可以说是古法老手艺做出地道的好烤鹅。港子大叔精心挑选好鹅，只用当地农户家的散养的溜的大白鹅啊，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着找食吃的这种鹅，身子骨结实，肉紧实，不垮不松散，每只净重6斤，肥瘦刚刚好。那挑选之后呢，工人啊在18度的恒温车间手工拔毛修剪，把这些淋巴呀、肥油啊清理干净，吃的也放心。收拾妥当的鹅呢，放进传承了十几年的老卤汤啊，传承了十几年的老卤汤。这卤料不简单，是33味中草药秘这个复配做出来的这个秘方，那味道呢是香醇浓厚，关键是不能急，小火慢卤4个钟头，不靠香精、辛辣料调味，让卤香味一点一点的渗进去，卤透了之后再去烤，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起熏烤，靠着果木的烟火气自然上色啊，不加色素，前期处理的干净到位，所以完全没有恼人的这个鹅肉的这柴的这个口感以及这个腥味。先卤后烤做出来的烤鹅，外皮金黄焦香，里面的鹅肉软烂不塞牙，您拆开袋子，那个果木香啊混着这个肉香啊也是扑鼻而来，食欲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咱家规矩，每天凌晨3点现烤现发，当天卖不完直接下架，绝不留到第二天，短保无添加。什么是短保无添加？就是保质期非常的短，只有10天，只有10天的保质期，所以您到手之后一定要快点吃，到手马上就吃啊，不要留着，不要说什么那我这个先留着，这个下个月还有一个这个有个小的同学聚会，那您别买，因为它是没有添加剂，保质期就非常短。您像有那个保质期非常这个长的，比如说半年啊、1年的那个，就适当的添加了一些防腐剂，咸淡适中，香而不腻，这点很重要。那这款烤鹅啊，这款烤鹅，那盐比较淡啊，盐比较淡。港子大叔啊，这港子大叔他们家非常好的一个口味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太咸了，他们家不会啊。今天直接对接了品牌企业，省去中间商的差价，全网最低价格啊，3到3.3斤的礼盒烤鹅159块钱，3到3.3斤，这是一个净重啊，烤鹅礼盒包装159块钱。那么有一个组合装，有个组合装是189块钱，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肠啊，我看啊是有鹅肝肠，还有2个鹅蛋，一只烤鹅，2个鹅蛋，2根鹅肝肠，189块钱，同样是礼盒包装。怎么购买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个字鹅啊，回复一个字鹅，还有福利，添加福利官还能够每单再少5块钱。夏天。

各位听友，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及时的气象信息。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3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3号白天至7月14号白天，那么白山市靖宇县、吉林市桦甸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吉林市本级、蛟河市、永吉县、四平市伊通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白山市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通化市本级、吉安市、延边州延吉市、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安图县、图门市、汪清县、珲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长白县、吉林市舒兰市、长春市双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到账，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0: 让现代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好，今天交通广播啊，我们还是向大家提示一下，如果大家那里汛情比较大的话，其实把这车呀安置在一个好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大家及时关注到各种平台，以及大家搜索一下，比如说我这车该怎么放啊，我家这门该怎么堵啊，是吧？有点应急的常识是非常必要的啊。如果真是遇到雨大的情况下，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避让啊，开上双。

0: 产呢，这都是基础知识了，就不用再强调了啊。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汇报汇报你们现在那块什么样子了，长春目前还是比较晴朗的状态啊。
1: 打呢
0: 啊，
1: 这玻璃那头是晴的，玻璃这头是阴的，
0: 嗯，那这个事儿也整不了。好了啊，我们今天呢还是跟大家说点开心的，让大家来说点省钱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
1: 就是
0: 啊，最近买车的朋友一定是在今明两天要把这牌照啊还有户籍落完，因为长春市这个购车补贴呀，正在伴随着国际长春汽车博览会进行当中，哎，人是特别火，
1: 进行时人头攒动，
0: 哎呦我天，那不是攒动啊，姐呀，
1: 那是
0: 不动啊。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1: 都驻足在那儿不走，是不是？
0: 你自己瞅瞅，
1: 这不是汽博会啊？
0: 这什么汽博会？
1: 这不是车管所吗？
0: 这车管所上牌的人，
1: 你确定都是吗？来这儿的人，
0: 那
1: 看还有没有干别的？
0: 那看啊，
1: 比如交违章啥的，
0: 还有牛，还有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在里面不断的穿梭。完，你看外面上新车的牌照人数。
1: 天哪，你们怎么都这么有钱？说买就买？
0: 不是有没有钱？大家
1: 这玩意儿就现在你们买车像我买菜一样这么便利了吗？
0: 大家可能要趁着这两天补贴的时间把这个牌子落好，才能得到至高在长春能得到4000块钱的新车购车补贴。
1: 你得到了，
0: 我得到了，这是实实在在长春市政府为我们发的福利，那干啥不得呀？那不就是不能说白捡呢，起码是我幸运，我骄傲啊！
1: 主要是这样，不要白不要，
0: 是不要白不要，
1: 干啥不要？
0: 那一天赚4000块钱，真好啊！那接下来咱再少赚点钱啊，看看咱今天省心生活节目当中还有哪些钱大家能省一省？买这个空调啊，买冰箱，买洗衣机啊，都能省点钱是吧？还有呢，昨天我服务了一位朋友，不是咱听众啊，是我一位之前的顾客。什么情况呢？他家这冰箱吧，在2019年的时候全屋定制。就把这冰箱的柜儿打得严丝合缝的，
1: 塞里头了。
0: 哎，高就1.8米，宽呢就1米。
1: 怎么的？是单开门的？
0: 不是，高1.8米，宽1米，其实挺大的。正常的双开门冰箱。
1: 哦。
0: 啊，就是双开门冰箱。
1: 哦。
0: 啊，就双开门冰箱。那没有办法了，现在2019年到现在也已经这冰箱用了7年了。坏了，美的家售后上门说这个冰箱需要。哎，换一个压缩机大概是600块钱。
1: 妈呀，那不止个儿，
0: 就不想换了。那说实话，这用7-8年的冰箱也该到淘汰的时候。
1: 那你再换一个，保不齐用多长时间，还不如就换个新的，
0: 就换个新
1: 好
0: 的，是吧？换个新的，因为现在伴随着这个国家补贴呀，这个家电补贴，冰箱也便宜。
1: 对，
0: 他就选了一款，选了好多，完最后就因为尺寸，
1: 嘎给你发一堆图啊，
0: 不是因为尺寸放不进去嘛？我说你家就不用选别的了，像什么法式啊。他那棍儿真拿不了，像什么法式啊，像这多开门啊，像这小三门都别选了，
1: 就别寻思了，
0: 那咋整？你家这块就只能放对开门的冰箱了，也就双开门呗，也就只能放双开门冰箱了。哎，研究
1: 还买一个纳森的呗。
0: 最后哎，说这回我信不着美的了，我试试海尔，上个海尔的，那就只能这样了呗。做完国补之后，原价是2799的冰箱啊，它的到手价格是1899。
1: 哦，我新2099，
0: 1899，
1: 它比它当时的时候要买便宜很多吧？
0: 那肯定是便宜，它那个当时那冰箱应该在2399左右。
1: 你说
0: 2019年没有国补的，
1: 你说。花1899，你如果花600多买一个压缩机，多不值个。
0: 其实我告诉你，如果说他那块啊有好的选择的话啊，他能买到更好的冰箱。比如说昨天我给他推荐一款啥呢？这冰箱他都相中了，说价位也合理。
1: 但是
0: 放不进去，
1: 那就支棱出来点呗，
0: 只能这样。
1: 啊，这真的是只能支棱。
0: 就只能这样，就这是他家就已经坏的冰箱。你说嘎哪个棍儿？
1: 不，就我认为就这样呗。最上面那个地方其实用的东西很少，
0: 很少。
1: 然后侧面你就整一些吸的东西呗。
0: 吸的东西是？
1: 就有吸力的东西，就比如说可以挂各种各样的事物。
0: 啊，就是他家就没有多余空间选。然后你看我给他发这个冰箱，海尔的500立升超薄零嵌十字门冰箱。
1: 哎呀，
0: 本身个小姑娘，我说这个行不行？她太行了，原价是4599，国补之后是37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吓死你。2599。
1: 然后他说价格可以接受，
0: 太行了，价格太可以接受了。但是就是高了5厘米，就高了5厘米。
1: 那要不然拉拉地砖呢？
0: 下沉式冰箱。
1: 那要不然咋整啊？冰箱肯定是不能动，
0: 那
1: 我知道。
0: 没办法了，你看，就是你看这好吧，就真是挺好。
1: 终于体验到了小时候说那个灰姑娘的玻璃鞋穿不上的事儿。嗯，
0: 就
1: 真是不行，
0: 你就真是不行。那你说就见着好也整不了啊，那没有招。但是咱们可以试试啊，我把这冰箱也发到群里去了啊。省心生活一口价2599价格，大家有要的啊，抓紧点时间。刚出的政策，海尔家的一个超薄零件冰箱，十字门的啊，真不错。主要是原价是4999，现在是2599，
1: 2599，
0: 直接便宜了2000块钱。哎呦天，真是太合适了，
1: 靠谱。
0: 这洗烂件呐，这咋整？
1: 咋能这么说冰箱呢？
0: 啊，但是这款冰箱咱得说好啊，它虽说价位上4599，但我得告诉你这钱花哪儿了。
1: 花哪儿了？
0: 有的4599吧，比如说这钱你要放在荣升这个品牌上，肯定花在他家的科技上了，花在他家的里面双循环了。
1: 就是外表可能差一点。
0: 哎，换外表上稍微比海尔家差一点，品牌可能比海尔家没有那么好啊。但是海尔家的4599吧，其实你就多数花在这品牌和它外观。和它的基础功能上了，它功能性它还不是双循环，它还是单循环的冰箱。
1: 哦，
0: 啊，就不像你看10个都10次门的，4个门开门的，那肯定双循环不是的。我得实打实的告诉你，它还是个单循环的冰箱。然后它的立升数呢是500立升以上的，都是风冷制冷、一级能效、变频、电脑控温这些都有。另外呢，我说这花在外观上一点不为过，因为这款十字门冰箱是满足了一个条件，
1: 啥呢？
0: 叫做零嵌冰箱。
1: 零嵌，
0: 哎，就是你和你家柜能抹平了，
1: 贴一起，
0: 抹平了门也能开开。它那个铰链和平时那个不是零嵌铰链不一样。
1: 哦，
0: 你要不是零嵌铰链，它一出来不这个眼柜吗？它那个零嵌的冰箱，它那铰链是180度的还是多少度的？哎，就是你开出来也眼不着柜。是这么回事啊，其他的就没啥说的了，因为其他的功能也不值得一说了。当然它也具备全域的净化功能，整体净化、一级能效、除菌呢、抗菌呢、抗病毒啊、抗什么三甲胺呢、这都有啊，这都有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能看到一款原价4599的海尔十字门冰箱。现在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格是2599。

0: 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好，还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预报情况。来，接下来看看咱省心生活继续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啊，就是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你听到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在手机里操作
2: 啊，
1: 通过京东啊、天猫啊、苏宁啊、唯品会各种平台自己下单，
2: 自己下单。
1: 但为什么听我们呢？因为我们能给你找到各种优惠券。
2: 是，
1: 哎，比如说你看那个达芙妮的小凉鞋，
2: 嗯，
1: 在线下就198、178，还觉得占了挺大便宜。
2: 嗯，
1: 其实我们节目组给你找到的券，达芙妮的女款的凉鞋，
2: 嗯，
1: 59块钱，
2: 59，
1: 你在线下你都不敢认。
2: 我租过，这真的假的？
1: 这是找事儿卖的吧？
2: 嗯，
1: 都得这样。啊，还有什么斯凯奇家的什么孩子的书包啊，
2: 嗯，
1: 线下不得卖个200-300啊？
2: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80块钱，
2: 你说说上哪说理去？
1: 我告诉你兄弟们啊，咱这个节目里面没有什么。一没有假货，因为呢都是各大平台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2: 嗯，
1: 如果你认为那官方旗舰店不靠谱，那我们也没招。
2: 你就找315去吧。
1: 第二啊，我们如果这台就比如吃的上，我们肯定不整什么临期的这个那退，
2: 哦，
1: 啊，不整那个那大的东西吃便宜，便宜100我们不整。但是比如说用得上，我会告诉你它是哪年款，
2: 嗯，
1: 哎，穿的衣服哪年款，我会告诉你。
2: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进去来拿啊。
2: 对，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个什么玩意儿呢？这个包，
2: 嗯，
1: 这个包 Coach 家的小包包。

0: 讲完我再说啊。
1: 嗯，
0: 以前我记着啊，我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可想买个钱包了。
1: 啊、
0: 哦，嗯，但是那钱包吧，就相中谁家了呢？就是我那时候初中吧，在那个长春市四十八中学，离那个重庆路近、
1: 嗯，
0: 然后总去重庆路上逛那耐克。
1: 哦，
0: 那耐克不鞋也买不起啊，衣服也买不起啊，
1: 那咋整啊？
0: 那就能只能看看配件了
1: 啊，那就是买他们家的袜子，
0: 袜子啊，钱包、啊。
1: 谁买袜子上他们家买多贵啊？该起球还起球，
0: 还有那啥护腕，打篮球护腕出
1: 的。对，以前人真傻，非要带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我也带过，我又不打篮球，
0: 那
1: 我觉得好看，
0: 嗯，好看，
1: 哦，就是那就是饰品。对于我女生来说，那是饰品。
0: 你戴啥色的？
1: 白色的，
0: 就戴白色
1: 的。白的黑勾，黑勾。
0: 擦吗？用吗？
1: 不的呀，
0: 不用。
1: 饰品嘛，
0: 防止腱鞘炎啥的。
1: 我跟你说，挺热的那地方、
0: 啊，是吧？完了呢，我就看那钱包，那钱包多少钱？120多，还打完折。那你看我兜里就攒好，得攒一个月才有100多块钱、啊，我就买了钱包，
1: 好几月没吃饭，
0: 里面就没有钱。你就这就挺尴尬、
1: 嗯、
0: 我就只能往里塞卡，完了它失去了钱包的作用，就变成卡包。
1: 后来衍生出来了，说当给你们出个卡包吧。
0: 完了，真就是，就买完钱包就没有钱往里塞钱，就买完钱包就没有往里钱，没
1: 不是你整点纸钱呢？
0: 呀呀，你这你就呸呸呸呸呸！
1: 那时候
0: 我
1: 跟你说，那时候肯定没有，就是说现在就是小孩那种学习，就是使用那种货币，你知道吧？
0: 啊、就那个练功钞。
1: 对，就是大小啥都一样，完颜色啥都一样，只不过就是不能花顶上，因为它写着的就是什么教学用品啥的。
0: 因为不光你看不出来是练功钞，我门口那小混混也看不出来。就你叫杨斌呐？
1: 啊，咋的哟？
0: 认识。
1: 你好，我叫杨斌。
0: 那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是他不认识呗，咔搂小脖搂上，缺大哥需要护士，需要护士，我说行哥，
1: 护士，
0: 护士，就学校有没有欺负你
1: 啊？
0: 有欺负找哥啊？
1: 嗯，找你有啥用呢？
0: 吃我饭呗，就唠这嗑，你不直接要钱，你带哥吃我饭呗？
1: 嗯，臭豆腐行不？
0: 这完就看你有没有长，我也怕他不认识练功操，你就别、
1: 哦、
0: 来吧。说回到这个古奇Coach家那包啊，叫做 CT 系列啊，原价是1799，就大家如果在得物上买的话，也得花1200-1300左右。
1: 嗯，
0: 现在在天猫的，我看什么平台啊？天猫的 Coach， 我看是 Coach 官方直营旗舰店吧？
1: 嗯嗯。
0: 能领取券，到手价格是942块钱，有需要的进群来领啊。好，每日
1: 颜色挺多，
0: 颜色挺多，三种颜色啊。每日鲜雨家的小鲜雨牛奶组合，450毫升的4瓶，含250毫升的5瓶，到手价格是44.5块。
1: 嗯，
0: 它这个小鲜雨组合啊，是由天猫的超市给您发货，天猫的超市，
1: 天猫超市。
0: 然后这个东西吧，它是保质期比较短的，
1: 嗯、
0: 多数在20天左右、18天左右就必须得喝了、
1: 哦哦。
0: 所以说你要考量一下这个牛奶这么多，而且都鲜牛奶，到家之后你能不能打得了了？
1: 嗯，哎呀，整不了的话就冻上呗。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拿那个碎冰机，哎，当那个脆冰冰吃。
0: 真有招啊！
1: 那你看看。
0: 来，接下来怡宝家的纯净水啊，555毫升的24瓶，拍两件到手是11.9块。就我现在所说的东西啊，不需要大家自提，
1: 那需要
0: 都是送货上门的，因为不是天猫超市的，就是京东超市的。
1: 哦，
0: 一般这两个超市都会送货上门的。
1: 嗯嗯，
0: 而且物流很快，今天拍明天就能到。
1: 是
0: 啊，今天拍明天就能到。这两个怡宝的水，如果有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级生活"。
1: 对。
0: 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啊，怡宝家水还和全羊泉家有一拼，全羊泉还是我比较爱喝的，但是大家可能喝腻了，愿意换口味。
1: 一个水儿对于我来说，水只有甜与不甜的水的区别。
0: 哎，下一个呢是我们家里人必备的朋友啊，
1: 嗯、
0: 家里人必备的，我建议大家人手可以买一袋
1: 什么东西、
0: 啊？就是久力家的洗碗布，6条和8条装。大小不一样
1: 啊、哦，
0: 但两个价格呢都一样，
1: 嗯、
0: 都是原价，原价多少钱？原价是25.8，
1: 嗯，
0: 到手价格是15.8。 到手价格15.8啊，两个尺寸不一样，但是价格都是一样的啊，这洗碗布大家
1: 看你的。

0: 七九了，有的人可能愿意用大一点的，就好模糊。嗯
1: 嗯，就但凡和咱嘴沾边的，比如说碗呐、啊
0: 嗯、
1: 水呀、啊、洗碗的东西、啊
0: 嗯、
1: 洗洁精啊，
0: 嗯，
1: 大家一定给我上点品牌。
0: 对。
1: 一定上上品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口吃到的有什么东西。
0: 没错，
1: 就之前有很多朋友拿那个就是小白呀来洗碗，后来人家官方都出那什么了，
0: 嗯，
1: 出视频了，
0: 那还不洗鞋呢吗？
1: 对呀、啊，之前洗鞋，后来大家发现擦碗也干净呢。
0: 嗯，对对，
1: 它有非常微小的那种塑料的析出物。
0: 哦，
1: 就它其实通过物理摩擦来进行洗涤的。
0: 哦，
1: 那你觉得它为什么擦得干净？因为它的密度比你高。
0: 哦，
1: 它能够擦到比你密度低的里面很多缝隙的东西。
0: 哦，
1: 就纯物理擦。
0: 哦哦
1: 啊，所以说它擦着擦着会掉沫嘛、
0: 嗯？
1: 掉沫的时候，这东西就被你吃到肚子里了。
0: 哦，那冲不掉吗？我冲水是多冲几遍。
1: 冲不掉，冲不掉，因为它非常微小。
0: 哦，
1: 非常微小。啊，就它的密度已经比水还要低了。
0: 哦，
1: 那你想想它怎么能冲到呢？
0: 太复杂，
1: 太复杂了，是吧？
0: 太复杂，买洗碗布吧啊！
1: 买洗碗布就买洗碗布啊、嗯，要不然就是纯天然那个就角刮呀，是吧？
0: 啥用那玩意儿刷碗呢？
1: 没有角刮角刮丝吗？不是？
0: 什么？
1: 角刮丝？
0: 啥叫角刮丝啊？你是说菜吗？
1: 有没有角刮丝刷碗的那图片给我找一找？我得问豆包，
0: 不是角瓜不是一个蔬菜吗？
1: 对啊，
0: 西葫芦吗？
1: 对啊，
0: 用西葫芦刷碗吗？
1: 你看这玩意儿，你这声滋，你解释一下，这叫
0: 你这个只是形意，知道不？不是真的角瓜，我以为是真的用西葫芦刷碗。我真的我脑补了很久，因为你知道
1: 那叫啥呀？
0: 你西葫芦那玩意儿，你有没有切过？
1: 我看
0: 它那个切、
1: 啊，
0: 它那个切了以后，它里边那个汁水就比较黏，所以我就在想，那它怎么来刷碗呢？你这个还是、
1: 啊、丝瓜，老丝瓜风干后的天然网状纤维，去污强且不沾油。
0: 那你这个
1: 老丝瓜，
0: 那你这也不是真瓜。
1: 还有剪完之后的叫做丝瓜络，拿这玩意刷碗，
0: 你这个只是形意吧？
1: 是吗？是吗？姐啊，我折
0: 他啥也不干，你问他，他就在这屋扫扫地。
1: 哎，是你看人都知道。
0: 那恕我才疏学浅。
1: 丝瓜，丝瓜啊！好了，不说这个了，兄弟们啊，继续往下看啊，还有啥值得选的呢？奥妙家的内衣皂
0: 啊，
1: 这个人手给我囤一块啊，
0: 嗯、
1: 而且它不是一块，
0: 嗯、
1: 是9.9元六块。
0: 嗯，多大一块啊？
1: 一块多大呢？一块100克的。你看，女士内衣皂两种颜色，
0: 嗯，
1: 一个是叫做除真菌的，另外一个是称除异味的，还两个味道不一样，我不知道啊。
0: 嗯、
1: 这个兄弟们、啊，
0: 肯定是这不写人家吗？
1: 兄弟们，这个就不用多想了，我也得买。
0: 嗯，
1: 因为我家还内裤，我得给他洗，
0: 啊，
1: 对吧？
0: 嗯、
1: 我就觉得，就洗裤洗手洗的时候吧，你就上洗衣液，没有情绪价值。
0: 为什么呢？那液不是更好弄吗？
1: 不是，没有情绪价值。就我还是洗，我家有搓衣板，你有吗？
0: 搓衣板？
1: 搓衣板
0: 有啊，我用来洗抹布。
1: 我家有个小木头搓衣板，特别小，就放那水池里，就专门我搓内裤的。
0: 哦，
1: 完了搓一些，比如我儿子的裤子埋汰就难伺候的地方，这个非常合理啊。
0: 这好像说的真是你洗的样子，
1: 这咋不是我洗呢？哦、就我媳妇都不会用搓衣板。
0: 嗯，是那玩意儿主要就是老爷们儿跪着用的。来，给你吧。对，去吧，上墙角。
1: 顺泽会那叫丝瓜路啊。
0: 嗯。爱是啥是啥，没用过，
1: 没用过，买一个这个啊，进群的朋友人手一件啊，9.9元奥妙家的内衣皂组合，一共6块，9.9元。
0: 哦，
1: 现在呢给大家发一个券，一个券呢是17.9元减钱的，另外直接发一个链接，直接进群就抢了。
0: 嗯
1: 啊，而且还不是杂牌子，不是这个皂那个皂那个王那个雕的啊，是人家奥妙家专门去 除菌去血渍的一个内衣皂，100克的，一共6块啊，这我必须买。
0: 100克6块
1: 啊，对对，就100克，而且今天买明天就到，合不合理？
0: 可以，
1: 是不是合理啊？
0: 靠谱，
1: 也可以买2块，2块是5.9块，你说买
0: 有到盒吗？你们？
1: 你说我买2块的还是买6块的？
0: 哪个合适买哪个呗。
1: 那肯定6块。
0: 你如果要没用过的话，不，这东西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你没有用过，你要选择尝鲜装，就是先试一试，也许比如说你使用效果你不喜欢，味道你不对，你享受不了，你那其余那4块咋整啊？
1: 给我妈。我妈不挑。
0: 妈妈家真的是，
1: 我妈一点不挑，
0: 啥都能用。嗯，
1: 我妈一点不挑啊、嗯！你们还说我，你都不尝，直接用你妈。一般我姐啊，就是这种，比如说长春没有货的，9.9块、7.8块的，因为长春没有，我看看我妈那有没有，啪就整妈妈那去了。
0: 对啊，
1: 莫名其妙的，家里妈妈那就多了好几件快递，说又是你整的呀，整的啥呀？
0: 这有啥用啊？
1: 这有啥用？
0: 便宜。
1: 啊，便宜也是作用，是不是？哎呦天哪，我这回我算懂了啊！哎呀，这和你生活也是其乐融融了啊！来，接下来豪氏家的乳酸菌口味的口袋早餐面包，
0: 哦，
1: 一共1整箱，1斤装，它不到1斤，420克，1整箱啊！原价是26.9块，现在价格15.9块，是口感松软的爆浆那个口味的。
0: 哎呦，一咬，咕叽一下。
1: 豪氏这个品牌吧，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是那个央视主持人是撒贝宁啊，还是那个
0: 撒？人家不撒好吗？
1: 您具体官方名称就叫撒贝宁。
0: 行，我
1: 你那小尼，反正他们去探店
0: 哦，
1: 也去探工厂，探的就豪氏，
0: 探的这个，
1: 探的豪氏家，说您做面包啥做的放心，
0: 嗯，
1: 要不然大家总是对这种就预制品的面包不是没有信心吗？一整放个什么干燥剂啥的，觉得这玩意行还不行，我孩子吃行还不行，这豪氏家可以放心买啊。
0: 啥也没有，阿姨替你试过了。
1: 哎，不是做广告，是真的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给大家点时间进群啊，要么语言量太大的话，你们觉得我烦的情况，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这4个字，
0: 嗯，
1: 然后就会进到我们群里来了。群里有2种方式可以购买物品，一种呢是我们发的链接，比如说刚才说的豪氏家的乳酸菌的夹心面包，420克1整箱，到手价格才15.9块，
0: 嗯，
1: 就你早餐的时候在后备箱放着啊，就不行，不能放后备箱。
0: 咋的？
1: 这玩意儿一热的话，就砰砰爆炸了。
0: 哦，它有那种气体。
1: 对，就还是放在家里，就早餐的时候啪拿2袋就可以了。它这个420克一箱的话，大概我感觉得有个10个左右吧。
0: 但是它很小，就属于口袋款嘛。
1: 就口袋款也够用了，你早上垫吧一口也够个吃啊，起码应个急呀、啊，是吧？你比那个冷冻
0: 比你啥也不吃强。
1: 对，你比你啥也不吃强。
0: 妈妈都说了，早饭一定要吃，要不然容易得胆结石。
1: 原价是26.9块的，现在价格就15.9块。
0: 嗯，
1: 谁发货呢？是豪氏家的旗舰店天猫发货。
0: 就是这样啊，你在我们这个渠道购买到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发货呀。或者是说这个退货就完全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负责。
1: 对
0: 啊、
1: 嗯，
0: 你在哪儿买的，你就去找谁去，知道不？
1: 嗯。
0: 然后都是官方的这个渠道，官方的这个店铺，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认准品牌。嗯。
1: 朴熙家的情侣拖鞋要吗？上次推过了，19.8块一双。不要了，不要了。哎，杰丽雅家的加厚云朵绒浴巾，17.9块一条。这个吧，我感觉吸水能力不太强。 但它原价是
0: 咋的？海绵吸水墙
1: 300，对吧？原价是32.9，
0: 啥毛巾300多？我看看，
1: 那不行，300多那虚太虚了，它可能是点儿忘点了啊。32.9的杰利雅家的家用云朵绒的浴巾，
0: 嗯，
1: 多大尺寸呢？是1.4×70的尺寸，
0: 这是大的吗？
1: 单条浴巾的克重呢是二百九

0: 十克。
1: 嗯，
0: 我不知道啥概念啊，但是现在价格是17.9块一条。
1: 嗯，
0: 17.9块一条。
1: 这个是浴巾啊，
0: 浴巾
1: 不是毛巾。
0: 哎，是浴巾。
1: 从它的这个尺寸就可以看得出。
0: 嗯，
1: 就你比如说你带那个小孩去洗澡啊，是吧？或者是说这个上水上乐园呢？
0: 嗯
1: 啊，你从那个水里捞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披上点这玩意儿，
0: 就用这个玩意儿就行了吧？
1: 对呗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浴巾呢就常换啊，家里浴巾呢真得是常换啊。
1: 一个浴巾，一个牙刷、毛巾，
0: 一个牙刷、毛巾都得常换，常换才这个对我们身体有益啊。
1: 所以现在都用洗脸巾了，
0: 哎，洗脸巾合理啊啊。内衣皂哪个平台？是天猫抢还是哪儿？哎，内衣皂是京东啊。棋子，内衣皂是京东，我给他回复一下啊，我二号群的朋友，棋子，内衣皂是京东，你点我上面那两个链接，点一个领券，点一个拍，
1: 他那脸上不写着吗？购地就是京东嘛。
0: 嗯嗯。今天别怪我，今天群里发的有点乱啊，你行，就是得到实惠就行啊。
1: 啥都有，
0: 啥都有，这有点乱七八糟了。
1: 杂货铺嘛。
0: 然后前两天不有朋友找我要那蓝牙耳机吗？现在有了啊，但是不是你们之前那个品牌。
1: 那怎么办？
0: 之前的品牌是那个什么竹林鸟吧？现在这个品牌是谁家呢？酷狗家的这个耳机。
1: 对了，如果就是耳机找不到了，应该什么渠道能找到呢？
0: 我谁耳机找不到？
1: 我的。
0: 你找不到了？
1: 就我拿回来的不记得在哪儿呢。
0: 苹果的吗？
1: 对啊。
0: 来，打开，现在教你。
1: 现在教我，当我这网全都断，我手机不是重新更新了吗？
0: 那也能行，
1: 更新能行啥？今天空调都连不上了
0: 啊！
1: 所以找不着吗？
0: 挺那啥的，耳机让就没丢。
1: 对，就是
0: 我教你咋找。
1: 很多天以前、就
0: 是、不是那和网没有关系，
1: 带出去了拿回来完找不到。
0: 找手机这个苹果手机这个。
1: 那是啥东西啊？
0: 点这个。
1: 但我的所有东西都没开过。
0: 有，你来吧，来吧。
1: 查找。
0: 对，查找。
1: 对呀、
0: 啊。
1: 哎呀，他要使用位置啊！
0: 你快点使用吧，他不使用就找不着你耳机。行，他找会儿啊，我给大家继续推荐啊。这个是酷狗家的一个骨传导的耳机啊，音质上我没听过。我也不能做这个评价，但是大家可以进到他的这个平台里面看看大家都咋评的，多关注一下差评，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啊。京东平台的酷狗音乐的骨传导蓝牙耳机，有线版充电的，白色的，
1: 嗯，
0: 后面是橙色的，就很符合运动的标准。原价是179块钱，现在是113块钱。
1: 嗯，
0: 有没有需要的？有需要的话，我就再发到群里一次啊。
1: 先让我们瞅一瞅，
0: 哎，再让你们瞅一瞅啊！我再把这个10块钱的券也发到群里去，你们就知道怎么领了啊！
1: 先领券啊！
0: 你不是，我先发这个吧。10块钱券的话，它只能领一次，我谁要再发给谁，行不行？也挺好看的，颜值挺高。
1: 咋的？就是我领完了，你就不能领了？
0: 对对对，就我这个券就等发给你，就你比如你领完了。就群里其他朋友就领不着我的票。
1: 妈呀，还有指定性的呢。
0: 哎，对，但是比如说你要是进去之后你能找这个券、你也可以分享给别人。就这么回事。
1: 妈呀，真神奇。私信要啊，私信要。
0: 私信要我那个那啥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阿迪达斯家的男士的篮球鞋。
1: 篮球鞋。
0: 哎，很好看啊。
1: 嗯，
0: 但这个平台呢，你看你们啊，因为现在拼多多，我的鞋子、
1: 嗯、
0: 我也是在拼多多上买的，
1: 嗯，
0: 但是我买的是品牌旗舰店的，包括百亿补贴的，我抢的是三叶草家的这个鞋子，
1: 啊哈，
0: 原价也得400-500吧，我到手价格是180多块钱，很合适，
1: 嗯，
0: 完了今天早上我一看，提示我又降价了，变成150了，
1: 那咋整啊？
0: 我都穿一个月了，
1: 保价，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
1: 保不了了。
0: 啊、但就是拼多多上鞋子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啊，就包括我姐就觉得这能是真的吗？
1: 我不是在拼多多买的，
0: 我是
1: 我是在天猫上买的。
0: 你在天猫说这哎呀，这你平台卖899，那为啥他这个？
1: 完了我跟他喊话了，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假一赔十？他说假一赔四，
0: 怕你发现是假的啊。这个鞋子吧，跟大家说点行业内幕啊。就如果说这鞋子的类型，
1: 嗯，
0: 比如全网都能见到的，
1: 哦，
0: 比如说就像那个耐克家的空军系列，
1: 嗯，
0: 空军 Air Force One 啥的，包括其他系列，
1: 嗯，
0: 如果全网都能见到的，
1: 嗯，
0: 那说明它只有一个大厂商在供货，
1: 哦，
0: 只不过分在哪儿产的，
1: 嗯，
0: 哎，它的这个外观差异上稍微有点区别，
1: 嗯，
0: 但是大致上都能判断出来这鞋是真或假。
1: 哦，
0: 就怕买到什么样的鞋子呢？
1: 嗯，
0: 就怕买这个单独代理的鞋子，
1: 哦，
0: 这鞋子只有这一个店铺在卖。
1: 嗯，就我这专门的买手店。
0: 对，就这个样子，只有一个店铺在卖。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你就不太好判断了。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就是品牌方授权这个店铺，
1: 嗯，
0: 和它的生产线可以生产耐克的鞋子。
1: 嗯，
0: 它做成什么样子呢？耐克知道，
1: 嗯，
0: 但它只有他家一个工厂在做。
1: Oh，
0: 所以说这工厂就具备了这双鞋子的定价权。
1: 嗯嗯嗯，
0: 我这么说是不是大概能听懂？
1: 你明白吧？
0: 啊，就能听懂啊。
1: 嗯，
0: 然后市面上，哎，为什么只有他家卖这个鞋子，别人家找不到呢？
1: 嗯，
0: 人家说我就是限定款，我这鞋子就卖这价，而且价格很合适。
1: 哦，
0: 那你说这鞋子不是真的吗？它也是真的，
1: 哦，
0: 只不过其他家没有。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是现在你买到假鞋子也很少了，除非是太低于市场价值了。就比如说其他家都卖800多，
1: 嗯，
0: 只有你一家卖159，
1: 嗯，
0: 那肯定是假的，不用洗。
1: 另外，我感觉就是个人店铺可能应该也是假的吧。
0: 个人店铺看他开多少年。
1: 那玩意儿不是可以买店吗？
0: 买店，你买个店铺，你值得一买吗？你赚你双鞋子159卖你？
1: 不是，就多，就是对呀，啊，就多卖点呗。
0: 比一把，我看有没有批鞋子。有大哥批我10双鞋子，我赚回来店铺。
1: 对呀，啊，就万一就是大厂在我这儿，
0: 现在平台去给大家做保障啊。
1: 嗯，
0: 大家基本买鞋子的话，不会买到太假的。买到太假的话，你跟我，你说斌哥这鞋子我真不会分辨，你告诉我啊。
1: 嗯，鞋俺吃了。
0: 我吃它干什么？
1: 那玩意儿不挺饿？
0: 我教你怎么退就得了。我吃它干什么？也不是我卖的，你这。啊，京东 Plus 会员卡双年卡买一赠一年啊，原价99元，现在是49.5块，想要的朋友进去来抢啊。
1: 嗯嗯。
0: 然后接下来我再说说什么呢？嗯，没啥，今天就推荐到这儿了，没啥了。还有猫人家的内裤，男士的冰凉冰丝柔感内裤，
1: 嗯，
0: 三条装，原价是48.9，现在到手价格是11.9。
1: 几条？
0: 三条，
1: 11块多。好像我们最便宜那回是9块多，还是6块多？
0: 谁给你发货呢？是来自于天猫精选上的猫人商务旗舰店啊！商务人士都穿上内裤？
1: 不是，他这不是那个无痕吗？对
0: 啊，
1: 他会无痕，超薄无痕吗？
0: 就穿西服的时候看不出来。
1: 对啊，应该这么说，穿皮裤的时候看不出来。
0: 哪个商务人士穿皮裤？你告诉我，
1: 暴风吗？下半身小皮裤，上半身西服的。
0: 哎呦天哪，这个就行啊！这个商务人士我看出来了，也算代表了新商务人士的潮流啊。
1: 是的，
0: 来啊，把这个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啊！大家有需要的朋友来那个进群来抢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嗯，回复"省心生活"。先发，稍等一下，这猫人东西值得抢，但是我这个得胜，
1: 但是他需要淘弄点，就是
0: 对
1: 其他的大招，
0: 对 对，我得淘点大招，
1: 放大招，
0: 我才
1: 能然后才行
0: 发进群里去，要不然你们看不到啊。
1: 嗯，
0: 猫人家的裤子，我这么来吧啊，粉丝福利啊，
1: 不是裤子
0: 啊，内裤，
1: 这玩意儿连5分都够不上，还猫人的裤子呢，愁死我了，
0: 就是11.9买猫人的3条男士内裤，
1: 嗯，
0: 就姐妹们。你们给老公安排上呗，然后如果你们不给买的话，
1: 不是这么诚心吗？就是11.9的事儿，还用这么乞求吗？
0: 你们给老公安排上呗，你们咋安排呢？
1: 啊，
0: 就
1: 安排上背。
0: 你不知道号的话，你进去看一眼。
1: 嗯，
0: 他是按斤来的。
1: 按啥斤呢？
0: 你老公多少斤你知道吧？
1: 按体重来的行吗？
0: 啊，
1: 按斤来的。
0: 是太不棒
1: 了。你这一说金，我两眼冒金星，你知道吗？
0: 啊，
1: 我眼前都是那个，对，
0: 啊，金的，就按体重来的。如果说你老公卡码的话，
1: 嗯，
0: 往大排，
1: 啊，
0: 卡码往大排，这个都能听懂吧？一般都是140到150，你给我排150的。
1: 哦，
0: 啊，160到170，你给我拍170的，
1: 哦、
0: 啊，对吧？你卡码的话往大拍，因为这玩意儿可大不穿，可大不可小，
1: 对，
0: 穿小了你们不懂多难受，
1: 嗯，穿不上，就跟灰姑娘的鞋似的，像我们最开始那冰箱似的，
0: 也能穿上，反正。但我不能让你知道是啥样的啊！行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想要猫人家。

0: 家的三条冰丝凉感的男士内裤，
1: 哦，
0: 到手价格只需要11.9元的，
1: 11.9元，
0: 由天猫的猫人旗舰店为您发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艺术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士顿眼科，艺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艺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从管米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5: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6: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5: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6: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5: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6: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加入我们的方式有且只有一 种，
1: 就一种啊，
0: 对，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省心生活。你在其他渠道，我跟你说，要是有省心生活群，你切勿随意点入，对，这个很关键，万一人家给你发的链接咋回事呢，对不对？现在这多危险，
1: 太危险了啊、
0: 注意网络安全。
1: 我现在正在添加啊，包括小峰啊，包括蜜蜂啊，包括那个静啊，我就有的时候名字记不住。
0: 你再说我都以为你在编小峰啊静蜂啊，完还要编什么蜂蜜蜂。
1: 你看我给你看看，刚才有个蜜蜂，就是
0: 这样，
1: 就你看就我现在加蜜蜂加四个蜜蜂了，就咱蜜蜂都是女生
0: 啊，是你给他标注的呀？
1: 不，他名字就是个蜜蜂，还有安若安，
0: 这个
1: 静若
0: 爱你，
1: 烦人。
0: 我以为你给他添加的备注呢。
1: 没有没有，不，我一般把大家添加备注就省心生活几群的朋友，完给他拉进群里啊。当然进群里你看不到我们之前发的东西了，你可以再问我。
0: 对，
1: 刘斌哥、杨斌，我想要啥啥啥的话、你就再告诉我。
0: 但是你不白进，因为这个群每一天都陆续的有新东西进入。
1: 哎，对对对对的，每天都有陆续的有新东西在进入，所以说大家不用着急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
0: 对。
1: 来，接下来再说说这个李记回来了吧？李记回来了啊！
0: 不到啊，
1: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今天吧，今明两天，他应该就是还会和大家出几个视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去北京研学这个线路。其实这条线路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很不错、
0: 值得去。
1: 从出发的时间来讲，从出发的这个旅行内容来讲，从在内容当中孩子的学习和研学的这个获得力来讲，我觉得都是能接受80%的。当然也有些朋友不太适合，比如说自理能力差的孩子不适合参加，因为我们全程需要孩子自己来。
0: 对，就比如说你吃饭还需要喂饭的，
1: 那不行了啊，不行了啊。那如果说想锻炼自理能力的话，你跟我们提前说好，我孩子自己。

0: 能力稍微差一点，
1: 但是呢，
0: 哎，生活老师多关注一点，行不行？我们也想锻炼锻炼他这个，那没问题。
1: 对，
0: 您参加这次研学营的话，我们给点照顾，还是说给这个让李记多陪一陪？
1: 嗯，
0: 啊，就是老师，我觉得我家孩子语言表达上是
1: 完了，去完了营之后不回家了。
0: 我儿子这周有一个什么叫今晚不回家解放爸和妈
1: 啊，就一晚呢，
0: 这一周
1: 多整几晚呗。
0: 那干哈了，脱裤管了，就今晚不回家解放爸，就真的是孩子出去之后，他会有和家里截然不一样的变化。
1: 嗯，
0: 因为他在爸爸妈妈面前和在和在这个社会
1: 生人面前
0: 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你要充分想象
1: 在外边像人似的，
0: 可哎呦我天，
1: 回家可能熊了，
0: 可像人。现在孩子都明白，就是哎，就不能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他们的确知道我该跟谁说什么话。
1: 是，
0: 就包括家里这些家庭成员来讲，他们都知道，
1: 没错
0: 啊，都知道啊，
1: 口吻都不一样。
0: 哎，所以说如果你想通过这次暑期的北京研学营，让孩子提高一下口语表达，能让孩子头头是道的说点东西的话，能在别人面前落落大方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思维的话，您可以报这营。
1: 报这营，
0: 因为我们在参观任何地点的时候，都会有口语交流，都会有口语表达的这个活动啊。当然，咱们不是英语啊，你要想整英语的话，你给李记也能给陪你整两句。
1: 雷雷子斩他们的，天天不是哔哩哇啦的，
0: 就是真的李记是那样的啊，他的英语表达也能做双语主持，这都行。所以说呢，在北京这个文化政治和娱乐的中心来讲，我们让孩子去到这里，不光有很好的社会体验，更多的是让孩子学习收获感上能获得80%。
1: 对，
0: 因为有些孩子出门之后你也知道啥样，让照相，让说话，是吧？就点个餐吧，不点，就是完全是
1: 零沟通、零交流。
0: 为啥呢？因为你在旁边，但是你要不
1: 有指向的，
0: 你要不在旁边的话，他
1: 可能个了，
0: 就能个了，他可能就是那个了。你不行，你试试呢。想试试的朋友，想了解这次在北京研学营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
1: 试试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啊，李记全程跟您沟通，李记全程为您服务，李记全程为孩子们这次研学的5天几晚的行程保驾护航。其他的这个什么硬件层面上我就不介绍了，住什么酒店呢，什么分层啊，什么大巴车啊，这都
1: 肯定都考虑的非常优秀了。
0: 哎呦，这就是如果说这个不物超所值的话，你就算打我们交通广播脸了。
1: 没错，
0: 真的，我们交通广播出门再跟着交通广播去旅行，再让你这个这个物质层面硬件层面上丢脸的话，那真是白扯。
1: 是。难，你那难写分家了吧？
0: 那就难吧，人家啊。好啊，接下来咱再介绍个啥东西呢？再介绍一个
1: 吃的东西，
0: 烤鹅，烤鹅啊！你看刚才我说没说到呢啊，我们交通广播为刚才那夏令营的孩子们就在餐食上啊，还能免费提供的北京烤鸭，
1: 烤鸭。
0: 每次我都说人手拎一个，达不到那程度，但是孩子也是畅吃无阻，就跟吃烤鸭自助餐没啥区别。
1: 是。
0: 啊，但凡能吃点了，那鸭子我告诉你都生气。
1: 接下来不说烤鸭了啊，
0: 说
1: 烤鹅，
0: 烤鹅啊，这回咱们这烤鹅呀，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没有一条是预制的，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所以说呢，这个发货周期上，大家一定要赶到这批能发货的周期上给大家发。因为过了这预发周期之后啊，就预发售嘛，你就得再等下一批了，那就不一定啥时候了。
1: 得先抓去。对呀，现抓吧，撩毛啥的。
0: 哎呦我天，别说了，
1: 不能撩，得留着，完了做鹅绒的那个啥，
0: 鹅绒的羽绒服啥。
1: 对呀，暖和。
0: 所以说呢，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和任何的化学与狠活，最大程度上锁住了这个鹅呀，在它身体里或者在烤箱里的最大的韵味。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大家到手了也抓紧吃，别留。想留的话，你就多囤两只啊。你说我到家就囤一只，我就不舍得吃。一般一只的保质期也就10天，你开袋之后在3天之内用完，你就能是得到它最大的利用价值。我说的没毛病啊。
1: 我跟你说，鹅这东西自己真不能整，
0: 不能整，
1: 大

0: 不像鸭或者是鸡什么的
1: 啊。一般呢，咱们这回的烤鹅组合呀，是一只烤鹅加两个鹅蛋加三个鹅肝，是这样的组合。
0: 还有鹅
1: 有
0: 那是鹅肝肠好吗？和鹅肝是两个概念 ，OK？ 嗯，你是不是没吃过真的鹅肝？
1: 我还吃过
0: 猪肝，倒经常吃是吧？嗯啊鹅肝可金贵了呢，
1: 我对我这西餐我看，
0: 但是那玩意儿胆固醇过高，你不适合，
1: 是不是？我就看我吃不了那个啊，
0: 鹅肝肠啊，
1: 鹅肝肠，鹅肝肠啊，然后这是一套装，
0: 嗯、
1: 套装的价格更实惠
0: 啊，
1: 只要189块钱，
0: 189
1: 啊，就基本上配齐了、
0: 嗯，
1: 就是你吃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吃法了。
0: 是，
1: 如果单吃这个鹅的话，
0: 嗯、
1: 是159。你就相当于那鹅蛋呢、鹅肝肠啊，才花多少钱？30块钱。
0: 对，
1: 才花30块钱。
0: 鹅蛋贵呀、啊，
1: 鹅蛋一个就10块钱。
0: 嗯，反正鹅蛋挺老贵。
1: 啊，不说那些了啊，不说那些了。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东西吧是现做、现烤、
0: 嗯、
1: 现发货，
0: 嗯，
1: 所以说它只有80单。另外呢，大家看好了，
0: 嗯，
1: 它拍完之后就不能退了。
0: 啊，不能退了，
1: 因为你一来一回呀、
0: 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这样，
1: 兄弟们了，你一来一回呀、这东西它就坏了。
0: 哦，那就证明就是它是新鲜，就好比我们买那个鲜牛奶是一样的。
1: 哎，对，它一来一回、这玩意就不能退了、
0: 嗯、
1: 这事儿大家看好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想拍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啥？回复是大鹅呀、回复的是鹅，一个字儿鹅就行。
0: 回复鹅鹅鹅，
1: 对，回复一个鹅就行啊、
0: 嗯、
1: 限量是80单，
0: 嗯，
1: 每一只鹅呢净重是3到3.3斤的啊、
0: 嗯、
1: 这只需要159，
0: 嗯嗯，
1: 然后刚套餐的话是189块钱、
0: 嗯嗯、
1: 好不好、哎、
0: 而且我们这鹅是烤出来的啊，
1: 是来的，
0: 不是什么蒸的呀炖的呀、啥的，不一样，那个做法不一样，它的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1: 哎、是啊、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鹅这一个字，
0: 嗯，
1: 哎，你今天这好像鹅
0: 鹅鹅鹅，而且都是那个果木那个一起熏烤的啊，就你一拆开袋儿那味儿，哎呀妈呀，扑鼻而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6度到18度；吉林市中雨转多云，25度到19度；延吉大雨转中雨，26度到12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8度到17度；通化大暴雨转小雨，24度到19度；白城多云，29度到19度；辽源中雨转多云，25度到16度；松原阴转多云，28度到19度；白山暴雨转小雨，25度到1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6度到18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俗话叫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哎，这是啊，这个一般就是、嗯、就是说就烦你了，散不达的啥的了、
0: 啊。什么叫散不达的？
1: 散不达，就不想搭理你之类的感觉。
0: 待搭不起理。
1: 待搭，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待、啊、搭不起理的啊，就是、
1: 哎、
0: 就是那种感觉吧。
1: 就那种感觉吧，就懂得都、
0: 啊、
1: 懂得都懂。
0: 懂得都懂啊，
1: 对对，
0: 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其实过去呢，在咱们东北，这句话是一句很
1: 歇后语，像是
0: 啊，
1: 是不是像歇后语似的？
0: 那它上半句是什么玩意儿？
2: 喂，
1: 嗯
0: 啊，
1: 你要是不知道上哪待着，你就哪凉快哪待着去。
0: 什么歇后语？根本就不是歇后语
1: 啊，就一句俗语吧、
0: 啊。对，就是一句俗语，就哪儿凉快哪儿、
1: 啊、
0: 哪儿待着去啊。
1: 哎，对，
0: 谁要是让人说这句话，那真是，
1: 哎呀，
0: 挺难受。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越来越
1: 觉得好像撵人家似的。
0: 对啊，我越来越觉得哪儿凉快哪儿哪儿待着去，哎呀，真不是一句骂人嗑。
1: 这绝对是满满的关心和厚爱呀。
0: 是真挚的一种关怀。
1: 你看着没？
0: 啊、
1: 嗯。
0: 是深藏不露的爱。
1: 你看。
0: 啊，是不是？特别是像这种天气。
1: 哎呀。那可真是 对啊
0: ，
1: 那绝对是为你着想。
0: 最近这两天呢，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知识的重要、嗯、啊。
1: 啊，是吗？
0: 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吗？啊，
1: 嗯，
0: 是雨天容易中暑还是晴天容易中暑？学过这个知识，你学过没有？
1: 哎妈呀，那我可不记得了。
0: 嗯，
1: 那都是哪年月的知识？
0: 就你学那俩知识啥的，全都被老师全都还给老师了，
1: 记
0: 是
1: 对，完全记不住
0: 啊！
1: 你就别说我学那些知识了，我前天见啥人我都记不住，是不是啊？我就前天的事我都不一定能记住，多少年前的我怎么能记住呢？
0: 哎呀，我的天！
1: 哥，我发现我就是那种失忆型选手，特别容易失忆。
0: 啊！我现在深深的为你姑娘着急呀、啊。
1: 咋的呀，哥呀？我还怕我传染她呀。
0: 你传染倒是传染不了，但是你将来拖累她是非常有可能的。
1: 我
0: 三天两头出去找你去。
1: 找不着我呀？
0: 那你
1: 跑丢了啥的？
0: 跑丢了呀？啊？
1: 上麻将馆呗。基本跑不远。
0: 记忆深处残留的唯一的一丝
1: 快乐，
0: 快乐到最后也不会忘记。
1: 不会的，我觉得，真的。
0: 人家慈禧太后死的时候，嘴里边含一个夜明珠。
1: 你啥意思，哥？你啥意思，哥呀？
0: 我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1: 我含色的呀。那哥，我跟你说，那可真是了。
0: 含啥色？
1: 你按长春打法，你得含两颗。
0: 含啥色子？又
1: 含啥呀？含啥呀？中华板啥的。你到底要说哪个领域的？
0: 对，哀家到时候就含一个发财。
1: 我就下
0: 哥说的，他都不给他喊发财去，你想喊啥？
1: 咋的？妈呀！你们这真是的，一天我喊啥，你们还要管我？
0: 那喊啥可以真的？
1: 这个哥，我跟你说，绝对能影响到我下辈子
0: 啊！那对呗，
1: 喊发财对。
0: 你看不看这哀家？我忽一忽悠他就上道了，自己主动喊去了都。
1: 你都说到这儿了，你这玩意儿，哎呀！
0: 你说如果非得还让我喊一个的话，
1: 对，
0: 我选择发财。
1: 对对对。哎呀，
0: 就是啥意思呢？就凭你现在的这个记忆啊，人不说嘛，人说你得经常做一点题呀、
1: 啊，
0: 数学题什么的。啊，就是老年人防止老年痴呆，那叫这个什么海默症？
1: 阿尔茨海默症。
0: 海默症哈，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看他们玩那个大球子，你知道吧？咕噜那个球子。
1: 弹。
0: 哎，对，盘那个球子什么的，
1: 明白。
0: 对，再有呢，就是你要经常算一点数学题啥的，就经常动动脑，
1: 动脑
0: 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得那个病
1: 啊，是吗？
0: 你知道吧？就像你这样呢，就是现在你看四十来岁你就健忘，然后这么
1: 哥，我健忘不是四十来岁才健忘，我三十多也那样啊，这健忘三十来年，真是的啊，
0: 是吗？
1: 就真是那样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哎呀，就是不在或者说没有对我形成一些什么印象的，没有对我大脑构成冲击的事儿，我几乎都记不住
0: 啊。
1: 我要不就是那种极其高兴或者极其生气极其悲伤的事儿，我又觉得我可能能记得
0: 大喜大悲。
1: 就是他一定，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定是对我的脑前额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0: 啊，
1: 我才记住了他
0: 啊。必须是大喜大悲的事儿，是不是啊？
1: 还很行了，我不想要那些大喜大悲的事儿，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嗯，老天爷啊，不需要。
0: 大喜都大喜都结束了吧？
1: 啊，
0: 结婚嘛，那大喜嘛。
1: 啊，那能止步于那个吗？你得敢想啊。
0: 怎么的呢？
1: 还有更值得
0: 喜悦的事情，
1: 对呀、
0: 啊，
1: 那太多了、
0: 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爱家呢，我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啊，将来的未来的生活还是挺令人着急的。
1: 着急哎！
0: 当然，未来呢，肯定还有未来的技术。
1: 技术、就是、
0: 真的、
1: 针对于我这种群体，
0: 对呀、
1: 啊，我这样的人，
0: 现在定位都已经非常准确了啊。
1: 嗯，
0: 就将来呢，就是那啥、啊。对不对？
1: 像我这样的。
0: 对呀、啊，他脑子里边残存的这个一丝想法，这打麻将啊，或者想谁呀、
1: 能咋的呀，哥？
0: 啊，
1: 能怎么的？
0: 不是，这都是线索呀，将来上什么地方找你啊？
1: 啊，
0: 广电大厦周围。
1: 啊，
0: 广电大厦周围啥的，
1: 哎呦我天，
0: 这都是非常容易的。最后也忘不了工作的事儿，爱讲、
1: 也忘不了，
0: 对不 对,
1: 对，
0: 最后忘不了工作的事儿，
1: 还得天天捧个麦克风呢
0: 啊，唱歌啊，
1: 你知道不，指定得有个那个
0: 啊。
1: 哎，
0: 你觉得什么是好工作？
1: 那我觉得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算一个。
0: 把梦想变成职业，人说这是最悲惨的事情。
1: 因为就是你会觉得你不再爱这个梦想了。啊，但是就是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毕了业能做自己这个所学专业的工作，都特别幸运
0: 啊、
1: 这样的不多
0: 啊，
1: 不多的，对。
0: 像我们这样的学计算机的，最后干这个专业的也不多。
1: 只是你还得跟我们这样的先抢饭碗、
0: 啊、
1: 你说说的。
0: 对啊，你们不都科班出身吗？
1: 是呢。
0: 现在能说这么溜已经不错了。
1: 可不咋的，练出来的。
0: 你像你阔姐也是。
1: 科班的。
0: 也是科班出身。
1: 那可不。行，我阔姐那小嘴哒哒哒哒哒的，那可快了。
0: 最开始说话张不开嘴，揪揪小嘴儿，就是。
1: 他是容易揪嘴儿，
0: 是不是？就揪揪小嘴儿。
1: 你俩形成强烈的反差。
0: 我是有多大使多大。
1: 他是有。
0: 他就是揪一个小嘴儿。
1: 他是有多揪使多揪。
0: 对，有多揪使多揪。
1: 真是哈、啊，完你说他揪揪嘴儿，他也不没耽误说呢。
0: 啊。
1: 没耽误说，可快了。啥话不少说，对，一个字不带少说的。
0: 那对，就那嘴好使。
1: 对呀、
0: 除了吃就是说嘛。
1: 也是
0: 不带食钱的，
1: 最重要的两件事了。
0: 对啊，在大办公室里边就是个吃，再不找小姐妹们就是个唠啊，上节目就是个说，
1: 哎
0: 啊，回家继续吃。
1: 你这生活挺好啊，咱说。
0: 对啊。那早些年袋子大伙买大枣，你记不记得？
1: 那当年他带着大伙买的东西多，那哥我跟你说，那牛肉干就是他给我领上道的，
0: 对吧？
1: 那
0: 最开始那和田玉那大枣，那像鸡蛋那么大那大枣，老贵了，100块钱一袋。
1: 哎妈，
0: 你记不记得？
1: 那我有点印象，对、但我可能没怎么买过。
0: 他带大伙买吗？
1: 是
0: 啊，完了、咱那时候也是第一次吃上和田玉大枣，这么大大枣。
1: 大
0: 一天呢，这办公室
1: 大枣堪比大脑，
0: 吃半袋啊！
1: 啊！
0: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1: 得上火吗？
0: 你看，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嘴里起泡了。
1: 哎呀妈！哥，你也是，那好玩就使劲吃呢。
0: 你阔姐架不住他架弄我呀。
1: 也是哈，
0: 对啊，
1: 他吃点啥吧，可香了。
0: 我就发现有一天，你知道嘴里边起那种透明的泡，
1: 火攻出来。
0: 对，我说这咋的了呢？这是啊。后来突然觉得好像吃大枣吃的。
1: 哎呀妈呀！就是我，你知道哥，我有一个永恒的创伤是什么吗？
0: 啊，
1: 挂钩。
0: 怎么的呢？吃啥？吃牛肉干吧，挂钩。
1: 这是我阔姐给我带的。
0: 吃掉了。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哎，小爱家，这个、你看这天热哈、
1: 热
0: 啊，咱东北呢有句。

0: 很想唱歌的，张不开嘴，
1: 是吧？啊，
0: 那可不，
1: 那过去你也是，你是一直肠子，是不是一个心眼？啊，
0: 咋的呢？刚吃多了呗？
1: 那咬不动的，那还咬，那还使劲咬啊？那牛肉干还晃脑袋咬？
0: 还晃脑袋咬？
1: 咬不住就吐了呗，就吐出去呗。
0: 那横是就是觉得滋味好吃，然后嚼到了实在咬不了了才吐，那不可能说的一嘴就能觉得他应该吐了，那能吗？花那钱买的，
1: 是吧？
0: 那不得咬一咬才能知道能不能咬动吗？
1: 哎呀，再不我找人让你下辈子托生生。
0: 啥呀？
1: 对不对？
0: 啥呀？
1: 啊，下辈子托生成什么小道个啥的？
0: 小道个
1: 啊？对呀，啊，
0: 啃骨头啊？
1: 对呀，啊，完下辈子
0: 我只吃骨髓，
1: 你就有经验了。
0: 我不对，我就只吃骨髓。
1: 啊，嗯，啊，唠远了哈，咱们说什么是好的工作嘛？
0: 什么是好工作？对，
1: 您说一不影响生活作息啊？
0: 哦，一不影响生活作息，
1: 二不影响家庭团聚。
0: 哎呀呀！哦，
1: 三还能养家糊口。
0: 哎呀！真是挺完美了啊！
1: 对，这就是非常完美，
0: 真的很完美了。嗯，你就是听
1: 很多好的工作，很多我们认知当中的好的工作是做不到这一点。
0: 嗯，是
1: 的。有的人说挣钱多就是好工作，
0: 那可不一样。
1: 有人说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体现自己的价值就是好工作。
0: 嗯，那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
1: 啊，对，啊，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说什么是好，就一不影响生活作息。
0: 嗯嗯，
1: 你想挣钱多还不影响生活作息啊？
0: 嗯嗯。
1: 二不影响家庭团聚。
0: 嗯。
1: 你想体验你的价值，然后还不想影响家庭团聚。
0: 嗯，
1: 啊，
0: 嗯。
1: 三还能养家糊口。
0: 这啥都你的了是不？
1: 对，得满足
0: 这三样。
1: 啊，
0: 这得同时满足。
1: 嗯
0: 嗯，缺一不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是不是一到夏天就会觉得这个不想做饭啊？因为呢，即便是说这样的阴天啊，或者有点下雨，其实呢，它的温度也还是很高啊，就会觉得很热啊。那但是不做饭呢，又得保证营养。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刚子大叔烤鹅。那担心这个鹅肉处理麻烦啊，这款呢刚子大叔烤鹅呢是开袋即食的，撕一撕就能够装盘了，不用洗也不用炖啊，一分钟搞定。鹅皮呢是润而不腻，肉质呢是紧实软烂，轻轻一咬脱骨啊。那炉烤呢是香气入骨，处理干净也是无腥味，吃着放心。老话说得好，夏吃鹅胜补药。夏天呢天热湿气重，那咱们大伙儿总是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胃口差，还容易这个燥热上火。鹅肉呢性平不燥热，蛋白质丰富，既能给咱们补充充足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还能够帮着去除体内湿气，健脾开胃。天热没食欲的时候呢，吃点鹅肉啊，补虚益气。不管是年纪大体质弱，还是平时容易疲惫乏力，都是特别适合的。天气闷热不想做饭，撕一盘烤鹅配白粥面条，蛋白质拉满。中午卷薄饼配黄瓜葱丝啊，会秒变美味卷饼。炒菜的时候呢，加几片这个提香下饭。亲友聚会啊，野餐携带都方便，好吃体面又省事儿。市场大品牌好吃的这个烤鹅呢价格高，今天我们直接对接品牌企业，给朋友们送全网的最低价福利啊，能够保证高品质，同时价格是非常实惠的。一只净重3到3.3斤的烤鹅只要159元，自己呢家吃的话就选这个就行了。那您要是觉得吃的这个不错啊，可以给这个朋友啊生意伙伴来送一只，咱们呢也有这个配礼盒的包装。烤鹅组合装，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仅仅是189元，美味配齐。你可以细算算账啊，首先咱们这个是非遗的品牌，纯纯的原产地特产，好吃那都不用多说，而且干净。再对比市场网上他们的那些烤鹅都是多少钱，关键是不知根知底啊，到底好不好吃呢？相信这个刚子大叔烤鹅是你绝对会复购的美味。怎么买？那现在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鹅就能下单了。另外呢还有福利，记得添加客服还能够单单减5元。还有呢一定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款烤鹅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就是为了最大程度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啊，吃起来呢肉香浓郁，口感新鲜。也正因为没有添加剂，所以保质期呢只有短短10天，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的食用时间，想清楚再拍，咱们呢是不退不换的，理性下单，放心尝鲜。福利限时限量只有80组，抢完呢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朋友们现在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鹅就能下单了。还有福利，记得添加客服还能够单单减5元。刚子大叔烤鹅现做现发，吃的就是一个新鲜。今天节目呢是直接对接厂家，给到咱们听众是实打实的福利。礼盒包装的烤鹅呢，一只净重3到3.3斤，仅需159元。那还有烤鹅组合装礼盒，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只要189，美味直接配齐，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啊，品质呢有保证。不管是自己撕一盘下酒配热粥暖身，还是宴客当硬菜，都是合适的很。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胆哥俩下。
3: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6: 钱。
3: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3: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3: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们家有没有宠物？
1: 啊，有啊。
0: 啊，你们家有宠物啊？
1: 有啊，哥。
0: 啥玩意儿？
1: 现在是个狗狗。
0: 啊，现在是狗啊。
1: 哎，对对，嗯。
0: 啊，曾经是有过猫，对不对？
1: 有过猫，对。
0: 啊，但是那猫早出晚归的，你也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你，是不是？什么色儿啊？
1: 那认识，那
0: 公的母的呀，在外边都互相不认识。
1: 那
0: 猫寻这女的是谁呢？
1: 哇，对，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你们爱家本身在家里边就是属于那种飘着的状态啊。你别说猫还挺忙，
1: 猫还挺忙，
0: 啊，猫挺忙，早出晚归的，所以他们互相都不太认识，
1: 没有什么交集
0: 啊。现在家里边有条狗，
1: 现在是有狗狗，对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很爱它。
1: 对啊，哥，我一直对这类东西都一般吧。
0: 啊啊啊！
1: 但是我其实我现在真的还挺喜欢猫的，只不过是因为我收拾不了，我就是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0: 猫毛什么的没有办法。
1: 对，我无法实施这个计划。
0: 你们家养猫不是为了抓耗子吗？
1: 是啊，哥呀，对呀，当时是这么想的。
0: 哎，别人家真不是，别人家养猫真是为了宠物，就完全是为了给提供情绪价值。
1: 对对。
0: 但他们家养猫确实是就抓耗子的。
1: 对呀，
0: 因为他家是一楼。
1: 嗯，对对。
0: 啊，他一楼。
1: 那个时候就是，嗯，那几年就正好嘛。
0: 在衣柜里边经常能发现耗子。
1: 什么经常？没有，反正就是，反正就是半夜我听着耗子嗑我的那个萨琪玛了。
0: 啊，吃你萨琪玛了。
1: 对，我听着了。
0: 完了呢？
1: 第二天早上我就偷偷的，因为我害怕，你知道吧？
0: 怕它出来。
1: 我怕我一打开那个盖子看见它怎么办，然后那个我就把那个盖子就给买，就是反正就是，
0: 那不算啥，过去你知道那碗架子，就我小的时候那碗架子，
1: 哎，
0: 碗架子后边那个就是你吃剩下的菜，过去哪有冰箱啊？我小时候那时候哪有冰箱啊？
1: 那不能剩啊，关键
0: 你剩咋不剩呢？就你的剩菜全放碗架子里头
1: 啊。那这
0: 一到晚上，我跟你说，那耗子
1: 太不合理了。
0: 那耗子都在那碗边上都趴一圈
1: 啊！啥？你哥，你过过那日子，你可别瞎说了。
0: 真的，真的是那样的啊。
1: 是吗？
0: 但是现在是没有了，耗子什么啊？就现在家里边养猫的，绝对不是为了抓耗子的啊！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那个什么，提供情绪价值。
1: 现在的猫也不会吃耗子。都吃猫粮，
0: 啊，
1: 猫罐头，
0: 没见过耗子，
1: 这猫罐头
0: 是不是，啊，
1: 猫果冻啥的，
0: 啊，
1: 吃的可好了，
0: 啊嗯，你觉得猫能不能听懂人话？
1: 能啊，嗯，我觉得小动物都能，是很有灵性的。
0: 你觉得他们是能的？是不是
1: 能的，对对对，嗯，
0: 我也觉得他们能，
1: 嗯
0: 啊，
1: 而且他们特别善于捕捉你的情绪
0: 啊，嗯，我也觉得他能。
1: 就你是高兴啊，你是生气啊，你是啥的，他们特别善于捕捉。嗯，
0: 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奶家不是养猫养狗吗？
1: 啥都
0: 有，猫还有狗啊。
1: 过去是不是就是那个，因为也不是什么品种，
0: 不是牌子的，
1: 哎，对对对对，反正就
0: 不像现在都是牌子的，什么德文啥的，
1: 嗯，对对，
0: 那时候不是牌子的，
1: 嗯
0: 啊，就大黄猫，
1: 对，就是老笨猫笨狗，
0: 都说笨狗
1: 啊，
0: 是不是土狗笨狗，但是可从来没有人说那笨猫的，
1: 是的，
0: 大狸猫。
1: 啊，大狸猫哦，就是普通猫就叫大狸猫。
0: 对，大狸猫。
1: 哦，明白了。嗯，
0: 啊，我奶家那时候养大狸猫嘛，我跟我弟弟那时候总是没事就，哎呦，特别我弟弟就
1: 没事就能捯饬那猫，
0: 一回家就亲那猫啊。
1: 哎呀，
0: 我奶总说别跟那猫亲嘴儿，嗯啊，就亲那猫。过去那猫吃耗子。
1: 哎呀。受不了。
0: 啊，我弟，哎呀，那时候呱呱的，
1: 怎么那么不嫌乎啊！我的天，
0: 你在这恶心什么？我弟媳妇应该觉得，你妹应该觉得恶
1: 心。心疼弟妹。
0: 哎呀，我弟弟那时候可愿意跟猫，就亲的猫啊，
1: 你都得给嘴消毒，那都得。是不抹点碘伏？
0: 对呀，啊，我奶那时候养一只猫，就是那猫吃的特别好。
1: 嗯，
0: 我奶总去给它买鱼头去。
1: 啊，
0: 就是买那带鱼那鱼头。
1: 嗯，
0: 啊，买完鱼头就回家给它煸了。
1: 那它吃老香了。
0: 对呀，啊，用点油给它煸了，煸成鱼干，然后给它拌饭吃。
1: 哦，
0: 真的。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它每天都吃的饱饱的。
1: 嗯
0: 啊， 就是从来他从来不去这个主动出去抓耗子啊，但他在回家在外边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是他几乎我家那猫其实不太出去吃耗子去，
1: 嗯
0: 啊，
1: 因为家里边就吃的很好了，
0: 啊对，
1: 他就不惦记外边的耗子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就像那个咱台有大姐你知道吗，家里边也养猫，他家的猫就让他出去。应该人别人家的猫不让出去，他家的猫让他出去，
1: 得上外边觅食啊，
0: 他就出去溜达，就让他出去溜达一楼
1: 啊，
0: 专门给他留一个猫的洞啊，出去溜达，
1: 来去自由可以说是，
0: 对啊，他说哎呀妈，有一天你知不知道，就我就闻我们家里边咋这么臭呢，
1: 叼回来个耗子呀，
0: 他说我寻你姐夫又把袜子扔哪儿
1: 了，我天，然后呢，
0: 结果后来在床边上发现床和床头柜中间的空里边发现一只死耗子，叼回来的，
1: 这种咋整，这、
0: 哎、这你还赖姐夫身上了，
1: 你瞧瞧
0: 咋的，跟姐夫袜子一个味儿呗，
1: 对吗，这种我就老受不了了，咋整啊，
0: 你家的猫没叼回来过吗，
1: 啊没，嗯，好像没有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奶养的那只猫呢，其实它不给它总给它吃鱼嘛，
1: 嗯
0: 啊，然后几乎看不着它出去抓耗子，
1: 那嘴就喂叼了。
0: 对，有一天我就问我说：“我说奶，咱家这猫那会不会抓耗子呀？”
1: 嗯、
0: 我奶说：“哎妈，咱家这猫太没用了，真的。”
1: 嗯，不会抓耗子，
0: 肯定不会。
1: 哦，
0: 嗯，
1: 完了呢，
0: 晚上就给你叼回一只耗子。
1: 哎呦我的妈呀，你不说我不会吗，
0: 对呀、
1: 啊、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
0: 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绝对能听懂人话，
1: 你看看，
0: 还有一次就在外边不知道跟哪个猫打仗打的，哎呀那猫
1: 破头烂齿的、
0: 哎、破头烂齿的打的
1: 是不是
0: 啊，啊我奶就说哎呀妈，这咱家这猫可没用去了，打架都打不过人家别人，
1: 哎呀呀，这咋这么说呢、
0: 啊、
1: 完了之后又气不过了，
0: 哎呀就当那天晚上
1: 嗯
0: 就把别的猫引到我家房上去了，
1: 妈完了，展开了一场
0: 在房上打的皮了扑了的
1: 激烈的对决，就是让、
0: 哎、
1: 让咱奶看看，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会不会打，是不是啊，
0: 对啊，打的皮了扑了的，
1: 他可真要强啊，这个
0: 啊
1: 就真是也可，
0: 所以说我就觉得那玩意儿真是能听懂人话，
1: 能、
0: 嗯、
1: 哎呀，领悟能力超强，
0: 嗯呐，
1: 嗯，
0: 后来好像就没了那猫，
1: 是不，
0: 嗯，
1: 那就是到一定年龄了，还是说吃那个吃的
0: 药了，
1: 对，吃到什么药了
0: 不知道，反正后来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没有了，就是也不知道，反正就没了，因为他也每天都出去溜达嘛，那就没有了，
1: 也溜达，
0: 对啊，没有了，我还记得我奶那时候
1: 嗯
0: 没有了好几天呢，哎，连续好几天我奶都拿着饭碗，拿着他的饭碗，
1: 这听说了，
0: 听说这个，
1: 对，
0: 我奶
1: 叫我，
0: 我奶做法这事你听说过是不是，
1: 咱奶成会做法了，老厉害了，
0: 那我奶一到晚上可吓人了，你知不知道，
1: 哥你可以说是成长的经历非常丰富、
0: 啊、真的，我奶一到晚上啊就因为他的猫丢他上火呀，他就爬，他爬爬房上去了，
1: 你说那时候那人可真是厉害
0: 啊，
1: 嗯，
0: 那可不啊，六来岁你说的，
1: 对呀、
0: 啊、六来岁日下就爬房上去了，爬房上去了，拿
1: 上房揭瓦，
0: 拿猫饭碗，拿筷子敲那饭碗、
1: 嗯、
0: 一边敲一边叫，
1: 觉得他能回来呗，
0: 没把老吓人了，我这种叫的
1: 那是、
0: 嗯、
1: 你毕竟是晚上嘛，
0: 对呀、
1: 啊、
0: 俺、家呀，
1: 哎呀你没吓唬我哥，
0: 不是这么叫的
1: 啊，不是
0: 不是这么叫，
1: 我知道不是这么叫，
0: 一边敲饭碗一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哥你说你这记性咋这么好，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吓老害怕了，我在家里
1: 哥，那你说我说准不准，就是对你的大脑前额叶形成了强烈的刺激，所以说你记住，
0: 对，哎呀妈，给我吓得不行了，我就说我说奶奶能回来吗，
1: 你问
0: 我奶下来了叫半个来小时，我下来了，我说奶奶能回来吗，
1: 啊
0: 啊，奶，我说奶奶能听见吗，
1: 对、
0: 啊、奶说的，嗯
1: 嗯哼，
0: 听不见他也闹心呐，
1: 哎你说这个是什么理儿呢，嗯有一种就是你不回来我也不让你痛快的感觉，
0: 这就叫
1: 嗯
0: 猫奶联系
1: 哎呀我以为是什么词儿呢，
0: 啊就是这样的、啊、
1: 非常的好理解、
0: 啊、对
1: 字面意思啊，字面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市面上呢，烤鹅众多，刚子大叔烤鹅凭啥脱颖而出了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唠唠它的独特之处啊。第一道工序就是精心挑鹅，咱们呢只用当地农户家的散养的溜的大白鹅，天天在外面呢跑着找食儿吃的那一种。那这么溜达出来的鹅呢，身子骨结实啊，肉紧实不松散，每只净重6斤左右，肥瘦呢是刚刚好，不会太油，吃着腻得慌，也不会瘦的肉质发柴发硬啊。从选食材这一步那就比市面上那些速成养殖鹅靠谱太多了。挑好鹅之后呢，工人在18度恒温车间纯手工拔毛、修整淋巴、肥油清理干净，吃着放心。收拾妥当的鹅呢，放进咱家传承了十几年的老卤汤里。这卤料呢可不简单，这是33味中草药啊配出来的秘方，味道呢是香浓醇厚，关键是急不得，小火慢卤整整4个钟头，不靠香精辛辣调料提味，让卤香一点一点渗进肉里。卤透了呢还得烤，咱们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起熏烤，靠着果木的这个烟火气自然上色，一点色素都不加，前期处理的干净到位，所以完全没有恼人的鹅腥味。先卤后烤出来的烤鹅呢，外皮金黄焦香，里面的鹅肉是软烂不塞牙，那么您一拆开袋子呢，那个果木香混着肉香扑鼻而来，食欲就一下子就上来了啊。咱家的规矩呢是每天凌晨3点现烤现发，当天卖不完直接下架，绝不留到第二天，短保无添加，吃的就是新鲜，咸淡适中，香而不腻，这点很重要。之前买过很多的这个烤肉啊、烧鸡啊，很多家都是为了怕卖不出去呢，这个盐呢、盐淡卤的很重。那么刚子大叔他家这个咸淡味呢就刚刚好，老人小孩都能爱吃。那今天我们直接对接品牌企业，省区中间商差价，全网最低价，原价230元的3到3.3斤的礼盒烤鹅仅需159元，烤鹅组合装只要189元，性价比呢是远超同类产品。那今天大家下单来报名，当天我们就烤，第二天呢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鹅啊，回复一个字鹅就能够下单了。那么还有要记得添加客服啊，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啊，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孩子来说一说参加本次夏令营 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啊，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餐饮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核心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每个人是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需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食材一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呢，就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来抢占专属名额。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6: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生态大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5: 同时呢，工农大路目前看到北向南的位置新民广场的附近车多，
6: 荣光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民丰大街到东胜大街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5: 再来看一下开运街，目前呢在达新路的节点处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前在飞鸿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会有小段的通行滞缓。
5: 我们再来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6: 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四环路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5: 同时呢，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啊，也有小段的一个车辆滞缓。
6: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会有一小段的通行压力。
5: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有小段的车型压力啊，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6: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各位城市已经来到了12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大概在28-9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很凉爽，但是建议大家这一段时间出门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啊。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吉林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延吉大雨转中雨，12到26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通化大暴雨转小雨，19到24度，白城多云，19到29度，辽源中雨转多云，16到25度，松原阴转多云，19到28度，白山暴雨转小雨，18到25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你看这星期一就是底气足啊！哎，感觉充满了元气啊，元气满满的感觉。
1: 星期一买西。
0: 我们可能要失去一部分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做买卖的一些朋友。
1: 我说今天这不都下班了吗？
0: 下班了，是不是？
1: 因为我可能今天已经挣
0: 了。那有些朋友可能还没下班呢。你要是开 KTV 的什么的，开酒吧呀什么的，
1: 那
0: 刚刚上班，
1: 就是说我这人说话总是烦的，
0: 是
1: 不是？可能我那么吆喝完这嗓子之后，他就挣到钱了。
0: 哎呀，开个玩笑啊！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星期一，可以说呢，刚刚结束这个周末呀，雨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很多朋友可能就在家里面待着了，那愿意出门的朋友呢，也真是充满了一种非常热情的这种精神，
1: 很勇敢，
0: 很勇敢了。我们再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吧。
1: 是的，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持续降雨呢，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哈。
0: 是。
1: 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呢，仍然维持着一个较强的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利于它在这个陆地的强度维持哈。那今明两天呢，我省多地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尤其是在辽宁、吉林交界的一带，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也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警惕强降雨之灾。
0: 是的，那么雨呢还会继续，在今天午后到夜间呢，全省阴为主，辽源还有吉林地区的南部、通化的北部、白山的西北部、延边的西部呢会有暴雨，部分地方呢会有大暴雨。那么长春南部还有四平的东南部，以及吉林的中部、通化的中南部、白山的东部和南部、延边的中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中到大雨。那么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北部、长春的中北部以及四平的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东部会有小到中雨。
1: 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在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8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
0: 那么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7月14号和15号，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管内的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等9个高铁站呢，全部旅客列车停运。
1: 已经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日乘车的日期起的30日内，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来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0: 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长春市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根据市气象局的最新预报，近期呢，长春市仍可能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长春文旅给大家做出了特别提醒。
1: 请大家持续要关注气象应急管理交通文旅官方发布的台风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调整户外游览行程，实时查询 A 级旅游景区、文博场馆、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临时关停公告和沿途道路的管控公告。
0: 那么同时呢，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进山、不户外出游，切勿在山间沟谷和水库岸线和河道滩涂、陡坡、崖壁等区域停留观景和拍照，取消或者是延后登山、峡谷徒步、临水露营等行程，主动规避山区、河道、低洼谷地等高风险区域。如果说途中遇到河水暴涨、山体异响、路面涌水等险情，务必第一时间向地势高处安全区域快速撤离。
1: 同时要减少长途自驾、进山自驾出行需求，行车途中避开高大树木、户外牌匾、临水险路，途经铁路涵洞、低洼积水路段。

0: 但果断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过。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请减速慢行，加大安全车距，看护好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备好雨具，留意呢要防滑防摔。
1: 同时呢，入住酒店民宿期间，请务必关闭门窗，锁牢窗扇，避开临水以及临山的低洼楼层和高层窗边、阳台等危险的部位，及时将阳台和窗台的花盆、遮阳设施、户外桌椅等易坠物品移入到室内。风雨期间严禁开窗，严防高空坠物以及雨水的倒灌。
0: 汛期以来，省交通运输厅、互联网加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依托智慧交通大数据平台，以科技赋能防汛保通工作，全力筑牢全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入汛之后遇到极端天气黄色预警或者是四级以上响应时，厅指挥中心立即启动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车路人协同联动机制，汇聚全省公路、水路运输和城市交通视频数据，同步接入气象以及路况等外部的数据资源，依托2.4万余路面的固定监控视频以及21万余路面的移动监控视频，实现全省重点路段桥隧以及临水临崖隐患点及重点车辆全域实时监控。
0: 针对汛期暴雨、路面积水、边坡险情等突发隐患，厅指挥中心通过智能研判、动态预警，凭借数字化、智能化的防控手段，精准梳理风险点位，及时调度推送预警信息，高效配合一线开展抢险处置、交通疏导工作，有效提升了交通防汛应急响应和处置效率，全力保障汛期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所以说呢，再次提醒大家哈，那虽然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下雨哈，但是有些地方可能现在已经受到了气象的影响很严重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当做一回事儿啊，把它呢跟我们的人身安全呢以及我们的财产安全来联系起来，我们认真的来对待它。那其实呢，现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防汛的科技手段已经比早些年的时候强多了哈。
0: 是的，
1: 你看包括现在是吧，这么多路的一个什么监控视频呐、还有这种智能监测啊、卫星监测啊等等等等，那可能对于以前的人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来想象的啊。但是你如果说是一个现如今的人，你很难想象之前的人是怎么来应对这么困难的一个问题的。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问题你后来才意识到啊，我们人类已经把它出色的解决掉了，以至于年轻的你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之前到底有多难。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哎，那今天这期节目也有可能是一个今天这期节目之后你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问题被解决了，
1: 有可能啊！
0: 哎，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是的，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一份惊喜送给大家，那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啊！如果说呢您想要这份幸运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我们这样呢就知道您想要了。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取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2000元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啊。那么同时呢，最近真是又下雨啊，同时呢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的啊，很多朋友可能确实不愿意出门，就算是吃好吃的也不太愿意出门了。那如果说天热的时候不想做饭又想保证营养怎么办呢？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东西啊，港子大叔烤鹅。那很多朋友喜欢吃鹅，但是呢又担心这个鹅肉处理非常的麻烦，这款港子大叔烤鹅呢是开袋即食的，撕一撕就能装盘，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鹅皮呢润而不腻，同时呢肉质非常的坚实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了啊，这个炉烤味儿香气入骨啊，处理的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没有腥味，吃着呢特别的这个放心。老话说得好，说夏吃鹅胜补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天呐特别的湿气重，而且还很热，咱们大伙呢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身子发沉呐、没有精神啊、胃口差，还特别容易燥热上火。鹅肉呢它是性平不燥热啊，而且蛋白质非常的丰富，既给咱们补充了充足的这个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还能够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 那么天热的时候没有食欲啊，吃点鹅肉补虚益气，不管是年纪大体质弱呀，还是平常特别容易疲劳啊疲惫的，都特别的适合。天气闷热不想做饭，就撕一盘烤鹅，再配一个什么白粥啊面条啊，蛋白质呢也是拉满了。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卷一个薄饼啊，配上黄瓜葱丝啊，秒变美味的卷饼。炒菜的时候加几片呢提前

0: 的下饭，那提香又下饭，同时呢像是亲友聚会啊或者野餐携带都很方便，好吃体面又省事儿。那么市场上大品牌好吃的烤鹅啊，价格真的是很高啊。今天我们是直接对接品牌企业，给朋友们带来全网的最低价的一个福利，能够保证高质量，同时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一只净重3到3.3斤的烤鹅只要159元，你自己在家里面吃这个就行啊。你要是觉得吃的不错，哎，还给我的朋友啊或者这个生意伙伴送一只，咱们也有礼盒包装，烤鹅组合装是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上2根鹅肝肠，只要189块钱，仅仅加了30块钱啊。那美味配齐，您细算算，首先咱们这个是非遗的品牌，纯纯的原产地的特产，好吃那都不用多说啊，而且非常干净，对比市场上面网上面他们烤鹅都多少钱，关键是不知根知底到底好不好吃，相信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啊绝对是您复购的美味。怎么买呢？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鹅这个关键词啊，鹅这个关键词就能够下单，还有福利，记得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同时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款烤鹅呢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剂，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吃起来呢肉香浓郁，口感新鲜，也正是因为呢没有添加剂，所以呢保质期只有10天啊，所以呢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面的食用时间，想清楚再拍，咱们是不退不换的，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啊。只有80组，拍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鹅这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应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应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了解到，六月份吉林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9%，环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6%，环比上涨0.2%。
6: 近日，第3届全国丝路文化征文大赛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吉林省2位作家实力出圈，斩获殊荣。其中，长春作家陈小雷凭借散文《蓝湖之约》荣获散文2等奖，作家田万新以纪实作品《混血企业》摘得纪实文学1等奖。
0: 12号，长春市2026年中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线确定，第一批次城区普通高中696分，第二批次城区普通高中525分。
6: 12号，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0: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长春农业博览园自13号起继续闭园，暂停所有对外开放和游园活动。
6: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青年伙伴计划儿童图画书创作100开班仪式日前在吉林艺术学院举行。
0: 2026长春航天筑梦 AI 机器人嘉年华将于7月18号在筑梦星辰长春航天科教文旅馆启幕。
6: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当中显示，我国造船3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6: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0: 今年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当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呢来和大家呢一起来说到的一个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事情你现在仔细的回想回想啊，现在你可能习以为常，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办到的事情，但是对于可能以前的人来说啊，或者古人来说，
1: 不敢想，
0: 这是不敢想的一个事情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这件事情。你就比如说哈，以前比如说我们要到外地去啊，比如说出使西域，那都是好几年的一个事情了，那可真是山高路远呢。而且他此次一去，下回你们两个能不能活着见到，可能都是一回事。
1: 对，要不然以前的那诗老师送别一次，就好像都这辈子见不到了。
0: 那个送别，那可真的是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可能天涯咫尺，我们想要到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去，可能也就是一天两天的一个事情啊，最远最远了，那可能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能够到全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啊，那孩子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那么现在呢，也正值到暑假啊，我们吉林省的宝爸宝妈妈们要注意了，香港暑期亲子游重磅上线，两条六天五晚的宝藏线路任选。那么行程呢，包含探秘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科学馆，游维港夜景、大澳渔村、西九艺术区等等啊，特别的安排呢，港式点心的制作体验，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呢，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的限时优惠，抓紧时间来锁定专属假期的暑假的亲子福利，来体验香港夏日盛会吧。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958586，04318958586。来吧，来看看大家哈，都说什么东西。以前很难实现，
1: 很难实现、
0: 啊。
1: 我这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是一个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个人啊。他说，我们就是现代人能够实现通信自由，也不过就是30年的时间。
0: 那可真是。
1: 哦，我想一想，30年，
0: 嗯，
1: 那就是我妈的前20年，他们没有通信自由，那当时他们是怎么过的呢？那谈恋爱的时候怎么发短信呢？
0: 30年前是吗？30年前那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吧。
1: 九几年
0: 的时候。九几年时候能不能发短信？
1: 就是那你看，
0: 我都有点记不清了。
1: 对，当时我忘了是哪个小说里，就是说，比如他今天第二天早上他不想去了，他想要跟那个领导请假，
0: 是，
1: 他就得晚上走到领导家，可能走到就第二天早上。
0: 啊，那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吗？有座机。
1: 就
0: 是那个时候，如果是那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能就会装那个座机了。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家第一次装电话的时候，当时装一个座机要3000块。
1: 那是几年啊？80几年。
0: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就是50年前，不是，我上初中已经不记得了啊，就好长时间了，都已经。
1: 那在那之前呢？
0: 写信、拍电报。
1: 对啊，那你如果有很急的事情呢？比如说我、
0: 当时虽然说那个自己家里面电话不是很多哈、但是当时呢，公共电话亭什么的是有的。比如说那个小卖店，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电话。然后你要打电话呢，你要去这个小卖店说拿多少钱打电话。有一些那个计算方法还不一样。话八，你记得有这个东西吗？
1: 我记得。
0: 有这个东西是不是？
1: 话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小卖店是可以打电话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就是彻底一个屋子里全都是打电话的
0: 那
1: 个地方。那
0: 个时候其实我家已经搬上楼房了，都已经可能我初中之后，初高中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了。
1: 所以其实现在人不认识邻居啦，然后或者是跟周围的这个人可能关系稍微有一点边缘，是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
0: 做了。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座机的这个号码的话，你都会留你家附近的楼下的小卖店的这个电话、
1: 所以你不得不交朋友，要不然你就联系不上别人了。
0: 太难了，包括那个时候也会那个拍电报嘛，最急的事情或者这个外地肯定就是拍电报了。但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拍电报发到你家里的时候没有当面的交给你，可能就是放在了哪里你没看见，你知道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很晚的一个事情了。
1: 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新华社记者之前就是写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山区特别特别的偏远，这个地方只能靠人力来输送信件。就这个信件如果输送不进去的话，这个村落就认为他们跟整个组织国家就是失联的，就是整个的通讯全靠这一个人。所以这个人
0: 太闭塞了，那个时候
1: 就是他不管是刮风下雨下雹子下就是发洪水，如果说他发现这个信封里面有几封，比如说孩子录取通知书，或者什么什么外面谁传来说，他说这个信我一定要送到，
0: 是，
1: 而他就

0: 只能靠人和马就一点点的走下去。
1: 这就是这种国家网络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偏远的这个山区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比如说快递啊信呢、啊、都能够送到。
0: 都已经可以送到。
1: 对，都是可以那个送到。比如说有很多地方邮递员、
0: 嗯、
1: 还是有邮递员这个。
0: 还是有的。
1: 对对对对。嗯。
0: 嗯，但现在他们路越来越多了嘛，不像以前走那种特别险的路了。
1: 嗯。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么深的地方可能住户也没有几个嘛，像是这种山、
0: 嗯
1: 商业的企业他是不会愿意往里面铺网络的，又搭人、
0: 嗯、
1: 是纯赔钱的、
0: 嗯、
1: 但是国家会愿意付出这个成本给大家所有人一个通讯啊、哎、你看像是这个小番茄说了想到一个啊你现在在哪儿、
0: 啊、
1: 这句话普及了不过一二十年而已啊。
0: 哦，你现在在哪儿，以前只能说是你今天在哪儿，
1: 或者是你好最近怎么样展信家最近怎么样。
0: 对，要不以前老说什么老地方见老地方见，是他们就得在那等着、
1: 嗯、对，
0: 要不等到
1: 那个不是吗、嗯、那个时候要是纯走散了你只能在原地等等他回来找你。
0: 对，
1: 那个时候走散了可能真就是走散了。
0: 嗯，但是现在像我们刚刚说的，你看邻里之间现在我们肯定没有以前住平房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们家翻个墙头就能去对方家里那么热。
1: 咱们说走门呢，
0: 走门
1: 就是邻居之家之间走门行不行？为什么要翻人墙头呢？
0: 那以前
1: 看起来不像干好事啊。
0: 不，以前平房那就是隔一个小墙头呢。
1: 我们也是走门的，
0: 因为我们关系太近了。你知道我老翻过去干什么吗？
1: 哎、
0: 翻过去帮人刷洗衣服、刷碗去了。
1: 哎妈呀！唯一翻墙的，你知道是吗？我们隔壁的大狼狗翻过来之后，
0: 面子拴着，
1: 把我腿咬坏了
0: 啊！
1: 嗯，
0: 这么大，
1: 把我棉裤都咬破了都。
0: 翻就宁可翻墙过去要咬你吗？
1: 那可能就是附近就这个小孩可以吃吧，可能是啊、
0: 嗯。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我拿手机站在路边拿我手机打1块钱一分钟，你说现在你在干这个生意吗？
1: 嗯，
0: 你现在站在路边干这个生意，
1: 你这个也不太能开张吧？这个真是星期一买卖稀呀、啊，
0: 就是我
1: 太稀了。
0: 小时候都是跟人直接借不给钱的。
1: 有些人现在可能不会借给你吧？
0: 小朋友还是会借的。
1: 啊、哦，小朋友会借。
0: 对啊，小朋友过来跟我借手机，我还是会借的。
1: 你说我就是今天阿姨，我给你一个教训，然后就跑、
0: 我这两年我也经常会干借手机的事情
1: 啊，
0: 因为你知道之前就是。我不是每天要发公众号吗？我发公众号也得有发了7、8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最开始公众号没有这么
1: 方便发的时候，
0: 这么方便的时候，我需要2部手机才可以把公众号发出去。
1: 哎，对，我才反应过来，你已经好长时间不朝我借手机了，
0: 嗯、对吧、
1: 嗯？
0: 因为他现在越来
1: 不用扫码了，
0: 对，
1: 啊、
0: 也需要，但是他发明了一个 APP，
1: 你
0: 可以用 APP 直接发送了。
1: 啊、
0: 但他在
1: 公众号有 APP 了，
0: 有了。
1: 视频号为什么不出啊？烦死
0: 了！你等他一阵就可以了，很快的。
1: 我跟你说，发个视频号老费劲
0: 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般都在外面，我有可能在外面上舞蹈课，有可能在外面吃饭，有可反正大多数时候啊，我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外面。
1: 你旁边没人呢？
0: 对，那怎么办呢？嗯、我就是随机抓一个路人，我说，而且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我拿他手机打个电话这么简单。
1: 对，而且你过程好诡异啊！
0: 我说你好，你
1: 扫码。
0: 哎，对，你可以拍一下手机上这个二维码吗？你听起来是不是到这一步，但凡我长得面相凶一点，对方就已经走了。
1: 那不是凶不凶的事儿、啊，
0: 就听起来非常像诈骗吧？我说你拍一下这个二维码，不用扫，你就拍在你的那个相册当中就可以了。我扫一下你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些年就这句话这一套说辞找了多少个面善的人。
1: 太卑微了，我们为了做新媒体、啊。
0: 但我一般都是拉大学生，大学生还是好骗，
1: 还是很清澈的哈。这个言上说了，查资料只能跑图书馆复印，还要钱。现在问 AI 或者直接搜，3秒出结果。
0: 对，你看现在我们做体检，有的时候你上午拍完片，下午才能出来报告嘛。
1: 嗯、
0: 这种时候我都是先把发给豆包。
1: 但这个东西吧，也是说有好有坏吧。
0: 嗯、
1: 你在查阅资料的过程当中，你是一个学习的这个过程。现在只是说对方直接给出了你想要的这个结果，系统的知识你也不太知道。然后再一个，它是会骗人的。
0: 嗯，
1: 就是现在。搜索的能力可能不像以前要求那么高了，但是你现在得有证伪的能力，查证的一个能力。对方给你这个结果，你要能查出来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0: 那你每次都问他一下，你确定吗？他可能就会告诉你。然后
1: 关键是我把他问倒了之后，我还是没有得到这个答案呢。
0: 那时候再去搜索
1: 啊，
0: 毕竟他还是方便了很多了。
1: 然后他说这个照片啊要省着拍啊，胶卷相机36张、
0: 嗯、
1: 拍完得去冲印，隔3天取、
0: 哎、
1: 拍糊了取照片才知道。现在手机呢1TB 加上云备份啊，随便就拍了、
0: 嗯、
1: 订票得排队啊，春运买火车票、
0: 嗯、
1: 凌晨去火车站排长龙，
0: 我经历过
1: 黄牛加价啊。现在呢12306蹲点抢，虽然也得抢吧，但是不用风吹日晒排队了。
0: 嗯，
1: 第四呢就是写毕业论文得手抄，错了拿涂改液改。如果说重写或者是
0: 重写是真崩溃啊！
1: 现在 Word 自动目录加打印。
0: 严上到底多大？

0: 害啊，毕业论文得手写，你没有经历过吧？
1: 我们不写毕业论文，我们是做
0: 毕业
1: 设
0: 计
1: 的。
0: 毕业论文得手写，那得是哪个年代？
1: 他可能说的是父辈的那个年代吧，有可能是啊。
0: 有没有这个年代的朋友跟我们说？
1: 像是以前 我是因为那个学工程的嘛，那、
0: 哦、
1: 以前就是他们所有的工程图都是手画的，
0: 没有电脑。
1: 现场如果说要改的话，那就得那什么。但是我上学的时候，05年、
0: 哦、
1: 啊，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是 CAD 做图了。
0: 哦，
1: 就是没有。但是我们也画、
0: 哦、
1: 我们也会训练这个事情，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工作当中是不用了、
0: 嗯、
1: 啊。
0: 我姐夫也是画图的，他现在在家还会经常手画图。
1: 干嘛呀？
0: 就他就是做设计的。
1: 就是喜欢是吗？
0: 不是啊，就是有人会买
1: 啊。
0: 嗯，买画图纸。
1: 是工程吗？
0: 工程、就是、
1: 工程还用手画？现在
0: 有啊，就是他家里经常会铺的很多的图纸，就是人家就会买图纸。
1: 是吗？
0: 嗯
1: 啊，
0: 那我具体我不了解、啊、
1: 高端一点的吧、嗯、定制的这种那也不用啊，来吧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哪些事情你现在回想起来哈、啊，真的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0: 哎。
1: 我们习以为常，但是以前却很难实现。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来了来了，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哎呀，外面还天晴了啊、
1: 嗯、
0: 外面还天晴了，但是这天晴也是暂时的，最近的雨水也是着实的很多哈。
1: 是。
0: 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全省的因为面积呢非常的辽阔，您这晴呢可能有些地方还正在下雨啊。我们的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呢和吉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7时整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吉林地区的桦甸市、蛟河市和磐石市，辽源地区的东丰县和东辽县，通化地区的东昌区、二道江区，还有辉南县以及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白山地区的抚松县、浑江区以及呢靖宇县，延边地区的安图县、敦化市、延吉市、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是橙色预警。那么长春地区包括公主岭市，还有吉林地区的昌邑区、船营区、丰满区、龙潭区、舒兰市、永吉县，四平地区的梨树县、铁东区和伊通满族自治县，以及白山地区的江源区、临江市，延边地区的龙井市、图门市和汪清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那么长春地区南关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朝阳区、二道区还有双阳区、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辽源地区的龙山区和西安区、白山地区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地区的合龙市和珲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池南区和池西区有一定的风险，是蓝色预警，请大家做好防范工作。严上还自己在这儿这个找补呢啊、
1: 嗯、
0: 我都听老辈人说的，我是十八南大，谢谢。
1: 哦，那家里这个父母还是学历很高。
0: 你能打出涂改液三个字你就不年轻，我跟你说、
1: 嗯、哎，我也是用过涂改液的。
0: 你也用过涂改液？
1: 我当然了、嗯、我小学初中的时候应该还用。
0: 你用过涂改纸吗？
1: 涂改纸也有啊，白色的一小块嘛。
0: 但是后来我们老师就是严令强调就不许用这个东西。
1: 为什么？
0: 你错了你就重写，就是觉得那个东西糊在上面很难看。
1: 哦、嗯、我们还用过魔笔。
0: 啊，魔笔是有的。
1: 魔笔、就是、
0: 用钢笔的时候用魔笔。
1: 对，但是钢笔只
0: 你还用过魔笔？
1: 用啊，因为我们当时必须要求用钢笔的。
0: 魔笔那是我上小学时候的事儿。
1: 我们当时也用。
0: 哦，
1: 魔笔有大概是三。
0: 你不说我都忘了。
1: 三到六年级的时候吧，老师要求必须用钢笔写字、
0: 嗯、
1: 就可能要求大家练字吧。
0: 对。
1: 然后你那个练字得买纯蓝的墨水。只有出来的墨水能够被魔笔擦掉、
0: 嗯、啊，对，蓝黑不好擦、
1: 哦、后来上了五六年级就出了可擦中性笔，
0: 嗯，
1: 就是那个笔头后面会有一小块白色的橡胶，然后它就可以直接擦掉，
0: 还是不错的。
1: 对，但等到上了初中之后这玩意儿就不要求。但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用钢笔写字、用钢笔就天天在那块写字，到一半发现没水了，然后开始吸墨水，然后嗯甩不出来水，一甩甩隔壁同学一脸，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甩呀，
1: 你甩不出来水吗？
0: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钢笔写字的那个颜色。
1: 你喜欢纯蓝还是蓝黑？
0: 对，纯蓝。
1: 你喜欢纯蓝？
0: 嗯，
1: 嗯，我也很喜欢。
0: 他说以前办签证要纸质投递还是现场面签，费时费力费纸，做担保还要当事人全部到场，现在都是在线了，很方便啊、
1: 嗯、
0: 这个我没有接触过，
1: 我也没有经历过、
0: 嗯、因为我没有办过签。诶，我办过签，诶，没有办过签证、
1: 哦、
0: 我只办过护照，但是我没出去过
1: 啊。我办了签证、
0: 嗯、
1: 那也很方便，因为现在大家常出去旅游的几个地方签证都是比较方便的。
0: 很方便了啊。唐乐天说前几天我在想啊，排队买电影票的场景是什么样的？人得到电影院才知道电影播放的场次，确定场次之后至少一小时之后的事儿，还在纠结座位啊，人在排大长队，想想就很麻烦。
1: 当时只要是能看上电影就行，看啥都可以，是吧？
0: 是，
1: 嗯，不像现在大家一点个手机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场，
0: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已经到现场了才去看电影，有可能是这样的、
1: 嗯、那当时一定没有对电影的评价和打分，
0: 因为当时对呀、啊，当时没有这个
1: 东西。当时你肯定听不到什么烂电影，都听不到。
0: 就是当时对一个电影最高的评价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就是它会出盗版碟。
1: 哦。
0: 就当时如果说有一个电影万人空巷的话，
1: 哦、
0: 就是包括它的这种录像带啊，或者这种 VCD 啊，就是。
1: 那你说都能出盗版碟了，
0: 嗯，
1: 这个时候肯定家家都已经有 DVD 了。
0: 它。有个
1: 他说的这个年代应该比你的更早
0: 吧，有个叫 VCD 的时候、
1: DVD
0: 的时候也得排队买电影票啊，
1: 是吗？
0: 当然了，线上购票系统才是几年的事儿啊。
1: 啊，但是 DVD 能出 DVD 的时候，电影院就已经很普遍了呀。
0: 对，
1: 你就是每个城市可能都有一两个电影院，你就可以去电影院随时就能
0: 看
1: 到了。你看
0: 我，你看我上班的时候那一年就电影特别火的《阿凡达》的那一年，
1: 哦
0: ，IMAX， 然后就是附近省区的朋友，爱好电影的朋友都特别到卖场去看这个
1: 《
0: 阿凡达》。那年是哪年啊？
1: 我上初高中的时候，
0: 一几年的时候吧，
1: 好像是我上高没有一。一零一
0: 也就那个前后吧啊，那个前后
1: 我真的这些电影院我欠了好多好多电影票，因为当时我每周六周日都会去固定买一张盗版碟，就是他会把自己所有院线的电影全都，那你得理解我，
0: 因为
1: 初高中
0: 时
1: 候我上哪看，
0: 这个渠道是那个，
1: 对啊，我现在都记得好像是18块钱一张，然后里面大概是，
0: 好贵啊，你买的
1: 18块钱贵吗？里面老了碟了，最近所有的电影全在上面。
0: 啊，我知道那种，就是他会出那种，就是不是很高清的那种。
1: 对对，还有枪版的。
0: 最近有系列的那种。
1: 哎呦，就是因为看过这样的电影，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对电影的那个要求真的很低，因为有的时候我看那电影前面会有人头走来走去。
0: 所以说现在就是有能力了，有渠道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的国产电影，有些我觉得哎卖相不错的话，我都会去买一张电影。
1: 对，中国女足我都看了。
0: 你的评，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支持周星驰，
0: 支持周星驰，是不是？
1: 对，
0: 你欠他的票还？
1: 我现在还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星空老四来打卡了哈，今天来的挺早的。他说这个雨山开场扎心到底，迅速转变正常无比，快乐打卡无语周一，要学念念充满底气，顺便参与今日话题，线上购物方便无敌，手机支付不用纸币，交广电波快乐扬起，是畅行高峰心之所依，话筒传递生生不息，长久陪伴幸福之际，点赞念山心中第一，快乐相守不可分离。
1: 哎，
0: 后面赞扬的部分之后可以短一点，就有两句就行了啊。
1: 还不爱看这段了？
0: 不是，就是那意思到了就行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1: 其实
0: 夸我俩就不用占用节目时间了啊。
1: 对，私下夸我俩。
0: 对，
1: 其实就是没有出租车之前，大家出行，我不知道咱们东北这边
0: 没有出租车之前啊，
1: 也是黄包车吗？
0: 黄包车，
1: 东北
0: 你不会以为我见过黄包车吧？我没有见过黄包车啊。
1: 东北有黄包车吗？
0: 我出生是没有见过，
1: 没有见过。
0: 我出生是没有见过。
1: 但是有一些，你看咱们东北这边的那种复古的景点，也是会前面放一个那种人力的车的。我就是不知道。
0: 它只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一个东西。
1: 但东北这地儿未必有。
0: 就是我有记事儿的时候啊，因为天冷啊，天冷啊，你那大冬天的黄包车人在那跑。
1: 那我们就外面扣个棚子呗，蹦蹦。
0: 对，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的那种公共交通工具啊，除了这种绿皮火车之外，城市里面就是那种叫大客，哎，不是叫小客，
1: 啊、
0: 中客，
1: 哎、啊，对对对，中间会坐一个人了，上这上这买票，上这
0: 他是买票的啊，那个阿姨呢，她会坐在车的中间，然后她会给你撕票，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这个票我记得当时5毛钱什么，而且它是一个固定项目，而且特别挤，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当地呢就有这种叫。就是无限贴近于现在公交那个线路的，它已经叫多少路了？
1: 哦，
0: 已经叫多少路了？然后我们当地有一个名称，我不知道你那儿是不是这么叫啊？我们当地叫招手停，
1: 没有，
0: 当时是没有站点的。
1: 哦，
0: 你招手它就停，
1: 啊，
0: 它就是随意就可以停。比如我走到这个路口了，看见这个车来了，我就那个招手它就停了。
1: 去哪都行吗？
0: 啊，就是它只是沿这个
1: 线路
0: 走，但是在线路的任何地方，你跟它招手，它就能停。
1: 哦。
0: 就没有站点儿。
1: 我们那个时候是大客小客同时在都在的。
0: 对，它有一个过渡时间，就是小客特别多了之后，它后来这个大客基本上就很少了，很少了。然后再就是，三轮车了。我们当地比较多的就是倒骑驴。
1: 倒骑驴。
0: 倒骑驴，天冷的时候，它就会在那个前面弄一个那个棚子。
1: 通化没有倒骑驴，通化跑线儿。
0: 你们通化那个大坡，我觉得跑这个倒骑驴也很累，真的是。
1: 通化没有过倒骑驴，他说太吓人了，坐公交车还得撕票，那叫做收票打眼儿。
0: 不是，他是撕啊，他是撕下来的票啊。
1: 是啊、就是，
0: 而且会根据你距离的这个长短，撕下来长短不同的票。
1: 而且我印象当中，这玩意儿还能买月票
0: 啊？对，有月票，
1: 对吧？就
0: 是有月票，
1: 你可以自己撕什么玩意儿？因为当时家里有那种一小摞的那种纸，我还挺爱玩的。
0: 挺有意思的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有哪些事情你现在觉得理所当然啊，但是推个几十年，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想象啊。那其实 呢，现在我们生活真是越来越好了哈、啊。对于孩子的一个培养啊，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了。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现在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上班的时候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天沉迷于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那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的刷题，像是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呢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我们的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学、研学啊、游玩，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一个绝佳机会。先和家长们来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呢都能助力孩子长远成长。首先，第一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了单一的居家以及啊这个校园的环境啊，和我们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是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啊，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不再不敢说话啊，不善表达，杜绝这样的一个短板。第三呢就是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造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和独立的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是拓展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还有名胜之间，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同时呢，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一个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是全程一对一的来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的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同时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的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特别开设了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一个暑假节奏，原价6990。

0: 5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要5699元。那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的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和吃住费用，无任何的隐性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的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然是全面拉满的，那么让家长100%的放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之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全面安检，住送的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同时呢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教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面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研学的关键词，研学的关键词，抢占专属名额。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4: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大家想他想买红豆蔬菜都一对，
10: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快停，打得很。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2: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珊。
0: 哎，这个时段我们开奖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这边的导播已经跟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1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是的，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有没有哪些事情你现在仔细的想一想啊？要是几十年前，真的是一个想都不敢想、很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人类已经把它解决的非常的完美了哈。现在就是咫尺天涯，非常的简单了啊。
12: 哎，一晨他说，我小的时候，火车站前面接站车就是小马车，
0: 小马车哈，
12: 是那种就是后面敞篷坐的吗？然后像那种南瓜马车一样，前面小马。
0: 小马车呢，我去年还看过
12: 啊。是拉人吗？
0: 对，
12: 还是拉西瓜呀？
0: 拉人，
12: 拉人，
0: 在阿尔山。
12: 阿尔山拉小马车是游玩文旅体验项目，
0: 我觉得带点体验的这个感觉啊，
12: 哦、那正常的。
0: 但是谁知道了，反正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2: 嗯，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这个是当地的特色的话，
0: 嗯，
12: 我觉得可以填。比如说，你如果去北京胡同，
0: 嗯，
12: 那肯定是要坐那门口是叫蹦蹦吗？那门口是叫什么呀？就是他会边拉你跑一圈胡同，边给你介绍。
0: 嗯、是
12: 啊，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一下，
0: 就是带一个导游的这种性质在里头啊。
12: 但如果不，这不是当地特色的话，这个车最好别坐。其实这个车有一点危险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愿意，我并没有想做这些东西。
12: 嗯，
0: 就是我还是喜欢做一些
12: 高端的，
0: 不是就是快。

0: 太解安全的一个车辆啊、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像是马呀，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那个到当地之后都会骑马骑骆驼呀、
1: 嗯嗯、
0: 但对我来说这些生灵的毕竟是动物
1: 啊、哦、
0: 就是他
1: 你怕自己太沉了，
0: 他不是人。是啊，
1: 因为
0: 下了之后那养骆驼的找我赔偿，他说你帮我骆驼压脱腰了，压塌腰了，他之前是一个驼峰，你压你做完了之后剩俩了。
1: 不是，那小马那么点儿，你看他，而且那个马眼睛有时候又湿漉漉的，我上去我也会有点心疼。
0: 你别看他呀，你别看他呀，
1: 怎么能不干他呢？我说的这种是不是你那个？就是我有一次坐过那种，应该叫倒骑驴吧？
0: 倒骑驴，
1: 就是，但是也是不对，是他在前面跑，不对，他在我后面跑。
0: 他在你后面，那就是倒骑驴。
1: 然后他急刹车，
0: 嗯，
1: 在一个十字路口急刹车。我坐那个小棚吧，其实就像那种塑料木框糊成的棚，他、
0: 嗯、
1: 急刹车我就掉出去了。
0: 那可不，
1: 我从车里掉到了马路上，我当时就是人都懵了，然后他就是很着急，他说快起来快起来爬起来爬起来，我就在其实我这时候是可以追责的，但是那是个十字路口，我又被他就是忽悠的、
0: 嗯、
1: 我也很着急，我就赶紧爬起来就回车里坐着了，
0: 撞懵了，
1: 然后他就给我送到了目的地、
0: 嗯、
1: 我还给他钱然后下车了。就你说正常来说我当时就应该在地上，
0: 你看这对师傅来说他的安全系数不就是那高了很多吗？
1: 是
0: 出什么事儿的话先撞你，你在前面吧。你在前面
1: 哦，怪不得
0: 是吧，
1: 被卸货了，对，差不多。
0: 熊三十三说啊，就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我现在可以轻松的洗上一个热水澡，我只要转动一个把手就能安全温暖的在那儿啊、
1: 嗯、
0: 这只不是两三代人的事儿啊，在人类历史上只占大约0.03%呐、啊、感谢上天让我生活在这个时代。
1: 嗯，我小时候也是去大众浴池里跟妈妈一起，
0: 对，小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每周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带着、嗯、然后去浴池里面洗，后来呢上楼之后呢，我们家那个楼吧是一个当地的家属楼、
1: 嗯、
0: 家属楼它会有一些福利啊、哦
1: 嗯、
0: 它这福利呢是每周固定有一天还是两天的晚上、
1: 嗯、
0: 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
1: 嗯、
0: 它管子里面会给热水
1: 哦，
0: 哎，他们这个锅炉房会烧，
1: 嗯，
0: 然后从管子里面放出来就是这个热水，
1: 嗯，
0: 当时会觉得啊、哦，好洋气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这个亲戚朋友会来我家来洗澡，
1: 啊，就是说咱们刚搬上楼房的时候，屋里是没有热水的吗？
0: 而且我家刚搬上楼房的时候没有24小时的水，水也不是24小时的，就是每天会固定的时段来放水。
1: 哦，那我们当时不是了，我们当时因为我家住的是顶月，就是六月七，所以我们家棚顶、
0: 哎、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流行这样的了、
0: 哎、
1: 棚顶是太阳能，
0: 现在也流行，我也没住上，
1: 现在顶月都得爬楼上去
0: 啊啊！
1: 然后我们就经常会，因为楼上有很多太阳能，谁家爆了都漏我家，
0: 嗯，
1: 所以就经常说啊，太阳能又爆了，
0: 啊、
1: 就有一段时间，现在是不用太阳能了吧，
0: 那时候没有那个东西，包括家里面装热水器的都少，
1: 嗯，对，现在都是装修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走一个什么什么水什么暖线、
0: 嗯、
1: 就是可以全屋就全都变成热水的一个线，
0: 嗯嗯、
1: 啊、不了解，反正是越来越舒服了，
0: 所以说后来才有了一个24小时水和24小时热水这件事情。
1: 嗯，
0: 24小时热水是自己来那个弄的，当时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1: 所以站在整个人类长河里，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部分人，
0: 那赶上好时候了，
1: 哎，享受到了最幸福的这所有的功能。
0: 时代运转的时候我真是想不了啊，以前没有导航的时候怎么出门、
1: 嗯、
0: 那个时候地图可火热呢，
1: 哎，那个时候要说谁不是路痴，
0: 哎，
1: 老吃香了，
0: 你到当地火车站下了车之后，就外面就有那个大爷大娘卖地图、
1: 嗯、
0: 或者有些比如说那个上面带广告的就会送你一个地图，
1: 哦、
0: 嗯啊、嗯，
1: 那时候家家屋里也都会放一个，
0: 妈呀，
1: 是不是？
0: 我2005年我来到长春上大学，
1: 嗯，
0: 然后当时军训结束有一两天的这种休息，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都是拿地图走的，
1: 拿地图能走明白吗？
0: 能吧？一条长春再走不明白，你就别看地图了。长春这正南正北的网格，你再走不明白的话，
1: 按路走是吗？
0: 对，按路走啊。
1: 哦，我没有过看地图走，
0: 而且路上是有人的好吗，我有嘴我可以问。
1: 哦，是、
0: 嗯、我记得我当时我记得感觉自己好像走了可远可远的了、
1: 嗯、
0: 但我只是走到了桂林路而已。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05年的朋友，他说05年我还没有出生、
0: 啊、
1: 但其实我们聊这些话题对他来说都很遥远，
0: 对，很遥远。
1: 05年之后你体验得到的是什么？是奥运，
0: 嗯，
1: 奥运会，贝贝晶晶欢欢妮妮，这就马上就国际化的结果。
0: 他05年出生的，08年他也不一定有什么记忆，
1: 但那就是更好了嘛。那他出生的时候可能就开始玩手机了，
0: 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
0: 好多名场面你都没见过，
1: 真的。你从你、哎呀，
0: 那 CT 一次飞镜你看过吗？你没看过都。
1: 小度小度说，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就是活在了上一个年代。
0: 哦哦，你唱到最后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什么
1: 什么歌，这是我就看到这个歌词就唱出来了，
0: 忘了
1: 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
0: 我现在只会唱
1: 可是当时的我是那么快乐，
0: 啊对，我现在只会唱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1: 啊，春天里，春天里
0: 啊，对对对对对，春天里。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啊，好生活。有些朋友比如说这个向往过去啊，向往过去的一个记忆吧，但其实有的时候快乐的东西也真的只是停留在你的记忆里面啊，怎么的？
1: 所以我们会更学会珍惜了。
0: 对啊，
1: 那他们可能出来就觉得生活就应该这样，
0: 是。
1: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
0: 你知道了之后，就知道你现在这个生活多幸福了啊，是不是有点
1: 怎么了？
0: 登位啊，说这个话。
1: 哎，
0: 那我们以前怎么样？
1: 我们马上三十了，这不很正常吗？人要如果一点灯味都没有的话，这白火这么大
0: 哦，
1: 对吧？人，我觉得这个灯也可以换成是那种灯泡的灯，
0: 啊、
1: 就是要点亮一部分人。
0: 行啊，辛苦老师说，哎呀，念念不像以前对我那么好了，还是跟山好吧。等他不跟我好，我再跟你好，好不好？
1: 不，咱俩一直好。
0: 行，你们俩一直好。我是怕你后面写太多，因为后面你们夸我，你夸我们的这个意思都差不多。
1: 他不好意思读。
0: 哎，对对对，哈，来吧哈。那今天也是跟大家回顾了好多哈，我们之前可能没有，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啊，我们真的是觉得生活真的是越来越美好了啊。包括吃东西也是，那以前呢，我们必须得回家自己亲自来这个做饭，现在能吃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但是天热的时候，很多朋友哎也确实是不知道想吃点什么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烤鹅，您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哎，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夏季养生的一个首选哈，港子大叔家的烤鹅。如果说大家也是平时很喜欢吃鹅肉的哈，其实鹅肉算是一个这个大牲口了嘛，所以吃鹅肉我觉得跟吃什么那个牛羊肉啊什么的就差不多了，
0: 奢侈。
1: 对，鹅肉外面卖的还挺贵的，如果你自己买回家，鹅肉又不好处理，这一款港子大叔烤鹅开袋即食，撕一撕就可以装盘了，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就搞定了。鹅皮润而不腻，肉质紧实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了，炉烤的香气入骨，处理的干净没有腥味，吃着也更加放心。老话说呀，夏吃鹅胜补药，夏天天热湿气比较重，所以大家总觉得身子发沉啊，没有精神气啊，胃口差，还容易燥热上火。鹅肉呢性平不燥热，蛋白质又丰富，既能够给咱们补充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还可以帮助咱们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所以没有食欲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吃点鹅肉，既可以补虚益气啊，又可以呢帮咱们补充一些蛋白质，不管您是年龄大体质弱，还是平时容易疲乏的，都特别的合适哈。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3到3.3斤重的这个烤鹅，
0: 你这是大鹅、啊、
1: 哎，是。那如果大家出去买的话都知道一只大鹅不便宜，今天我们这一只只要159元。如果说那个您觉得吃过之后觉得不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链接，您可以添加一个客服微信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呢再重新发送给他，给您再赠送一个配礼盒的一个包装。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呢？一只烤鹅，两个鹅蛋，还有2根的鹅肝肠，加了这么多只要189块钱，美味配齐。您算一算啊，首先这个品牌就是一个大品牌，非遗品牌，而且又是原产地的特产，好吃不用说了，而且特别的干净，您送人他也就绝对知道送的是好东西，而且你自己也是一定会复购的。港子大叔家的这个烤鹅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多少钱、
0: 哎、
1: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鹅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了。还有福利哈，您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10元，但是要跟大家说它不能囤货。
0: 5元吧，
1: 哦，单单再减5元，
0: 雨山补5块啊，
1: 单单再减5元啊。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烤鹅吧，它是现做现发的，所以你不能够囤很多，虽然它划算、但是咱们也是先买现吃，因为没有添加剂，所以保质期只有10天。你要下单之前就规划好咱们什么时候想吃，想清楚再拍，而且是这个食品嘛，不退不换的、你邮回来这个保质期就到了，所以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鹅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哎，抓紧时间吃大鹅了啊、那好嘞，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8楼晚试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4: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5: 完他完他都是哥们儿。
16: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暑假已经来了，可能很多家长呢都有一样的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你想这孩子自己放在家里边，每天他也就是沉迷电子产品，这个性格呢他就会愈发的内敛，而你要是送出去这种枯燥的补习班呢，他也就是被动的刷题，像这个眼界啊、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他得不到锻炼，这个综合素质他就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我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和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第一呢，就是提升社交的协作能力。咱们脱离单一的居家和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可以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的能力啊，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呢都是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佑，养成这种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可以提前的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在北京名校名胜实景当中研学，
5: 可以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就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呢也会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这个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最重磅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开设的是8月3日和8月11日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一人，我们的专属早鸟价单人仅需5699元一人。如果要是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最低可以到5599元，一站式的全包研学，所有的出行吃住费用都包括，无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可以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和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游玩。而且我们的安全保障一进入是全面的拉满，让可以家长们100%的安心，全程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各项的项目啊，安全的管控啊，我们也是做到了极致。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而且在出车之前还要再做全面的安检。住宿都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而且我们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也全都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都是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了地道的北京烤鸭，咱去趟北京一定要吃一吃地道的北京美食，每日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都是全程无忧。如果您要是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烤鹅啊，这个三伏天马上就来了啊。鹅肉呢自古它就是食补的好物啊，它呢可以这个益气补虚，健脾祛湿，夏天吃呢不燥热，而且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啊，就是那种体虚乏力啊、湿气重啊、胃口差的人群，老少其实都能吃它安心滋补。给大家选的都是甄选六斤山林散养的这种溜的鹅啊，而且呢这个制作的手法也非常的考究啊，做出来外皮焦香，肉质软烂不塞牙，就是牙口不好你都能轻松吃。每天我们都是凌晨现烤，新鲜度给您拉满啊。我们今天就是节目直接对接厂家，一只烤鹅净重3到3.3斤的啊，只要159,150，鹅它不是便宜的啊，便宜的食材，就是大家出去甭管是去菜市场买还是去这个熟食店买啊，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而且我们还专门配备了礼盒包装，就是拿着出去串门，看望个老街坊，去个朋友家，人家这个组了酒局，咱拿着一只烤鹅去，咱起码也不失礼啊。而且我们还有烤鹅的组合装啊，就是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到手也只要189,189啊。 如果您要是想天热不想做饭，又得想保证营养，或者出门去走亲访友不丢面子，就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岗子大叔的烤鹅。那岗子大叔的烤鹅，单鹅3到3.3斤，只要159，礼盒装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也只要189。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鹅"，回复"鹅"就可以下单了啊！

0: 啊，咱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鹅，
1: 啥都是哥们儿，
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3: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咱说
1: 了，来吧，
0: 开麦之前妈的我一眼看什么玩意儿呢，瞅我就不烦别人啊，
1: 因为看到你就上班了。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婷，
2: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巴拉巴巴巴。哦，麦当劳来了。
2: 想吃
0: 肯德基啊！
1: 太奇怪了，刘老师太奇怪了，我今天这个滤镜有点太奇怪了。
2: 今天
1: 我今天这个特效妆现在照的我现在有点，我试一下
2: 特效
1: 啊，好多了，好多了。
0: 刘老爷这个人 AI 感极重，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2: 什么是 AI 感？你不是喜欢这种吗？今年不是H 什么什么 ADHD 元年吗？今年不是？
1: 哎，我问一下，现在空调是开着的，是不是？
2: 刚开着的，刚开。
1: 今天能把刘老爷请到直播间，有个状
2: 态没有请到我，是拘下了我，扣下了我。
0: 刘老爷非得要来的。
1: 把刘老爷拘到这里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的，就是让他亲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那个猴子剑。
2: 说实话，
0: 我们这节目缺什么？
2: 说实话，这几天我也有在这个学习揣摩了，
0: 在家逐帧学习。
2: 我是觉得我可能年龄有些大，
0: 听不懂。
1: 我本来就是随便玩一玩，然后玩两期之后
2: 上瘾了，
1: 就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样，刘展宏的语言量比较大，还能发挥他的优势。
2: 是
1: 这个，
0: 我说我念报纸就得了呗。
1: 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坚持收听我的节目，然后经常就说你今天的节目你干什么呢？你唠没话了，就说这样话，然后。
0: 就你的唱歌他有什么样的
1: 说过
2: 评价，
1: 后来就不评价了。对，他知道是我的这个梦想所在，
2: 喜欢。
1: 直到昨天他跟我说，哎，我昨天那个去打球的路上，然后下班那个路上正好听你的节目，我觉得真的
2: 太好了，
1: 这太有趣了吧，说适合做成播客，这也太逗了吧。
0: 这种节目吧，其实就是不太适合传统媒体来做，因为就是咱们的老前辈给大家打下的公信力很强。之前
2: 大家太容易当真了，
0: 之前没出过这个风格的主持人。
1: 对，所以我就昨天我说，哎，那如果咱们要经常玩这个的话，就有必要让刘老爷做一个飞镖，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抽象的，是开玩笑的，
0: 纯玩梗
2: 啊！没错，我今天可以就是现场来表演这个飞镖，
1: 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就配合一下。那这样，我们还是老规矩，来一个开场曲，好不好？然后也让大家提提神。开场曲之后就要进入
0: 开场曲了，
2: 还有开场曲，应该是那个什么来着？哎，你叫啥来着？哎，什么红什么肩膀？
1: 刘展绿啊，红字肩膀
2: 啊，红字肩膀。
1: 可以，就是你可以按你那个风格给我们做，就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感受，你就可以按那个红字。
0: 觉得这节目里面加入什么，能让大家不信
2: 啊？
0: 我真怕大家信呢，人家给我拘起来。
2: 红字肩膀，分享你刚编的宝物。
0: 咱就说
1: 可以，
0: 最后法庭上面一判，你在旁边只是地砖，
1: 对啊，
0: 你没多大罪，我真是满嘴胡诌，都得给我就地正法了。
1: 对，这个东西要是判起来的话，就最后应该也算是你离职，然后我顶多是记过。
2: 把自己宅的真干净
0: 了，
1: 对，因为那些就是有公信力的话都是你说出来的。
0: 我没有公信力，
1: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好哥们，我们节目里说的话切勿当真。如果你真的想
3: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4: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3: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

0: 省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0: 刘老爷起栏目头。
1: 哦 ，B-box
2: 叫啥？
0: 猴子肩膀。
2: 对对对对，还不是叫猴子肩膀。
0: 猴子
2: 猴
0: 子
2: 猴子肩膀，叽叽叽叽。猴子肩膀，分享你刚编的宝物。
0: 噔噔
2: 噔
0: 噔
2: 滴滴噔
0: 噔
2: 噔
0: 噔
2: 噔滴滴噔。
0: 好，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猴子鉴宝的节目。
2: 为什么有种脚带的声音？故意的是吧？就走访这种、
0: 咱们不能跳出了
2: 啊啊！不能跳出啊！
0: 不能跳出，不能跳出。
1: 现在呢，就是一个忠实听众，
2: 我憋听我有点。
0: 就你可以，但我俩不可以的。我们玩的就是沉浸感。
2: 好好好好好。
0: 今天呢，依然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宇宙级的专家刘展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他已经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证了很多宝物的诞生哈。那再次让我们的展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展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是很荣幸啊，又来到了我们的评奖现场啊，评宝现场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物呢？可以及时的拿出来啊！
0: 是的，
1: 品鉴品鉴。
0: 哎，展律老师，你知道吗？经过前几期的节目，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把家中的宝物拿出来，都觉得期待一份惊喜哈、我们的节目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我们今天在后台排队让您鉴定的宝物已经非常多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出第一份好不好？我们的逍遥生他说啊，他嘴里啊有个小宝物，应该是牙结石，他已经盘了30年了。问一下，现在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怎么样鉴定呢？
1: 牙结石这种东西，其实说实话还是比较这个罕见的，
0: 是很珍贵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牙结石的。
1: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它的品相如何，因为很多人啊能拿到牙结石都是通过这个洗牙的这些手段。
0: 对，
1: 它怎么样了？哎，打碎了。
0: 哦，是，就是一旦碎了就不值钱了，跟钻石是一个道理的。
1: 对，你说整钻，哎，那个7-8克拉那个大卡拉钻
0: 啊，
1: 它值钱。
0: 是的，
1: 你要是给它打碎成小渣，就能拉玻璃用了。
0: 对对对，
1: 哎、一下子它的价值就是大打折扣。
0: 所以问一下我们这位逍遥先生，您的牙结石大概是多少克拉呢？如果能达到3克拉以上，除了磨嘴以外，它就值钱了。
1: 而且牙结石啊，如果要是完整的话，还要看上面的印花。
0: 哎呀、
1: 我听说啊，现在比较好的一块牙结石上面的印花是这个陶片。
0: 饕
1: 餮
2: 啊，
1: 饕
2: 餮
1: 印花牙结石啊，这个是比较栩栩如生。那小饕餮张了大嘴，
0: 哎呦我天，哎，那你想想，其实牙结石嘎下来有点白瞎了，在你吃东西的挂在牙上，牙上有个饕餮，我天！
1: 而且你要知道牙结石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它跟琥珀差不多，是有一个这个原始的东西在，然后外面一点一点的往外裹，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塑造成了这么一个大东西啊。所以说你的这个嘴里边，如果要是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完整的肘子牙结石，
0: 哇
1: 啊，或者羊腿牙结石，
0: 哎呦，
1: 哎，这个就属于是现在比较价值连城的东西了。
0: 是的，它之所以价值连城，是因为你这30年你刷一天牙，可能这牙结石都不会出现，你可能就要保持着每天不刷牙的好习惯。
1: 对，
0: 然后呢，你还得每天吃羊腿或者每天吃肘子，你才能定向培养牙结石。
1: 但是最好啊，还是就是不要是每天吃，给它补充新的，因为你要放进新肘子，然后之前的肘子相当于就被挤掉了。咱们还是肘子还是沉的好。
0: 哎呦，
1: 哎，对，
0: 所以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养牙结石的小妙招啊。那这一时间请出我们的音效老师，我们这段鉴宝结束了
2: 啊。好，鉴宝稍后回来。登了的滴滴登，
0: 不是你要说那个警购娱乐纯属抽象之类的话，
2: 警购娱乐纯属抽象，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噔噔噔噔噔噔，好的，欢迎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的落地砸坑他说他们家族谱里啊有个八千

0: 水歇鞭。哎哎，这位听众，您是哪年的来着？
1: 我就是87年的
0: 啊，但87年的还是女性，
2: 女性比较值钱，男性反倒会贬值
0: 啊。这老话说得好，87年的女性是个宝，87年的男性就拉倒。
2: 没错，而且是这样的，就我这个还是比较有了解的，因为我家里面的就是关于这个女性还是比较多的。想问一下，她87年的，你供养她的时候是大概多大？这十来年当中，你有补给到她什么？每个月大概给多少钱？然后有没有定期的给他脸上涂一些昂贵的化妆品，然后胳膊啊手上有没有戴一些金银首饰，这些都是会让他品相更好的。
0: 而且就是我们玉石啊行业最主要的是什么？
1: 得用爱供养，
0: 开门啊，
1: 开门。
0: 所以说你就自己给他放家里，他要是能出来的话，这人就会开门
2: 啊。得试一下锻炼他，也不要太娇惯到。有的时候家里来迎来了宝，有人花了很多钱取回家的这个宝吧，你可能不舍得让他干重活，但像开门这样的这个活还是要交给他的。然后
0: 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可以这个后天培养的。你像我们玉石里边，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是玻璃种。
2: 哎呦，
0: 哎，你透光看玻璃种，所以说呢，
1: 活学活用啊。今天刚听我说，
0: 您家的这位呢，如果要是你想让他越来越值钱的话，你就多给他买点这个玻璃丝袜子穿。
2: 哎呀，
0: 哎，能淹进去啊，能渗透进去的啊。玻璃丝袜子现在确实是蓝的，配凉拖鞋。非常的性感。
2: 哎呀，所以说您现在要是给媳妇儿估价的话，还是得看您这几年给她就是滋润的怎么样啊。钱到没到位，爱到没到位，然后生活品质方方面面的啊。所以哪天把你媳妇儿请进我们直播间，我们来具体来聊一聊，看看您现在估个价怎么样啊。然后还有那个有人问说啊，他主要问的问题是他是87年的媳妇，现在能换点啥不？能拿来换点啥？
0: 反正我这里呢，统一是换不锈钢盆儿。对，
2: 不知道看您这边需不需要了啊？具体的还要看品相的。那我们继续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音响老师，
1: 猴子钱包，分享你刚编的宝物。我们稍后继续。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小二没说了，上周我二舅姥爷去旧货市场用旧手机换了个宋代的304不锈钢盆，专家能帮我鉴定一下吗？
0: 咱们算一下啊，就是整个的唐宋元明清，公元304年大概应该是什么朝代啊？上网搜一下，
2: 人家说是
1: 古代，是古代
2: 哦。可能是哎，好像真的
1: 是
2: 哎，
1: 是古代，
0: 对，
2: 但是那个其实，
0: 所以它指定是老的啊，要不然它上面不可能写304。
2: 那所以他其实这个买卖是他姥爷有点不合适了，他又拿了一个现代的手机换了一个古代那么多年前的盆儿，是不是有点赔了？
0: 对呀，就是你看现在超市里边卖的不都是这个2026不锈钢吗？
2: 是
0: 啊，确实是跟这个304还是有一些年份差距的。
2: 就你姥爷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就用我们老话讲，就得钱治了。就你现在的手机怎么也比古代的东西值钱，就是青花瓷哪有我们的旧手机值钱呢？这是
0: 啊，就是你再好的这个唐三彩的当时的这个工艺，
2: 对对对，
0: 它也做不出来哥斯拉，对吧？
2: 对
0: 啊，这上面我还没有发现到有这个哥斯拉图案的唐三彩出土。
2: 是的，前两天还是有一个热搜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古代妃子头上那个点翠啊，就是已经新鲜出土了，在我们现代换了两个豆沙包，大家都觉得哇，这家真是赚到了。赚到了。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听友朋友的留言，请我姨妈向我们明天老师啊，在每段鉴宝结束的时候及时输出，
0: 你一定要及时一点的啊。
1: 锦霞堂玩满口奇谈，剧情杜撰估价空谈，一夕暴富全是笑谈，理性关系误入圈套。
0: 不押韵了怎么？
2: 我想问一下，就这位咱们这位听友的豆包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是我也没发现，这对豆包老师最后一句给我挖个坑，
0: 这不押韵了，我好难受啊。因为我们做国学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最讲究的就是要押韵，
1: 合着押韵，是的，是的。
2: 你看有听友已经回复我们的展律老师了，说这个展律老师啊，常年就穿这个蓝玻璃丝袜哈，还说呢这也太性感了。
0: 那个我要纠正一下主持人啊，是蓝玻璃丝袜子，不是蓝玻璃丝袜啊。蓝玻璃丝袜的话，确实老师现在穿的话还有些早。
2: 还有些早
0: 啊，我准备留着当砖过用啊。
2: 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鱼罐头他说：“老师，老师，我有一个16骏图给您看看，开不开门？”
0: 哎呦。
2: 这16骏图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0: 因为当时啊，大家比较常见的是这个8骏图，
2: 是。
0: 但你要知道八。

0: 郡图那是什么年代的了？
1: 你是哎呦，真不太清楚。
0: 对吗？那都已经是多少年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放到现在的话，其实八郡图长到十六郡图的话，其实已经算是繁殖的慢的了。
1: 嗯，是的，因为可能你在画这个图的时候没有注意公母。如果正常你是一公一母，就是四公四母的八郡图，
0: 现在基本应该是1024郡图，
1: 差不多了，因为基本画都已经满卷了。就是你如果繁殖的这么慢，你想想是不是可能里面只有一只种马，其他的都是母马。
0: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要是十六郡图的话，应该像野生的。
1: 哦，怎么讲呢？
0: 像野生的，因为像那个之前的八郡图卷到一起的话，繁衍的它这么多年不可能只繁衍了一代。
1: 啊，
0: 不可能只繁衍了一代，所以说这应该像是野生的，就是这一片里边就是现聚过来的十六个。
1: 嗯
0: 啊，凑出来的这一幅十六郡图啊。
1: 哎，说是108P 郡图啊，也有可能，其实还是要看合不合缘。有的马和马之间它是相亲，也会有存在失败的几率。
0: 对，
1: 还有和马和马之间，它在一个图片里面，但是它刷探探，它互相刷不到的话，可能也就不会进行繁衍了。
0: 哎，而且有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马呀什么的，还有跟驴什么的，
1: 嗯，
0: 对吧？还有那个驴，它天生就是看大长耳朵就喜欢兔子，
1: 嗯，
0: 对吧？啊，这个就是不确定性很大。
1: 是的，因为现在啊，大家都很关注青少年马的心理状态嘛，就是很多马现在很叛逆，二次元马呀，各种各样的马都很多。然后其实就只要马是健康快乐的，我们就不要干涉它那么多。你需要繁衍那么多干嘛呢？是不是？
0: 哎，我前一阵还真弄到了一匹好的这个吐血宝马。
1: 哎呦，吐血宝马，
0: 吐血宝马，这个也是在这个自己算是我给承包下来了。我就直接，因为像我们这种吧，就是去马场什么的，要自己就买一个马，这个马就是我的了，
1: 带自己的马，
0: 别人就不能碰了。
1: 是，
0: 然后就雇两个人就帮我喂啊，我那个吐血宝马还是很好的。
1: 哎，那个吐血宝马一天大概吐几次啊？是算好马？
0: 基本就是一天停个两三分钟。啊，也就算是到头了。
1: 人家问你这吐血宝马是不是累的？
0: 啊，
1: 其实没有，这个展率老师骑它的机会并不多，主要是拿它出去画图里面配种吧。
0: 啊，对对对，
1: 嗯，差不多是这样。那，
0: 啊，
1: 反正也是体力活儿
0: 啊。
1: 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们的这个留言，说有可能啊，他家那个马是繁殖出来都跑了，
0: 对，
1: 留在家里的就剩十六匹。
0: 那其实就应该是这个当时在画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1: 嗯，
0: 只预备小了。
1: 哦，
0: 啊，就是实在挤不下了。
1: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买个四平的，就是四室的这个图吧。
0: 实在挤不下了，
1: 对，
0: 你可以看看，就是。如果要是一直在家里边摆的话，可以看一看，就是家里边别的那个相片里边，什么童年旧照里边有没有这个混进
1: 去的？可能
0: 去
1: 别地儿了。
0: 有
1: 就是现在房价下涨就下降，但是还是有些楼盘是比较好的。
0: 啊，
1: 建议下次给他买伟峰或者是万科的这个图马，会比较愿意待在里面哦。
0: 因为门口有保安。
1: 是，
0: 啊，
1: 还冲马敬礼呢。
0: 啊，
1: 嗯。然后那个安子吃不饱说玻璃丝袜也是冷丝袜 ，OK，
0: 啊，
1: 是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0: 但它的用途不一样的。啊，
1: 嗯，怎么讲？
0: 因为这个蓝玻璃丝袜子还是主要以起静电为主。
1: 哦，
0: 这个蓝，
1: 发电用
0: 蓝玻璃丝袜还是要性感的啊。行了，咱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再说啊。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4: 时间来到了1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红健宝、红子健宝哈。今天再次非常荣幸的请出我们的刘展立先生，展立老师您好。
5: 啊，大家好，大家好。
4: 你看我们每天的节目呢，都会受到大家热情的追捧。你看，比如说这个 Dragon 老师就说了，说小绿健宝比玩那个海龟汤啊，那海龟都烧脑。是，就是因为如果不是疑难杂症，大家也不会拿到直播间里面交给我们的展立老师了。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畅所欲言，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说出来会不会很羞耻，或者说会不会有人觊觎，不用担心的啊。我们的展立老师呢一定会帮您热情的服务到位，并且我们保护你的隐私，轻易不会露出你的这个真实的一些信息的啊。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剁椒鱼他说了，老师，那我这个有一个贞观年间的高中英语书，问现在能值多少钱。
5: 哎呦，贞观年间大家这个众所周知应该是唐朝贞观之治嘛。
4: 也是是是
5: 啊，贞观之治年间的英语是什么，是英语书是吗？
4: 英语书，英语
5: 单纯的英语书是吗？
4: 对对对，
5: 那其实还一般，因为英语书啊没提。
4: 哦，
5: 比较值钱的是什么？5年高考3年模拟里边的英语部分。
4: 哦，明白了。
5: 哎，里边有题。
4: 嗯，
5: 最开门的是什么？
4: 嗯，
5: 答案还没撕。
4: 哎呀，那太值钱了，
5: 这
4: 个，都不敢想，
5: 当了宝了，
4: 那都不敢想。如果贞观年间的，然后英语卷子，一套英语卷子带着英语答案，我的天哪！
5: 对，那要是新概念呢？啊，
4: 我新概念那就上交国家了，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5: 太重要了。
4: 对，
5: 啊，
4: 因为咱们现在健保的一个逻辑就是小物咱们留着换点钱，大物必须得交给国家，这是我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5: 啊，我们是很有这方面的敏锐的直觉。
6: 是的。
5: 啊，
4: 那我方便问一下我们这位这个剁椒鱼先生，那个你的这个英语书它的大概是几新的？
5: 啊，
4: 然后并且是几年级的上册下册，
5: 而且最主要
4: 精准点，
5: 最主要的啊，您翻开那个书，
4: 嗯，
5: 你从前往后翻，你得看啊，它连不连号
4: 啊。
5: 哎，要是不连号的话，这就不行了。
4: 对对对，
5: 你别上来之后第一页是第七，然后再往后一翻75，再往后一翻1024，这个就不行了。哎，这不连号它指定是不值钱啊。
4: 还有它不同这个学期的英语书它匹配的东西不一样，你像到如果是英小学阶段的这个英语书，你把它健保同时你还要把它配送的那袋豆奶拿过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发豆奶的嘛，就是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豆奶好像还是更浓稠一些的，你把英语书的豆奶同时拿过来健保，这个东西才值钱。
5: 对，
4: 你现在这个东西可能就值一碗酸辣粉的钱吧。
5: 而且你要知道啊，英语书这个是属于这个公共的，大家一起都来这个传阅的，所以它算是公英语书。它呢配套的还有一盘磁带。
4: 对，
5: 哎，公磁一定要配上，
4: 是
5: 有一盘磁带，如果要是能跟这个公英语书是一套的， 哎，这个就算是。
4: 是，
5: 价值连城了，
4: 因为那个磁带我们现在放到 BP 机上才能鉴定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贞观年间的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磁带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歌舞画面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个时候就霓裳羽衣舞啊什么的，这个说不定如果我们能在如今还原一下，这个就更厉害了哈。
5: 对，
4: 那个安子书宝说，那我英语书上有清明上河图，这个哇，清明上河图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说老师呢，而且清明上河图上面有蒙娜丽莎，这应该是正品吧，就感觉假不了了。
5: 这个啊，很明显这位听友呢，这位这个藏友朋友，应该就是不太懂这方面
4: 啊。我也被唬到了，怎么
5: 要知道清明上河图它是什么时候，清朝和明朝时候的图，
4: 没错，
5: 贞观时期的英语书那是唐朝，那个唐朝的英语书能有清明上河图，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哎，说明怕
4: 穿，
6: 怕穿越了，
5: 晕烟晕没了
4: 啊，晕没了。
5: 哎，就是那个，
4: 我以为是什么反清复明的，
5: 染下来了。哎，墨染下来了，这相当于就是两个藏品都糟蹋了。
4: 哎，好遗憾呢，好遗憾呢。其实你看，在清明时间就能看到蒙娜丽莎，天空中就大家每到清明的时候，大家都能在天上看到蒙娜丽莎的。
5: 而且如果要是比如说就不在英语书上，我真的就是清明上河图里边看到蒙娜丽莎了的话，你一定要看蒙娜丽莎的穿着。大家平时印象当中那个蒙娜丽莎就是这个这个笑呵呵的啊，然后在那块这个挽着手。
4: 对，
5: 清明上河图上面的蒙娜丽莎，你一定要看好了，是戴着白头巾的。
4: 对，这个是比较就是初级的。还有就是刚才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老师还教了我一个小妙招，说你也得看这个蒙娜丽莎脚上有没有穿蓝玻璃丝袜。
5: 哎，对，有的那个好的那个就是做的比较这个完整的那个蒙娜丽莎手里边还拿根棍儿，
4: 对，
5: 棍上面还飘着穗儿。
4: 哎，
5: 这个只是比较全套的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蒙娜丽莎。
4: 是的，世界上现在卖的最贵的蒙娜丽莎，手里不是还拿着那个就是观音的手里的净瓶吗？《西游记》里面那个净瓶，这都是要有的，
5: 全套的，
4: 对对对对，
5: 最值钱的就是贵姿蒙娜丽莎。
4: 哎呦，
5: 哎，贵姿蒙娜丽莎在清明上河图里，
4: 贵麝纱嘛。对对对，哎，这个如果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也拿到我们节目上，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说实话，我做了这么多年鉴宝节目，我也没有见过，好期待，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贵麝纱哈。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有人说他的那个英语书上有乾隆的印，说这个是不是当时有什么指示给他，他没有参透。
5: 因为咱得看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啊，乾隆爷这个好收集这个字画，
4: 他也好印。
5: 然后呢，他一般拿到了什么字画之后，把自己那个印哈哈哈的夸就往上拍。
4: 对对，
5: 往上拍。乾隆爷这个印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
4: 哎呦，
5: 哎，还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这个咋说呢，你说你是一个印上面就印个乾隆的话，他就是多少有一些就是太小题大做了。
4: 是，
5: 你说这么好一幅画，我就印一乾隆这俩字，有点白瞎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乾隆爷呢，基本都是双语印刷。
4: 还纹了一个乾隆。
5: 哎，就是 Q I A A N， L O N G 在旁边这一块。
4: 没错的。
5: 好一点的呢，会把这个一二三四声标上。
4: 啊，对，然后听说还有那个乾隆点儿，然后爱新觉罗都写上一下。
5: 哎，
4: 对，
5: 这个是比较全，但这个一般得是那种就是长字画。像什么猛虎下山图那种，
4: 是
5: 从上往下的。你说你要是就巴掌大的话的，你这个就有点看不清了。就有点白瞎了。
4: 其实在现在仿乾隆的这个字画的人特别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乾隆老师啊，他好印啊，也好画
5: 啊，
4: 所以觉得他的赝品多一点，这个鱼目混珠也看不出来。
5: 对，
4: 其实不是的，那个乾隆他倒下笔。所以你就是看他自己的时候，其实内行是很好辨别出来的。因为我姥爷他就特意跟乾隆学过他的字嘛，乾隆是亲自教过我姥爷去写字的，然后就把他倒下笔的精髓教给了我姥爷。
5: 也是世家，也是世家。
4: 也就是深受我姥爷的影响，才让我一步一步做到了鉴宝的节目。我姥爷说他那个他比乾隆大概大一轮左右，但乾隆对他呢就是像一个老师一样，很尊重他。
5: 就是甭管乾隆爷去哪儿，都得是你姥爷在前边喊。
4: 是是是，
5: 说皇上出宫
7: 疯了
4: 啊！那是你爷爷，哎、那个我姥爷主要是
5: 这是怎么是愣骂呀？啊，直接跳出骂人，直接跳出骂人，能不能做？这节目能不能做了？我就问问你，能不能做了？有没有尊重老师这个范儿了？
8: 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二位老师，咱们这个稍安勿躁，理性讨论，理性讨论啊，
5: 失态了
8: 啊，理性讨论。
5: 你们怎么说呢？老师是个孝顺的人，
8: 是
5: 我听不得我们祖上蒙羞。
4: 没有，就是那个我姥爷是太子伴读，你爷爷是太子伴，就不一样。说姐，快换个话题吧，听众别举报了。没事，我们有音响老师来。
5: 音响老师半天没放啊。
8: 本为娱乐，切莫当真，理性关系，守住心安。噔噔了滴滴噔，
4: 哎，
8: 噔
4: 噔
8: 了滴滴噔，
4: 哎，我觉得咱们这样，贾丽老师，我提一个建议，咱们呢这个环节放慢点语速，因为大家要跟着你的脑洞走，一般人有点跟不上，就咱俩都要放慢点语速，要不然就很多人听不明白。
5: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呢，都是这个边听我的节目边要做笔记，
4: 嗯，
5: 啊，要记录下来的。啊，
4: 对对对，
5: 因为大家写字的这个速度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的快，
4: 嗯，
5: 所以我就把语速也降低下来啊。
4: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只有认真的记录，你才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5: 嗯。
4: 你记录一下的过程也是重新学习一下的这个。
5: 嗯
4: 这过程，想当年乾隆旁边的书记员，他就是在打字的时候，他说我不用拼音，我就用五笔，这样也会加深一下印象。
5: 哎，
4: 所
5: 以说乾隆爷就为了跟他区分开，所以说在那个戳旁边呢，就特意加上了拼音啊。
4: 嗯，是的，
5: 五笔做不了假了。
4: 还有位朋友问一下，说展丽老师现在养一只阿凡达在家里应该多少钱能够买下来，品相比较不错的？
5: 哎呦，阿凡达呀，怎么说呢？这两年正是入手的好机会，
4: 哎呦，
5: 因为热度过去了，
4: 嗯，
5: 什么东西咱们得买跌不买涨，
4: 是是是，
5: 啊，
4: 嗯，
5: 就是你赶着前几年的时候它正火的，你想要一个赛级阿凡达的话，确实说实话挺有难度。啊，挺有难度。但是这几年怎么说呢，咱都不用那个血统那么好的。
8: 主持人怎么哭了呢？
4: 我看我直播间里面一个人知心知显示先是显示知心知知意进到了直播间、
5: 啊、
4: 然后过一会儿知心知意在直播间里发了三个瞪大眼流鼻涕的
8: 傻眼。
5: 刚进来可能有些跟不上老师的进度，
8: 哎
5: 啊，
8: 学习是
5: 很难的事，老师呢是不会抛弃掉任何
8: 一个同学的。
5: 哎，
4: 是的，有是有教无类嘛、
5: 嗯。
4: 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就是听不懂，嗯、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向大家开通着。这个热线电话你可以来质疑老师，跟老师切磋、
5: 嗯，
4: 也可以把你家里的宝物拿出来，然后跟我们老师一起来沟通一下哈。我们的0431858154118585422和858154333啊，这样三部热线向大家全线开通着。关于这个
8: 44关了。
4: 四说
5: 三不够，
8: 我那天听你说44。
4: 哦，然后也是这样提醒大家一下啊，关于比如说这个养这个阿凡达的事情一定要注意，可以不爱，但是你要爱他，养了他就一定要负责任，要养给他养老送终。
5: 对，
4: 但是你看阿凡达大概活到1200年左右嘛、
5: 嗯、
4: 你一定要陪伴他有始有终、啊、
5: 对，
4: 嗯，
5: 你别说
4: 做不到就不要养
5: 了，半道上你不陪他了让他自己独活、
8: 嗯、
5: 那他怎么办啊，在这个事情
8: 是尤其现在这样的天、
4: 嗯、
8: 潮湿的天一定要做好这个适度的控制，要不然容易掉色
5: 啊、嗯！而且最好呢，就是在这两天、嗯、咱们就把阿凡达的这个毛先给它剃它。
4: 哦
5: 啊，先剃它，要不然的话容易浑身淌蓝汤。
4: 对、
5: 啊，
8: 是。
4: 而且那个，如果想买阿凡达的驱虫药的话，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也是小黄车里有链接的 啊。咱们这样，进段广告，刚刚回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5: 我看小黄车改卖药了，不是你的演出票了。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君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你看，随着我们节目开播，也招募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
0: 刚刚我们不是讨论这个，包括这个二手阿凡达的转让，还有这一系列问题吗？然后这个，你看我们的这个如玉公子他就说了，说这个东西还是要找专业的机构。说他们说现在有阿凡达转让的公证处在现场公证的。
1: 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我听说啊，最近好像有一些不法分子拿蓝精灵当阿凡达小时候卖了。
0: 嗯
1: 啊，大家如果
2: 帽子呢，
1: 想从小养到大的话，就是想从幼崽买的话，一定要区分出阿凡达幼崽和这个蓝精灵的区别。
0: 是的。
2: 老师，这区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1: 因为大家知道啊，蓝精灵就是很像阿凡达变小了嘛，但其实阿凡达小的时候呢，更像长颈鹿。
0: 对，
1: 大家如果要是买幼崽阿凡达的话，你得看大长脖，浑身黄毛，俩
0: 印儿，
1: 俩的带俩大犄角，那个是小阿凡达啊。大家就是拿这种大家没见过幼年阿凡达长什么样啊，然后拿这个蓝精灵出来糊弄大家啊，这个是我绝对不允许的。
0: 就以假乱真的，现在这样的恶劣商户越来越多了，大家一定要谨慎鉴定哈。我们的这个尾号2382的朋友说，想全款在我们直播间提一条刀口，问一下什么样的刀口现在比较流行呢？
1: 啊，这个刀口这方面呢，这个是我们的主持人这边啊，是会更加的擅长一些。
0: 我们的节目就是由这个宁子刀口独家冠名播出的，
1: 赞助。
0: 对，这个在这个宁子刀口是相当权威的，现在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热议。想要一条宁子同款的刀口呢，其实就是一个刀口换一个户口嘛。您现在要
1: 给人销户了。
0: 给人加护了，主要是对，你现在还是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看你方方面面的条件具不具备用一道刀口的这个能力。
1: 对，因为眼影的那个刀口还是挺占地方的，大概需要4米长，
0: 对，差不多
1: 5米宽的这么一个。
0: 是的，
1: 您看看您身体的哪个位置能腾出这么大个地方？
0: 对，就相当于那个尾封一套房子跳线那么长。你还是要看一下你自己身体素质具不具备这个刀口。现在这个刀口其实是拉锁形状的嘛，
1: 对，而且这个刀口是初始状态。4米长5米宽，
0: 对，
1: 它还会长呢。
0: 是啊，你也是一个孕育的过程嘛。你现在如果好的刀口，它是现在是有拉锁的，还有是密码锁的，你摁开开关或者拉开了之后，你可以自由放东西，相当于你出门不用带包了，然后你就所有的东西都能收纳其中。猜猜我今天又带了什么小宝贝呢？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可能有了刀口之后愿意美化一下，上面有的呢会绣一个什么清明上河图，花开富贵，神清气爽，
0: 哎呦，
1: 快乐就好，
0: 是
1: 啊，大概类似这样的图案
0: 什么的。对对对，相逢是缘，都有都有哈。然后说可以那个带抵押过户嘛，就是刀口和刀口之间，其实现在如果完全转的话，还是要看你的骨髓配型吧。对，这个说是不是有点严重了？音响老师要配一下了。
2: 所有器物皆为演绎，所有估值均为儿戏，一夜暴富都是剧情，古玩简陋千万别信。本节目全程娱乐虚构，切勿当真，盲目入局。Thank you。宁子刀口，
1: 而有的人把所有存款都拿出来了，就要买阿凡达。
0: 是是是，说四米长给宁子劈开也不够，就劲儿没有。
2: 宁子整个就是一道刀口。
0: 我伸缩性还蛮长的，要夏天的时候我给自己缩短一点，到冬天的时候就会长一点。
1: 热胀冷缩嘛。
0: 对对对，我是反的，我是反的啊。
1: 热缩冷胀。
0: 那个还有人说那个，哎，问一下蓝精灵是不是东亚血统？
1: 蓝精灵其实因为它就是只要这个有山有海依山傍水的地方，它都比较好孕育。你比如说这边说我的蓝精灵是这个撒哈拉沙漠血统的，那这个
0: 那就一眼假了。
1: 对，这纯一眼假的了。因为蓝精灵的生活一定要在山
2: 的那边，海的那边
1: 啊，就一定要依山傍水的地方，
0: 是沙漠
1: 才能孕育出蓝精灵啊。
0: 是，这个还挺重要的，咱们要尊重老话，山那边海那边啊。
1: 而且蓝精灵和阿凡达比，蓝精灵是非常的群居动物。
0: 他
1: 们一出现就是一群。
0: 是
1: 啊，没有落单的蓝精灵自己一个人在外边的这种情况啊。
0: 今天关于这个养护阿凡达的事情也是引起了热议哈。樱桃又问了，说老师问一下，我现在可以买个阿凡达给我家的乾隆做伴读吗？
1: 其实我觉着啊，买阿凡达伴读没问题，但我觉着不太应该家养乾隆。
0: 家养乾隆不好的点是？
1: 我觉着有点住不下。 啊，有点住不下，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乾隆他需要的这个地方还是要大一些的，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还是比较向往自由的啊，
0: 嗯，
1: 还是不提倡啊，不提倡啊。
0: 嗯，然后说那个，哎呦，说请问一下那个展律老师哈，
1: 啊，
0: 哪有卖机器猫的？多少钱？我想买一个。
1: 不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机器猫？
0: 嗯
1: 啊，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发达成这样，你就是哪怕就是说一个这个猫形状的机器人，其实也能算机器猫。
0: 嗯，其实你给它戴个机器手表，土猫也是机器猫吗？
1: 对呀，
0: 嗯，
1: 这也能算，就是您的这个提问是有很大问题的。
0: 对，其实每个人对机器猫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就是您想要的是什么机器猫？是，
0: 对，
1: 哪怕是发个照片，图片什么过来也是。
0: 对，如果你养这只猫，你的运气开始好起来，你开始走点儿了，这也是机器猫。
1: 啊，对，
0: 就是还是要看你具体要什么样的啊，什么样形状的，包括你这个机器猫长得像狗像猪，这都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啊，这机器百变猫啊也是有的啊。
0: 问一下，这个机器猫和机械狗哪个更保值？
1: 嗯，机器猫和机械狗的话，我觉着还应该算是机器猫吧。因为我还是支持猫本位啊，
0: 嗯，啊，猫本位，
1: 啊，对，
0: 嗯，其实我跟老师，我很冒昧的就是造次一下，
1: 啊，
0: 其实我是有点支持，就是机器狗更保值一些的，
1: 啊，
0: 因为现在在我们
1: 不知道
0: 现在生活，
1: 您这个有什么狗不同吗？
0: 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好像猫绝育的比较多，
1: 啊，
0: 然后狗绝育的比较少，所以现在市面上的机器猫缺零件的它就多，
1: 啊，
0: 然后但是狗基本上零件都全，
1: 啊，
0: 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狗会比猫保值一些呀？
1: 那你要知道，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阑尾长在人身上，它也没有用啊。
0: 那
1: 对吧？
0: 那个也没有用吗？
1: 不是说我东西全，我就价值连城了，对吧？一个品相完美的尿壶，咋的？它也比不上一个残缺的翡翠扳指，
0: 是的，
1: 对吧？还是要看它的这个。
0: 学到了，学到了，张丽老师，
1: 真的价值。
0: 来，音响老师，
2: 噔噔噔噔，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上西部牛仔了，
0: 说重要的
2: 是，啊，机器猫啊，嗯，正宗好剧本，全是好剧本，说看全程剧情演绎的古董大赏，所有的藏品、所有道具、所有估值都是剧本，一夜暴富纯属儿戏，捡漏发财千万不要当真，本节目纯属娱乐，切勿线下盲目入局。
0: 等等等等，
1: 就是我希望啊，这位这个音效老师，今天你给我们做的这些呢，都能这个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每期都出现啊。
0: 嗯，
2: 我希望老师谨言慎行。
0: 我们时间不多了，再回答两个问题，我们
1: 这个。
0: 今天的红字肩膀了，
1: 你看
0: 啊
1: Dragon 先生说刘姨你听听，闫宁说要自己办个黑电台的愿望实现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位听众呢，
0: 可是我不为牟利，我纯快乐，
1: 有点听错了。闫宁呢其实一直都是以电台节目主持人为荣，
0: 嗯，
1: 所以说他想要做的是人尽皆知他的节目，
0: 嗯，
1: 谁一看到闫宁就说嘿电台啊，是想要这种知名度，所以不是黑电台，是黑电台。
0: 哎，
1: 啊，
0: 来，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是非常热情。姓朱不姓涛，姓朱的不掏兜了，是吧，啊？燃油版的机器猫和星源怎么选？比如同样是这个理想，嗯，机器猫版的好还是这个燃油版的好？
1: 主要还是看家庭情况，嗯，就是您要是这个觉着我家里边加油确实有点困难的，新能源确实是很省油钱，
0: 嗯，
1: 但是可能日后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周期不会像燃油版的那么长，
0: 是
1: 啊，就是看，您是想几年一换猫？
0: 嗯
1: 啊，
0: 哎，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用的机器猫版的这个理想汽车的话，很容易上树啊，因为猫是上树的。
1: 对，
0: 就是你看你有没有平时上班的时候有没有上树需求？
1: 啊，
0: 就你日常规划的道路当中走树会不会比走道更快一些？
1: 就是看您平时，因为大家现在出行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停车。
0: 嗯，
1: 比如说我家楼下这块没有车位，但就是有两棵树的话，我停着就方便。但你就是说我这车平时我就是停在高架桥上，
0: 嗯
1: 啊，那咱就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电子猫的，
0: 嗯，
1: 啊，因为高架桥大家知道是没有树的，没有地方攀登的啊。
0: 你看钱万万的钱万万他说，哎呀，老虎也上树，您这就属于抬杠了，
1: 啊，
0: 老虎这个新能源的得多贵，那得富二代能开得上的，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开得上老虎的，我们开个猫都已经极限了 啊。嗯，说那个还有人问说你俩这么能白活怎么能不笑，你看您这个就不懂行了 啊。说
1: 因为这个评论玉石我是专业的，
0: 嗯，
1: 啊，
0: 来吧，那今天的这个红字鉴宝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的同一时间还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与大家共同分享您家中的宝物。所有不叫准的、拿不准的、觉得能够变废为宝的，都不妨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找我们的刘展律老师来试一试，
1: 啊，
0: 说不定您。

0: 您家里就有一个惊天大忙。
1: 如果您想要替代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音效啊，也可以这个放松留言，我们会选择下一位顶替我们刘先生的这个音效老师啊。
0: 好的，再次我们感谢一下刘，我们的刘先刘音效老师，刘先生。
2: 红字简报。

0: 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进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可以一对一的把您的问题解决掉啊，不会遗漏很多的信息。像我们的微信网友静心呢也是发来了很长的一段文字哈，稍后呢也会为大家进行来解读。那最好是以打电话的方式啊，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您也可以啊留一个言，你说这个电话是我的，等今天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给您回拨都可以啊，怕遗漏了很多的相关信息。那首先我们先来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高女士。高女士晚上好。
4: 晚上好。
0: 您好，请讲。
4: 就我那个给别人夫妻借的钱嘛，然后就当时给他出了个借条嘛，就是到时候还钱的话就是给这个女的嘛，然后剩余的钱是给那个男的，然后现在这个女的说我借他的钱没给他还完，这借条就给我就是没收回来嘛，这还有那个什么转款转账记录啥的，就我现在才知道他俩都离婚了，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呢？这个钱我还要还。
1: 您接着说。
4: 这个钱我还要还呢。
1: 也就是说是你们他在他们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你向他们夫妻借的钱，这个钱呢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债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您还给他们两方任何一个人这个钱，那么都可以作为还款的这个证据啊。虽然说现在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但是他并不代表说当时的收钱的这个钱就给他俩就分开了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那现在我刚刚也听了，你借条没收回，但是你们之间的转账记录还有，是不是？像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说，这个明年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这个借条和这个转账记录要证明有借贷的合意，然后要证明这个交付。那现在的话，确实你们之间这个明年借贷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同样你也还钱了。那像那个咱们这个明年借贷司法解释也说了，那如果说有借条的这种 这个债权人主张要求还款，然后对方也要举出证据证明我还了，那你的这个转账记录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那么他认为说你把这个钱还给男方的钱并不是说还我了，我俩现在离婚了，他的这个主张大概率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块就不用怕。那如果说他实在起诉你，咱们就积极应诉呗，把咱们的证据给法官，这一块咱们也没有什么问题，好吧。
0: 嗯
4: 嗯，好
0: 好，那这样，龚律师，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嗯、好，18294567，18294567，好吗？添加这部微信号。
4: 嗯，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说关于买卖房子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中介呢把他的这个房子卖出去了，但是呢在过户的时候啊，房产证的人与名字不是中介人的啊，房产证呢是这个名呢是别人的，付钱的就是中介，签这种买卖协议的时候只签了中介付款人的名字，而且没有说把这个过户到房产证那个名字的身份证，而且就是没有那个上面这些身份证啊，这些都没有。他就想问一下说，如果要是假如有什么事儿了啊，这个买卖房子的协议是不是就相当于一张白纸了？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可能他们这个合同和实际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嗯。
1: 啊、我因为这个听友他说的确实挺乱的，但是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这个合同它最终能够说达到你们去过户房屋的目的，并且这个合同它也是里边某些具体的条款也涉及你们这个房屋的这个问题，那最终这个房子你买房子卖。是他是在买房子是吧？
0: 嗯，他卖
1: 啊，那
0: 他
1: 卖房子，
0: 对对对，
1: 啊，
0: 把他的房子卖出去了，
1: 啊，那这个的话大概率是跟中介签了一个这种中介买房的这么一个协议，那极有可能是这个中介低价买你的房子，稍过段时间他要高价卖出去，咱们也就俗称这种东西叫房倒。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他能够保证你这个房，你们之间形成的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买卖关系，如果说你这房子正常的过户给他了，那这个合同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嗯
1: 啊，但是吧，我感觉我这么说呢可能有点笼统，我不知道这个听友有没有联系方式。
0: 嗯
1: 啊，如果或者说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说在的话，我希望您加一下微信，你过来这个看一眼，因为你说的这个确实笼统，然后你呀我呀的这个各种身份的转换让我有一点点的发懵。
0: 嗯、
1: 啊，然后最好您还是过来一下，然后我当面给你看一下。如果说真的有风险的话，咱们尽量的给它规避掉。
0: 嗯嗯嗯嗯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房倒确实比较多哈，大家
1: 对
0: 虽然说买你房子的是中介哈，那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后，确实有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哈，尤其是上面像我们的这位听友就是说的上面没有他的身份证号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要是一旦有什么事情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不太好说啊。
1: 维权的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但是不等同于说你完完全全不能维权，但是肯定是会有一些弯弯绕绕在里面。尤其是你面对的是这个房产中介，他可能对这个市场的对这个流程啊之类的比你更懂，那么你更应该去找律师去好好看看你们之间的合同。
0: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这样的话您就更方便啊，把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都跟我们说一下，最好能把当时你们签的这个合同啊最好能发过来给我们瞅一眼，这样的话就更把握一点哈。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啊，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他说他这个事儿啊，明天就去过户，所以在这个过户之前啊，最好这个问问我们啊，也把这个电话发过来了，稍后啊我们给他打一个电话啊，好不好？
1: 嗯，那你就明天上午早一点，我们律师事务所8点就有人，然后上午看一下，下午实在不行约个下午的时间。如果说没有风险，咱们随时随地去办去。那如果说有风险，可以再跟他商榷一下，对吧？
0: 这样，一会儿我们给您拨过去电话，要不然确实有一些问题还不太很清楚啊。稍后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站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随时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6: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咱们家的律师，就是说是这个房子吧是我父亲的房，是我父亲的这个名字。然后吧明天就去过户去了，但是呢这个买家是那个中介。然后这中介吧，但是中介他说了，就是过户的时候不能过户到他们的名下。得过户到他们家亲戚的名下。然后呢这个钱是那个中介来付，就是我们的这房款都是中介来付，但是呢今天就是说是我姐呢跟他们去签了一份合同，就是我他们签了一个合同吧，后来我去一看，我说的那个说是过户那个人他来没来，他没来，就是说是谁签的合同呢，就是说中介这个人签的合同，但是我说不行，我说这样式的情况下 怕有那啥，怕有那个隐患。然后就说是那个，对，完了，那中间的人意思就是说是他签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我这个事我必须我得好好咨询一下子。
0: 嗯嗯
1: 嗯。
6: 如果要是就说是那个中介签合同买卖，就是买卖合同，完了之后就没有说是过户过不给这个户这个人一个那个签字和那个身份证啥的，他就是他没有签字，是不是到时候如果有什么事啥的，就是说是因为毕竟是中介嘛。我们不是说是个人家，说是相互买卖，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别的。我如果要是有什么事，这个合同是不是也就是，也就作废了，没有起到不起到法律作用了？因为就是说是我寻思，我就咋办寻思，就是说是你看那个户名，就是说是那个房证的证明不是那个中介的，但是呢合同是中介的，
1: 我听明白了啊！刚刚这个留言也是您哈，你看这个直接打电话说多便利呀、啊！这个刚才这个转，拜托主持人转述您的这个叙述，哎呀，听得我也是一知半解的。来，我给您接着解答吧啊！首先咱们要保证这个合同的真实性。那您刚刚这个您的这个担忧是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啊，你这个担忧是对的。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说是中介代替他签字，然后中介来给你来那个付钱，然后你配合中介这个过户到他的名下，如果有一天这个人，那也不排除有这些的这个可能啊。那譬如人家现在要买房，人家说这房子虽然说在我名下，但实际上是这个中介公司买的，那我现在要买二套房三套房，可能对我的税费有影响，那我就觉得这个房子不是我的。那他要是和这个中介商量未果，中介这个房子也卖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可能人家就有权利去起诉你，说你们两个之间的合同是违法，是不真实的，并不是他自己签字的，然后这个房子当时你买

0: 这个中介公司来办理这个事情，让中介公司提供他们之间的委托合同和委托书，就相当于像我们律师代理当事人去法院办理一些法律事务，就等同于这种关系，你明白吧？
1: 我明白。
0: 然后如果说有一个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去和这个中介公司去签订这个合同，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只是差这一步。
1: 啊，那我听明白了。
0: 那如果说中介不给你出这个东西，我还是建议你跟他这个本人来签订合同，并且附着相应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之类的。像你家卖房子的话，不也得是有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吗？但我估计，而且你家这边，我刚刚听说你姐姐代签的合同这一块，我也不建议啊，因为我刚刚听了你说这个房子是你父亲的，那么我建议这个合同该你父亲签还是你父亲签。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合同必须是这个房屋有处分的这个产权人的那个是卖方，然后真正的谁买这个房子要过户到谁名下，那就让谁来签这个合同，好吧？
1: 啊，那我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您一下子。今天吧，他去签的合同去了，我吧后来我生气吧，我就走了。因为啥呢？因为当家跟我姐有点那个分歧，完了我就直接走了。直接走了之后吧，完了他们把那合同都签了，签了完了说明天再签一份。我说那这合同都已经签了，你再去签一份，这两份合同，两份合同得有一份合同作废。你这份合同你拿回来了，你没作废。你明天你签那份合同了，到时候你有两份这合同，到时候人一拿出来，真是有啥事一拿出来，到时候不还是麻烦吗？
0: 你等一下，我想知道两份合同是一模一样的，还是两份内容不一样的合同？
1: 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肯定那不能这么签，那双方一定要商量好了，敲定一个最终的合同，然后再签订。
1: 那么之前的合同怎么给他作废啊？要
0: 你
1: 看
0: 双方把
1: 已经拿走了，
0: 双方把已经那他那你让我再签一份合同，那你就把原来签的那个合同拿过来，咱们当面给他作废了，撕掉，那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有问题。
1: 啊，那我明白了。
0: 或者你在新合同，或者你在新合同上面，你们双方补充一句话，说此前签订的某某某份合同作废，然后双方签字，在这个合同上重新签字，加一句话。
2: 哎
1: 呀，那真的感谢您了，要不然的话，这真就是那啥呀。
2: 好，就是平时没事多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呢多关注。
1: 我从今天开始我都开始听，我以前听过，但是有段时间就不行了。
2: 好，没问题，
1: 没时间了，
2: 咱们都长知识，好吧，帮您解决问题，好不好？好。
1: 好了，谢谢您啊，
2: 好的，
1: 麻烦您了，
2: 那也
1: 耽误您了啊。
2: 好，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两句话的问题啊，这个解决了就是，完全没有其他的疑问了，这就比较好。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啊，尽量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以及8581533。那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白先生，白先生晚上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您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我岳父现在已经就是得癌症了，就是现在也就是治疗也没啥意义。但是前两天他说了件事儿，就是有网贷，还有这个两个银行的贷款。这个事儿我们家里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现在就假如说我岳父要去世的话，因为他现在这个病情就很严重了。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如果他去世的话，这个债务的问题。
0: 去世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也能明白你的顾虑。你可能顾虑的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以来的一个成语叫负债子偿，负债子偿哈。那可能说你担心这个你岳父去世了之后产生的这些网贷之类的，是不是得你爱人来还？是这样的，但是法律上没有这个负债子偿这一说啊，这个法律上叫什么？这个债务产生了之后，要在他的遗产范围内来进行偿还。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岳父他有多少钱的遗产？如果说他有房子，有这些存款，那如果说他已经产生这个网贷了，我估计大概率也是不能有这个存款了啊。
3: 他现在房子也有贷款，而且也还不上了，就准备就是抵到银行了。现在我岳母有个顾虑，就是他现在我岳母这不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说你说就他没有的情况下，你说我岳母是不是得背这个债呀？

0: 如果说他能够，如果说银行和网贷公司能够证明你岳父把这个钱，用于了跟你岳母的夫妻共同生活，然后用于夫妻生产共同经营的这些，那你岳母要背这个债。如果说并不是这样，那你岳母是不需要背这个债的。同样的，他如果去世了，这个债务需要在他的遗产范围内来进行承担。那打个比方，他现在他没有遗产，或者说他有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买的时候100万，他贷了50万，那这个房子可能卖的时候，这个拍卖之后可能都卖不上50万，那卖了30万，那这30万的话，看看他们这几个银行起诉了之后，他们几个也就分这30万了，不能说再找你爱人过来说你父亲没了，那你这个钱得你来还。但是如果说这个财产呢，如果说他继承人继承了，那么他的继承人也要在他的财产范围内来进行偿还。但我考虑到你家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岳父这个情况大概率也是没有什么钱，你也不用担心你爱人需要去还他的这些债，然后你们只要不继承他的遗产就好了。
1: 另外我再咨询一下，就是他现在因为他以前做的那个就是外边做生意哈，他也有别人欠他的钱，现在手里我们知道的有那么2到3个欠条，但是对方也是属于那种有让人别人骗的，有就是家里也没钱的，就始终就是不还那个钱。
0: 那
1: 这种情况怎么样？
0: 这种的话，那你也可以去起诉。如果说你岳父不在了，你岳母还有你爱人作为他的近亲属，可以作为原告啊，继承这笔债权，然后去起诉。但是如果说你起诉这个钱要回来了，那么如果说被银行知道了，人家也可以来要求你们去还这个钱啊。
1: 哦，那倒也可以。
0: 对对，所以说
1: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打欠条的时候，他就是对方给打的欠条有证据化。就是他是24年打的这个欠条，然后24年说就24年5月份，完了他当时欠条里写的是24年8月份还8000，完了25年还10000，完了写的解清。那你说这个欠条是有没有疑义啊？
0: 解清，那也就是说等到25年还完之后才解清。那如果说他这2年他都没还的话，你们之间就没解清。他前面这个结清之前的东西他也没有达到啊，对吧？
1: 啊，对，是没有达到。
0: 那没有，你这种欠条虽然不规范，但是在法律上也是会承认的。
2: 那
1: 就
0: 好。
1: 那就另外还得麻烦，就他这个欠条的就是那叫什么有效期啊还是啥？
0: 3年，你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
2: 抓紧时间。
1: 那就我就是得抓紧时间先起诉，起诉以后这个就是始终的就成立了是吧？
0: 对，你起诉之后法院给你做出判决，这事儿就可以了。
1: 那好嘞，那谢谢了。
2: 这样，白先生，后续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节目的时间特别有限，而且您的这个事儿也不属于一件事儿哈，这一环扣一环，抓紧时间找咱们律所吧，好不？
1: 好嘞，
2: 好，
1: 谢谢。
2: 那行，那就跟您先聊到这儿，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3: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4: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3: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4: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3: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4: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3: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4: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

0: 新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进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都属于空线当中。另外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有问题抓紧时间哈。为自己的利益啊最大化，来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律师您好。是我两年来吧陆续借给我朋友30多万。当时只有转账记录没有借条。完了之后就是我俩聊天的时候吧，有一小段录音。他说借我这30多万，你放心吧，姐妹，我那个慢慢还你。可是你说现在我管他要吧，他现在不承认了。他说他没借我钱。他说我不认识你。我真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你说现在吧。他把我的微信也拉黑了，把电话也设置了。我要换个号给他打吧，他听见是我声音，立马就挂了。现在就耍无赖了，就这事我能不能报警，我该咋办呢？
1: 张女士也确实是比较着急哈啊！您的这个事儿，咱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一点一点解决。肯定还是这个办法比困难多。别着急，别着急，
3: 别着急。首先的话，咱们也在节目中多次强调关于这个民间借贷，还有说一些什么借条欠条的一些的知识，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根据您的这个回答，我可以跟您说，咱们关于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有一句明确说了，说如果说仅依靠这个金融转账记录来进行起诉要求对方还款的，那么对方应当举证这个钱是还了，或者说这个钱它并不是借款。如果说他举证不出来的话，那这一块儿那大概率是要被认定为借款的。如果说他举证出来了，他还，或者说是你们之间有一些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钱不是借款，那这下一步的话，那么你就得进一步对这个借款，对这个钱是借款来进行举证说明。那么如按照您的这个说法，他手里大概率是没有这个关于这个钱不是借款的这么一个证据啊，你们之间也不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然后您手里还有一个小段的录音，就说这钱我慢慢还，那么也就证明他是承认这个钱是借的，所以说你这个证据并不是不好，也并不是站不住脚，您完全可以依照您的这个证据，这个转账的流水，还有您的这个录音来进行起诉。 止住之后，

0: 您胜诉的几率是很大的。
1: 哦，
0: 嗯嗯，那像他如果说他现在他已经拉黑你了，我觉得您也没有必要去跟他去周旋了，或者说再给他发信息啊、打电话呀、这些大概率，我觉得这种事儿我也不建议您去做了啊。那我建议还是说把这个银行流水都调出来，然后这个录音的话要保证这个原始载体在，就不要弄丢手机，不要弄丢啊、哦，不要弄丢，保证原始载体在，然后把这个字儿，咱们把这些个这个录音转化成文字，转化成这个这个一目了然的这个文字，不要让法官去试图听你的这个录音，人家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听哈。然后刻光盘，然后最好的话，如果说您手里边有他的这个身份证号啊，或者说是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啊，您也可以提供啊。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我就建议您聘请律师去调取相应的户籍信息，然后去到被告住所地，然后去这个法院去起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您的这个证据还是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案子，像我们打的那些，真的是只有一个转账记录，剩下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官司也一样的，也要一样的往下打啊。这个你放心，是可以获得支持的啊。
1: 哦，
2: 好，
1: 那我不行了，那我就现在就把所有这些东西我都归拢到一起，我看看就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写个，就是怎么一步步怎么来，完了之后我去起诉他。
2: 对对对，是这样。您这样别着急，刚才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着急哈。您可以先添加微信，然后如果先不方便的话，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证据先发到微信上面。如果您方便，就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也可以，没问题的。
1: 哦，
2: 先把微信给您182945671829456七，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好，
2: 别着急，别着急，总有解决的办法，好不好？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谢谢，非常感谢，要不我就懵了。
2: 行，别着急，反正咱听节目呢，怎么说咱们还有个抓手，是吧？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不打扰你们了。
2: 好，不打扰。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马先生。马先生晚上好。
3: 律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在二手车市场买了一台车。当时有合同签的说无重大事故，没有水淹。我买车以后回来家以后吧，我就先那个找个修理厂进行调理一下子。完了修理厂那个就调理工说的，说你的车有事故。然后我就去那个我买货那个上买车那个那家商店去了。他说呢，那个修理工不是专业人员，他就瞎扯淡，就胡说。他说你要想证明二手车，你自己找地方鉴定。鉴定这玩意儿就得好几千块钱，我一想就鉴定的这个费用谁出啊？假如我真鉴定出来，他能给我退全款吗？
0: 首先回答您的问题，如果说鉴定出来这个车确实是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或者说这个本身是事故车，然后并且事故是很严重的，咱们排除这种什么外面轻微的剐蹭啊，或者说是换个车门子啥的，这些我觉得倒不是啥问题。但是你要说三大件都给我动了，然后你还是个水淹车，你卖给我了，那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的。那我建议的话就是您刚刚说的，如果说真的是鉴定出来的这个车确实像我刚刚说的存在这个三大件和这个水淹车的问题，那鉴定费的话，如果最终鉴定出来是这个问题，鉴定费的话是由败诉方承担，也就是对方承担，那么您的诉求是可以达到的。甚至于说如果说那能够证明这个案涉车辆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有

0: 出过这个事故啊，就可能说是确实是真的，可能这车修的当时就剩车架子没修了，然后也是尤其最近这两天这不也下雨嘛，出现了好多水泡车，然后是人家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呀给你弄干了，然后又重新翻新了怎么样，最后卖给你。如果说鉴定出来存在这种情况，并且当时也没有告知你就把这个车卖你了，你不仅可以全额主张这个退还购车款，主张全额退还，你有可能还可以达到一个退一赔三啊，这个对，
1: 你没这么想，
0: 那你可以不这么想，但是法律它是维护你的权利的，因为这种事情的话不光是您一个人遇到啊，这种的案件的话，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也挺多的，并且咱们也是有相应的判例。我记得这个判例上就是这个好像是当时那个车是水泡车还是这个发动机当时是严重的这个故障，然后当时是按一个高价的二手车卖给了这个买方，然后买方也是跟您一样，修车过程中发现不对，然后好像还有这个公里数被调表了，然后最终的话是起诉了退一赔三。那你退一赔三的话，那可真是挺好了。你这车如果花五万买，那是什么概念？他不仅要把这五万给你，他还得再给你十五万。这是退一赔三啊，不是说他拢共给你十五万就得了，一拢共要给你就是把本来的钱给你，还要再给你三倍，所以说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况。我建议你把那个什么你加我们微信，然后到时候你过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合同，然后看一下你这个车，如果说真的是存在这个问题，包括当时这个修车的这个汽修厂怎么说的，如果说真的是问题很严重，那么咱们该诉讼，咱们这个法律赋予你的权益你一定要要积极的接受，并且说要运用它去维护你的权利，好吧。
2: 好，那这样吧，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了，
2: 好，那别着急，抓紧时间把自己的问题先解决掉啊！无论是这个退一赔三，还是说最后把这台车咱们处理掉，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的，谢谢。
2: 确实有的时候大家不懂的话，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哈。那经过我们的宋律师一说，就自己一下子有思路了啊。你无论是起诉还是说怎么去找他啊，咱们都有根有脉哈，就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啊，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那这样，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三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大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

0: 三四。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啊，您一言我一语就把您自己面临的困境解决掉了，你就知道啊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啊我们四号线的马女士，看马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马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是有这么个事啊，我就想问了、嗯、我吧就因为那个身份证那个信息吧给泄露了，然后面临给注册为那个公司的法院代表了。
1: 嗯嗯嗯，
2: 现在吧就涉嫌这个合同纠纷，然后就被那个法院给起诉了。
1: 嗯，
2: 你说那个你公司里的人我一个我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泄露了。你说我现在我得举出什么证据证明我跟这个公司没关系，我该咋办呢？
1: 嗯
3: 嗯，是这样的啊，您刚刚说的这个情况确实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的存在。那么首先您这个冒用的话，您已经被起诉了，那么我建议您积极应诉，不要说去消极的对待，就是说那我不去你能把我怎么样。那如果说你不去，那人家如果说证据链条是够的，那么你大概率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尤其是你作为法人啊。那么我建议是怎么的呢，咱们该积极应诉积极应诉，因为咱们在成立公司的时候这个是需要有法人来进行签字的，那么这些的抵挡全部都在市监局，或者说你这个公司是成立的是归什么什么机构管，正常来说你在哪里注册，你在那里正常来说就应该有你的签字。如果说他是盗用你的身份信息去进行注册的，那么这个签字肯定不是您的啊。那在诉讼过程中咱们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鉴定，那这个笔迹如果说不是您的证明这个注册过程你并不知情，并且说你确实不知道，并且这么多年你也没有说参与这个经营，那你像如果说原告他要举证的话，他可能他也会有一些证据需要你作为法人签字，像如果说他让你承担责任，可能会需要你们之间有合同是吧，有合同或者说有什么，那这个时候有一些笔迹全都不是你的，那这一块就是你维权的一个很好的证据，那就诉讼中咱们该提鉴定提鉴定，并且这个鉴定费如果说最后证明了这个字儿确实不是你签的，那最终这个鉴定费可能还是由对方来拿的，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不用担心。那么我还是建议您该应诉啊，那到时候查的关于公司的一些抵挡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社保的证据之类的，这一些都可以作为你证明你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或者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的证据，咱们该往出举啊。
2: 嗯行，那我知道了。那行，那我先准备准备。
1: 好，那这样，马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嗯，行，我加一下。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2: 啊，好，我记下来了，谢谢。
1: 好，那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人认为离开公司之后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说经过之后啊才会有人知道，那其实就是一场尊严的博弈。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

0: 被一笔抹去的话，你以为顾前大局，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可能只是好欺负。像劳动纠纷呢，争来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得的公道，是大家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要让自己的沉默啊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所以说，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劳动纠纷呢这样的事情，大家千万别着急，也别慌，也别忍耐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这个无所谓了。其实您只需要把这个证据呢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让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大家撑腰，让大家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律师，而且首次呢是免费进行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是大家职场维权的智囊团，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职场当中有任何啊任何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来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联系我们就可以免费的评估大家的案件，也别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大家就直接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是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0431-8567-1234。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是觉得这个时间我是不是拨通这个电话不方便啊，大家没有那个必要啊，不用顾虑，只需要任何时间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有任何问题啊，你说这个半夜12点了，我这个遇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大家也可以来添加微信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可以直接获得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这些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通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直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
1: 我对每个人都说都想好，我装成是你的。
0: 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今天已经来到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呢，长春是小雨转多云的预报，19到28度；吉林市是中雨转多云，19到25度；延吉大雨天气，21度到26度；四平今天是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通化今天是暴雨转小雨的状况哈，19到25度；白城多云天气，18到29度；辽源中雨转多云，16到24度；松原呢，今天预报显示是阴转多云，19到28度；白山暴雨转小雨，18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也要注意了，今天是暴雨转中雨，20到25度。
1: 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0: 好的，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在2026年7月13日，也就是昨天晚上的9:21哈，联合发布的一个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那么预计呢，7月13日的夜间到7月14日的夜间，白山市的抚松县、江源区、浑江区，还有临江市、靖宇县、吉林市的桦甸市，还有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市的东风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本级，还有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吉安市、延边州、敦化市、安图县发生灾害的这个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极大。

哈。那么吉林市的本级还有永吉县、四平市伊东县还有延边州合隆市长白山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白山市长白县、吉林市的舒兰市还有延边州珲春市、延吉市图门市以及汪清县龙井市、长春市双阳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的工作。好的，那此刻呢和大家要多多的关注到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台昨天呢六时的时候继续发布了一个台风蓝色的预警，那么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13号到14号我国的辽宁和吉林地哈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这个特大暴雨大概的降雨量会达到250到300毫米，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也就是最大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国家防总呢已经派工作组赴相关省份指导防汛。那在昨天的18时，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并维持对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山东等省份的4级的响应，那么要求两地啊加强加密监测的预报，科学调度水库，还有落实堤防巡查和山洪预警较应机制，防范部分河流超警超保。防汛无小事哈，所以呢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当然也提醒所有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哈，如果没有更多的必要的事情的话呢，尽量就减少外出，尽量减少到低洼地带或者是汛期比较严重的地带哈。好的，那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一种啊就可以呢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大家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队，没错就是我身后的哈这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也是吉林省应急广播哈。大家呢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呢此刻哈不仅听听广播，您还想看看广播的话，您就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端呢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啊，然后缀就是主播一同的名字哈，与众不同的一同，大家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在抖音端的小伙伴们哈，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您可以畅所欲言，关于广播呀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电台呀主持人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我看到了梦林水乡说真喜欢你，感谢你的真喜欢，谢谢你哈。好的，还有我们的完美人生关注了主播，谢谢冬天里的雪，谢谢哈，谢谢关注。还有谢谢我们的盛哥哈，送出了珍珠，哎呦感谢还有我们的好多的小伙伴哈，在公屏打字留言哈，有说早上好的，有说不一样的一同，谢谢你好。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成长经历哈，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哈优点长处，也有自己的可能说是相对来说的小小的缺点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当然呢，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我们还要怎么说在很多大的事情上我们就要和和为一哈，然后可能在很多小的事情上或者是你个人的优点上，咱们要保有自己身上的不同，好吧。此刻大家可以在公屏留言哈，领悟，我们的网友领悟说一同很多年前给我发过全程闪耀。好的，那没错哈，在很多年前吉林交通广播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我们的金牌的路面派奖的节目，就叫全程闪耀，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就类似于子宫就是一个是主的一个派奖单元，然后后来还有衍生出另外一个叫开门见喜哈，我也不记得从我的手中哈给大家发出去多少奖金了哈，也不记得给多少个小伙伴送去这样的一份惊喜和祝福哈，当然也感谢你还记得，还记得我哈，领悟，谢谢你。好的，1038幸福出发，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1038幸福出发，我看到有好多小伙伴在微信公众号留言了。我们的赵俊池哈，他说熬过暴雨的忧郁，抬头便是晴好阳光，然后最后还说了，他说请接下这份好运啊。所有的小伙伴，不管是在广播端还是在抖音端的小伙伴，大家都可以打接住好运，接住这份好运，没错哈。就是暴雨过后一定会见到彩虹哈，阳光也总在风雨之后。海洋发来了问候，他说一同早上好，大白城是风水宝地，安安全全啊。好的，那此刻不管大家在哪里，真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签到打卡的过程当中呢，做到以下的几个，怎么说哈，就是回复吧。首先说一下你的坐标位置，然后呢您可以顺带着说说你是几零后，第三个问题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哈，你那儿就是最近有下雨吗。从中校说了，广播电台都开始做可视化的节目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嘛，现在是全媒体的时代。还有感谢我们的网友的名字叫哥们儿，说早上好一彤啊，看到了。还有维持骄傲，他说全程闪耀都得有13-14年了吧，可得说是有了。还有我们的盛哥说吉林白山哈，就是零零的下雨的，是不是零星的在下雨，是吧，是这样吧，我没有理解错吧。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哈，几十人在房间外边，大家可以进来，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播一同，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2001年参加工作，这是我工作的第26个年头了，感谢天天嘚瑟。这是网友的名字，他说主播说话声音真好听，感谢你的一份满满的情绪价值哈。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一同要给大家喝一碗热腾腾的鸡汤。逆境当中要看到生活的美，希望当中也不要忘记不断的奋斗，这就是今天早晨一同送给大家的哈，这样的一份哈，早安问候的一句正能量的话哈。那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也可以说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你是几零后哈，男生还是女生。从中校说你的节目已经到西安了，西安晴40多度，感谢我们的从中校哈。大家呢真的是现在不仅哈就是听广播，也可以在抖音端看看广播，所以我们已经打破了这样的地域的一个限制。可能以前呢大家听广播的话更多的是我们本地的吉林省内的小伙伴，然后更远一点点可能就是我们东三省的小伙伴。现在呢真的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还有很多可能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我们的国人哈，然后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过来问候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缘分让你刷到了此刻我们的这个直播哈，所以呢感谢缘分。笑对天下事说早上好，对，大家可以在公屏互致问候哈。如果真的你是一个 I 人的话，不知道说什么的话，那就发来3个字好了，早上好，也可以发一点不花钱的各种小表情包是吧，咱们让这个播间热闹起来。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喽。今天我们团购单品就是一个字儿，鹅。对，没错，就是那个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字鹅，老话说夏吃鹅啊胜补药，夏天天气湿气重，咱们呢就给大家伙哈，带来的就是可能你总会觉得身子发沉呢，没精神，胃口还差呀，容易上火呀。鹅肉呢性平不燥热，蛋白丰富哈，所以给咱们补充营养哈，然后又不会像吃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啊。市场上哈大品牌好吃的鹅哈，这个烤鹅价格都高，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对的就是品牌企业哈，给朋友们送到的是全网最低的这个价格福利，保证高品质，同时价格是非常实惠，一只净重3斤到3.3斤的烤鹅哈，只要159块钱， 自己家吃呢就选这个就行了哈。您要是吃过哈觉得不错，哎，我给朋友们哈就是生意伙伴想送一只的话，咱们也有礼盒的这样的包装，烤鹅的组合装，就是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然后一共是189块钱，美味给大家配齐了。反正算算哈，就细算一下这笔账，这是非遗的品牌，纯纯的原产地的特产，好吃的那就不用说了，而且干净哈。对比市面上的其他品牌的烤鹅哈，这个反正就是价格确实哈非常的实惠。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一个字儿鹅，然后呢，对，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咱们这款烤鹅呢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添加剂哈，主要就是为了哈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刚出炉的原汁的原味哈，然后吃起来呢肉香浓郁，口感新鲜，也正是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所以保质期哈，各位只有短短的10天。所以各位啊，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啊，就是那个你家里头这个食用的时间想清楚再拍。各位啊，咱们可不是就是咱们是不退不换的啊，因为毕竟哈咱们是现做现发，所以呢咱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个烤鹅的保质期只有10天，短短的10天哈。所以呢这是一个短保的产品哈，对大家要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啊，因为是福利限时的限量哈，所以只有80组，抢完立刻就要恢复原价了。想要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就去回复一个字儿鹅，对，大白鹅的鹅，大鹅哈，炖土豆那个鹅，好吧。然后还有就是福利哈，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哈。好吧，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烤鹅产品哈，您可以买一只159元，您也可以买一个烤鹅的礼盒包装哈，它里边呢除了一只烤鹅再加两个鹅蛋，还有呢这个是两根鹅肝肠。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哈，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了。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不管你在哪里啊，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低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看到好多的小伙伴哈在我们的抖音端哈已经非常热闹起来了，感谢我们的野风哥的关注，还有波翁东哈东来了一鸣，还有感谢张三点亮了灯牌，文武，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哈。冬天里的雪说我在山西省的吕梁市柳林县，我是一位80后，柳林啊天气晴，35度，我们有缘相遇，心心相连，太棒了，感谢冬天里的冬哈，冬天里的雪。然后还有我们的天天嘚瑟哈，他说在黑龙江，刚才我问大家了，就你们的坐标位置都在哪里，刚才有小伙伴是从西安哈发来问候，然后又有我们黑龙江哈，我们东北本地的小伙伴，然后刚才还有山西省吕梁市哈，对，冬天里的雪，谢谢，真的特别开心哈，能够看到全国各地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小伙伴，然后在抖音端来到我们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哈。我是大哥，这是我们网友的名字，他说古德猫宁，然后回复我们了，在三亚哈，此刻三亚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大哥，不忘初心也来了哈，不忘初心，你是哪里的小伙伴？可以在公屏留言一下吗？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哈，东东外公来了，雷打不动的5个字，一同早上好，看到了，还有星空下的仰望，看他怎么说，他说吉林白山，长白周边都在下雨，就我们这儿没怎么下，然后发那个表情包是这样。好像有点小失望呢，然后我们好多的地方现在最近时间雨量都比较大哈，也是因为台风八威的这个威力确实很大，然后很多的沿海地带的城市哈，雨量都比较大，所以下雨多的地方呢，大家都在感慨盼望着晴天，然后你看我们星空下的仰望，还是发来这样的感慨，周边都在下雨，就你那儿没下，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好吧， 不管大家此刻在哪里，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签到打卡很简单，灵魂三连问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是你所处的位置，您所在的省份啊、城市啊，或者你所在的小区啊，都可以。然后再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然后也可以再顺带着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好吗？不倒男神说吉林永吉下了一宿了，还算可以吧。永吉每一年的雨量到了汛期，雨量都不小。好吧，还有我是大哥说嘎嘎好，这一看就是东北人的这样的一个口语，嘎嘎好，或者是贼拉好，是不是？南方的小伙伴可能都不太理解哈。我们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语言的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吧哈。真的希望大家呢在公屏多多留言哈。如果说您所在的省份是外地哈，南方的话，那你们那里经常互相问候的话语是什么样的呢？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们的家乡的方言哈。好吧，那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稍后还有我们的新闻资讯分享给大家。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来吧，1038幸福出发。熟悉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歌曲是金志文哈，远走高飞，那就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了哈。每逢暑假，很多家长呢都有一样的困扰，那就是上班忙碌没有办法哈陪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可能会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也会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和胆量表达还有社交能力哈得不到锻炼，那么哈各位综合素质呢也是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哈。那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可以说是不止游玩研学哈，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参加这次夏令营的核心的收获，每一项哈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第一呢就是会提升社交协作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的环境，和全省的同龄的伙伴们会同吃同住组队研学，那就他没办法，到时候他就得主动沟通了啊！到时候他一定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会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的场景会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哈，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会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因为全程呢他需要自理哈，自主去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脱离了父母的庇护哈，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那提前呢会去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就是拓宽眼界和格局，因为行走北京的各个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的素质。跟大家说，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哈，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那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哈，更多的会全程的一对一的去给大家辅导哈，辅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呀，练习纠正他们的谈吐仪态呀，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们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妥妥的大师课，是不是？那最重磅的电台福利哈，专属福利来了，所有的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孩子均可以获得哈到省台专属体验的机会，到时候呢让大家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对，就是我所在的这个直播间会录制专属的节目，到时候呢全省发声哈，分享研学的感悟，展示他们个人的才艺，留存一个专属于孩子自己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履历加持，那到时候真的会极大的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再说一个家长们哈很关心的性价比还有硬核的保障的内容，这个夏令营呢是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哈，我们会开设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1号，这两个优质团期呢都会适配学生暑假的这个节奏，原价呢6999元每个人哈，专属的早鸟单人价是5699，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会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还有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 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的旅游。安全保障依旧给大家全程拉满啊，让家长们百分百的安心。全程会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呢也是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五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呢也会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的卫浴安全。那么男女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哈，甄选食品级安全级的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好吧，就是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有足量的矿泉水的供应哈，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好吧，如果您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的话，各位在舞台上绽放的话，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研学两个字，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的名额吧。这是一个报名的通道哈、啊、好吧，吉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了。如果您还不是我们的朋友的话，那您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当中，公众号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大字，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广播端哈，马上就要到站了。当然呢，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这几天呢雨量比较大哈，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到哈，山洪灾害的等级风险比较大的地方，注意出行的安全。那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哈，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103妈路况信息。

0: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民主大街的北向南，从西中华路到解放大路的辅路出现了缓行，远达大街的北向南在河东路的附近有等候，超越大街的辅路的南向北，从顺达路到顺达路这个方向有等候。那再来看一下亚太大街的辅路的南向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到自由大路的方向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亚太大街的北向南通行压力是集中的，那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的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的方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谢谢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们先来关注新闻。
1: 防汛进行时，
0: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3号2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3号夜间至7月14号夜间，白山市抚松县、江源区、浑江区、临江市、靖宇县、吉林市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本级、浑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吉安市、延边州敦化市、安图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吉林市本级、永吉县、四平市伊通县、延边州合隆市、长白山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白山市长白县、吉林市舒兰市、延边州珲春市、延吉市、图门市、汪清县、龙井市、长春市双阳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一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西南急流共同影响，7月13号，我省连发城市基涝黄色、山洪灾害红色双重预警，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

0: 大暴雨。来自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7月13号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各地各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石、寻堤止守、城市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13号开始，辉南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全县降下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辉南县今天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积极投入防汛工作。
2: 县内的河道我们要监测，我们上游梅河、柳河和东风的水位情况我们也要监测，这几个县市区的河水最后都要汇集到我们辉南，最后排入松花江。
1: 本轮降雨雨势迅猛，降水集中，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城管部门投入专业排水设备、作业车辆，24小时巡查值守城区淤涝点位，快速排涝除险，对各街道、乡镇、低洼片区、老旧危房、沿河、临坡区域及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劝导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 涨水都全过来，五更半夜的来，可辛苦了。后来给我们转移到那个宾馆去了，环境都挺好。
1: 当地公安部门组建抢险专班，凌晨下沉社区一线，封堵危险路段，处置突发险情，协助群众避险。
4: 在今天从4点开始，我们发现降雨之后，马上开始抢险行动，对危险路段进行封堵。
1: 德惠市各乡镇昼夜守堤护安。蔡园子镇近400名干部群众值守50余公里堤防，常态化清障寻堤，排查渗水管涌隐患。大防深圳清单化管控76处防汛点位，筑牢乡村防汛屏障。
5: 对排查出的微小隐患，我们做到当场发现、当场处置，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1: 长春市九台区637名相关责任人定岗值守，截至目前27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辽源水务集团汛前完成上万处排水设施清掏养护，降雨期间全员驻守，及时清淤排涝，保障通行。
6: 我们全员站岗值守，冒雨巡查抢险，第一时间排积水、除隐患、保畅通。
1: 白山市全面检修排涝设备，对老旧街巷、下穿通道、商圈、校园开展全域管网清淤。双辽市住建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动态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今天通化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对山体住宅、护坡、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蛟河市前进乡启用2处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163名风险区域群众，配齐食宿、医疗、安保服务，重点帮扶特殊群体。
7: 有盒饭，有包子，还有方便面，住的呢也挺舒服。
1: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实行每日三会商工作机制，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在完成会商研判工作以后，对当天超汛县水库进行调度提醒。督导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以及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形势，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8: 我们是在每日保证三会商的基础上，就是随着那个雨情变化以及那个新的气象预报来了，我们随时会商，24小时进行值班值守，就时刻盯着这个我们这个防御平台这个监测信息，就是及时做出那个动态调整。
1: 针对目前汛情，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保障，吉林车务段阶段性停运多趟列车，以购票旅客可在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0: 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什么呢？车辆行驶该如何避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科普提示。
9: 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掌握暴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0: 暴雨天气容易出现树木倒伏、高空坠物、路面积水、漏电溺水等隐患。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

0: 和医师提醒市民务必减少外出，重点远离树木、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次生灾害。
1: 暴雨大风天气中，老旧建筑物、户外广告牌、灯箱、标志牌等设施稳定性大幅下降，容易被大风刮落倾倒，可能成为伤人利器。此外，有些人避雨时习惯就近躲树下，殊不知暗藏双重致命风险。除了树木折断、倒伏砸伤行人，雷雨天气下树木高耸，容易引发雷击，因此要切勿在高空设施、树木下方停留避雨。
2: 那么地面上的话呢，下完雨之后，地面的积水比较浑浊，然后又有雨水，咱们根本看不到水坑底下有没有其他的异物，那么有可能会绊倒，甚至有一些异物有金属，有可能会划伤咱们的脚踝部，甚至有的老百姓可能把自己的鞋子脱了啊，然后觉得不想把鞋沾湿，然后光脚的去走在湿水里，那么这样有可能地下的石子啊或者一些金属的异物啊导致咱们脚部的足部的外伤。
1: 医生提醒，积水暗藏大量致病菌，途经积水区域应穿戴防水长靴、防水裤，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一旦淌水回家，第一件事是冲洗，如果发生伤口感染，要第一时间就诊。
2: 那么这种感染一旦发生，那么咱们要首先第一时间到急诊去就诊，来评估伤口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咱们需要打破伤风的针，甚至严重的伤口还要进行清创缝合，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0: 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那么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4: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3: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4: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3: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4: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8: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7: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8: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7: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8: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9: 下车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

0: 清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5: 畅行早高峰，
4: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6: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7: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8: 从那一刻始，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9: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0: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1: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6: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2: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3: 越困难，我们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9: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6: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9: 讲述榜样故事，
6: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披山向海的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大运河，北连西江，南接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承载着广西千年向海梦，更托举着中国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时代愿景。在运河三大关键枢纽工地上，有一对特殊的战友，他们是同乡、同窗、同事，更是入党介绍人与发展对象。从校园到工程建设一线，他们以党员初心，用匠心担当，书写了披山向海的奋斗故事。
3: 2026年6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工程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站在巨型的船闸前，马道枢纽项目负责人陆冠珍看着站在身边的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问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一句话。
15: 当时之所以我敢把你派到马道来，正由于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你的党性的修养，看到你的政治意识，看到你的责任心，还有使命感，一系列啊，我们优秀党员具备的这个品质啊。
16: 非常感谢潘总对我的认可，我有信心把最后的港站好，也有信心把马道最后的通航顺利实现，平陆运河的通航做好第一关，我有这个信心。
3: 一句托付，一句承诺，这份信任和默契是他们20多年一路同行、彼此成就的最好见证。这份情谊的起点要追溯到2005年的大学校园。陆冠珍
16: 刚入大学就开始认识的，他也比我早一年去学校，结果通过老乡的介绍就认识了。他也善于交谈，很热情的帮助的那种，但是对他的印象特别深。
3: 志同道合的两个年轻人毕业后先后回到广西，机缘巧合下又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在大学期间入党的陆冠珍没有想到，作为师弟，自己会成为潘建的入党介绍人。
16: 党组织来跟我说，把我作为潘建的一个入党介绍人，作为师弟又作为这工程的晚辈，当时呢我就感觉非常惊讶。
3: 2012年

0: 潘健的党员转正会上，全体党员全票通过。作为入党介绍人，陆冠珍没有慷慨陈词，只赠与潘健一句质朴叮嘱。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这么跟潘健同志说的：我们作为工程人，不管工程大与小，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有一颗匠人之心。
0: 这句叮嘱记在了心里，成了一辈子的初心。多年后，这份初心化作了平陆运河 134.2 公里河道上攻坚一线里实实在在的奋斗。2022年12月18日，平陆运河整体初步设计获得批复。2023年36岁的潘健临危受命，出任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面负责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工程建设。其中马道枢纽作为平陆运河的第一道咽喉，体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险，是全线通航的关键节点。挑选负责人时，潘健毫不犹豫将这一重担交给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陆冠珍。潘健：
2: 马道枢纽是平运河的第一个枢纽，也是体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个枢纽。他实际上是做事非常认真、非常严格要求自己一个人，所以说对我来说，我是对他信任，
3: 很放心，
2: 很放心。
0: 陆冠珍：
1: 我是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的。我当时想都没多想，只要他认可我了，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守好马道。
0: 马道枢纽建设中，面对复杂地质、超高边坡、大体积混凝土温控、世界首创蝶形省水船闸、高精度输水廊道等一系列无潜力、高难度、世界级工程技术难题，潘健和陆冠珍带领团队以极致匠心，把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落实到每一毫米、每一道工序。潘健至今还记得，在关乎船闸安全与寿命的输水廊道建设中，团队决心把廊道平整度从行业通用标准10毫米提升至8毫米。看似仅有2毫米的差距，背后却是数倍的付出，也一举刷新了内河航运工程的品质新高度。
2: 实际上别看这两个毫米的提升，对整体现场施工控制来说还是提了非常高的要求，应该是几何倍的一个难度的这个增加。但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因为它提高的之后，它对整个今后船闸的运行会带来更好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难。
0: 项目建设以来，平陆运河已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内河运河土石方工程、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潘健：
2: 在平运河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党员的担当啊，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把工位搬到了工地，把难题扛在肩上，把责任落到实处。
0: 正是这份精益求精、务实担当的作风，让潘健成为了身边同事公认的标杆榜样。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负责人何家俭这样评价他：
4: 潘总是分管我们三个枢纽，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说就是我们做事的话，不要我认为，大家要讨论好，多听取人家的意见，这一句的话对我收益比较大。潘总专业上的话就比较强，组织能力也比较强，有担当，这都值得我们学习的。
0: 目前潘健所在的平陆运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50多名员工里有90多名党员，鲜红的党旗始终在攻坚一线高高飘扬。90后工程师钟广达正是在潘健等党员前辈的感召下，去年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5: 我来到平陆运河之后，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急难险重，身边的党员总是身心士卒，这让我真的非常受到触动。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真的头发没那么少的啊。像我们潘总，就是可以就是以身作则做到这点。主要的节假日、大的节点，基本上呢都在工地。他是去年老婆刚刚生了个小孩，但是他也就在家可能一两天，他就回来上班。这个态度啊，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
0: 2026年5月，潘健入选大。

0: 国工匠候选人，成为广西水运工程领域的标杆。一路走来，从水运工程的技术人员到成为国家重大工程中勇挑重担的中坚力量，陆冠珍和潘建两人在并肩奋斗的道路上互相促进，不断精进自我。陆冠珍，
1: 这么一个优秀的同志一直在提升的话，其实说实话，就我作为陆党介绍人，我觉得如果我太差了会拖了后腿，内心还是有压力，也是非常激励着我前进，也是我前进的一个动力。
0: 潘建，
2: 实际上就是在整个一路走来，我们都是相互扶持，并肩作战啊，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啊，相互提高。
0: 今年九月，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开辟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大大缩小运输成本，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近两万建设者的心愿即将达成。潘建，
2: 平陆建成之后，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啊，就是河里有水，水里有船，船里有货，百舸争流这么一个场面。看到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几年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啊，都值得。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
4: 本时段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国际医院的体检卡发放的时刻到了啊，大家呢把您的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号，包括性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领奖方式。
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青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青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

0: 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夏天到了哈，天气特别的闷热，尤其是这两天呢降雨，很多人都不愿意做饭了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的刚子大叔的烤鹅啊。那担心鹅肉处理麻烦，这款烤鹅呢是开袋计时的啊，撕一撕就能够装盘了，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就搞定。鹅皮是润而不腻的，肉质是紧实软烂的，轻轻一咬就脱骨了，而且呢乳香的这种烤的气息呢是入到这个骨头里面的啊，所以处理干净无腥味，吃着也是特别的放心的。那老话说得好呢，夏吃鹅胜补药。其实夏天的天热啊，湿气重，大家伙呢总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胃口呢也不好，而且呢鹅肉是性平不燥热的，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吃鹅肉是非常合适的啊。您不想做饭的话呢，撕一盘烤鹅配上米饭啊、面条啊、白粥啊，蛋白质拉满，而且呢中午啊你可以烙点这个薄饼啊，配上我们的黄瓜丝儿啊、葱丝儿啊，秒变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味的卷饼了。你炒菜的时候呢加几片提香下饭，亲友聚会的时候呢包括露营野餐携带着都非常的方便，关键现在的价格非常的划算。
2: 是的，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是省区中间商的差价全网最低价，原价230块钱的3到3.3斤的礼盒烤鹅仅需159块，然后烤鹅的组合装呢只要189块，性价比也是远超同类的一个产品。现在大家下单报名，当天我们就烤，然后第二天就能给大家发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鹅这样一个字就能够下单，还有福利，您要记得添加微信的话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同时呢每逢暑假，很多家长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哈，就是上班忙碌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孩子整天在家呢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也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么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么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这样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第一个就是提升这种社交的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的环境，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个就是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就是培养孩子独立的这种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哈。第四就是拓宽眼界了，行走北京的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一个局限，这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那么就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而且呢还会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呀、纠正谈吐啊等等，这样锻炼孩子的镜头感、舞台感，手把手的提升孩子这样的一个学习口才的这种技巧。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关心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夏令营专属是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的两个团期，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是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哈，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也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这样的关键词，您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即可抢占专属的名额。对于夏令营感兴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来抢占专属名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各参展商的新车型和新技术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 A1 馆，一家车企将零下30度低温舱带到了现场，在密闭空间内，一辆汽车正在充电，向参观者展示闪充技术。长春市民李先生：
2: 自己也在考虑买车，北方的温度还是有点低，他搭的这个展台，我想看一下实际的低温的效果，所以我想看他这个充电的速度会不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如果我觉得达到我的期望的话，我有很比较强烈的购车意愿。
1: 长春市民张女士刚刚考取驾驶证，想在现场看看自己心仪的车型。
3: 来到汽博会，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了解到实用性能特别强，以后我也会多了解，尝试会购买一个。
1: 本届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千余台展车，三个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汽博会，20余款新车开启东北区域首秀。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总裁李敬东：
4: 6月23日啊，商务部等八个部门呢，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名单里，长春被赋予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正是汽车文化新模式，带动商文旅融合一体发展。本届汽博会呢，正是我们拿到汽车文化任务单后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我们在创新推出主会场加分会场的模式，用实实在在的活动一一回应国家的战略。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5: 7月10号至12号，与辉同行月山河团队走进长春吉林两市，沉浸式挖掘我省汽车工业、电影文化、生态山水，向全国网友立体呈现吉祥吉林的多元魅力，全方位擦亮吉林文旅名片。
6: 7月10号，与辉同行月山河团队首站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透过镜头生动讲述一汽扎根吉林、助力民族汽车产业崛起的厚重历程，展现新时代东北工业创新突破的崭新风貌。团队还搭乘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前往长影旧址博物馆，直播间内汽车工业硬核底蕴与长影电影文艺底蕴两张城市名片交相辉映，鲜活呈现长春工业与文艺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7月11号，直播镜头聚焦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向全国观众推介长春这座藏于东北的园林名城。7月12号，团队抵达吉林市，探秘天外陨石，对话非遗记忆。
7: 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冰雪项目，但是它却有这样凉风习习的夏夜和草地，它可以把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同时集在一个地方，又毫不冲突。
6: 三天行程，与辉同行月山河团队以深厚的文史积累、细腻生动的表达，把产业历史、生态资源、民俗故事、城市人文融入每一场直播，让看风景、知历史、品人文成为网友认识吉林的全新方式，为吉林文旅品牌出圈升温、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8: 我们通常对东北的理解就是工业、二人转，再有东北的菜，但这次大家会发现，哎，长春像东北的一个大家闺秀，它有着自己一份的婉约，但同时呢，它又有着极其厚重的底蕴啊！它是一个让你能融入、能放松、能喜欢的城市。
0: 正值暑运出行的高峰，旅客流量持续攀升，为了不断优化出行的体验，深化智慧机场建设成果，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小程序近日完成换新升级，以更贴心的服务为旅客暑运旅途保驾护航。
9: 此次升级围绕更智能交互、更贴心服务、更沉浸体验的核心方向，在保留原有功能优势的基础上，深度融合旅客高频需求与前沿数字技术，力求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到触手可及的智慧出行新变化。吉林机场集团信息管理部宋雨涵介绍，
10: 在视觉交互方面，此次升级对首页 UI 进行了整体换新，在保留吉林地域文化韵味的同时，优化了布局逻辑，界面设计更加简洁明快，色彩搭配和谐统一，交互逻辑进一步优化。顶部显著位置设有醒目的长辈版切换入口，充分适配暑运期间老年旅客、家庭旅客增多的出行特点，体现了对老年旅客群体的深切关怀，让操作更直观、更便捷，大幅降低了使用门槛，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旅客出行需求。
9: 升级后的小程序深度聚焦旅客从出发到抵达的

0: 核心出行场景，构建起全流程服务闭环，有效应对暑运客流集中、旅客问询多、路线不熟等实际情况，让出行规划更加清晰，现场流程更加顺畅。宋雨涵说，
1: 核心功能一键直达，将在线直机、航班查询等高频刚需服务置于首页显眼位置，并优化了 T1-T2 航站楼地图入口，旅客可快速获取航站楼内布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等关键位置信息，高效减少站内滞留时间，缓解暑运航站楼拥堵压力。
0: 此外，在服务功能拓展方面，此次升级带来多维度体验突破。一是针对特殊旅客关爱需求，新增线上特殊旅客服务预约功能，旅客可提前锁定专属帮扶服务。二是聚焦中转旅客高效衔接需求，全新上线中转指南功能，提供全流程指引与多场景覆盖。三是新增安检物品自查功能，帮助旅客快速判断行李携带标准，从源头减少违禁品携带概率，有效提升暑运安检通行速度。
2: 明天就要入伏了，今年的三伏贴也将会正式开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每年三伏贴都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今天就带大家提前了解一下，贴三伏贴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3: 距离三伏贴首贴的时间越来越近，第一批药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整理、分类、收纳、入库等环节。
4: 我们呢，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已经生产了48000袋的这个消喘膏，盒呢是36000人份。我们各个临床科室呢，他把贴敷要使用的这些胶布啊，这一些这个材料，要跟这个药呢包合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在
5: 就这个区域的
4: 准备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呢，到时候临床的工作人员在贴敷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3: 目前全院共累计挂号开单8100余人次，并为18家医疗机构调剂制剂约4300人份。
4: 它的这个功能主治啊，有温经散寒、通络化湿、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肺气虚寒、胃阳不足、痰湿主络症的这个患者。
3: 据了解，三伏贴是遵循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借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之时，打通经络，温散寒邪，固本扶正。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将分为头伏、二伏、润二伏和末伏四个阶段。专家表示，贴敷前一周的核心原则是护住自身阳气，减少寒气摄入，从饮食和起居两个方面做好贴敷前的准备工作。
6: 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比如说生冷啊、油腻啊、辛辣煎炸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尽量的少吃。起居的话，主要是重点还是要避风寒吧，啊，除了这个不要淋雨啊这个涉水啊，另外就是不要对于这种空调或是这种风扇的话直吹。
3: 王主任表示，三伏贴主要适配4大类病症人群，对于虚寒疾病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宫寒痛经的虚寒体质女性人群等，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
7: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8: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9: 详询0431-5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1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6: 每天早

0: 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 北京时间的7:45，畅行早高峰来和您继续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根据中国政府网13号的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2: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进，传统油气管道正打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介质输送局限，通过技术创新拓展氢氨醇等新型能源输送，以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3: 油气长输管网是我国能源保供的重要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广，输送体量大，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命脉。目前国内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传统管网单一化式能源输送模式已无法适配新能源多元化、规模化、跨区域调配的发展需求。
4: 我国先后完成国内首个长输管道改输二氧化碳现场试验、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试验、纯氢管材爆破试验等多项新能源介质输送验证，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存量管网的复用路径不断拓宽。
3: 目前我国油气管网正从相对孤立的输送体系拓展边界，转变为与电网储能设施、可再生能源基地融合的高度协同、高效联动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提升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统筹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布局。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合理布局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探索负荷率不足的存量油气管网规模化输送绿色甲醇，持续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2030年天然气管网一次管输能力达到5000亿立方米每年。
1: 记者7月13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至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
2: 记者7月13号从民政部获悉，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脂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的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上半年多项铁路客运指标创出新高。
5: 上半年国铁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6: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相

0: 深正型列车，保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1: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23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电商物流指数是反映电商物流运行整体情况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3: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分项指数中，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较上月上升 0.3 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 0.3 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较上月上升 0.5 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 20% 以上水平。
4: 记者13号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的国际草原与牧民年中国区主题活动获悉，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的功能与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与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 70%。
2: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款烤鹅呢，跟市面上的大家平常吃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是精心挑选的鹅。首先呢，咱们是用当地的农户家的散养的溜达大白鹅，天天啊在外面跑着找零食吃的这种啊。那么这种溜达出来的鹅呢，身子骨结实，肉紧实不松散，每只净重6斤左右，肥瘦刚刚好，不会太油，吃着腻得慌啊，也不会瘦的肉质发柴发硬。那么从选食材这一步呢，就比市面上那些速成的养殖鹅是靠谱太多了啊！而且呢，挑好鹅之后呢，工人在18度的恒温车间里面纯手工的给大家拔毛、修整、淋巴、肥油清理干净，吃着您就放心了。而且呢，关键是有一个十几年的老卤汤在里面啊，这个卤料可不简单，是33味中药草味给大家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秘方啊。关键是急不得的是啥呢？小火慢卤整整四个钟头，不靠香精，辛辣的调味提味，让卤香一点一点的渗入在我们的这个肉里面。
4: 而且现在这个烤鹅呀，它属于是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烤鹅，很多的朋友就是吃这些东西，咱们想买到这种牌子很不容易。现在呢，首先人家是刚子大叔，有品牌，再一个又是非遗的这样的一个烤鹅，口味呢肯定跟普通的烤鹅口味不一样，而且价格还合理。那为什么我们如果有需求的话不去了解一下呢？这个烤鹅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字鹅这样一个字就能够了解和下单。它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哈，一只净重是3到3.3公斤，仅需159块。然后呢，您如果说是对这个烤鹅的组合装感兴趣的话，因为它还有包含礼盒嘛，包含这种鹅蛋呢、和鹅肝肠这种，您觉得搭配起来送人更有面子更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来买一下这个烤鹅的组合装，一共是189块，每位直接配齐，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品质有保障。不管是自己撕一盘下酒，还是配热粥暖身，还是宴客当硬菜，都合适的很。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鹅"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来进行下单。
2: 以上就。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